树般扑通一下就跪下，给这位奎爷说情。元帅不能这么做，怎么是您的亲生子也罢，是不是也罢，这个事您得查对查对，那就是说您得调查调查，研究研究，您不能这样的推出辕门就斩首。众将这么一听，说的对，这薛刚沉吟半晌，薛刚心想，难道他是文英夫人生的？不可能！怎么，火烧铁龙山的时候，这怎么哪有这孩子呀？这岂有此理啊！这是，啊？那怎么办呢？这个为难了，不要说情了。怎么，这是一家敌将，他是个敌将，我就以这个处置他，不说他是不是我的儿子，定斩不容。众将一听全急了，呼啦一下，全都跪下。特别是五虎兄弟，哎，连这有五七把赞，不是冲这孩子，主要是冲这位道爷。那像这个真人没法交代，您要是不认可以，把他赶出大营也可以，但不能杀他。徐康为难，怎么这怎么？非杀不可，那可就伤了众将的心了。就因为这么一个小零工仔的，啊，他值得吗？伤我这么多的大将，现在是什么时候？正在用人之际，不能伤人啊。言之有理，这样吧，吩咐战前虎门军赶到辕门，松开绑绳，啊，乱棍打我，赶出去！披着爬山，连那骆驼都挨了两棍子，就把这少爷给撵出来。哎呦喂，这薛奎从来也没受过这样刺激，拉着这骆驼，他就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啊，也不知走出多远来了，扑通一下子，他躺在道边上起不来了。你说这万物通灵性不？哎，就这闪电陀呀，趴在小葵的身边了，我陪着他。不知过多长时间，忽忽悠悠的，薛奎坐起来了。哎，我怎么办？我上哪儿去？铁牌关是不能回去了。我跟这老头都翻脸了，听师傅的话，万马营中去认父，他不认我呀，推出去斩首，乱棍把我打出大营，有这么羞骚人的吗？打仗可杀不可辱啊，你还不如把我杀了。我这样回家，见母亲怎么说呀？我找了这么一个父亲，还不知道啊，这个准不准，是不是如此长短。这一学说，母亲怪罪下来，那不伤母亲的心呐。我呀，干脆吧。他要干嘛呀？往寺外学吧什么呀？上吊吧。把这骆驼拉过来，他没把这骆驼拴在树上，为什么？拴上之后，这怕他走不脱。行啊，啊，保脱呀。别跟着我受罪了，这门输的是窝窝囊囊啊！嘿，没想到给师傅丢了脸，找个恩师生了气，我还不知道怎么去请罪呢。听恩师的话去认父，人家不认，给人当儿子人都不要，杀了乱棍打出，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哎，把丝绦解下来，找了块石头。把这边拴上，得悬了一树杈，彪，从这边一扔，嗖，从那边掏过来，把那石头扔了，拴个绳套，然后倒一倒，把那扣倒上边去。个太矮，够不着，找块石头，搬了块石头往这一放，蹬着这石头，噌的一下，俩手一抓这丝绦，噔，提了起来。
这不细想怎么这就完了啊？母亲白养我这么大了，现在顾不了许多了，只有这样哎，才能够啊传母亲之名，哎，我才能够这我才能够对得起我自己。算了吧，撒手，一撒手就完了，撒手就完啊。这玩意儿一撒手，腾一下想再上去，这手啊，我算了吧，不得劲就勒的，我再上不行了。当时这绑环就脱，那就算完。他刚往一钻倒，就咔嚓，砰，好，一个倒仰摔那儿。嘿，薛奎心想：行啊，怎么真喝口凉水塞牙，上吊都死不了。这树杈子里也禁得住我呀，祠堂也可以呀，怎么了这是？就这样一寻死就完了，脚离地三尺来高，飘飘悠悠，忽忽悠悠，飘飘荡荡，这啊，活神仙一样，挺好吗？这怎么了这是？把那祠堂拿过来一看，哟，愣了，怎么？不是啊，他自己断的。自己断的，要说这身子沉肉的深沉，咔嚓一下把丝绦坠折了，那是邪事儿。这好是刀斩斧击呀，好像有什么东西给砍的。奇怪，话音还没落呢，也树后边转过一人来。哎呀，行啊，兄弟，啊，老人家费了千辛万苦。把你给拉扯这么大，那就费了个心思就甭说了，历尽千辛，真是没想到养大成人，眼看啊就可以呀、啊、为国出点力了。你找了这么个活啊，找了这么个道，你真有出息、啊、哎呦，岳奎还腾的一下蹦起来。认识啊，是哥哥薛娇啊。哎呀，他抱住薛娇两腿是放声大哭啊。薛娇也哭了，怎么我找你都踏破铁鞋呀、啊、这甭提费了多大的劲了，今儿要不发现这骆驼，看来这骆驼解决大的问题了，要不发现这骆驼，我就简直就过去了。要拔呀，沈娘他老人家给活活急死了，你这一走，千里寻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走，跟我回家。哎呀，兄长，我不能跟您回去。这薛奎就把这简单经过说了说，我听不进去这些，你跟我说这都没用，跟老太太说去，有什么话让他老人家面前去说，看看怎么发落你。你这不能，你不见面儿，你这叫什么呀？寻短见，你还大小伙子呢，对得起谁呀你啊？啊，兄长，那您怎么找到这儿？就别说那废话了，怎么找你我甭提吃了多少苦了。走吧走吧走吧，就把他给带回了黑龙村。这不能瞒着，见了母亲之后，跪倒在母亲面前哭诉前情，这个怎么走的，怎么回事。开始夫人恨铁不成钢，养了你这么一个东西，嗯，这翅膀还没硬，说走就走了，一声不响就去寻父，可是也不算完全不对，但是怎么这样回来呢？说来说去，说到大营之中认父的时候，被推出辕门斩首。夫人哭了，完英夫人哭了啊，怎么？这事儿薛刚做的不对，虎毒不食子，这是你的儿子。可夫人转念一想，这空口无凭啊，怎么你再跟我说说，我给你带一件东西，哪怕我头上的一只簪子呢，哎，啪往那桌案上一摔，他就得认。你不认行吗？不认罢了得吗？瞪眼不认，不认那你痴美，你是不行，那年头还没有陈世美呢，就说这意思吧。这那还了得吗？那个，这你起来吧，不要哭。栾莹夫人真有头脑，这样你。

0: 别在家里待了。这正好，说实在的，这位魁少爷出去这一闯荡啊，这心野了，还收不回来了。那么您想把孩儿我赶出家去不是？你现在就奔房州，房州有一个人呢、啊，此人姓马，名登，官拜定国公，是你家伯父。这个天牢换子的事情，说薛娇，你呀、啊、也得去，你得去。哎呀，薛娇这么一听，我愿意陪我兄弟一同前往，他是为了咱家，是落的这位定国公啊，为咱家落的家破人亡，问你应该去的，见见你家伯父，就全明白，让你伯父领着你去见薛刚。现在也不用再隐瞒了，事情已经在这样，我呢立刻这回禀员外，怎么说不定就给这儿带来大祸呀、啊。夫人这话没说，一说怕两个孩子不放心，他就不走了。你们赶快马不停蹄奔房州去找定公，栾英夫人亲自写下一封书信交给儿子，看他还说什么，你看这回这他说什么。二位打马扬鞭辞别了栾英夫人，奔房州。走的半道离房州已经不太远了吧，走不了了。怎么了？可了不得，说这个房州城啊乱了套了。出什么事儿？儒陵王在房州这儿招贤纳士，设立招贤馆，是立类选人才，听说还收下了叛逆薛刚，这些是朝廷都知道。武则天皇帝震怒了，让李承业就那三齐王亲统大军20万，带领着8家太保这兵发房州城，要把房州踏平，而且把儒陵王以及薛刚生擒活打，打进囚车，借往长安城。武则天要亲自监斩，我亲自看着，我儿子也得杀。你烦我不杀你，留你干什么？这小小的房州城怎么能经得住20万人马？薛刚去到锁阳关借兵是一去未回呀、啊、吓坏了。在这个四城啊，粘出了布告贴出来，一个是号召一下军民齐力，同心协力保卫这个房州，哎，得把这保住，那就是等于保住儒陵王一样，保王家千岁。再一个，儒陵王亲自传了一道旨，号召啊，有本领的人，谁要能够在我面前标了名、挂了号，能够挡住这20万大兵，不让他呀，那么进犯房州，保我这一方平安，我就愿意把我的两个公主许配其身旁为婚。大公主、二公主，那就说要招这个大驸马、二驸马。你这俩公主招谁惹谁了？那没办法，怎么？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各朝各代女性都是政治的牺牲品。哎，那时候谈不到什么女权，你什么保护妇女权益，那没有，这就可怜。就包括三国时期孙权怎么样，哎，也拿自己的妹妹搞交易，貂蝉怎么样，哎，那不是就设梁犯忌吗？多可怜呐、啊，是历史上数不胜数啊。这榜就在城门口这儿挂着呢，是没人敢接。嘿，谁也没想到突然间就来了这么两位接榜的。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醒来已是新时代，
3: 安徽牛，
1: 科技强省志气高，
4: 量子能源领先跑，
2: 创新高地会英豪，
3: 我骄傲。
1: 制造强省智能造，
4: 汽车电池加速跑，
2: 产业升级崭新貌，
3: 好有料。
1: 农业强省质效高，
4: 乡村振兴出妙招，
2: 粮食安全有保障，
3: 真可靠。
1: 生态强省山水秀，
4: 绿色发展永不休，
2: 人与自然和谐处，
3: 特宜居。
1: 人才强省会英才，
4: 创新创造活力满，
2: 培养引进两手抓，
3: 有诚意。
1: 教育强省育栋梁，
4: 学在安徽美名扬，
2: 人民满意是宗旨，
3: 看未来。
1: 文化强省底蕴厚，
4: 徽聚黄梅美名扬，
2: 江淮文明贯古今，
3: 代代传。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4: 七个强省齐步上，
2: 美好未来共展望，
3: 走着瞧。
2: 安徽发展正兴旺，
4: 七个强省齐步上，
2: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房州接榜啊，这榜上谁来接啊？薛氏兄弟离老远他们就听说了，说这房州城都乱了，哎，有钱人家呀正要开拔，恼啊，这赶快打点东西，这就要跑啊，哎，感情有点风声草动，就家里就有点门的，就受不了了，哎，就先想着逃一个安全地带，这卢陵王在这儿威信还算不错，反正是要跑还没跑呢。为什么呢？定国公马登啊，这回可真是啊，就到了这个坎儿上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那胯下马提着兵器，带领着军校亲自巡逻安抚百姓。那大家不要怕，怎么我们这儿的人马是一丁时，告诉你吧，哎，而且我这王家千岁对这些军校训练有素，你别看他20万人马虚张声势，哎，兵不厌诈，说不定也许3万2万，人上15000500，人上10万，那叫彻底连天了。20万人马那还了得？可不到这就给踏平了，哪儿那么简单呢？告诉大家，只管放心，咱们我们这个光是这个这战壕啊，那年头有战壕吗？不，就是这个蔚蓝战马的吧，就是所有下的这些路寨也乱七八糟等等，就这出去45里地，这战马根本到不了咱的城前，哎，就费了多大的劲呢、啊？这算啊是民心稍微安定了一点，哎，绑在那挂着，就是这个昭绪榜。

你吓成这样。哦，昨天皇帝派人马来，来就来。说实在的，你被贬到房州，你心里愉快吗？根本不愉快。你没有再称帝之心吗？恐怕是一直耿耿于怀，何必这样扭扭捏捏呢？啊，又怕吃又怕烫，干嘛就把两个公主舍出去了？我有点瞧不起你，卢玲啊，气得这位啊，天天关着门在家喝闷酒。马登呢是巴不得，巴不得什么呢？真来两条好汉，确实把榜接了，那还真是个好事儿，哎，能为房州城出点力呀、啊。现在不盼别的呀，是大旱盼雨呀、啊，盼甘露就盼薛刚。这请兵的这主，借兵的这位，借到哪儿去了？怎么一点儿信息都没有了啊？要无音信是泥牛入海呀、啊，这都要急死，急得卢陵王坐卧不安呐、啊。你这个榜是那贴着的，但是谁敢去接？好家伙，那皇姑。你有那本事吧你能保卢陵王平安无事，保房州城啊也是安然无恙，没那能力。真有能力的，有人禀报就把榜接了，都是骆驼接的啊。白马登这倒糊涂了，怎么登着骆驼接的？那是什么人呢？啊，哪儿这么一位？还没等问明白，探马来报，三七娃人马到了。那不是老百姓赶路啊，哎，军兵行动起来，那简直快如潮水，哇啦一下就到了。马登一听，不要慌，怎么千岁待我有知遇之恩呢、啊、今天不人马到了吗？哎，我就亲自去迎敌，请千岁乘楼观战，安全啊，乘楼观战，然后告诉接榜人随我出征。书信呢没工夫递，现在什么时候啊？到了跟前来伯父，我是来给您送信的，我妈是谁，我这这不乱套着，这没有那功夫。哗一下带领五千人马杀出房州城来。马登吩咐一声，门旗分为左右，自己催马来到门旗前，举目这么一看，呀，怎么了？懵了。他对面的周兵啊，我的天，彻底连天呐、啊！这旌旗招展，袖带飘扬，这家伙迎面一看，大刀旗，大刀旗。红飞火焰架金边走金线，当中间一个斗大的月光里边写了一个离字，横书三七万。这还有的往两边这么一看，一个个盔明甲亮，也不知道他带来多少谋士和多少战将。看文官，何官不带肋甲佩剑，看武将刀枪在手啊，这叫杀气冲天。大刀旗下一匹骏马，坐的就是三七王。三七王问左右，对面来将什么人呢？禀千岁，他就是定国公马登。呼，哼，怎么了？撇了撇嘴，原来是他呀。嗯，万岁待他恩重如山，官拜定国公啊。嗯，那还了得吗？没想到他和薛刚叛逆是一条心，为了薛刚啊，他家都不要，落了一个家破人亡，陪着这个叛逆一同逃出长安城，他跑到这儿来，万岁早就想拿他。今天我都来晚了，人等闪开，老夫要亲自与其大话。随着一通鼓响，哇一下催马到了阵前，
立马横刀。

0: 光这么一晃，特别是在阳光之下，
1: 特别
0: 他那刀是闪闪发光，那不说呀，上面那窟窿厉害，就像一颗珠子似的，是来回滚动，把对面房州城的军校吓了个目瞪口呆，有的都傻了，吓傻了，舌头吐出老长来，都晾凉了，回不去了，先拿手往里填。怎么没看见过？我这那刀上有珠子，嘿，哪见过这个呀？这刀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切木头像切豆腐一样啊，切成片改成丝儿，刷一下炒喽，炒木头丝儿怎么吃啊？就是这刀的快劲儿，他一点手，让马登进前搭话。旁边副将一看，我说：“公爷，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啊！怎么知道此则武艺高强，刀疾马快，千万不能大意。”哎，不必嘱咐，唰，催马就过来了。二马一打对头，怎么办呢？得打个招呼，认识啊，同殿称臣呐、啊，对面。可是三蹄王，哼，啪！程烨把刀往后这么一背，一推海下的胡须，娃娃，娃娃呀啊！定国公在他眼里就小孩儿，你还认识老夫啊？今日奉旨来拿庐陵啊，天兵已到，以老夫奉劝。赶快去下马，请降。呸！老泽呀，你助纣为虐。我这千岁庐陵王，自从被贬到房州来，恪守臣节呀，对则天皇帝无比孝道，清晨叩首，早晚焚香。祝国泰民安，哎，祝陛下万寿无疆，领着全城的百姓天天就这么磕头，就这么许愿，你想想何罪之有啊？无故兴师问罪啊，是何理也？阿登，别在我跟前这儿巧言遮辩，我问你，不错，庐陵王确实倾城叩首，早晚分校，但是谁准许的他在这儿设立招贤馆？又是谁准许他在这儿立擂招贤呢？啊，他居然敢不挂薛刚的像，天下啊，莫非王土，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皇上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不挂薛刚的这个影像，唯独他这儿，他胆子太大，而且敢肆意叛逆。薛刚什么人不知道吗？踢死是他的兄弟，吓死是他的父亲，当今天子那他的母亲，以小犯上，这谁也不行。圣旨在，陛下震怒了，不是我怎么样，我是他们家的臣，我知道。你明白吗？我劝你下马归降，不然老夫一声令下，你这座小小的房州城就兼被我是踏入祭坟。这家伙喝着拍头，哎呀，马登一想，休得啰嗦了，就这么就下马归降，看刀吧，你催马过来，唰就是一刀。三七王往旁边一带坐骑，连让过他两招。丁国公，我这是给你好大的面子啊！你也算是国家的大臣呢，再想过来动手，休怪老夫无礼了。他把刀就举起来，这时候唰一下，丁国公催马过来，搬刀头现刀转了，这个刀转就奔。李成业这个左肋刺来，人家不慌不忙，刷一下把马这么一拨头，大吼一声啊！ 刀下啪的这么一声，
1: 好家伙，大刀转没了。
0: 谁呀？
1: 马登啊。
0: 哎，
1: 怎么这刀要没转，这太寒碜了。
0: 这大刀啊，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扶手，好嘛，这刀转没了，秃尾巴一愣，哎呀，又一刀劈下来，人家不慌不忙的唰一下一个大鹏展翅，啪，刀头飞了，改成齐眉棍了。还打呀，算了吧，拨马就败呀。哼，三七王撇了撇嘴，怎么马登你能跑哪儿去啊？我让你三箭路。三箭路啊，就搭弓射箭，一二三，就这么远，放你三箭路，我把你放在那吊桥那，放在你这房州城城门口那，我也能把你手机取下来。真快到三箭路了，差不多了，只见唰的一下，三七王双门跳出，虎目圆睁，可眼睛瞪起来，目露凶光，目带杀气，他俩脚这么一踹，嘣的声，天马噗的一下，这上天听说是一样，一下就飞过来，马登就觉得身后一股劲风出来，冷飕飕，不得了了。怎么说，
1: 想躲也没法躲了，他没想到这么快，他知道哎，李成杰刀也好马也快，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啊，怎么办呢？他右手攥着齐眉棍，哪儿来的齐眉棍呢？这大刀刀脑袋也没了，转也没了啊，这手一扶这个胖滚头，就那铁木梁，哎，这叫什么能耐？没什么能耐，闭眼睛啊，就等着了，等人家这刀过来啊，嘿，噗，薄平，人头落地。你看三七王马到了不是？身后跑上来八个飞虎兵，干嘛？专门来捡马登脑袋的。感情这个训练有素，平常就训练好了，只要敌将一败，我这催马这么一追，你们就过来。开死尸捡人头，啊，甭客气。马登可不就闭眼等死了吗？哎呀，马登心想，完了，也没找出怎么样来，啊，感情这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怎么这算完了？啊，他把眼睛睁开。那对面啊，就听那军校轰，都打出信息号来了，怎么回事啊？两军阵前哪有这么热的呀？把那掠阵官的这些官阵的，还有那些士卒啊，都乐得前仰后合的，怎么回事？大伙儿看明白了，定国公没事儿，安然无恙，您没死啊，马登还在摸呢，摸什么？脑袋这不在这儿了吗？这都连着呢，没什么问题啊。哎，他甩过脸来这么一看，才看明白，只见在他战马的左侧有一匹骆驼，在那骆驼上坐了一小孩，一锤就把三七王的刀给磕出去。三七王愣，马登拨马败走了。三七王举步这么一看，啊，这谁呀？啊，不认识，是一个小雷公崽儿。这举一刀就劈，嗒的一下，双锤挂宝刀。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 这个屋啊叫书画，
3: 哦，
6: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4: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

0: 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航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1: 核潜艇一万年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一万年太久了，资金找谁？
2: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搞都不知道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门道理。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
3: 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示弱。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 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2: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5: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6: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8: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2: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9: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6: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1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1: 早间的9点03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通过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12: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9月1号星期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1: 首先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淮河以北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那另外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9月2号，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是大雨。
12: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最新的合肥气象。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天，有时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 明晨最低气温21度，预计明天2号阴天有小雨。
11: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哪些呢？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等规范医疗机构的特医食品使用管理。
12: 9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
11: 健康低糖成为月饼市场风潮，上市公司把握消费的新趋势。
12: 安徽人社15物规划来了。
11: 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有一种水果能够激活长寿的基因啊，是哪一种水果呢？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12: 哎，有一种充电器，如果您家里有，那就赶紧换掉。
11: 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啊，比如说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点歌送祝福的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给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发送语音啊、文字啊、图片啊就可以了，我们是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留言的。还要预告一下，那明天的相伴帮帮团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刘烨医生走进直播间哈。那刘医生呢，他是在安徽省医学科学会普及分会的会员委员，所以呢他的临床经验还特别丰富，还能把一些专业的医学知识啊，用他擅长的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给大家来听。那明天呢这个时候啊，10点钟的时候，我们也会开通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叔叔阿姨，如果有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在热线上来咨询李主任。
12: 嗯，您关注我们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之后，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会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载完成之后，进入 APP 后，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即可看到明天如果有专家来，就在可以在 APP 里面看到视频直播。

0: 服务员，上菜。
1: 酸辣土豆丝来喽。
2: 在北方的冬天里，您知道新鲜的土豆是从哪里来的吗？
3: 现在北京的马铃薯五盘里面有四盘是我们种的，只有云南有新鲜马铃薯。
2: 朱有勇自称农民教授，戴上草帽，扛起锄头，他扎根云南贫困村寨，手把手教拉祜族乡亲种土豆、卖土豆。
3: 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老百姓待在一起，把产业做起来，让我们的拉祜群众一家一家富起来，一圈一圈富起来。
2: 课堂在田间，考试看收成，冬闲田变成了致富田，科研成果转化为扶贫效益。
3: 我本来就是农民嘛，农民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我比较熟悉。
2: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土豆铺就拉祜族人的致富路，他是时代楷模，农民院士朱有勇。
4: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5: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6: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7: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8: 好，回到我们的相伴节目，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等规范医疗机构的特医食品使用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为的是进一步的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更好满足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需求。
9: 指导意见所称特医食品，是指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为了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特医食品需在医师或临床营养技师的指导下使用。
8: 指导意见明确规范特医食品院内使用环节，

0: 强调了医疗机构院内使用时应当保证特医食品来源合法范这个合规，以及销售的区域独立醒目等。
1: 指导意见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内特医食品的遴选、销售、使用。指导意见所称医疗机构，是指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后依法从事疾病诊断和治疗活动的诊疗机构。
0: 那继续来关注一下，九月起呢，有一些新规将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呢？首先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实行。那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会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还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那贷款的审查时限呢，由15天缩短为10天。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明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日起实行。
0: 另外呢，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呢，是在今天，也就是9月1号起实施。这里面也是明确了哈，经营者不能简单的以人工智能回答来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那也就是说呢，以后咱们的叔叔阿姨啊，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像联系客服的时候呢，可以申请人工智能了。因为现在我们经常会觉得买东西的时候找客服都是 AI 客服，就是可能会答非所问。那在以后呢，可能这种问题这种现象会很少出现了哈。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月饼市场。健康低糖的月饼呢，现在成为了风潮。中秋佳节临近，月饼消费的热度正在攀升。记者近日在大型超市以及烘焙门店走访时发现，今年月饼产品在传承中创新，健康低糖新风潮成为了一大亮点。那也有多家上市公司紧扣着消费者的需求，引领月饼的创新迭代。
1: 随着国民健康消费意识全面觉醒，健康低糖成了硬通货。专家介绍，消费者理性务实，健康优先，不仅关注月饼口感，更关心配料成分表，这将促使赛道企业在标准化生产、健康化配方、精细化品控等核心能力上持续进阶，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食品行业升级。
0: 好，随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安徽人社155规划来了。近日我们安徽举行了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有关情况。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印发。那这份关乎着就业增收、社保保障、人才发展的民生规划，为未来5年安徽人社工作画出了清晰的路线图。
1: 155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争先创优、奋勇追赶的关键5年。本次规划编制牢牢把握三个结合，既对标国家部署，又立足安徽本土实际，坚持前瞻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充分考量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新变化、直面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坚持全面对标和突出特色相结合，专门设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居民特色章节，把民生实事融入全省经济发展大局，坚持系统谋划与落地实施相结合，明确6大目标、18项指标，部署就业、社保、人才人事、收入分配等7个方面29项重点任务，配套9个栏目、30个子项目，把宏大规划拆解成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能落地的民生项目。
0: 另外，我省的社会保障网月支月密，截至到今年的七月底，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参保5113.6万人，失业保险参保751.06万人，工伤保险参保是1073万人，群众的养老、失业、工伤保障稳稳托底，人社事业呈现了起步有力、开局良好的发展态势。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内容啊，稍后会进入到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另外呢，也是再次预告一下，在明天的相伴帮帮团里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老年科的主任医师刘烨医生啊，李医生呢是安徽省医学科的学会普及分会的委员，他有着很丰富的临床经验啊，所以说阿姨如果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明天的十点拨打热线0551-634-58395。
1: 哎，你也可以发送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载完成之后进入 APP， 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 APP， 里面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同时我们的医院专家和律师来到节目中的在线视频直播也可以在里面看到。

0: 是一名快递小哥，6:40出门，7:开始分拣，晚上10:钟到家。您好，您的快递。下午2:午餐，赶上旺季，半夜才能吃上饭。您好，久等了。无论阳光灿烂，还是风雨交加，我都在路上奔驰。
1: 我也有我的愿望，我希望晴天多一点，红灯少一点。如果再贪心一些，我也希望来自你的理解多一点。这个时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0: 守护者，大家辛苦了。一句谢谢，我就会觉得我是被理解的，是幸福的。风里雨里，你在等我，而我也在等你。
2: 文件太及时了，谢谢。
0: 不客气，
1: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哎，
4: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5: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
5: 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6: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好嘞。
7: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
6: 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7: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她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6: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 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的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8: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 听 FM 1074
9: 相伴。时间让我立定脚跟，别忘了登山杖。时间让生命坚韧。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 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
11: 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那今天的生活圈啊，我们首先要来说一说，一种水果。
0: 这种水果呢，它能激活我们身体里的长寿基因，但是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是什么水果呢？很多像甜橙啊、蜜柚，还有丑橘、砂糖橘、柠檬等等啊，进入到秋天之后啊，这种柑橘类的水果是大量上市。最近呢，就有一项研究发现说，这个柑橘类水果能够激活我们身体里的长寿基因，延缓器官的衰老。口味又干又甜，果肉软软嫩嫩的啊，柑橘类水果呢，应该叫它们是秋冬季节的水果明星。不仅好吃，而且呢，还有着多重的健康好处。有哪些健康好处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介绍。
1: 金桔和橘子以及橙子相比，具体有哪些不同呢？
2: 金桔呢，它就像一位食疗的伴侣哈、啊，它又能缓解这种情绪的不佳呀、食欲不振啊，然后咳嗽痰多呀，对于这种感冒、慢性咳嗽引起的痰多、咽喉肿痛，它都有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金桔这些作用啊，实际上和多种化学成分有关系，它有几百种的有效成分，在抑菌、抗氧化。降血脂，甚至在抗癌和抗病毒等等这些方面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作为首选哈。那么橘子呢，它主要是起的是和胃润肺，富含维生素 A 的这样一个护眼的卫士哈，体现在哪儿呢？就是保护视力、抗氧化。经常用眼啊、皮肤干燥的人群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这个橘子，但是呢，记住哈，要少食为佳。避免呢过量食用呢导致上火。那么橙子呢，它是免疫和美容的标兵啊，所以呢需要增强抵抗力的时候，像皮肤状态不佳呀、酒后啊、感冒初愈呀，我们橙子呢可是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
1: 也就是说，金桔、橘子、橙子虽然都属于柑橘类，但食疗作用各有不同，适配的场景也有所差异。
0: 是的，可以简单来说，就是所有柑橘类的水果它有一个助消化的作用。这一点呢，相信有的叔叔阿姨深有体会啊。有的时候胃口的不好的时候呢，哎，吃点橘子橙子会觉得开胃了哈，因为它们含有膳食纤维啊，特别像金桔能够改善消化啊。另外呢，它里面含的贝塔胡萝卜素是可以在我们身体里转化成维生素 A， 所以对视力包括对皮肤的健康很重要。还有就是它能够保护心脏，还能降低中风的风险，还能缓解抑郁的情绪。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不同种类的柑橘水果的营养也各不相同。柑橘类啊，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像柚子，还有能想到的即将上市的橙子啊，还有这个橘子、柠檬、金桔等等等等，都是属于柑橘家族的成员啊。那常见的柑橘水果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也要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首先说一下比较常见的橘子，好像现在橘子真的是在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的卖啊，都能吃得到，
3: 基本上都能买到，就不同的品种对吧？
0: 对，
3: 但是都是柑橘类的。
0: 像特别是橘子，我觉得我觉得
3: 纯橘子，
0: 我觉得我过年的那会儿也看到有。
3: 哎，我一直好奇你说的纯橘子，那像柑橘它算不算橘子，还是算柑类？
0: 它算柑橘类。你说的柑橘是橘子的一种是吗？但是
3: 是不是
0: 我们今天说的是柑橘类？它
3: 柑橘类，然后包括了柑和橘子，对吧？
0: 对对对，那橘子它其实它能够润肺，还能够止咳化痰啊、而且它的皮啊、叶呀、还有它的肉啊，都可以入药啊。橘子内侧它薄薄的啊，那层皮它是含有膳食纤维和果胶的，是可以帮助通便，包括降低胆固醇的。
4: 橘子呢，具有开胃理气、止咳润肺、治胸膈结气、呕逆和消渴的功效。
5: 因为它营养比较丰富，然后大概呢是分三大类，一个就是

0: 吃3颗橘子，基本上就够我们生理需要量的一个维生素 C 的含量。
1: 您平常吃橘子是不是把橘肉吃完之后，剥下来的皮儿和吐出来的核就直接扔了呢？其实啊，在中医看来，这两样东西也都是宝贝。
0: 橘子全身都是宝，首先有橘皮，然后橘肉，然后还有橘络啦、橘核和橘叶。
1: 专家最后说的这几样东西，俗称橘四宝。用于临床是治病的良药，用于日常也是不错的养生食材。首先咱们就来说说这橘皮。
0: 我们经常入药的就是这个橘皮，我所说的这个橘皮呢，其实在唐代以前我们是叫橘皮，后来我们叫陈皮了。这个橘皮呢有很好的理气化痰的作用，在我们临床上应用比较广泛。比方说它可以用于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啦，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用一些腹胀啦，然后这些疾病。
1: 没错，橘皮经过专业的制备处理之后，就成了大名鼎鼎的陈皮，在很多经典方剂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咱们日常吃完橘子后剩下的橘皮可以晒干后当陈皮来用吗？
0: 对于这个新鲜的橘皮和陈皮来说，其实我们还是更建议您最好是用这个陈皮，因为陈皮呢它是我们中药泡制过的。那中药为什么泡制，就是因为我们在泡制的过程中啊，不单单是陈皮，像其他的药也是一样，会把一些就是植物碱或者有一些有毒的这个中药的成分呢会给它去除了。如果你没有经过泡制的话，有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些毒性的，没有经过处理的东西还在里面，所以呢还是不建议你把这个作为就长期应用，只能说你偶尔可以这样用一次。
1: 使用陈皮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剂量，每天用量不要超过10克。今天李医生也为我们带来了一道养生茶。
0: 橘皮里边加上普洱，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橘普，然后呢它其实有一个理气化痰，另外一个普洱我们知道其实也有一个减肥的作用。如果你吃饭吃的比较油腻了，那我们喝上橘普其实对我们有一个就是消油腻的一个作用。包括有些人吃完饭以后觉得腹胀啊，那个我们也可以喝点这个橘皮普洱茶，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1: 这橘子的第二宝便是橘络。要说这橘络的作用，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说法，那就是橘子吃多了会上火。可也有这样的说法，带着橘络一起吃就能一定程度的避免上火。这上火和橘络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那么这个橘络呢，如果你连橘络一起吃就不会上火，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橘络它有清热的作用，它有一个化痰通络的作用。比方有一些人有乳腺增生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由于这个痰浊阻络导致的这个子宫肌瘤了，我们也会经常建议啊，病人说你可以就是用一些橘络，其实它有这方面的作用。
1: 那么这橘四宝中的橘核和橘叶又有怎样的妙用呢？
0: 我们平时所说的橘核，其实呢它是有一些散结通络的作用啊，尤其对一些痰盂互阻的一些，比方说各种结节，包括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些呢其实我们都可以来拿橘核来解决。所以你就可以把橘核和三七配在一起，就是平时正常我们三七是3到5克嘛，然后橘核呢你可以用6到10克，你比方粥或奶，你最后喝下剩下一口的时候可以喝，这样就是长期使用才会有效。我们在买橘子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就是新鲜的橘子会给你带着一些橘叶，那好多人呢就把这个橘叶直接给扔掉了，其实挺可惜的。那橘叶呢，如果我们把它晾干了以后，风干以后呢，然后储存起来，比方有一些人有乳腺增生了或者胁痛了，就是由于肝郁气滞导致的这些疾病，那橘叶有一个很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那如果这时候呢你要觉得胁痛胁肋部不适，或者是说由于乳腺增生，然后或者是肝郁气滞导致的乳房胀，那这时候呢我们取2到3片代茶饮，然后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
1: 您瞧，小小一颗橘子却浑身都是宝，部位不同，用途也不同。教您一个方便记忆的口诀：橘皮可理气，橘络可清热，橘核可散结，橘叶可疏肝。
2: 这看来以前我吃橘子吐这儿的那个橘核都浪费了。
3: 哎，它浑身都是宝，对吧？
2: 橘核都有它的养生作用啊。再来说说柑橘类的家族中的橙子啊，橙子里面呢含钾，而且还含锰，它的含量在柑橘类水果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哈。缺钾的话，会让人觉得就是精神不太好，而锰元素是参与到乳酸代谢的，就是如果人体缺锰的话呢， 很难想。

0: 除掉就是你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痛，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刚去健身的时候，一般来说教练都会跟你说，这个今天回家以后吃个橙子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帮助缓解第二天的这个肌肉酸痛啊。
1: 所以你健身很有经验吗？
0: 曾经我曾经还视频直播跟大家说了，然后就是从那次的感冒以后，就视频直播间里的这个朋友也知道，就是从那次感冒以后我就再也没健身了。
1: 所以也跟叔叔
0: 就是懒到现在，
1: 就是这就是个典型案例，就是懒。
0: 然后呢，其实柠檬也是算是柑橘类的水果啊。柠檬呢，它有黄色柠檬，还有那种现在看到有绿色的柠檬，对吧？相对来说啊，这个颜色鲜艳的成熟度是可能比较高，那酸度也会比较高。你做菜的时候，其实加点柠檬汁是可以去除腥味的，就是让菜的味道呢更加的鲜美。但是有一点哈，如果本来胃酸就分泌过多的人，少喝柠檬水。
1: 哎，是的。那么还有我们说的就是柚子，它是起到一个抗菌、抗炎、控压、控糖的一个作用。像柚子中的柚子皮，它是具有抗氧化、抗炎症、保护心血管等功效，而柚子中的香豆素物质，就葡萄柚中的含量会更为丰富，具有抗凝血、抗菌、抗炎、降血糖、抗高血压、抗癌等多种生物活性。
0: 另外啊，刚才也说了，这个柚子它能够控压控糖啊，因为柚子它高钾，但是它低钠，所以它能够帮助高血压患者保持一个血压的稳定，而且柚子它是低升糖的食物，所以它比较适合糖尿病患者，包括血糖控制不好的人来吃，但是哈，一定要控制量，你别一次吃一整个柚子哈，千万不要过度的去吃。
1: 同时柚子还可以起到一个生津止渴、美容养颜的作用。柚子它的水分含量非常高，维生素 C 含量丰富，适合口干口渴、容易上火的人群食用。经常食用也可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让皮肤看起来更白净。那么柚子中的维生素 C 还能刺激身体分泌胶原蛋白，从而紧致肌肤，预防皱纹，让皮肤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0: 对，除了能让人变美，而且能让人变瘦啊，因为柚子对于减肥的朋友来说可太友好了。
2: 那在我们的中医典籍里面，对柚子肉和柚子皮都有比较多的记载，比如说在《本草纲目》里面记载，柚子肉呢是酸寒无毒的，就是它的味道是酸的，同时呢性味是偏寒的，也就是偏凉一点的水果，它具有消食解酒毒的效果，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妊娠妇女，就是比如说孕早期有孕吐反应的人，它就比较好的这个缓解效果。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说呢，柚子是一个水分含量比较高的水果，同时呢 VC 含量也比较高，所以总体来说比较适合我们经常觉得口干口渴的这样人群，然后也比较容易上火，比如说他有时候出现口臭啊，口腔里头有异味的这个人群呢，他比较适合吃柚子。同时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高钾低钠的食物来源，也就是说它钾的含量相对于钠来说要比较高一些，比较适合我们一些高血压的人群，它有利于我们去保持这个血压的稳定。
0: 另外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怎么去买柑橘类的水果，怎么去挑啊，就是挑的时候呢要选那种新鲜的有光泽的，然后闻一闻啊有没有自然的果香味，然后按一按看看它的这个果皮有没有下陷啊，如果能选择带新鲜叶子的那可就更好了啊。
1: 哎，还是像刚说的，就是我们一次也别吃太多，它橘子含糖量比较高，一次吃太多会摄入大量的糖分，导致嗓子发干发涩，那么橘子中的果酸相对来说也会给牙龈呀和胃部会带来不适。那么吃完橘子后，我们建议是及时清洁口腔，避免食物残渣糖分在口腔内滋生细菌。
0: 另外啊，特别要提醒一点，划重点，就是你服药前后不要吃柚子，因为柚子里面它有一种成分叫呋喃香豆素，它呢会抑制肝脏中酶的活性，而很多药物都需要靠这种酶代谢分解，那酶如果被柚子中的这个呋喃香豆素给抑制之后，药物就没办法正常的消化了，就会在血液里面越积越多，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过量服用，就本来啊，这个降压药可能只要吃一片就行了，但是如果吃了柚子啊，你再去吃这个降压药，相当于吃了两片、三片降压药，副作用风险会大幅的升高。
3: 柚子不建议和药物同时服用，尤其是降压药、降脂药等。 因柚子中含有麸喃、香豆素类化合物，会抑制体内一种重要酶的活性，导致某些需要该酶代谢的药物代谢速度减慢，药物在体内停留时间延长，引发药效增强数倍或者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不利于健康。建议间隔一个小时以上或者服药期间暂停使用柚子比较稳妥。
0: 所以呢，这个特别是要当重点来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啊，柑橘类水果虽好，但是你服药前后别吃啊，要间隔着吃。还有就是你不要去选择柑橘类的制品，像什么橘子罐头啊、柠檬片啊等这种储藏品或者是干制品，它其实虽然采用了一个锁鲜技术啊，但是它是需要经过腌渍包括糖渍之后，它的烟和含糖量都是容易超标的，所以建议啊，要吃柑橘类就吃柑橘类新鲜的水果，不要吃柑橘类的罐头、柑橘类的片啊。
1: 是的，那么柑橘类水果虽然很好啊，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主要还是了解一下自身的身体情况，合理选择使用，才能让这些美味的水果真正的成为健康生活的主力。

0: 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哈，接下来要给大家说一则提醒吧，就是看看您手上的您家里的充电器是不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种。最近北京市怀柔区的庙城镇啊，有一户这个村民自建房的卧室突然发生了火灾，那消防员接警之后就迅速的赶到现场，及时的把火扑灭。这次火灾的过火面积大概是3平方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经调查，手机在充电过程中发生电器线路故障，产生的火花引燃周边可燃物，进而引发了火灾。据事后了解，屋主使用的手机充电器并无正规安全认证，且充电期间无人看管。
1: 那其实手机充电器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配件了，而且它的市场价格真的是这个天壤之别啊，便宜的可能有十几块钱的，然后贵的可能有几百块钱的。那这些看似是相同的产品究竟有哪些不同呢？首先来说说它的重量。数据显示，合格充电头要比那种便宜的充电头更加的重，这是因为合格产品里面的内部呢，往往要使用更多或者是更扎实的元器件。
2: 那么主要来说，我们也需要看内部的一个拆解。廉价的产品它内部结构就很简单，做工粗糙，元器件布局是比较稀疏的，焊点不够工整，整体是缺乏一个稳固的结构支撑。而我们相对来说买的品牌的或者是专用的那些合格产品，它内部布局是紧凑工整，电路设计复杂，使用了大量高质量的电子元器件，部分产品甚至单独有独立的散热通片，能够有效的散发热量，防止设备因过热而损坏或引发安全事故。
1: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外壳阻燃测试啊，充电头工作温度其实是可以达到30度到80度的，快充模式的话那可能温度就更高了。合格的充电头啊，一般是选用耐高温阻燃性能较好的材料，而有一些商家是为了压缩成本呢，会使用劣质的材料。燃烧测试就显示说，劣质的充电头不仅无法阻燃，还会助燃。
2: 那我们再说说不同品质的充电线它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在用料品质方面，一般的充电线内部有4根线组成，那么品质较好的充电线它则有多达9层线芯和防护结构，内部电线更粗，添加有抗拉纤维、金属屏蔽层和金属编织网，它用料是肯定是更好的。
1: 另外呢，还有就是抗腐蚀性方面啊，叔叔阿姨会说抗腐蚀性充电线要在乎这个干嘛？其实啊，这个劣质的充电线呢，它更容易受到腐蚀，从而导致接触不良或者是短路。还有呢，就是弯折耐受方面，频繁的你像这个插拔充电头的时候，这个插头和充电线接口的位置它是会被反复这个弯折的。有一些便宜的劣质的充电线呢，它偷工减料，没有在接头的地方使用金属的钢套，那线材呢就是赤裸裸的会接触到接口，很容易被扯断。所以啊，特别提醒大家，购买充电器的时候一定要认准 3C 认证，不要使用3无产品。另外还有一些不好的使用习惯其实也是有风险的。比如说你长期的不拔充电线充电器，对吧？因为空在的时候其实充电器还是在工作的，持续发热是会加速老化，容易引发短路火灾。
2: 或者是我们拔插的时候进行一个暴力的拔插，它会过度的弯折缠绕。
1: 另外呢，就是你充电的时候不要把它悬挂着充啊，充电的时候呢不要让它悬吊啊，承重整个手机或者整个设备的重量啊。总之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相伴生活圈，能够提醒叔叔阿姨，咱们购买充电器的时候要认准 3C 认证，优先选择品质过硬的合格产品，还有就是手机千万不要长时间无人看管的地方充电啊，还有远离潮湿高温的环境。希望我们一起守住居家用电安全的防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2: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5: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胜天行。
6: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4: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2: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8: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6: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9: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0: 节目度美好人生，那在十点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107.4， 回到我们的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江荣。
1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神兽们都开学了。
10: 这个很多这个叔叔阿姨说，可能啊，这本来是需要带小孙子小孙女的哈，外孙子外孙女的，上学了，上学了之后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听节目、参与节目了啊！
11: 今天也可以做一些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了，
10: 对，想去做，然后一直没时间啊，需要带孙辈没时间去做的事儿啊。首先，我们今天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啊，关注全省，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淮河以北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是阴天，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将 淮河以北是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那另外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9月2号，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是大雨。
1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天，有时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晨最低气温21度。预计2号明天有阴天，有小雨。
10: 好，接下来要回到是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啊。那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呢，我们会把这个在微信平台上发过来的一些叔叔阿姨们的问题给解答一下。另外呢，如果您有一些点歌啊、送祝福的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发给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什么呢？
11: 我们微信公众号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之后您可以发送您的语音啊、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看见。同时您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公众号来，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载完成之后进入 APP， 在顶部菜单栏找到一个智慧养老四个字，里面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的医生、专家和律师在线视频直播，为老年朋友答疑解惑。同时也预告一下啊，如果我们的叔叔阿姨有一些交友方面的想法，对吧，可以现在
10: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
11: 发给我们，
10: 对，把照片啊，包括这个自己的情况啊，
11: 你可以把一些那个信息，简单
10: 个人信息
11: 发给我们，我们好联系到你，对吧，
10: 对，个人信息包括照片啊发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后期也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节目组啊来
11: 对，我们已经在策划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具体怎么实施，然后需要您有什么样的需求先提供给我们，我们来更好的展现给你们，好不好？
10: 好，然后另外呢，在明天的相伴帮帮团里面，我们也是邀请到的是安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烨医生啊。那李医生他的临床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呢他最擅长的就是把一些很复杂的医学知识通俗易懂的讲给大家来听啊。那明天如果叔叔阿姨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来直接的咨询一下我们的医生啊。好，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把大家在平台上发过来的一些问题一一做回复的哈。另外祝福信息呢，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0: 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1: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2: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1: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2: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3: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2: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3: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4: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6: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5: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6: 我这就打。
1: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7: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8: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9: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0: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8: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0: 怎么反悔啦？
8: 哎，不敢不敢不敢。
1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2: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3: 好，回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啊，在这里呢还是要再次预告一下啊，明天我们的相伴帮帮团邀请到的是省立医院的老年科的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叔叔阿姨如果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需要咨询，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明天通过热线直

0: 接下来和医生进行对话啊。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预告，就是我们正在策划一档这个
1: 哦，不是节目，策划一个
0: 交友
1: 让大
0: 类
1: 家
0: 的活动，
1: 交友类的平台
0: 平
1: 吧。
0: 台，
1: 对，我们展现的方式可能各种各样，有短视频呀、语音啊、文字、图片都有可能展现，对吧？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呢需要这个征集一下大家的信息，如果您有意愿需要交友。
1: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主要是还是为了叔叔阿姨准备嘛，不光是您的信息发来，还有您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您有什么的想法，我们都有可能会采纳，这样让大家更完善这一个平台，对不对？
0: 然后呢，这个现在包括您的一些个人信息啊、照片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给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1: 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之后，你把语音、文字、照片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都会作为资料保存，不会泄露，这个您可以放心。然后之后，如果平台搭建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
0: 所以咱们的叔叔阿姨现在哈就可以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啊，发送您的信息就行了。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一些留言啊。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哈。首先看到沐浴阳光，他说我每天晚上要很晚才能睡得着，会不会伤肝呢？要不要吃护肝片来护肝呢？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对于肝功能正常的人来说，你偶尔的睡不着，虽然确实我们不提倡哈，但是可能并不需要吃什么药物来护肝，因为药物的吃还是不吃是需要明确去诊断之后，如果符合用药指征的话，那肝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吃护肝片，我觉得既没有必要，而且还可能会导致一些副作用啊。所以要保护肝脏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什么呢？培养自律，包括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不熬夜啊，不喝酒啊，少喝酒，均衡饮食啊，要锻炼，而不是抱着一种我缺哪儿、我补哪儿、坏哪儿、修哪儿的心态，做一些不利于健康的事情，然后再想办法去用药物进行一个找补啊。另外也是要注意定期的检查，包括对于肝功能情况哈，做一个这个血液就能抽个血就能检查了，这样对肝脏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轨迹说："哎，刚刚你们说了柑橘类的水果，那么我吃酸的水果含糖量是不是也很高呀？"
0: 其实水果的酸味与含糖量它不能画上一个等号啊。酸的水果含糖量呢也可能并不低，因为水果里面的酸其实就是有机酸，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柠檬，柠檬它主要含的就是柠檬酸，而且有机酸还包括苹果酸呀、水杨酸啊等等。有机酸浓度越高呢，这水果可能吃起来就越酸哈。
1: 其
0: 不
1: 实，
0: 过，我觉得含糖量也是会影响到我们所感觉到的水果的一个酸甜的口感。就是如果含糖量高出了含酸量的话，那水果吃起来就
1: 就是甜
0: 甜
1: 的，对
0: 的，
1: 吧？
0: 对，反之就是酸的，就是这水果里面既有酸又有糖。
1: 就跟我们吃橘子一样，对吧？您可能选的挑的就是酸的，也可能是
0: 对，
1: 哎，这就是甜的。
0: 但是你即便挑的是酸的，它里面还是含糖。这水果，这橘子里面还是含有果糖，所以不能说这个酸的水果含糖量是不是高哈。
1: 哎，其实它主要是那个水果中它有机酸含量和含糖量它都不同，它就可能导致了您的一个误判。就比如菠萝的口感，它比草莓要酸很多吧？哎，但菠萝的含糖量它差不多是草莓的2倍以上哦。还有此外，柠檬我们吃起来好酸好酸，对不对？但含糖量它只有6%到8%，就很少。那么山楂它也很酸，但是它含糖量是高达20%以上。因
0: 对，
1: 此判断水果的含糖量，它不能仅仅就是我们酸的它就不甜，它就含糖量就少，这样是不对的啊。
0: 对啊，再来看一下 E 啊，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二位，怎么给电饭锅去污垢啊？电饭锅去污垢，我们要把它拆分着说一说了。首先，这个内胆，轻微的一些污垢的话呢，你可以用厨房的去污湿巾就可以去把它擦一擦，因为它是可以快速溶解普通饭垢和油污的，而且它不会刮伤一个不粘涂层。那如果是很顽固的胶底的话，那就倒进半罐啤酒，然后把它静放在那里放个10分钟，然后用 裹了保鲜膜的木铲子啊，轻轻的去刮，然后软化一个胶糊物之后就能够轻松的去除了啊。我们说了，把这个铲子上面裹上一个保鲜膜木铲子啊。另外，如果是重度的胶底的话，你可以往里面撒一点盐，然后呢用冰块在胶层面表面去摩擦，就利用热胀冷缩让这个胶层把它出现这种裂缝啊，然后再用硅胶铲去铲除。这样的话全程不要用钢丝球，
1: 这样会用钢丝球会划伤它的涂层啊，一定要注意。就刚刚说的，就电饭煲内胆的一个出口，但是我们蒸汽孔啊排气阀它也会产生污垢。那么怎么去除，就是拔掉电源后将白醋与温水按1:1混合，用棉签蘸取溶液，反复擦拭蒸汽阀的内部啊，一般5分钟就能溶解钙化水垢。那么长期未清洗的顽固堵塞物，用牙签缠上化妆棉之类的，蘸上小苏打，重点打磨，一定要避开电子元件的部位啊，然后清洁后用干布擦干净残留的水分。那么日常定期取下排气阀，放入加了洗洁精的清水，放在水中搓泡洗。那么顽固堵塞物是用牙签轻轻就可以戳一下就可以疏通了。
0: 那我们在这里是要提醒啊，你所有的清洁前呢都一定要先拔掉电源，要避开电子元件部位啊，清洁的时候清洁后呢一定要用干的布彻底的擦干水分，然后再通电，而且千万不要使用钢丝球去擦内胆，会刮伤它的防粘涂层的。这样的话不仅是缩短了电饭锅的使用寿命，更重要的是你刮开这个涂层之后，它会这个释放出一些不好的元素啊，所以对身体不好。而且咱们就每个星期给电饭锅清洁一次，这样就不会长期的污垢堆积了嘛，而且就容易滋生异味，又导致这个加热变慢啊。
1: 哎，这样又能保证的电饭锅的寿命，然后自己吃东西也会更安心更放心，是不是？好，
0: 再来看一下南风，他问了个问题，他说我想知道啊，怎么能让孩子同意我自己住啊？同意您自己住，我觉得首先是要保证您自己身体健康，对吧？然后呢，最好如果孩子不放心的话，你就安装一个紧急呼叫设备，然后呢，你一天啊可以定个时，定点跟孩子联系啊，自己主动去联系孩子也行。
1: 主要就让子女放心嘛，就担心您一个人在家，万一碰碰磕磕了，对吧？然后多不好。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时候参加我们的平台交友活动，对不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祝福啊，来看看首先来看一下老师啊，他说呢，我想点首歌曲给我当时一起闯东北的老哥们儿，那会儿呢咱天不怕地不怕，现在都老了，老了心不老啊，这个也可以闯闯自己的梦想世界嘛，心里有什么样的梦想也可以去实现嘛。再来看一下，
1: 这边有周婶，他说送给今天刚刚上大学的孙子，咱家虽然钱不多，但做人一定要正直，记住了啊。
0: 还有看来自这个叫做刘根的朋友，他说我想点首歌啊送给我自己，因为别人老说我傻，但是呢傻人有傻福，我娶了个好媳妇，而且养了好儿女啊。傻人有傻福，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心态好，对吧？这个所以把祝福是送给您和您媳妇儿还有您孩子啊。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
1: 我这边罗秀珍他说点一首歌送给在重庆带孙子的老伴，你过去有半年了，我一个人在家，哎呦，饭都懒得做。
0: 一个人在家，那也得吃好喝好 啊，
1: 身体好，您老伴在那边也才能安心，
0: 才能放心带孙子，对吧？要不然还得惦记着，哎呀，你吃没吃饭呀？不吃饭怎么行啊，对吧？如果你身体出现健康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问题了，那是不是老伴还得回来照顾您？照顾您了以后呢，这小孙子是不是就没人带了？啊，所以呢这个或者是我觉得实在太小的话也可以去嘛，也可以过去嘛，现在这个咱们的往来都很交通非常方便了啊。好，我们送上这样一首老歌逛新城，也是送给刚才要点歌听的刘根啊。另外大家有一些祝福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关注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发送您的留言就行了。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4: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啊，在生活上有哪些问题。来自淡淡的清醒，他说想问一问，这家里的旧家具都是怎么处理呀？家里旧家具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联系一下二手的回收店啊，或者是干脆就是在社区或者是小区或者是这个旁边的邻居啊，问问他们有没有需要的，就是
5: 就在群里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需要的，对吧？我这个
4: 东西对，就是赠送一下，
5: 他可能不用了，
4: 然后或者是也可以找物业帮忙清运一下哈。还有看到这个妍妍，他说怎么用手机去交手电费呀？
5: 水电费是吧？水电费
4: 对，用手机交的话，其实有官方平台，然后包括现在比较主流的支付工具，这两种很方便啊，操作也很简单。官方渠道是什么呢？就是你通过安徽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银联通道缴费，不需要开通网银。一般来说，现在所有的主流银行都是支持的啊，就是选择银联在线支付渠道，然后呢，搜索定位您所在的地区的对应的像供电啊、供水啊单位，然后输入您的水费电费的户号，如果忘记户号的话，可以找一找纸质的账单上面有啊，或者是拨打当地的这个服务客服去查询，然后核对一下缴费金额，按提示输入银行卡信息和收到的手机验证码，确认之后就可以完成支付了。而且呢，交费成功之后还会有那种电子的缴费凭证，纸质发票的话也可以到对应的供水供电营业厅去线下领取啊，就很方便。
5: 我们通常还有一个操作比较多的就是微信和支付宝啊，都可以交费。像微信生活缴费渠道，这是普及率很高的操作方式，大家都有微信，然后覆盖，应该安徽绝大部分地区都覆盖了。就打开微信，大家可以尝试操作一下啊。然后在右下角找到我，然后上面有个服务一个字，对吧？服务进去之后，它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菜单栏叫生活缴费，那你就可以选择电费呀、水费呀，定位到你的城市，选择对应的收费单位，记得输入完整的户号。然后它有的应该是要补充前置的编号，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缴费了。等缴费金额提交支付就可以了。
4: 另外支付宝也可以啊，对吧？支付宝的话，那操作逻辑和微信基本上也一致的哈，就是它是支持户号自动记忆的，就是你可能只要操作一次，后面就不需要再次重复去输入了。在支付宝首页，然后里面搜索一下生活缴费，进入到对应的服务，然后选择水费啊，或者是电费啊，或者是煤气费啊等等，燃气费啊等等。

0: 而且呢，缴费之后一般1到10分钟之内吧，就能收到这个账单了哈。可能部分偏远的地方会延迟大概是半个小时吧。而且没有到账的话，也不用重复的去提交，提起这个提交支付，它是可以是，它是会自动去交
1: 对，您只要
0: 支付
1: 看
0: 的。
1: 您缴费成功了，那么它可能有服务器啊，网络端它有一定的延迟，对吧？但是您不用再去缴费，它可能
0: 不要
1: 过段时
0: 重复
1: 间
0: 的来。
1: 对它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0: 再来看一下老朋友星辰，他说我想问问洗牙会不会损伤牙齿，让牙缝变大？洗牙之后感觉牙缝变大呀。确实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就是你长期堆积在牙齿之间的这个牙结石，它被清除掉了，那原本被结石占据的空间呢，它就空出来了，这才是牙齿的最真实的状态啊！感觉牙齿松动是因为牙结石曾经起到了一个固定的作用，但是牙周的组织呢，早就已经受损了，而清洁牙齿的话呢，这个洁牙的话，恰恰能够阻止病情恶化。越是定期洗牙，及时治疗这个牙周，正确护理，这牙缝就越不会变大。
1: 而且牙釉质是人体最坚硬的物质，像超声波洗牙器的震动只是针对牙结石的，对牙釉质的磨损可以说是忽略不计啊。然后研究也显示，定期的洗牙能够显著降低患牙周炎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了大家6到12个月，也就是半年到一年要洗一次牙。
0: 对。
1: 那么，预防牙周疾病，定期专业洗牙是科学有效的方式，关键在于您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操作。
0: 好，再来看一下杨月琴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想了解一下这买洗发水是不是不能选含硅油的呢？这是不是听孩子说的？
1: 这个，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阿姨了解的很少，应该要不然就是孩子
1: 对，
0: 会跟他说。
1: 你会关注吗？
0: 我会关注哎，包括是不是含那个叫月桂什么什么？
1: 我觉得可能女生关注会多一点啊，我
0: 这
1: 不会啊，
0: 个可能是更多的是在乎脱不脱发，
1: 这个有
0: 对吧？
1: 道
0: 就
1: 理，
0: 是
1: 对，
0: 你是不是没这方面的烦恼，
1: 也有，
0: 没这方面的困扰啊？所以你
1: 有。
0: 可能关注的不多。其实近年来有关于洗发水是不是含有硅油的讨论是很激烈的，很热烈的吧？有些人就说它会堵塞毛孔，会导致脱发啊，甚至致癌，所以要选择无硅油的产品。然而这种说法不太正确啊，因为硅油它是一种在化妆品和洗护产品中很常见的有机硅化合物。之所以它应用广泛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润滑作用和稳定作用，就是能够在头发的表面啊形成一层保护膜，然后来缓解头发的损伤，减少摩擦，就是让头发呢变得更加的顺滑，更容易清理。所以如果本来就是头发比较干燥的人，或者是经常去染发烫发的人，那可能含硅油的洗发水是可以改善发质的，包括外观，包括容易断发呀、分叉啊，都能显著的减少啊。
1: 我
0: 这
1: 们
0: 就
1: 也
0: 是，
1: 听到就说什么硅油堵塞毛孔，对不对？就我其实我也听过这种说法，但是我觉得就是洗发水它只要使用得当、清洗干净，它应该硅油几乎不会残留在头皮上，也不会说堆积在毛囊造成堵塞。另外，硅油分子的大小和性质，它也决定了它很难渗透到毛囊的深处。还有就是洗发水中的硅油含量一般来说都会很低，不，就你买正规产品都不会含量特别高的，因此负面影响相对较小。那么另外，硅油它并不会导致脱发，不用盲目担心这种风险。
0: 对，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什么呢？你用护发素啊，你应该没用过，男生应该用的很少，对吧？
1: 用过。
0: 护发素你用完以后是不是头很顺滑？
1: 哎，是的。
0: 对吧？是那种滑滑的，一定要把它洗干净，要不然是粘在头发上的，感觉会油
1: 你就感觉我
0: 糊了一层，
1: 用过护发素之后，感觉头发就是手指插到头发缝隙中间
0: 黏
1: 就很
0: 黏。
1: 顺滑。
0: 对，就是一，但是你要把它洗干净，
1: 哎，
0: 对吧？这个就相当于这个含硅油的洗发水，就是加了点护发素的洗发水，
1: 哦，是
0: 就
1: 这
0: 是
1: 意
0: 你
1: 思，
0: 洗
1: 是
0: 完
1: 吗？
0: 头发，头发会就是不那么干燥了。
1: 这是
0: 发
1: 不是？
0: 质会变得柔顺了啊，就是这个原理。所以呢，这个不用去太在意这个啊，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选择。如果本来头发就很油，很爱出油的话，那可能要选择。

0: 无硅油的。
1: 哦，
0: 啊，
1: 那我就可以选择无硅油，我比较喜欢出油。
0: 你比较喜欢的，你、
1: 啊、不是，我不是比较喜欢，我叫头发头皮，它可能出油量比较大
0: 啊，就是你头发比较容易出油，
1: 啊、
0: 那你要选择无硅油的、嗯、啊，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发质来选择啊。好，我们来送上一下大家的祝福吧，来看看，大家祝福还是挺多的啊。杜秀英他说，我想点一首《绒花》啊，送给一起在纺织厂干了大半辈子的姐妹们，青春给了纺纱机，不后悔。啊，就是我哎，
1: 嗯，
0: 好像合肥也是有纺织厂的，
1: 有，
0: 对吧？然后呢，这个
1: 纺织厂，
0: 对，应该是合肥的朋友啊。好，再来看一下，
1: 杨秀英说，我要点一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我过年要到每家轮着做，我要吃遍全家族。我
0: 那就是你要到，
1: 我觉得
0: 就是我反正就是我把祝福送给我身边的朋友，然后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过年去你家吃饭，我就过年几天，我放假几天，休息几天，我就去哪蹭饭、
1: 哎、
0: 啊，我就自己不做饭了。
1: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样的，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就家家不像现在就
0: 是。但
1: 是
0: 是不是也得这个互相往来一下？
1: 互相往来嘛，就是说今天在你家，明天在我家，我们大家一个家族都和和气气。
0: 我怎么感觉这位朋友就纯属是想去别人家吃饭，然后自己就在家不做饭了？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是刚刚九月一号，到过年还有一段时间。
0: 对，但他现在就开始惦记着了，就想着了啊，我过年不做饭了。哎，最近应该是不是想了中秋节呀？
1: 嗯，最近的，对
0: 对吧？
1: 一大家家族团团圆圆，对吧？
0: 对，就互相串门吃饭，自己不做饭。然后再来看一下赵姐说，我想把祝福就送给老年歌唱班吧，希望大家呢别嫌我嗓门大，咱这嗓门唱《信天游》很合适啊、
1: 嗯。那我觉得可以发送音频过来吗？
0: 对，让我们
1: 听
0: 听啊，嗓门有多大，跟我们喊一嗓子。我们的微信号上是可以发语音的啊。
1: 让我和江荣先感受一下，对不对？
0: 对，看看算不算大嗓门，然后或者是……
1: 但一定很动听，我觉得，对吧？
0: 好，再来看一下李素芬，他说呢，把祝福送给我的徒弟小芳。他说你出师十年了，现在开了自己的店，师傅脸上有光。
1: 什么店？
0: 什么店啊？
1: 我也很好奇。哎呀，这样说话说一半的感觉。对，
0: 对，
1: 您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0: 对，就是感觉就是留了一半了、
1: 但是祝福，
0: 让我们去猜、
1: 祝福我们还是送上啊，但是大家可以就是送祝福的时候把这些
0: 信息也告诉给我们一下嘛，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
1: 不然我也很着急。对，
0: 好，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包括什么样的生活上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3: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4: 好，大家有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包括有些祝福信息要送出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号啊，微信公众号来这个告诉我们。另外呢，也是再次预告一下啊，就是我们也正在策划交友类的板块啊。那大家如果有一些这个交友信息，包括个人信息，包括照片啊，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把您的诉求，包括您的这个建议，还有您的照片信息发给我们。当然我们一定是会保护好您的个人信息啊，个人隐私我们是会做好保护的，这是为了我们后期能够更好的和您取得联系哈。另外呢，在明天的相伴帮帮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立医院的老年科医学科老年医学科的李烨医生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大家有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热线051-6345-8395直接的咨询李医生。
5: 好，我们再看微信公众号大家有哪些留言啊。
4: 看到来自燕和英，他说想问问啊，发面和死面哪个对身体好啊？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就不能简单的去做个判断谁好谁绝对不好啊。我们只能从几个方面来跟您分析分析。首先你从营养的角度来看呢，那发面相对于死面来说可能更加优秀一些，因为发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是有微生物的，微生物发酵的时候呢，像面粉中的淀粉啊、蛋白质啊等一些水解成了低分子的糖和氨基酸，那微生物的一些植物酶啊还会通过水解掉面粉中阻碍矿物质吸收的植酸，就是让矿物质元素吸收率会变高了啊。那从养胃的角度来说呢，这两个各有优势吧。
5: 那么你看，像胃的消化功能是用进废退的，那么对于消化功能弱的人来说，他肯定是发面更友好嘛。那么因为发面发酵的过程当中，一些不容易消化的物质，比如说面筋蛋白，它已经被微生物给分解了。那么对于健康的胃来说，老吃些极好消化的东西，其实它并不养胃啊。久而久之反而导致了您的胃的消化功能退化，因此建议不要为了养胃它只吃发面，建议搭配着混合着吃。
4: 对，但是对于糖尿病人来说，这个发面啊死面都要少吃了。其实不管是发面还是死面，它本来就是碳水，所以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呢，一定要少吃，控制着吃啊，并不是说让您不吃，少吃。龙他说有人上门推销免费安装净水器，我能相信他们吗？
5: 免费推销，注意啊，免费
4: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去相信的啊，而且呢是高发的消费骗局，可能专门是针对老年朋友，包括乡镇居民实施一个诱导消费，然后呢存在着大量套路陷阱啊。你比如说常见什么套路啊，就是他会冒充官方让您信任他，像伪装成啊这个自来水公司的啊，用免费的水质检测啊、净水改造啊为名义，然后呢就降低您的一个戒备心吧。 然后他会准备什么呢？那种简易的电解仪啊，调试过的这个 TDS 笔，做一个伪科学的演示，就是把您家正常的自来水啊电解变色，然后呢就夸大说啊，您家这个水水质不合格，长期喝有害健康啊，对吧？
5: 是的，他就带了一个就像笔一样，在水上一碰它就上一个数值，它有的它那种造假的，一碰普通自来水它可能的数值50、100，就很多很多，一看哟，这水是不太纯净啊，然后他可能再通过一个操作按键烟，哦，水上面的 TDS 值变成了5、70，你看哦，通过我们的净化，他得到了多好多好。其实，这种都是一些骗子的操作手法啊。
4: 嗯，
5: 他是其实免费变高价收费，他以免费安装为诱饵，然后安装途中他就会。因为我家里其实也装了一些净水的东西，它是有什么 RO 膜滤芯，这个滤芯那个滤芯，到后期这些它免费安装都会跟你收取各种滤芯费呀、服务费呀、管道改
4: 装
5: 费
4: 呀、对，
5: 就很多很多，这它收费的项目都在后面呢。
4: 你被骗了。
5: 我没有，我买的是品牌，就是品牌的东西嘛，然后它会有的是给您，就是买完产品之后它会给您免费安装。
4: 嗯，就是总之呢，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啊，这千万不要相信。如果已经转账了啊，那要留好证据，然后呢，包括之间跟他沟通的凭证，然后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去进行投诉和举报啊。而且如果要购买净水器的话，一定要买证照齐全的品牌专卖店，或者是正规的商超，或者是官方的线上渠道。购买前呢，一定要核查一下产品的涉水产品的卫生许可证件，然后确认有资质之后再去购买。不要相信什么免费啊。
5: 嗯，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祝福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还有一些问题可能要留着下次再来一次跟大家做解答了啊。来看一下祝福信息，来自朱秀兰，她说我要把祝福送给失散多年的哥哥啊，真的是想知道他在哪儿，我找了他40年了。那其实也可以把信息告诉我们啊，我们也会就是
5: 帮你
4: 说
5: 一下，看万一有没有可能嘛，有没有这种
4: 对，把一些详细的信息

0: 告诉我们，
1: 嗯。
0: 然后我们争取看看怎么能，通过别的方式看看，或者是咨询啊、问问啊，因为之前也有过帮别人找到这个，找到失散多年朋友的经历哈。
1: 我觉得我们能量也不是说多么多么大，但是您这是多一种的宣传方式，对吧？
0: 对。好，再来看一下老孟啊，他说我啊想把祝福就给我自己。之前在单位修过机器，写过材料，管过食堂，啥都会点儿。那跟我们说啊，是想这个
1: 是想来，
0: 帮我们做这个
1: 是想给，
0: 志愿者，
1: 是想来抢我的工作吗？
0: 啥都会点儿啊。好，还有一些大家的这个祝福信息呢，可能就没办法一一送出了啊。在这个，明天是有我们的医生做客，后天的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送上的。好，结束今天的相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间，上合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共筑开放共赢之路，中国携手各方凝聚上合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据了解，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8%。近年来，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加快建设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互联互通网络，途经多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中欧班列越开越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运力快速增长，中吉乌铁路进入实体施工攻坚阶段，中俄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建成通车，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的航空运输更加频繁。随着基础设施连通水平提升，成员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能力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深度融合。中吉乌铁路工程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示范性工程之一，将为中国同中亚互联互通开辟新通途。总台报道员日前深入吉尔吉斯斯坦段高山桥隧建设现场，感受火热的建设氛围。中吉乌铁路项目总工程师习继红介绍说，
1: 总共有500多公里的线路，它是从喀什出发向西，在中吉边境托尔卡特进入吉尔吉斯坦境内，再往这个南部到达贾拉拉巴德市，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0: 中吉乌铁路工程于2024年12月启动，项目总工期计划为6年，目前总体工程进展顺利，超过300公里的铁路段穿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是整条线路中占比最高的部分，这也是该国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部长塔兰特·索尔托巴耶夫表示，
2: 这条铁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意义重大，通过这条铁路，我们将与中国、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实现联通。
0: 在天山西段环抱的马克马尔村附近，一座换装站将拔地而起，在这里集装箱要称重、分拣、编组，列车也要从中国的标准轨距换装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使用的宽轨上。中吉乌铁路项目宽轨指挥部指挥长刘东升说，
3: 马克马尔站建成以后，将连通中国和中亚的铁路网络，有效地降低货物运输的成本。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建造29条隧道、50座桥梁，桥隧总长占全线近40%。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要建设多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股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该国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能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现场工作人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说，
4: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同行、中国同行，还有我们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干活。
0: 据介绍，项目进行当中优先雇用当地居民，工地开设了培训班，仅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有超过1800人次接受了培训。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就是其中之一。
5: 我是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干，继续跟中国人合作。
0: 施工条件非常艰难，吉尔吉斯斯坦约90%的国土都是山地，海拔从700米到4000米不等。在隧道掘进施工现场使用的 3B 凿岩台车是专门从中国远道运来的隧道施工装备，它破岩速度快，高原环境适应性广，大幅加快了钻透坚硬岩层的施工速度，有效保障了高山桥隧施工的不间断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说，
6: 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五级围岩由进度指标每月50米提升到75米。
0: 生态保护贯穿项目始终，线路规划绕开了国家公园和其他生态脆弱区，最大限度保护了原始地貌。中吉乌铁路这条新动脉通车以后，将为沿线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带来显著便利。近年来，中国与其他上合组织国家在光伏、风电、水电机组、核电、智能电网、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等领域的合作均取得显著进步。詹泰光伏电站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州克明市境内的山区，于2025年12月并网发电，2026年4月实现全面投运。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在现场介绍说，
7: 从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太阳能电站，它的面积是230公顷，在这里19.3万块这样的光伏板同时发电，这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前所未有的，是该国的第一个光伏电站项目。
0: 中国延安99光电公司是该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方之一，电站的年发电量达2.1亿千瓦时，这足以不间断为附近居民点和拥有8万人口的托克马克市供电。延安99光电公司总经理马文军说，
8: 吉尔吉斯相对缺电，它需要绿色电力，对中国来说这些技术和设备是非常成熟的，吉尔吉斯有资源，中国有技术，这种合作的共赢这种模式正好契合了上合组织这个精神，倡导平等协商，互利共赢，通过经济互补与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这个精神。
0: 项目所有设备均从中国运抵吉尔吉斯斯坦，电站运行实现了自动化管理，技术团队包括中国专家和吉尔吉斯斯坦本地员工。马拉特·楚克巴耶夫是其中的一名技术人员，他高度评价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
9: 在这方面我可以给出100%的评价，满分5分，因为一切都是自动化的，不需要太多人力。
0: 马拉特的父亲阿贝尔也是一名电力工程师，他坚持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如今他为儿子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所在的村庄过去经常限电，如今已不再受电力限制的困扰，当地居民曾经认为遥不可及的愿望如今成了现实。
5: 我们已经开始忘记拉闸限电了，电力供应已经稳定了很多，有了正常的分配。当然更令人高兴的是，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在提高，感谢中国人民。
0: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演进，上合组织国家抓住这一机遇，深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合作，共享前沿技术成果。2025年7月，2025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天津举行，中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共签署12个数字经济合作项目，涵盖跨境电商、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无人驾驶自动引导车助力中蒙跨境货运实现30秒快速通关，一系列数字应用落地，有效加快了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造福地区人民。今年7月，哈萨克斯坦成为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如今，哈萨克斯坦正在积极构建本国的人工智能生态体系，无人驾驶轻轨的投运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介绍说，
7: 阿斯塔纳的轻轨列车按照 GO-A4 标准运行，这是列车自动驾驶的最高级别，发车、行驶、停靠监控、开关门全部自动完成，不需要人工干预。
0: 阿斯塔纳无人驾驶轻轨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在河北唐山，为哈萨克斯坦生产的19列无人驾驶列车已经启动制造。在天津，列车操控人员的培训也在同步进行。列车操控员达尔汉·萨皮耶夫说：“
2: 去中国培训是非常必要且正确的决定。现在我对这套系统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包括所有的自动装置、运行模式、各种参数，以及在各种突发情况下该如何应对。我对乘客的安全绝对有信心。”
0: 在阿斯塔纳市，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着几乎每一栋住宅。居民小区里正在普及的全新智能停车系统，能够自主设定目标并制定分步执行方案。公寓里则安装着智能电表和水表，读数能够自动上传，一旦发生泄漏还能自行预警。阿斯塔纳市民阿尔兰·温比塔林介绍说，
10: 一旦水接触到传感器，我就会收到通知。通过手机应用，我可以远程关闭所有水阀，避免家里被淹。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表示，近年来中哈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这高度契合哈国发展需求，成为哈萨克斯坦推进现代化的强劲智能引擎。上合组织成员国普遍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面临贫困、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中国在农业生产、绿色能源等方面与各国加强合作，变输血为造血，助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芒果是巴基斯坦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巴基斯坦芒果搭乘中巴经济走廊丝路快车，正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千家万户。今年盛夏，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莫尔坦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11: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巴基斯坦种植着多个芒果优质品种，其中白昌萨因甜度高、耐储运，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品种。眼下，越来越多果农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对白昌萨的种植面积。仅莫尔坦当地的种植面积就增加约30%。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12: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不光有自己的果园，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13: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加工、消杀、检测标准。 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如果说技术和标准衔接是软联通，那么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则提供了硬支撑。依托走廊路网升级改造，巴基

0: 巴基斯坦核心芒果产区到港口口岸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长缩短50%以上，有力推动巴基斯坦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巴基斯坦计划与发展部中巴经济走廊秘书处主任穆扎米尔·齐亚表示，
1: 农业是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芒果出口的意义远超贸易本身，它体现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巴中合作正不断向纵深发展，农业正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引擎，每一颗出口到中国的芒果都代表着巴基斯坦农民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两国人民的友谊。
0: 自2002年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将文化领域合作列入上合组织宗旨与目标以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文合作机制建设稳步推进，合作领域持续拓展，文化、卫生、教育等传统领域人文合作走深走实。近年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通过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总台报道员日前走访了多个中塔医药合作中心，记录下从药品生产到眼科诊疗的真实变化。当地患者说，几年前是排队几小时，现在是5分钟就看上了。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让老百姓对优质医疗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这方面中国提供了有力支持。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卫生与保障部部长贾莫利丁·阿卜杜洛佐达表示，
2: 我们高度评价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给予塔吉克斯坦同行们的支持，中国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战略合作伙伴，更是真正的朋友。多年来在守护民众健康的各个领域，中国一直给予我们帮助。
0: 塔吉克斯坦生长着近5000种植物，其中超过1000种具有药用价值。然而，受制于技术基础，当地长期无法自主生产制剂。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的合作项目框架下，中方无偿捐赠了20台现代化设备。如今，这里已经能够生产止咳药、抗疟疾药和2型糖尿病治疗药物。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中塔天然产物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伊索米丁·古尔·穆罗多夫表示，
3: 这在塔吉克斯坦是第一次，不仅是塔吉克斯坦，全世界范围内糖尿病的发病率几乎年年都在上升，所以我们制定了计划，要生产糖尿病专用药物，让患者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全。
0: 中国提出的健康丝绸之路倡议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数十名塔吉克斯坦心脏病患儿在中国成功接受了手术治疗。近期，数千名成年患者也得以在中塔中医药中心就近就医。自2023年投入运营以来，该中心积极发挥作用，将中医诊疗纳入了塔吉克斯坦的医疗卫生体系。
4: 大叔给您腰部扎几针缓解一下疼痛。
0: 伊斯罗姆·索基耶夫医生通过奖学金项目，先后在中国南京和哈尔滨完成了长达8年的学习，如今他已是塔吉克斯坦针灸领域的骨干专家。
4: 患者们口口相传，那些来我这里治好的病人都会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
0: 中塔合作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这座中心提升了当地眼科医疗的标准，成为塔吉克斯坦首家眼科专科医疗机构。中心配备的先进诊断设备全部来自中国。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眼科医生加夫哈尔·胡萨伊诺娃说，
5: 我用这台设备做诊断已经1年了，比如在白内障手术前的度数测算上它帮了大忙，功能比老设备多得多。
0: 手术室完成技术改造后，这里的日均手术量达到35例，效率提升了17%。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第二外科主任亚历山大·叶尼克耶夫说，
6: 这是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这台设备就非常出色，那边还有别的仪器，整体医疗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对这项合作非常满意，非常好。
0: 随着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文物交流走向机制化、常态化，联合考古、文物展出等项目，让一批批凝结文明记忆的瑰宝重现于世。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首年度考古工作完成。经过近一个月工作，联合考古队初步建立遗址群的空间框架，为后续系统勘探与重点发掘奠定基础。今年七月，中哈联合考古队首次在哈萨克斯坦马尔卡科尔湖地区开展了阿尔泰山区域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25年前，上合组织从上海起航，今年上合组织从比什凯克再出发。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征程上，中国将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构筑地区安全共同体，共同完善全球和区域治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7: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8: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2: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3: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4: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它的重塑。
1: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5: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6: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不久前，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该院完成。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刚刚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十年前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多年康复训练，肢体功能恢复有限。此次手术，华山医院团队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结构模拟，确定电极片植入位置。术中借助导航精准放置并固定，经电生理检测证实该位置有功能且系统完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说，
2: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它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硬膜不打开，它本身的那个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了很牢靠。
1: 该国产脑机接口设备仅用4个月就实现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上海相关部门全程加速审批指导，严审联动，医院同步完成价格备案、设备入院、患者筛选等系列工作。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5: 真实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让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1: 脑机接口这个多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人类的大脑中有近1000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首次从头皮上记录到了人脑的电活动，自此人类便开始了对脑电信号的百年探索。脑机接口技术就是通过捕捉大脑产生的脑电信号，将其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指令，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而为了获取高质量的脑电波信号，电极需要放置到脑内。20世纪90年代末，菲利普·肯尼迪等人的早期人体植入探索开启了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应用的重要阶段。可十余年间，行业始终无法绕开两大难题：植入皮层的电极会引发免疫反应，并形成绝缘斑痕，造成信号慢慢失效，这是早期商业化尝试失败的重要因素。 而设备采用的有线连接形式也会带来感染风险。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洪波说，
7: 它的监管的风险安全性的要求就非常高。那么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的，怎么能够既采到质量高的信号，同时呢又不能损伤大脑，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1: 在既有颅内电生理研究基础上，洪波教授团队提出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侧，在不突破血脑屏障的前提下。

0: 让设备稳定、可靠、安全，还要最终符合临床真实需求。2011年博士毕业后，徐洪来与几位清华师兄弟一起开始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产业化探索。只是这一次要把洪波教授提出的硬膜外微创脑机接口构想变成真正能进入临床的医疗器械产品，难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的任何一次验证。徐洪来说，
1: 如果不考虑微创，只是考虑采颅内脑电，那我们做的挺好的。微创把它做小，做人工耳蜗的样子，但是里面放个电池也可以。然后你又不要电池，要无线供能，一要做的小，还要采到足够干净的信号，还要把这个信号能够实时传出来，这东西叠在一起就很难了。这个难就是铁人三项，就是你就要求这个运动员全能，而且都得跑完。
0: 一连串硬约束叠加在一起，徐洪来和团队无先例可循。
1: 最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什么样这个东西是80分是合格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医生只能告诉我临床需求是什么。
0: 要制造出真正能临床使用的脑机接口产品，临床上需要什么，答案需要在手术台前解答。而早在产品设计之初，神经外科团队就已深度介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介绍说，
2: 设计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完全参与在里面。我们知道选择哪些病人，因为临床试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选择一批类似的、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可评价的这些病人，再进行临床研究，证明这个技术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0: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高风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一系列严谨检测。对于脑机接口产品而言，它涉及神经科学、微电子、材料学、算法工程与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需要全面评估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生物安全等各项指标。2022年，徐洪来团队研发的一款脑机接口产品的样品被送至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申请注册前的形式检验。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院长岳红一介绍说，
3: 安全方面我们参考的是有源植入物的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功能上面，我们更多的参考了人工耳蜗和神经刺激器的相关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那么也是和企业一块儿去进行研讨，去进行一些预检测的摸索，从而呢就是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
0: 任何医疗器械要从实验室真正走进临床，都必须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关卡，也就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脑机接口这个特殊领域，除了产品研发的企业和医院内部的伦理审查之外，研究者们还要接受更高规格的审核与把关。毛颖介绍说，
2: 医学伦理委员会里面他的人员，他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有律师也有医学的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不是说考察你的那个设备科学性是什么样，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对于病人来说，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有疾病，然后你通过这个临床试验，病人没得到好处，反而就是造成了伤害，这个是医学伦理所绝对不容许的。更要紧的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风口上面，不要让大家都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走偏了方向。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5: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1: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6: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它的重塑。
0: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2: 它主要考

0: 查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1: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2: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2025年6月20号，脊髓损伤患者老徐通过了临床试验筛选，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植入手术。微创手术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植入体嵌入老徐的颅骨内硬脑膜外，植入体上的8个柔性电极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外部计算机，系统中的解码软件精准地分析并翻译出老徐的运动意图，然后将解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老徐佩戴的气动手套上，驱动手套完成抓握动作。术后老徐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每天他都需要戴上气动手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想象着手部的抓握动作。经过近10个月的康复训练，老徐原本无法控制的双手如今即使摘掉气动手套，目前也已经能够自己完成抓黄豆的动作。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机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毛英表示，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但获批上市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
0: 我们在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它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我们是定位在颈髓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髓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3到颈6或者是更下的颈7的地方的一个损伤，说颈1损伤、颈2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主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单一的一个动作。
2: 那么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呢？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几乎丧失。为了能够再次拿起画笔，他决定入组一项新的临床试验。
3: 我们柔性的皮层电极，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因为大脑太软了，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
2: 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3: 我希望它能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贴合到我们大概只有这个10几微米，比如我们去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吗，它很薄，贴上它就会贴合，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2: 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不同，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让小邓这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级精细解码。陶虎介绍说，
3: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的受益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的话，如果他不插到大脑里面去，他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他尽可能的贴近大脑，他的信噪比他信号质量，包括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0: 数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不仅如此，这款脑机接口还帮助为小邓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互的通道。如今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陶虎介绍，
1: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都解过去了。
0: 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完全偏瘫。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两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在长达两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能缓缓抓握简单物体。在上海长海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方凡夫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只是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2: 他在做这个治疗时，他就必须非常专注。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地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患侧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这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0: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噪声混杂，对算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医院的实际落地并非一蹴而就，设备的信号质量、算法的适配性、患者对训练的理解和执行程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临床医生与研发团队在一次次磨合中不断校准方向。华东理工大学数学学院副院长、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金晶说，
3: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脑卒中啊，就是中风啊，这些病人比如肢体的运动障碍的一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机构系统啊，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运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啊，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因为它毕竟是非侵入嘛，是可能讲它非侵入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其实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说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啊、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0: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大量的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4: 大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集体活动，它还是一个交响乐。当然你如果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每一个神经元它在这里面唱的是什么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单细胞记录的方式，但单细胞记录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每一个人我记录出来的那个调，我怎么把它再用算法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儿。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0: 为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 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个目标，帮助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效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7: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6: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7: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6: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7: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6: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8: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十年以后再说。
7: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9: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家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7: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9: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6: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请听广播剧《江格尔的召唤》第二集。
3: 尼玛老师，我想跟着您学习江格尔。
4: 你还学不了。
3: 为什么？
4: 你会蒙古语吗？
3: 他不会，我可以学。
4: 哦，江格尔。
3: 江格尔。
4: 江格尔。
3: 江，哎，我太笨了。
4: 你不笨，你聪明得很。兴趣是小马驹的金蹄子，能踏平路上的石头。给远方的小客人，这本书送给你。
3: 英雄江格尔。
4: 对啊，这本书是根据10万行史诗江格尔整理出来的汉语版。你们先用心读一读，感受英雄们的世界。
3: 哇，我都没有这本书呢。
4: 想真正骑上江格尔这匹神驹，光有热情还不够哦，你得先认识他，了解他，和他做朋友。先通过文字去感受英雄们的世界吧。等你能听懂风在草尖上说的悄悄话，能闻出马奶酒里阳光的味道，再来找我啊，好吗？
3: 嗯，谢谢老师，我知道了。
5: 一回到舅爷爷家，东东就拉着吉马坐在蒙古包外的草地上，他真是一刻也等不及了，赶紧翻开了书。夕阳的金辉像融化了的金子，洒在两个孩子身上。
3: 爷爷总给我讲江格尔的故事，但都是断断续续的。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我也是第一次了解。那我们就一起看。嗯。
5: 东东和吉玛认真地读着，当读到红古尔的父亲蒙根大叔假意邀请江格尔参加那达慕摔跤，实则要谋害他时，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了。书本又发出了奇异的金光，风声瞬间变得凌厉，眼前的草原开始模糊、旋转、褪去。
3: 啊！金光，吉玛，快拉住我的手！怎么回事？我们进入到江格尔的世界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别怕，有我呢。快看，那有两个摔跤的巴特尔，那个满脸大胡子的壮汉是蒙根大叔，那另一个，没错，另一个就是少年英雄江格尔。不好，蒙根大叔要杀了江格尔。
6: 江格尔，你的力气那是魔鬼给的，我如果不除掉你，我的儿子红果儿就要被你驱策。今天我一定要除掉你这个祸害。
7: 叔，红果儿是兄弟。
3: 住手！江格尔是宝木巴未来的希望，你不能杀了他。快住手，他是好人，是红果儿的安达。
6: 滚开！ 摔跤场上的事儿轮不到杨高插嘴，江哥，你去死吧！
8: 走走，阿爸！
3: 看，是红果儿，红果儿，快去救救江哥！
8: 阿爸，你要杀这个儿，就先让这把刀戳过你儿子的心脏。
6: 红果儿，你疯了吗？快放下刀！
8: 阿爸，松开手，
6: 否则
8: 你将永远失去自己的儿子。
6: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8: 江格尔三岁就制服了魔鬼夏拉杜利洞，五岁又活捉了五个魔鬼，他让保姆巴人民过上了吉祥安定的生活，他是英雄。阿爸，为什么要杀了英雄呢？英雄倒下了，谁去制服魔鬼啊？
6: 可是如果他活着，你就永无出头之日。你是我蒙根的儿子，你怎么能臣服于他人？杀了他，你就是这草原上的主宰。
8: 月亮永远代替不了太阳，绞杀了太阳，草原将永远没有白天。阿爸，我认定了江格尔，不管将来他是王还是乞丐，他都永远是我的恩的。阿爸，放手吧，我求你了。

0: 你糊涂啊！哎，
1: 江哥，我可以放过你，不过我有条件。
0: 你说，
1: 大山那边住着一位圣人，他的名字叫阿拉坦策吉。他不仅能通晓99年前发生的事情，还能预测99年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还是一个千里眼，不管多么遥远的东西，他坐在家里就能看到。人人都称他为金胸智者、预言家、千里眼。
0: 那又怎么样？
1: 这个人多年前就与你阿爸作对，他俩曾为争夺霸主打得你死我活，他还差一点要了你阿爸的命。你是宝木巴的主人，难道你能容忍这么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在背后盯着你吗？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来把你灭了。
0: 你想让我征服他？
1: 对，让他来为你效劳，这对你的宝木巴也是有利的。
0: 您这是在为我着想，为宝木巴着想。我这就出发。神驹阿兰扎尔，我们出发。秋，
2: 江格尔，秋，我和你一起去。
0: 安达红果尔，谢谢你，你救了我的命。从此，我们血肉就连在一起了。秋，
2: 秋，
3: 江格尔，你不能去。那个金胸智者的本领很大的，你打不过他的。等你再长大一些，等你的实力再强一些，你再去一起征服他。你在干什么？你不能改变这个故事。可是江格尔会受伤的，会失败的。
0: 胜利的酒杯就是要用勇士的血来洗礼，惧怕失败就把头藏在马肚子底下，那可不是我江格尔该做的事。我一定要去会会这个金胸智者。阿兰扎尔，我的宝木巴，出发去。
3: 就代表一天，过去多少天我都数不清了。
4: 已经过去3个月了，翻过了77座山，趟过了88条河，交到阿拉坦策吉的地盘了。
3: 那按书里写的，危险要来了。
2: 江格尔，小心！
0: 是阿拉坦策吉的箭。
4: 江格尔，江格尔，安达江格尔，你不要害怕，我红果儿一定会守护你的。
3: 阿拉坦策吉果然是千里眼，人还没出现，箭就射来了。
4: 这箭上有毒，怎么办？江格尔，江格尔，
3: 别慌，都别慌。这段故事我知道，红果儿，你的阿妈能医治江格尔，带他回去。
4: 好。哟哟。

0: 阿妈，阿妈，阿妈，快救救嘉哥，他昏过去了。
1: 你这有毒啊！
0: 快，快把他抬进毡房，
1: 都别动。
0: 阿妈，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你阿妈交代了，如果江哥负伤回来，就杀掉他。
0: 不不，
2: 我说呢，门根大叔怎么会为江哥而着想？原来是想借刀杀人。东东，你别添乱。
0: 阿妈，阿妈，你把刀给我。
1: 红官，这都是为了你。
0: 阿妈，如果你要杀他，就先杀了我。
1: 红官，你起来。
0: 阿妈，我认定江格尔做我的安达，我们的血流在一起，骨连在一起，求求你救救他，我给你磕头了，救救他，救救他。
1: 起来，
0: 我不起来。阿妈，如果江格尔死了，我一定以性命相随。
1: 皇冠，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0: 阿妈，别看江格尔英勇无比，他其实是个父母双亡的可怜人。阿爸曾经偶遇年幼的江格尔，看他孤苦无依，还给他留下了食物。阿妈，说来你也许不信，每次我听到江格尔的名字，都觉得像心里燃起了篝火。当我见到他时，我更确定了，我们虽然不是亲兄弟，但是血脉相连。阿妈，你别杀他。
1: 长生天在上，看来一切都是天意。红官，你起来吧。阿妈不杀他了。
0: 阿妈，
2: 您还要救他？
1: 我怎么救他？
2: 您不是有一种家传的神药吗？
1: 你怎么知道我有神药啊？
2: 我们还知道您有一颗善良的心。
1: 把他抬进来吧。
3: 毡房里，红果儿母亲快速而虔诚地念诵着古老的咒语。他解开腰间的小皮囊，倒出一些散发着奇异香气的绿色粉末在掌心。他俯下身，示意红果儿拔出毒剑。毒剑拔出的刹那，黑色的毒血瞬间涌出，他利落地将药粉压在狰狞的伤口上。紧接着，他站起身，在昏迷的江格尔身上来来回回跨越了三次，嘴里古老的咒语一直没停，直到江格尔慢慢地张开了眼睛，他才长舒了一口气。
2: 江格尔醒了，江格尔醒了。
1: 谢你的慈悲，
0: 江哥，江哥，
1: 哦，可怜的孩子，你今年几岁了？
4: 六岁了。
1: 听说你的父母都去世了。
4: 我出生后不久，阿爸阿妈就被魔鬼杀害了。
1: 我的儿子红果儿已年五岁，你愿意做他的哥哥吗？
4: 我当然愿意。红果儿又一次救了我的性命，我也必以命相酬。
1: 好，两个好孩子，那你们俩今后啊，就要像亲兄弟一样相互的扶持。
4: 弟弟，
0: 兄长。
2: 他们结为兄弟了。
4: 两位小客人，感谢你们一路护送我。
2: 天哪，江格尔的手，他要和我握手，江格尔要和我握手，快啊快啊。
3: 能与大英雄江格尔握手，这是做梦都要笑醒的事儿啊。东东屏住呼吸向前探身，指尖眼看就要碰到江格尔的巨掌了。突然，
2: 怎么回事？
3: 一股浓烈的焦香味漫过鼻尖，没等他辨清气味，白光显现，天地旋转，江格尔战袍的金线化作流沙，渐渐地融进虚空。
2: 哎呀，就差一指甲盖的距离呀、
3: 哎呦，东东气得直捶草地，他万万没想到把他拽回现实世界的罪魁祸首竟然是烤肉的香味儿。东东气得像暴躁的小马直喘粗气，然后嘛，他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
5: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吉玛，你说我们还能回到江格尔的时候

0: 时间吗？
1: 不知道，我还没有拉到桨杆的手。如果可以，我想要一个签名。我们再试试，看看能不能回到故事里。
0: 好。
1: 哎，好像没用。
0: 是的，上次就是这样。故事召唤金光出现，故事要是不召唤，我们怎么努力都没用。
1: 哎。
2: 哎呀，孩子们，饿了吧？来来来，吃饭啦。
1: 麻麻香。
0: 什么？
1: 麻麻香。
2: 来来来，再尝尝这新鲜的羊肉，还有刚做好的酸奶，嫩得像羔羊的舌头。哎，东东，多吃点啊，多吃点。
0: 哎，
2: 哎呀，孩子，怎么样啊？啊？
0: 这味道，毛小店他们做梦都梦不到。
1: 哎，怎么了？你的眉头怎么拧成皮绳结了？
0: 为什么江格尔和红果尔可以像亲兄弟一样，我和我的朋友就
2: 一个牧羊下的羊羔也是会顶架的。
1: 你和你的小伙伴吵架了？
0: 哎，算了，破坏心情，不提他们了。肉这么香，我要多吃点。
2: 孩子们，再尝尝这个蒙古面条啊！来，多吃点啊。
0: 麻麻香。
1: 东东，这是我的小羊，你看它多可爱，毛多柔软。
0: 它叫什么名字？
1: 咕噜咕噜。
0: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1: 因为它总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0: 咕噜咕噜。哎呀，
1: 你为什么拽它的尾巴？
0: 我也没使劲啊。骑马，我们继续看书吧。
1: 可是我想骑马。
0: 骑马什么时候不能骑啊？你不是想要江格尔的签名吗？万一金光又出现了呢？
1: 可是纳达慕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0: 纳达慕大会，哇塞，我一定要看。摔跤、射箭、赛马，哇，燃爆啊！
1: 我们河伯克塞尔县是江格尔发源地，我们的纳达慕大会还有江格尔大型歌舞演出呢。
0: 真的？嘿嘿，那我可就来对了。只要是跟江格尔有关的，我都不能错过。
1: 东东，我告诉你一件事。
0: 你说。
1: 我想在纳达慕大会上给我阿爸赢一辆摩托车回来。
0: 摩托？怎么赢？
1: 赛马呀。我第一名的奖品是一辆崭新的摩托车，阿爸的摩托车总坏，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哇，这奖品太牛了。
1: 可是邻村的巴音塞尔骑马很快，我的白鼻子还差一马头的距离，我得再练练。好马要跑18道梁，好姑娘要练18个早上。
0: 哦，那有多少人参加赛马比赛呀？
1: 河伯克塞尔县所有的好骑手都会参赛，大概有20多人吧。
0: 哇，高手如云呀。那第二名、第三名的奖品是什么？
1: 也都是摩托车，不过等级降一格，摩托车也就小一点。
0: 嗨，那为啥非要争第一呀？2、3等奖的奖品不也能得到摩托车？
1: 那怎么能一样？学习嘛，要做羊群里的头羊，比赛也要做套马杆上的银箍子，最亮的那一个。
0: 嗨，谁能总赢啊？你看江格尔还差点被毒箭射死呢。
1: 我要赢，要不能赢，那还不如不去。
0: 嗯，我知道了，你怕失败。
1: 我不怕，我能赢。
0: 哎呀，脸皮又不是奶皮子一碰就破。我没当上班长，我都没觉得丢人。我发现你有点像我们那个总考第一的夏多多，争强好胜，多累啊，哪有永远的第一名啊。
1: 你这个人，哼，不懂套马的城里羊羔，白鼻子。 我们走，练马去。
0: 喂，骑马，你等等我，我陪你去练还不行吗？
3: 哎呀，小气鬼，跑得比兔子还快。
2: 哎呀，烈马的性子急，好姑娘的心气高，她跑累了就回来了。东东，你不是喜欢讲个吗？爷爷给你唱一段。
0: 八音爷爷，你也会唱江歌啊？
2: 嗯，会的不多。

0: 伴随着蒙古族传统乐器托布秀尔的拨弦声，巴音爷爷开始吟唱。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爷爷唱的什么东东完全听不懂，但是他能感受到爷爷的情绪，豪迈的，忧伤的，喜悦的，愤怒的。
1: 巴音爷爷唱的江格尔是这样的，安达组合唱的江格尔很摇滚，巴音爷爷唱的很古老，他们唱的完全不一样，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江格尔呢？
2: 江格尔是我们蒙古族的灵魂，听不懂的会觉得很沉闷。
1: 不沉闷，一点都不沉闷。爷爷，您是跟谁学的呀？
2: 跟一个失明的老人学的，他是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住在山洞里。
1: 啊，看不见还能放羊？
2: 他呀，眼睛看不见，心却亮得像鹰眼一样。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嘛，经常去帮他放羊，他就唱江格尔给我听。那个时候呀，不像现在，有电视，有电话，有精美的书。我小时候把江格尔当命啊。
1: 蒙古族人人都会唱江格尔吗？
2: 哎，不一定人人都会唱，但是人人都知道。河不可河流了千年万年，江格尔的故事就像这河水一样，也从古老的源头流到了今天。江格尔是祖先留给今天的镜子，要我们不要丢了勇气、智慧、仁爱和对宝木巴的向往。
1: 我觉得江格尔比奥特曼厉害多了。
2: 哎呀，蒙古族的江格尔、可尔克族的马纳斯和藏族的格萨尔王，是我们中国的三大英雄史诗，是我们文化中的珍宝，奥特曼比不了。听江格尔，记住了英雄降服魔鬼的故事还不够，还要像小骆驼寻找泉水一样，去感受里面的甘甜和力量。
1: 嗯，我记住了。巴音爷爷，
2: 哎，
1: 您能给我讲一讲江格尔十二雄狮大将之一萨布尔的故事吗？
2: 好啊好啊，爷爷给你讲讲。
0: 巴音爷爷的讲述低沉缓慢，随着爷爷的讲述，金光渐显。东东发觉自己站在一处荒凉的山谷上，下方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

0: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快跟我走。
1: 嗯，
0: 去哪儿啊？你就跟我走吧。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江格尔的召唤》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

0: 小聚相伴，温暖你我。
1: 请听广播剧《江格尔的召唤》第三集。
2: 吉玛，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
3: 尼玛老师正在排练节目，他让我带你去看。
2: 哎，好好，驾！
3: 东东，你骑马越来越好了。
2: 那当然，我还是有些天赋在身上的。
3: 那看你能不能追上我喽。

0: 好好，大家休息几分钟，一会儿继续排练。
1: 尼玛，老师，
2: 啊？
1: 八一爷爷唱的江歌怎么和你们唱的不一样？我有点糊涂了，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江歌？
3: 都是真正的江歌，乐队版本的江歌节奏清晰，旋律铿锵，能一下子抓住人的耳朵。而八音爷爷唱的是原汁原味的江歌，是老树的根，是史诗江歌的魂。
4: 尼玛老师的爷爷大江格尔奇加朱乃老人唱的就是古老的。
3: 是的，老人们用一辈子的心血守着这调子，一个字一个音都不敢改。江格尔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1: 尼玛老师，我原本还想学唱江格尔，还想传承江格尔呢，可这些天我算彻底清醒了。我连语言关都过不了，还说什么传承，真是大话说到天上去了。唉，
3: 哎呀，你也不必灰心，传承还有个兄弟叫传播。
1: 传播？
3: 对呀，我们做乐队版本就是在扩大江格尔的传播，还有歌舞演出是传播，你们看的简编故事书也是传播，这些传播都能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江歌，都是在促进江歌的传承。
1: 那我把江歌讲给别人听，算不算传播？算不算对传承做一份贡献？
3: 当然算，贡献还不小。
1: 哟吼，太好了！那我一定要多多的了解江歌，回去讲给毛小健他们听。
5: 尼玛老师，
6: 尼玛老师，
5: 尼玛老师，
0: 尼玛老师
3: 来了。吉玛、东东，你们在这玩，我先去忙点别的啊。
1: 好
4: 好。东东，为什么一提你的小伙伴你就难过呢？你们吵架了？你说出来吧，也许风一吹就散了。
1: 唉，我有三个死党，我们从小玩到大，可最近我才知道他们对我有意见，我很生气。有意见为什么不早说呢？非要攒在一起说，他们三个都来批评我，真是让人气不过，我很伤心。
4: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能有什么误会？
4: 那就先别想了，我们回去看书。
1: 好。
7: 一提要回去看书，东东拽着吉玛就往外跑。看英雄江格尔是这个夏天于东东最爱做的事儿。东东和吉玛几乎忘了睡觉，他们像两头执着的小骆驼靠在一起，埋头在神奇的江格尔世界里。他们认真地读着，等着金光的出现。
1: 得知红古尔被魔鬼夏拉古尔古刷走，江格尔骑上神驹阿兰扎尔，心急火燎地往红海边赶。
4: 当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地狱里找到了红果尔的时候，红果尔已经成为一堆白骨。
1: 金光出现了，吉玛，拉好我的手。
4: 嗯。
8: 红果尔，我的兄弟。我是江格尔，我来了。
1: 看，白骨在微微。

0: 只剩这些白骨。
1: 江哥，你别难过。
0: 我一定要找到救活红果儿的办法，哪怕是天涯海角、刀山火海，我都要闯一闯。
1: 可是怎么救呢？哎呀，奇怪，怎么还没听到书本翻页的声音啊？快翻页啊，急死了！这段故事我知道，在这里会出现两只神奇的老鼠，他们会采来一种神奇的树叶，生命之叶。那个树叶能生死人肉白骨，可是这里连只苍蝇都没有，哪来的老鼠啊？也许是我们的闯入让故事改变了。那我们就代替那两只老鼠去找树叶。
0: 真有这种树叶吗？我跟你们一起去找。
1: 江哥，红果儿终于见到你了，他舍不得跟你分开，你守在这里，我们很快就回来。
0: 那你们要小心。
2: 嗯。
1: 吉玛，书已经很久没有翻页了，我们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没有情节的指引，一切全得靠我们自己。
3: 这段故事爷爷给我讲过，只要找到生命之叶，我们就能救活红果儿。
1: 你看，那边是冒着毒泡的沼泽，
3: 不能靠近，沼泽下面就是魔域深处。
1: 生命之叶会不会就在沼泽下面？
3: 我们先去安全的地方找，实在找不到再去闯沼泽。
1: 好。嗯，我听到泉水声了，泉水边一定有大树，
3: 走。
1: 看，那边大树发着绿光，树上有好多叶子，是不是生命之叶？
3: 不知道啊，这棵树可真奇怪，果子是红色的，形状像心脏一样，还在跳动，好吓人啊！
1: 哎呀，别管果子了，重点是叶子，叶子。你爷爷讲生命之叶长什么样子了吗？
3: 没有，这叶子是透明的，只能看见叶脉，叶脉里好像有血液在流动，这能行吗？
1: 哎呀，不管了，试试。红果儿等不起，我去摘。
3: 哎，别，万一有毒呢？那样会害了红果儿的。我们必须找到真正的生命之叶。哎，你看，远处还有几棵奇怪的植物。
1: 哇，那棵树的叶子像燃烧的火焰，那棵树的叶子漆黑如墨，还有那棵树长得和草原上常见的灌木差不多。这么多树，这么多叶子，到底哪一个才是呀？哎，吉玛，你拿刀干什么？
3: 到底哪一个是，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我要把手指割破。
1: 不行，你是女孩，我来。
3: 呀，疼吗？
1: 不疼，快去采树叶，哪个树叶能让伤口恢复，哪个就是生命之叶。
3: 好，透明的叶子，希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生命之叶。东东，感觉怎么样？
1: 啊，手，我的手怎么不见了？
3: 是消失之叶，别害怕，我去采火焰树的叶子。不对，我抓住你了。我的脚怎么也离地了？
4: 因为用错了叶子，东东像气球一样飘了起来。吉玛死死地抱住东东的腰，他旁边是那棵最不起眼的叶子普通的灌木，他空出一只手，胡乱地从那灌木上抓了一把叶子，直接拍在东东还在流血部分消失的手臂上。这回东东的伤口没有发出奇异的声响，那叶子散发出一种柔和温暖充满生机的绿色微光。慢慢的，东东消失的手指重新出现，漂浮感也消失了，它们稳稳地落在了地上。更神奇的是，东东手指上那道深深的

0: 伤口快速愈合、结痂、脱落，最后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红痕。
1: 生命之夜，
2: 江格尔，快！生命之夜。
3: 哦，这真的有用吗？
2: 江格尔，你听我说，原来的故事是这样的。你在红孤儿的白骨边看到了两只老鼠，它们叼来生命之液治疗自己的伤口。你受到了启发，采来树叶救活了红孤儿。现在我们替你找到了树叶，你快用它盖在红孤儿的身上。
3: 好，
4: 让香芋覆盖冰冷的骨骼，让筋脉如春草般连接，让血肉如新酿的奶酒般充盈，让生命气息像清晨的太阳一样重新升起。长生天在上，请让我兄弟红果儿重生。
2: 吉玛，这不是幻觉吧？你看到了吗？我看到了，红果儿的白骨上生出了血肉，它正在复活。
1: 太好了，太好了！
3: 红果儿，
5: 江格尔，你终于来了！
3: 我的弟弟，我的安达，你终于活过来了！
2: 你们比一只母羊下的羊羔还要亲啊！
6: 是的，我们的血在战场上流在一起，我们的骨头在长生天下连在一起，我们的心永远像套马杆和套马索紧紧系在一起。
2: 江格尔，如果红果儿真的只剩下一堆白骨了，那你会把自己也变成白骨去陪他吗？
6: 不，我会用尽我全部的生命去找到救活红果儿的办法。我要让他比从前更快乐、更健康，比圣山上的轻松还要挺拔。
2: 江格尔，你打了无数次胜仗，你会怕失败吗？
6: 哼，胜仗就是踏平失败得来的，射偏的箭终将成为下一箭的坐标。真正的勇敢是从无惧失败开始的。
2: 吉玛，听到没？江格尔说，真正的勇敢是从无惧失败开始的。什么意思啊？我很勇敢的，可是一旦预判到要失败，你就像小老鼠一样溜啦。我没有。嘿，那就纳达姆大会上见。你都是因为你拉着我看故事书，我都没有时间骑马了。看看看，开始逃避责任了吧。你哼。
0: 哎，这两个小伙伴儿竟然当着江格尔和红孤儿的面吵起架来。两个壮硕如山的大英雄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个时候，白光很懂事地亮了起来。

0: 白鼻子，你说我们还比吗？
1: 鸡妈，别的骑手都去起跑线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练了这么久，还是没能超过巴因塞尔。
1: 你不会是怕了吧？
0: 明知道赢不了，真的还要比吗？
1: 喂，你想想姜戈尔的话，白鼻子，向起跑线冲！驾！哎，白鼻子！
2: 纳达的大会赛马邀请赛现在开始，预备。

0: 上了赛道，那我们就向第一冲刺。我的好伙伴为了阿爸的摩托，像阿兰扎尔一样飞吧。
1: 比赛进行得异常激烈，邻村的巴音塞尔和他的青葱马果然冲在最前面，吉马和白鼻子紧紧咬住，保持在第二。18圈的漫长赛程考验着骑手和马匹的意志。就在比赛进行到第15圈时，意外发生。
0: 白鼻子，你怎么了？
2: 吉马，我肚子一阵阵绞痛。
0: 你还能坚持吗？怎么回事？吉马落后了。白鼻子，我们肯定追不上了，我们落到了最后。哎，赢不了的比赛就不该参加，退赛吧。裁判，
3: 不行，我不弃赛，跑不完18圈的赛马不配是最鲜嫩的牧草，我就是走也要把18圈走下来。
0: 白鼻子，你别逞强，我怕你倒下去。
3: 我能坚持住。吉玛，你是草原上最骄傲的姑娘，如果你不想面对比赛结果，我就俯身让你从我的背上下去。
0: 白鼻子，你是我的伙伴，我怎么会把你自己丢在赛场上？
3: 可是最后一名会被嘲笑的。
4: 吉玛是最后一名。
5: 吉玛落后了18000里啊。
6: 成绩好又怎么样，赛马水平不行。哎
5: 呀，就是呢。
0: 吉玛，别放弃，不能说的，真正的勇敢是从无惧失败开始的。白鼻子，坚持住，走也要走到终点。
3: 吉玛，你听见东东的话了吗？
0: 真正的勇敢是从无惧失败开始的，真正的勇敢是从无惧失败开始的，真正的勇敢是从无惧失败开始的。白鼻子，我们走去终点。
7: 看啊，七号选手巴音塞尔骑着他的青葱马已经冲过了终点线，冠军诞生了。现在跑在最后的是12号选手吉玛和他的白鼻子骏马，他们的速度很慢，但每一步都踏得无比坚实。明知道是最后一名，仍然愿意坚持到底，这是真正的勇敢，让我们为他们欢呼。

0: 朋友们，在今天的赛场上，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无比感人的时刻。吉马和他忠实的伙伴白鼻子，在失败面前不怯阵、不气馁，以坚强的毅力坚持跑完了全程。他们的勇敢比宝石还要珍贵。为了表彰这份可贵的精神，本届纳达姆大会特增设了勇敢的心特别奖。此刻这枚金灿灿的勋章将授予我们最勇敢的小骑手吉马，以及他同样勇敢的伙伴白鼻子。为他们欢呼吧，鼓掌吧。
1: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真正的巴特尔。
2: 爸爸，我是最后一名，我从来都没有得过最后一名。
1: 吉玛，
3: 可你是全场最勇敢的，内心最强大的。
1: 吉玛，人是要争第一的，那是头羊一样的冲劲儿，可只有冲劲儿是不够的，人还要有山一样的勇气。
2: 爸爸，我想给您赢一辆摩托车。
1: 爸爸现在比得到十辆摩托还要骄傲。吉玛，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
2: 爸爸，
1: 我的好女儿。
2: 爸爸，
3: 看，大家都在为你鼓掌。我就是摩托。崭新的，不用加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哎呀，真是一个快乐的暑假呀。这个暑假于东东了解了江格尔，吉玛找到了勇气，大家的收获可真多呀。只是东东心里还是隐藏着一丝不快乐。
3: 江格尔斩杀魔鬼，顶天立地，我也不能逃避问题。三年级的问题绝不能留给四年级。就这样，江格尔的宝刀一挥，咔嚓，把魔鬼的黑魔锁砍成了八段。他冲进黑铁之牢，救回了他的好兄弟红果儿。
5: 江格尔对红果儿可真好，
3: 江格尔对所有人都这么好，所以大家才会和他同心协力一起战斗。江格尔带着他的勇士们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魔鬼，最终建立了幸福的宝木巴乐园。
6: 哇，这故事太精彩了。
3: 真正的安达要像江格尔和红果儿一样以心换心。毛天剑、王轩、关朗，对不起，以前的事请你们原谅我，以后要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请你们马上告诉我，千万别憋在心里，你们说了我一定能改。希望我们能永远做好朋友，像江格尔和红果儿一样永远在一起玩，行吗？
6: 当然行啊，我们很愿意跟你一起玩的。
7: 东东，你不跟我叫裤子了？
3: 王轩，我没考虑你的感受，对不起。
6: 唉，
3: 都过去了，
6: 你可以继续叫我奶豆，我挺喜欢这个外号的。
3: 你看你，一个假期不见又胖了，干脆叫你馒头算了。
6: 能叫包子吗？有馅儿，好吃。那我们江格尔乐队该恢复了吧？
8: 乐队攻击！
9: 咚咚咚咚咚咚！
3: 停停停停停停！江格尔是伟大的史诗，我们以前那个是瞎胡闹。原汁原味的江格尔太难学了， 尼玛老师最近编排了一段汉语版的《红果尔颂》，他把视频发给我了，这个我们能学。
10: 他就是蹦跶家园的英雄，他就是蹦跶家园的英雄。
3: 这个节目以后就是我们江格尔乐队的经典节目。
9: 好。

真正的勇士之心体现在你的每一次选择中，选择勇敢，选择诚实，选择保护弱小，选择珍视你所爱。你心中的那团火就是你的阿兰扎尔神驹，驾驭它，用它照亮你前行的路。

0: 好好守护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梦想，他们就是你心中的宝木吧。记住，勇敢与仁爱永远是英雄的双翼。
1: 广播剧《江格尔的召唤》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3: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2: 一切的发生似乎是很自然，丁鹏终于经不住诱惑，在激情燃烧之后，谢小玉无限满足地叹了一口气。他是真正的满足，他抚摸着丁鹏的肩膀，
4: 丁大哥，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嫂夫人对你是如此的深情啊。丁大哥，假如我说我对你是一片真情，你会相信吗？
2: 假如你说了，我当然不会相信。真情不是放在嘴上说的，而是表现在行动上，发自内心里的。丁鹏穿上衣服准备离去了，谢小玉没有挽留他。丁鹏又坐在了马车上，小香仍然蜷缩在他的膝上，阿古赶着车子却漫无目的，因为丁鹏上车的时候只告诉阿古了一声随便走。阿古不会说话，却能听懂别人的话，正因为他不会说话，他还能听出别人还没有说出口的话，所以阿古驾着车子只是在附近转。丁鹏的手仍是抚摸着小香的头发，不过他的手已经由头上渐渐地滑下来，滑向了小香的脖子。小香的脖子纤细柔滑，洁润的有如丝绒，任何人的手抚摸上去都不忍心用力的。但是丁鹏似乎出了神，手底下居然很用力。小香一开始还能忍耐着，到后来实在忍不住的时候，终于轻呼出声：“
4: 公子，你轻一点好吗？”
2: 但是丁鹏却哈哈大笑起来：“
4: 公子，有什么好笑的？”“
2: 我以为你没有知觉了。”原来你还是知道疼的嘛。
4: 我一直很正常啊，倒是公子似乎有点神不守舍。
2: 哈，你以为我刚才弄疼了你的脖子是失神所致吗？
4: 难道不是吗？
2: 绝对不是的。
4: 那么说公子是故意的了？
2: 是啊，我是故意的。
4: 那奴婢哪里得罪公子了？
2: 你的心里在埋怨我。 是吗？
4: 哦，公子居然看穿到我心里去了？
2: 怎么，难道不是这样吗？
4: 不是的。
2: 小香啊，你心中埋怨我这个人薄情寡义，为了谢小玉就把青青给忘了，是吗？
4: 奴婢没有敢这么想，事实上公子对小姐情意深长，一直都在念念不忘的。
2: 那你上了车子为什么一直愁眉不展呢？像是有满腹心事似的。
4: 我在担忧。
2: 你担忧什么呢？
4: 担忧公子不回杭州去。
2: 我的家在杭州，我当然要回去了。
4: 可是公子眼前似乎还不准备回去，是吗？
2: 是的，我在外面的事还没有完。
4: 公子似乎打算回到神剑山庄去。
2: 神剑山庄可不是我的家，我们不能说回去，只能说再去拜访。
4: 公子打算再去拜访？
2: 是的，如果外面没有什么更新鲜的事，我们转转后，我打算再去一次。
4: 啊，那位谢小姐是个很美丽动人的女郎啊。
2: 小香啊，这一句话你可说对了，不过也不算是新发现，在你之前至少已经有10000个人都说过这句话。
4: 那可是那10000个人都不像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与心情啊。
2: 小香，只因为我还要到神剑山庄去，是吗？
4: 是的，因为你已经没有非去不可的理由了。
2: 小香啊，你实在不算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青青叫你在我身边是要你提醒我一些江湖上的诡诈，以免我吃亏。
4: 我知道这个责任实在太重，我做得并不好，可是我却尽了全力，因此我才希望公子不要再去神剑山庄啊。
2: 怎么，你认为神剑山庄中充满了诡诈是吗？
4: 连最笨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神剑山庄都充满了诡异，甚至于连那个谢小玉都有点问题，我很怀疑她是不是谢大侠的女儿。
2: 这一点她不会有问题的。小香欲言又止，显然是不同意这句话。丁鹏却又接着说，除了姓谢之外，他跟神剑山庄似乎没有一点相称的地方，他的行径也不像是谢家的人，但是无可怀疑，他的确是谢小凤的女儿。
4: 谢大侠的女儿不见得就一定是好人呢。
2: 谢小凤本人也算不上是一个绝对的圣人，他的女儿当然更不能算了。
4: 那可是公子却说他不会有问题。
2: 他当然不会有问题，因为他是谢小凤的女儿，如果他有问题，那也是谢小凤的问题，至少不该是我们去解决的问题。
4: 那谢大侠一定会解决吗？
2: 我想一定会的。谢小凤到底还是谢小凤啊。
4: 那他为什么还不快做个解决呢？
2: 小香啊，你认为谢小玉的身上有问题？
4: 当然了，她是玉无瑕的化身，率领过连云14煞星，这就是个大问题呀。
2: 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呀，连云14煞星消亡殆尽，玉无瑕也不再存在了。
4: 可是她身上还是有问题，依我看整个神剑山庄都有问题。
2: 小香啊，说了半天只有这句话最聪明。
4: 公子，你也看出神剑山庄有问题了？
2: 小香，我不是最笨的人呐。
4: 我还以为公子被谢小玉迷住了呢。
2: 小香，我的过去你知道吗？
4: 我知道。
2: 丁鹏不笑了。 神色一转为庄严。小香，我已经被女人迷惑过一次，上了一次当了。
4: 那实在怪不得公子，是柳若松他们的安排太周密了，而公子又涉世未深。
2: 不，不管怎么说，我仍然是受骗了。
4: 那公子为什么还要上神剑山庄去呢？
2: 谢小玉把神剑山庄改造得很有气派呀。
4: 是的，从所未有的凌人气势。
2: 神剑山庄中最出名的人是谢晓峰，可是谢晓峰做主人时并没有过这么气派啊。
4: 那是因为他很少在家，而且也不喜欢张扬。
2: 他当然还不是个有钱的人。
4: 当然不是了，他只隐姓埋名了一段时间，做苦工还赚了几两银子，以后经常是身无分文。好在谢晓峰太出名了，到哪儿都不必花钱，因此他也没有想到要用钱。神剑山庄自然有着入息的，但是也不太多，只够维持那所庄宅中几个下人而已。
2: 所以啊，神剑山庄现在所有的钱不会是谢家自己所有的。
4: 可奇怪的是，江湖上从没有人对这件事产生过疑问，大家对谢大侠太尊敬了，对神剑山庄也视为圣地，因此都认为目前这个样子才是真正的神剑山庄。如果他们以前来到神剑山庄，反而会不相信了。
2: 小香，你既然如此博闻，可知道神剑山庄哪儿来的钱如此豪华呢？
4: 不知道，但是谢小姐去了之后，神剑山庄的气派就大胜往昔。不过谢小姐可没有带什么钱来呀。
2: 这神剑山庄的钱从哪儿来的呢？
4: 这个问题不仅无人问，恐怕也无人回答吧。
2: 我去问谢小玉，他会回答吗？
4: 哼，多半会的，只不过他的答案听起来虽然合情合理，却未必是真的。
2: 好，要知道真正的答案该怎么办呢？
4: 那只有自己去找了。
2: 那要上哪儿去找呢？
4: 自然是神剑山庄。
2: 现在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呢？
4: 没有了，奴婢只要知道公子是为什么而去，就放心了。
2: 说完话，小香伸出头来朝阿古做了个手势，车子掉头驶向了神剑山庄。车子又回到神剑山庄前的码头上，在等候着渡船。渡船过了很久才过来，船上下来的是谢先生。他下船后朝车子做了一个礼。啊，很对不起呀，丁大侠，敝庄一时不知道侠驾光临，所以来得有些迟了。小香探出头来笑着说，
4: 没关系，我们来得太冒昧，谢先生太客气了。
2: 阿古把车子赶到船上，船离岸驶向了河心，小香却一直站在车旁，没有再进到车子里。谢先生又过来搭讪地说，啊，丁大侠这次来不知是有什么见教啊？
4: 先生是问我还是问我家公子呢？谢先生看看车子，哈
2: 哈，都可以都可以，这有什么差别吗？
4: 差别很大呀，如果先生问我，我立刻就回答先生，如果先生是问我家公子，我就不能代替了呀。公子对上下尊卑之分是很重视的。
2: 谢先生无形中等于碰了个钉子，他脸色微微一变，但是记起了上次在庄门前所受的奚落，不敢发作。
4: 那就算在下请问姑娘好了。小香一笑，我不知道。谢先生差点没气得吐血。小香又笑嘻嘻地说，谢先生，你别生气呀，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家公子要做什么，从来不和我们下人商量的。小香看见谢先生还想说话，飞快地抢着说，如果你想问我家公子，我劝你呀，也少讨没气儿了。我家公子也从来不跟下人们随便说话的。
2: 谢先生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谢某在神剑山庄是总管，可不是什么下人呐。
4: 哦，我家的总管是柳若松，他以前也是个很有名的江湖人，但是在我家他却只是个下人呢。
2: 哼，那是你们家，神剑山庄的总管不能跟府上相比，谢某在江湖上的地位也不能跟柳若松相比。
4: 哦，难道神剑山庄的总管特别一点吗？先生的地位难道跟谢小峰大侠一样吗？
2: 那还没有。
4: 哦，哼，那就是跟小玉小姐并行了。
2: 也没有。
4: 哦，我家公子说过，神剑山庄目下只有两个人堪称为主人，一位是谢大侠，一位是小玉小姐。先生什么都不是，那就仍然是名下人而已呀。
2: 谢先生本来是无需争执这些的，可是今天似乎火气特别的大，他冷笑一声，呵呵，你家丁公子曾经在柳若松的家里向我

0: 我自称为晚辈的。哦，谢先生，您提起这件事，也就知道为什么我家公子要把你当做下人了。他说你实在不是做前辈的料，他全心全意尊你们为前辈，原指望你们能主持公道，可是你们呢？ 却只会趋炎附势，联手去压迫他。哎，那可不能怪我们呐，是柳若松的骗术太高了，谁会想到他会肯拿他老婆来做那种事儿呢？哦，贵主人谢大侠一生中不知经历过多少艰险，却从来没有被人骗过一次。 先生既为神剑山庄的总管，自然应该耳聪目明，居然连柳若松的老婆是怎么样一个人都不知道，柳若松是怎样一个人也不知道。
1: 哎，神剑山庄要管的事儿太多了，谁有精神去调查他们这些狗屁倒灶的事儿啊？
0: 先生说的也不错，先生既然不屑于闻这些事儿，却又为什么跑去凑热闹，当什么见证人？江湖公义如果是靠你们见证，那将成什么样子啊？谢先生被小香一下子给问住了，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哼，谢先生，那天。 如果换了谢大侠在场，相信绝不会被柳若松瞒过去啊。嗯，那倒不见得。家主人，谢大侠并不会比你聪明多少，只比你啊高明一点儿。就是他对不了解的人绝不深交，对不明白的事儿绝不参与，这就是他为什么是大侠。 你是总管，他是庄主，你是下人的原因呢？谢先生的一只手已经举了起来，但是却没有打下去，因为这时候船已经靠岸了。门口没人出来，谢先生几个急步赶上去，哎，慢点儿，小香已经准备上车。
1: 听见他的叫声，又跳了下来，笑着问谢先生：“大总管，又有何见教啊？”姑娘，方才教训了在下一顿，在下还没有道谢呢。啊，你也别客气了，不要放在心上，大家都是下人嘛，总要互相帮衬着一点儿，归过劝善，相互共勉吧。
0: 谢先生，如果不是努力压下去，一口鲜血就会喷出来。好不容易才使自己平定下来。他冷笑着说：“姑娘好口才呀，只不知那番话是姑娘代丁大侠说的呢，还是自己的意思呀？”先生，您可真健忘。
1: 我家公子有话从不要我们下人代传的，那都是我自己要说的。<笑>很好，很好啊！姑娘小小年纪居然能搬出那么一篇大道理来，实在是不容易呀。啊，江湖无辈，有理在先，八个人抬不动一个理字儿。
0: 我知道，
1: 你是因为我年纪小，说说你不服气。可是我有道理在呀。<笑>
0: 就算姑娘说的全是理，可是在下身为神剑山庄的总管，纵然要听训，<笑>那也轮不到听姑娘的吧？
1: 啊，你这个人呐，气量真窄。我家公子。 跟你家小姐是好朋友，彼此何必分得那么清楚呢？你若是感觉吃了亏，你也找个题目出来教训我一顿好了。
0: 这一下让谢先生又翻了白眼儿，他眼睛看看门里，神剑山庄的规矩。
2: 教训下人的方式那是不一样的。
0: 嗨，入乡随俗，就照贵庄的规矩教训我好了。哦，对了，神剑山庄是如何教训人的呢？
2: 谢先生忽然一拳切进，击向了小香的肩头，是又快又准。他虽然已经出手，但是最担心的还是车子里的丁鹏，眼睛也一直不敢放松车帘，脚下也不敢用劲儿。他的拳头已经就快到小香的肩头了，车帘中还是没有动静。谢先生算计着丁鹏再快也无法阻止了，他的劲儿才使了出来。
0: 不过他看见小香全无防备地站着，一副楚楚可怜之状，
2: 心中忽又不忍。他知道自己这一拳头下去，对方不死也得从此终身瘫痪，于是他收回了大部分的劲头，也就这一念之变，便保全了他自己的一条胳膊。谢先生很想教训一下小香，可是对着这么一个娇弱可人的女孩子出此重手，那又何苦呢？就这一念之变，他收回了大部分的劲道，也就这一念之变，他保全了自己的一条胳膊。就在他的拳头已差半寸就可以击中小香的时候，眼前忽然掠过了一点黑影，勾住了他的拳头，把他的人给提了起来。拳头好像触在烧红的铁锤上，立刻肿起了一长条。当他落地之后，才感到痛彻心肺五内。那黑影只是阿古的鞭子，他的鞭梢丝毫不差的在最需要的时候赶到，把他的拳头给引开了。谢先生好的是收回了八分的劲力，才只是身子被吊了起来。如果他是全力出拳，那么这一边硬碰硬可以把他的拳头击个粉碎。周围立刻变得鸦雀无声，静了下来。谢先生在神剑山庄不是最高的主人，主人该是谢小峰和他的女儿谢小玉，但是谢先生无疑是相当有权威的人，不管是新来的旧有的，甚至于包括登门做客的人在内，每一个人对谢先生都是毕恭毕敬的。很少有人看见谢先生动手，但是听到他对剑法上的见解与批评，谁都知道他有一身技艺，将真化境。谢先生当然比不上谢小峰，也比不上武林中很有名的几位剑道宗师，但是应当不会在几家剑派的掌门人之下。以剑技排名，谢小峰的第一有不知多少人抢了多少年，仍然没有被抢去，目前似乎已是无人问津了。纵然有人能够在武功上击败谢小峰，也不可能是个用剑的。谢小峰已是剑中之神，正因为谢小峰占去了第一，大家也就没有什么第二第三之分了。因此谢先生的剑技能够排在第几无人得知，不过说他能在十名之内却是无人会怀疑的。谢先生晓得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评价，所以他更加珍惜羽毛，绝不轻易出手。丁鹏气过他不止一次，有一次当着五大门派的掌门人给他难堪，他都忍了下来。他知道自己的力量绝不足以与丁鹏一战，犯不着去丢那一次人，何况受丁鹏的气，没有人会认为他丢人。事情虽是如此，心里多少有点不痛快。今天在船上，他不过是一句无心的话，哪知道却引来小香的一番奚落与抢白，把他训了个体无完肤。谢总管在神剑山庄不是下人，他是跟主人一样的具有权威的人， 如果把他的地位在神剑山庄按实际的状况排列，他可以在谢晓峰之上，而居于谢小玉之下。因为谢晓峰只挂了个名，实际上根本不管事。神剑山庄中，除了他自己那所禁园中的三五个人之外，没有一个人是他认识的。只苦于谢先生无法向丁鹏还有小香说出这种情况，所以只得把下人这个名称硬生生地套在自己的头上。到了岸上，又让小香一番奚落，他终于忍无可忍，要出手了。谁都希望看一看这位权威大总管出手，谁都没想到谢先生却是对一个小女孩子出手，更没有人想到谢先生第一次出手就挨了一鞭子。无数人的眼睛像冰，因为他们多少有着一点幸灾乐祸的心理，看到谢先生挨揍似乎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谢先生的心中却像着一把火，如果再不做个表示，他以后不仅在神剑山庄不能混了，在江湖上也不能再混了。可是他并不是个冲动起来就不要命的人，他很想拔剑，但是他又怕车里的丁鹏，怕丁鹏的那把弯刀。如果他空着手，则又实在斗不过眼前这个大个子。斟酌了很久，这很久两个字只是谢先生的感觉，也是那些旁观者的感觉，他们都认为很久了，可实际上并没有很久。谢先生看看庄门里面，谢小玉仍然没有出来，那就是他必须要撑下去，硬着头皮撑下去的意思。所以谢先生朝阿古招了招手，大个子，你下来。阿古很听话，立刻就跳了下来，站在了谢先生的面前，像是一尊天神，足足比他高出半个身子。谢先生并不畏惧他的身材，但是却畏惧他的力量。刚才是你抽了我一鞭子。阿古没理他，因为阿古没有舌头，不会说话。但是阿古却有表达语言的方法，他向小香做了一番手势，有些很滑稽，像是狗在爬行。看他的样子，谢先生忍不住笑了，但是小香的话却让他的笑差点就没变成哭。
0: 他说他没有打你，却揍了一条狗。他认为一个大男人不声不响偷袭一个空手的女孩子，那种行为只有狗才做得出来。
2: 谢先生尽了最大的努力告诉自己要冷静，但是他仍然忍不住叫了起来，胡说八道，我已经先警告过你了。
0: 不错，你是说过要教训我一下的。
2: 是啊，那怎么能说我是偷袭呢？
0: 可是我也告诉过你啊，我不知道你们神剑山庄教训人的规矩是怎么样的。就算你们神剑山庄的规矩教训人是用拳头巴掌的，那你也该告诉我一声才动手啊。
2: 哼，当我用巴掌拳头打人的时候，从不先打招呼，在本庄一向如此，岂能为你而特殊？
0: 所以啊，你才会挨上一鞭子。阿古大叔在打狗的时候是跟你一样，也不先打招呼的。
2: 谢先生又再次看了看车子，见里面没有动静，于是才下定了决心。好，大个子，你能打中我一鞭，证明你还不错，值得我为你拔剑。这鞭子就是你的武器吗？
0: 就见阿古把鞭子轻轻一丢，鞭把自动插回车上的插孔中，又稳又准，可见他的控制劲力很稳健。
2: 谢先生心中又是一惊。阿古把鞭子丢开，是表示着要空手格斗的意思，他可不想上当。哦，原来你不是用鞭子的，哈哈，那也好，随便你用什么武器好了，你没有的话，我可以叫人帮你拿来。
0: 聪明的谢先生从不做笨事，所以他先用话把对方急死，逼得对方非用兵器不可。
2: 只是聪明的谢先生这次做了一件很不聪明的事情。谢先生夸下了海口，可是阿古没有搭话，小香带他说了，
0: 阿古大叔什么兵器都能使，但是最希望能够一使当年李寻欢大侠的小李飞刀。
2: 这是存心在找麻烦，谢先生很坦然地说，呵呵，这个本庄拿不出来，相信不仅本庄拿不出来，普天之下也没有谁能拿得出来。这句话的确是谁都不会承认错的，只可惜说在谢先生嘴里就有了问题。
0: 小香笑嘻嘻地在腰间一摸，居然真有一把薄薄的小刀子在众人眼前亮了一亮，
2: 但是他很快就又收了起来。
0: 小李飞刀的手法虽然已经成了绝响，但是小李飞刀却仍是在人间有留存的，这也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3: 谢先生眼中不禁一亮，姑娘手中的确是昔年的小李探花所用的飞刀吗？
0: 如假包换。
3: 这实在是叫人难以相信呐。
0: 小李飞刀虽然在出手后多半是收回的，但有些场合不便收回的也有，所以流传在世间的不只是一把，只不过那些得主都异常珍惜，不舍得轻易拿出来给人看而已。
2: 姑娘啊，你这把刀是怎么来的呢？我知道一定是祖上传下来的，因为小李探花已经仙气多年，绝不可能亲自送给你呀。
0: 谢先生的问话，小香原本可以不做回答，但是他如此客气地问道，就使小香感到有些为难。
2: 姑娘，小李探花一生光明磊落，他的事迹没有一件是不可对人言的，除非你这把刀是从别人那儿偷来的，否则你应该不怕说出来才对呀。
0: 小香终于咬咬牙，我倒不是偷来的，只不过这把刀在我手里并不十分光彩而已，那是小李探花亲手送给我祖父的，他也把他的飞刀技艺传给了我的祖父。
3: 每个人听了都为之一振。那姑娘，你也会吗？
0: 我不会。小李探花虽然把他的飞刀绝技传给了我的祖父，但是却被我曾祖父知道了，当时就挑断了我祖父双手的经脉，使他终生不能发挥那些技艺。
2: 哦，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你家跟小李探花有什么过不去吗？
0: 小香只说了一句话，我姓龙，我叫龙天香。
2: 你曾祖父一定叫龙小云。
0: 小香黯然地点点头，
2: 然后才又叹了口气，
0: 我的高祖父跟李寻欢做了一辈子的对头，但是自己也痛苦了一辈子。我的曾祖辈武功被李寻欢所废，也恨他入骨，但那都不是真正的恨，他们伤害自己比加上别人的更多。
2: 这我知道，谁都以为李寻欢受了你们家的陷害，谁都以为龙霄云受到李寻欢的报答太多，亏欠也太多， 只有我

0: 都瞧不起我们。李寻欢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把他的飞刀秘籍倾囊传授给我的祖父，叫他能出人头地。可是，被我曾祖父知道后，又阻止了。
1: 唉，你曾祖父也太过分了，他阻止你祖父也就罢了，又何必要废了他呢？
0: 要废掉我祖父双手的，是我的高祖母。
1: 什么？众人听后都为之一惊，谢先生叫了出声：“你的高祖母，就是那位曾经号称武林第一美人的林诗音。
0: 是的，相信到现在，江湖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女人像她那样令人难忘。
2: ”谢先生不为这个抬杠，他只是说：“她是李寻欢刻骨铭心的爱人，他怎么会恨上李寻欢的呢？”
0: 他并不恨李寻欢，他只是要表示他的立场，因为他是龙霄云的妻子，是龙小云的母亲。尽管举世都瞧不起我高祖父，他却以他的丈夫为荣。无论如何，龙家的子孙绝不需要小李探花的照顾。
1: 哦。那么，李寻欢他知道这件事吗？
0: 他当然知道了，因为小李探花当时也在场，他本来还在为我祖父求情，但是听了我高祖母的话后黯然而去。据说，就从那时候起，小李探花便绝足江湖了。
1: 哈，他们都是一些怪人呐，但毫无疑问。都是些至情至性中人呐。小香不说话，她眼光盯着谢先生，见他仍在闪烁不定地看着自己的袖口，便笑了一笑。
0: 谢大总管，你一定很希望能够得到这把刀吧？
1: 姑娘既知毕庄专好搜寻各类前人的名气，而独缺了几样。
0: 哦，如此说来，我若是肯把这把刀给了你们，你一定是不会拒绝的了。
1: 啊，自然自然了。姑娘如肯割爱，任何条件毕庄都能接受啊。
2: 谢总管
0: 本是个很老练的人，但是因为接触一件异常值得兴奋的事，便变得幼稚了。
1: 一直到说出话之后，才想到对方绝不会轻易放手的，
0: 那不过是在逗着他玩玩而已。
2: 这时候，小香又从袖里取出了那把飞刀。
0: 这把刀，在别人手中，或许会视同神物，但是，在我们姓龙的后人手中，却实在是不算什么，我可以无条件地送给你。
1: 一刹那间，谢先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用他自己也难以相信的声音说：“你要送给我？”“
0: 是啊，我把它交给阿古，由他扔出去，你能接下来，这把刀就是你的了。”
1: 谢先生的脸色变了，小李飞刀，力不虚发，这句话已经流行了百余年，却从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面对着这一把天下无双的利器，谢先生的确没有接受的勇气，只可惜是他自己最先拔剑向人挑战的，只可惜他是神剑山庄的总管，而此刻是在神剑山庄，当着他很多下属们的面前，谢先生就是怕得要死，也无法拒绝呀。何况小香已经把刀交给了阿古，阿古的大掌一握，连刀带把全部隐藏入手掌之中，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0: 阿古的手上还戴了指套。
1: 带着尖刺的指套已经在等着他，就算他不上去，阿古也不会放

0: 谢先生摇晃着手中的长剑，笔直地刺了过去。剑上没有一点花招，可是这一招已具有地动山摇之势。在周围观战的人都被这一招所动，他们虽然离得还很远，都已经感到了森寒的剑气，而身不由主地向后退。挡在剑前的阿古自然比别的人感受都要强烈得多，但是阿古对于这一招的办法却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阿古举起了拳头，对准剑上击了过去。他的招式一出，谢先生就迅速地撤招收剑，只是阿古的拳头打了出来，也不是人家可以收得了的。剑才抽到了一半，就被阿古的拳头击中，当啷一声，长剑立刻脱手飞出，拳头继续向谢先生击了过来。谢先生的身子也在继续后退，但退得也不够快，被拳风扫中了肩头，他的身子便平飞了起来。阿古的手掌一开，一道亮光出手，那是他掌中的小李飞刀。这刀追上了空中的谢先生，射向了他的咽喉。谢先生已经被那一拳打到五脏离位，如果再挨上这一刀，即使他是有九条命的猫，那也是九死一生了。
1: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6: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5: 就在谢先生九死一生最危险的那一刹那，有人一剑替他劈落了阿古的那把飞刀，而谢先生本人却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墙上。幸好是背先撞上去的，他顺着墙又滑了下来，居然还能站在那儿，脸色苍白，嘴角流血。阿古打出了一拳，他却挨了两下，一记拳击，一记撞击。替他劈落飞刀的是谢小玉，谢小玉手里拿着剑，正在冷冷地看着谢先生。谢先生运了一阵子气，才能开口说话。他低着头，
7: 小姐出来了，属下无能啊。
5: 你可真够丢脸的，堂堂神剑山庄的总管，叫人家一个车夫一拳打败了。外面已经有人在说，神刀一出，神剑无光了。哼，经你这么一衬托，就更像一回事儿了。
7: 属下自信武功不会逊于他，只是用错了招式。属下发出了那一式山雨欲来，是想把他逼退了。然后再发出后面的杀手，哪知道他竟然会真的硬碰硬的干了。
5: 小香现在才明白谢先生为什么不堪一击了。他那石破天惊的一剑原来只是虚招，真正的杀手还藏在后面。看那一剑的声势，谁都不会以为那是虚招。因此相信不知道有多少人输在那一招下，这原也是万无一失的一招。只是谢先生的运气太坏，他遇上的对手是阿古。阿古是个从来不知道后退的人，那么谢先生怎么会不倒霉呢？谢小玉的脸上可以刮下一层厚厚的寒霜，而且他做了一件神剑山庄重建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事儿。他的右手轻轻一抬，啪啪两响，谢先生的脸上就添了两个鲜明的掌印。谢先生是神剑山庄中很具权威的人物， 他的地位虽然高不过谢小玉，但是也相差不了多少。可是谢小玉居然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谢先生的目中立刻闪出了一片怒火。一个享受惯了尊荣的人突然间没有了尊严，那的确是生不如死啊。所以谢先生对谢小玉流露出了反抗的意识，尽管他的生命是属于神剑山庄的，离开了神剑山庄，他的一切也都将失去了支持，而反抗了谢小玉也等于离开了神剑山庄，但是他管不了这么多了。他再留在神剑山庄也将如行尸走肉，没有生命了。谢小玉无视于他的反抗，神色更冷，声音更寒，寒得犹如雪地里的冰球。谢总管，我把这总管一职交给你，让你掌管了庄内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务，是何等的对你器重，结果你又做了些什么呢？谢小玉的言辞像是震慑住了谢先生，谢先生顿了一顿才说，我败于来人之手，固然是我的不慎所致，但我也是在执行我的职责。
8: 你执行了什么职务呢？你只会在门口乱摆威风，跟人家闲磕牙丢大人。
5: 谢先生再度挺了挺胸，鼓起勇气说，我可不是喜欢生事找人家决斗的人，而是因为……
8: 因为什么？你说呀。
5: 因为你说过，如果丁鹏来了，首先就要赶紧通知你，然后想办法把人挡在门外，一直等你出来迎接。
8: 这倒是很新鲜的事儿，难道说谢小玉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需要掩饰，不能让丁鹏看见吗？
5: 不过这样一来也解释了谢先生为什么要一再留难，故意生事，借故挑战的原因了。丁鹏到达神剑山庄的消息，远在河岸的那头庄中就已经知道了，却一直要拖到不久前才见谢小玉出来，可见这一番掩饰的动作是很费时间的。谢先生揭穿了这个秘密之后，眼睛望着车子，神情有一种报复的快意。他原是很忠于谢小玉而深恨丁鹏的，却因为谢小玉的两个耳光把他打得转向丁鹏那边去了。看着谢先生现在的神情，似乎为了要能毁掉谢小玉，他不惜再向丁鹏吐露更多的秘密。不过谢先生也是个很多疑而谨慎的人，已经在打算这么做的时候，首先防备到的是谢小玉杀人灭口，因此他的另一只眼一直在看着谢小玉的手。谢小玉的手果然已经握掌了剑把，他的手中原本是拿着剑的，在劈落了阿古的飞刀之后他就归了窍，而且还用那只手扇了谢先生两个嘴巴。现在他的手又摸上了剑把，谢先生自然又紧张了，而且也做好了一切准备。谢小玉的身子动了，动得好快呀，他转了一转，又转到谢先生的面前，接着又是啪啪两响，谢先生的脸上又多添了两个掌印。谢先生挨了这两巴掌后却呆呆的一动都不动了，他并不是被谢小玉的身法或手法惊呆了，谢小玉的动作虽快，他却有把握从容躲开，甚至于还能做有力的反击。第一次之所以会挨上两巴掌，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谢小玉会打他的耳光，可是这一次 他却是乖乖地站在那儿，袖手不动，伸长了脖子，等着谢小玉来宰他的。谢小玉到谢先生身前的时候，手中还拿着剑，结果却用左手扇了他两个嘴巴，把剑放回了剑鞘。是什么原因使他由桀骜变为柔驯呢？那只不过是谢小玉拔出剑来绕了个圈子呀。谢小玉身形动的时候，剑已经出鞘，一开始不是扑向谢先生，而是扑向那辆马车，那辆丁鹏坐来的马车。到达车前的时候，他的长剑一撩，挑开了车上的窗帘，跟着便拨开了车门，钻进车去。谢先生原以为谢小玉要去跟丁鹏拼命了，可是谢小玉很快又给钻了出来，他是由车的另一边钻出来的，进去时没关门，出来后也没有关门，门都敞开着，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华丽的内部陈设，但是车里没有人，丁鹏根本就不在里面，也没有别的人在车里面，这根本就是一辆空车。从车上船的时候开始，谢先生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车子，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过，那证明自始至终丁鹏就没有在车上。闹了半天，接来的只是一辆空车。谢先生这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的确该挨打，所以他心甘情愿地挨了谢小玉第二次巴掌。谢先生故意闹事的目的是为了要阻止车上的丁鹏进入庄园，现在丁鹏不在车上，谢先生最多只是白闹一场而已，却并没有亏于职守。为什么他很快就认错，甘心挨耳光了呢？这一点不能不佩服他的思路转得快了。车子是从外面来的，谢小玉是从庄园里面出来的。谢先生一直看着车子，都没有发现里面是空车，谢小玉一出来就知道了。难道他有未卜先知的神通吗？谢先生很清楚谢小玉，虽然他本事很大，但却没有这一套本事，否则他不会如此慌张失措。谢小玉居然在谢先生之先

0: 知道这是一辆空车，这唯一的说明就是丁鹏已经悄悄地先进入了庄园。这实在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身为总管的谢先生，只有自认该死了。谢小玉原本是想先杀死谢先生的，只要他还有一丝反抗的意图。 谢小玉那凌厉的剑势以及身上17种暗器，都将全部打出去。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谢小玉的身上能同时发出这么多的暗器，就是谢先生也不过知道他能够发出7、8种而已。知道的7、8种，每一种都能要人老命的，而不知道的10几种，更厉害。 不止4、5倍呀，否则以他一个女孩子，又怎么能化身为玉无瑕，领导着连云14煞星而肆虐江湖呢？谢先生也幸好这一次是甘心领死了，如果他以自己所知道的谢小玉去衡量他并意图反抗的话，那么他此刻恐怕早就已经断了气了。谢总管。
1: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属下该死。论在谢家的辈分，谢先生该是谢小峰的族弟，也是谢小玉的族叔了。不过这都是封建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家族制度，到了后世已渐渐的衰微了。同族的亲戚虽然还能多少得到一点照顾，却已经微薄的可怜。 辈分的尊严早已被势力所代替，除了一些太直接的亲姨，不出五服还略受重视。此外，就只有在族谱上排名在前面一点而已。祠堂里的爷爷替孙子辈的当门房做奴才的事儿常见不鲜，而这份差事还是沾着那点亲姨才挨上的。 所以谢先生的这一声属下也自称的心甘情愿。谢小玉冷哼了一声说：“
0: 你这颗狗头还能留在脖子上，就因为你还不错，知道自己该死。”谢先生这下子变得更可怜了，腰弯得像只煮熟的虾米，颤着声音说：“啊。” 是是是，属下再也没有想到丁鹏会玩这一手金蝉脱壳的把戏。他以前一向是寸步不离车子的。哎，岂止你没有想到，连我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改变习惯的。这时候，小香在一边却又笑了。这呀，根本不是我家公子的习惯。 他其实最讨厌坐车了，这辆车子看来虽然豪华，但是坐在里面又闷又颠，简直是受罪。所以呀，他从来不请人同车，就是怕人家发现车子里的不舒服劲儿。哦，既然坐车子如此不舒服，他干嘛要整天坐在车子里呢？啊，他要让别人看来很舒服，以为这是他的习惯。
1: 这是他的标记，车到哪儿人到哪儿，然后再必要的时候，他离开车，做一些秘密的事儿，那样就不会引人注意了。谢小玉和谢先生两个人就像是都挨了一个大巴掌，谢先生的脸更红了，谢小玉虽然没有挨打，却也开始红了。谢小玉的一肚子闷气，只有出向谢先生。
0: 他利用空车来这一手金蝉脱壳，我也不怪你。可是从河边登船以后，你居然会看不出是辆空车，这就该死了。小姐，你是明白的，那位丁大爷从来也不允许别人靠近他的车子。他说的这也是实话。
1: 谢小玉却冷笑着说：“
0: 哼，这个理由在你身上用不上，你是总管，方才千方百计也该想办法去探视一下的，这个说。”

0: 疏忽的罪过，你是怎么样也推脱不掉的。
1: 属下认罪。
0: 现在认罪有个屁用？丁鹏已经到了庄里逛了一圈，带了个人走了。啊，
2: 他从哪条路进去的？
0: 你问我，我问谁去？
3: 谢先生乖乖的挨了这一个钉子，他也知道自己问的是一句废话。如果知道丁鹏是从哪一条路进去的，庄中早就有警示了。
1: 那不知道他都到过哪里呀？
0: 最不能到的地方全都到了。
1: 那 他怎么会找得到呢？
0: 有人给他带路，还有什么找不着的地方呢？
1: 谁呀？不可能吧，庄中的人也不会知道那些地方啊。
0: 但是有个总揽全局的人跟他合作，情形又不同了。
1: 总揽全局的人，那一共只有两个呀，一个是小姐。
0: 那总不会是我吧？
1: 那自然不是了。可是另一个人是属下呀。
0: 既然不是我，当然就是你，因为没有第三个人呢。
1: 小姐，你别开玩笑了，属下怎么会跟外人沟通呢？
0: 我绝不冤枉你。
3: 谢先生还没有来得及辩解，谢小玉已经接着往下说。
0: 你呀，中了他的金蝉脱壳，外间调虎离山之计，而且被绊在了这里。里面那些饭桶们忙着分头撤走，却不知道丁鹏已经进来了，刚好给他领了路。
3: 谢先生只吸了一口凉气，这不是他的错，但是出了事儿，却就是他这个总管的疏忽了。谢小玉可以往他身上推，他却没有往别的地方推，因为山庄的警戒本来就是他负责的。平常他很自负，没有出过一点问题，但是没想到第一次出纰漏就是个不得了的漏子。他的声音都变了，哑着嗓子，我不知道他带走了一个什么人呢？
1: 谢先生从谢小玉的脸色上看，知道这必然是个很重要的人，
0: 但是他却又在暗中祈祷，千万别是那两个人呐，否则他宁可刚才被谢小玉杀死算了。
3: 谢小玉的答案，偏偏就给了他这种感觉。
0: 你昨天带回来的人，因此你自己去想后果吧。
3: 谢先生忽然两腿发软，如果不是因为他就在墙边，手能扶着墙，他几乎要倒了下来。现在他对谢小玉的活命之恩一点都不感激了，
1: 因为他发现活着下去的日子将会十分的难
3: 受。小香又上了车子，阿古也把车子掉了头，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离开了。
1: 谢小玉笑着叫道：
0: 小妹妹，你这就要走了？
4: 是啊，打扰了半天，应该告辞了。
0: 难道你不想知道丁公子上哪儿去了？以及你怎么才能跟他会面呢？
4: 小玉小姐，不必了，公子早就关照过我们，该如何会面？
0: 那是指他一个人离开，现在呢，他却带了一个不太能行动的人，这计划就得改变了，所以他叫我代为告诉一声。
4: 小玉小姐，那就谢谢你了。我们公子怎么说的呢？
0: 丁大哥虽然从我这儿带走了一个人，但是我欠他一次活命之恩，所以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愉快，大家还是好离好散的。 谢大小姐，这一点我相信，因为里面如果闹起来，我们公子就会从门里出来了。我相信没有人能拦得住他。
3: 神剑山庄的门口，小香又上了车子，阿古也把马车掉了头，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离开了。
0: 谢小玉笑着叫住了他，哎，小妹妹，你这就要走？难道你不想知道丁公子上哪儿去了，以及你怎么样才能跟他会面呢？丁大哥虽然从我这儿带走了一个人，但是我欠他一次活命之恩，所以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愉快，大家还是好离好散的。谢大小姐，我相信，因为里面如果闹起来，公子就会从里面出来，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
3: 谢小玉只是笑了笑，没有因为这句话而不高兴。
0: 大家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何必要闹得流血伤人呢？再说丁大哥是我的恩人，我更不能对他无礼了呀。
3: 他在吊胃口，小香却忍不住了。
4: 谢大小姐，我家公子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0: 丁大哥跟我是愉快分手的，你们呢却在我的门口又打又闹，未免太令我这个主人没面子。因此你要想从我嘴里得到一个不伤和气的答复，那至少要让我过得去才是啊。
4: 啊，谢小姐，你要怎样才能在面子上过得去呢？
3: 谢小玉笑了笑，
0: 这呀是你自己的问题，怎么问起我来了呢？你自己认为该如何表示歉意呢？
3: 小香见谢小玉的眼睛不断地停在谢先生的咽喉上，那儿还在滴着血，是阿古一把飞刀的结果。幸好那把飞刀被谢小玉一剑击落，否则谢先生就将是小李探花死后百年第一个死在小李飞刀之下的人了。那把飞刀还在地上，谢小玉虽然不去看他，但是满脸的希望神色却瞒不过任何人。于是小香笑了笑，
4: 谢小姐，阿古的飞刀出手虽然伤了那位贵大总管一点毛皮，但是飞刀被你击落下来，我们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贵庄也没有吃多大的亏，是吗？
0: 哦，你的意思是我不该在旁边插一手？
4: 那我怎么敢说呀，我只是说谢小姐出手了，我们做下人的怎敢与您争执呢？
0: 飞刀被你击落下来了，我们也不敢再要回去，因为我答应过那位谢总管，他只要能接下那把飞刀，我们就把刀送给他。现在刀是被你谢小姐击落下来的，那我就只有把它送给谢小姐了。
3: 谢小玉不禁一喜，这本来就是他的目的，他故意找出一个借口来，目的无非就是要留下这把刀。现在小香自动提出来送给他，叫他如何不乐呢？只是在表面上他还要做一番，故意一沉脸，
0: 哼，笑话，我会稀罕一把破刀？
3: 小香很认真地说，
0: 只有我们姓龙的人可以说你这句话，因为龙家的高祖母林诗英告诫过我们后世子孙，不可以仗着小李飞刀的声势，除此之外天下人谁敢轻视这把刀呢？连你的尊文谢大侠见了这把刀也该恭恭敬敬地对着他。
3: 尽管谢小玉刁蛮横蛮，但是被小香这么训了一顿，居然也乖乖地忍了。因为小香姓龙，龙小香可以不重视小李飞刀的价值， 他够资格。除此之外，的确是谁也不敢对这把刀不敬的。李寻欢虽然已物故多年，他的后人，他的传人，却仍然在继承着先人的行侠事业，只是他们已经深谙先人的盛名之苦，所以都立誓不再成名，而以各种面目出现在人间。他们都是缅怀恬淡的侠士，而且他们的飞刀技艺也自臻于化境，已不需要真正的飞刀了。多年来，江湖上有不少恶迹昭彰，或者是假冒伪善的巨奸大恶之徒，无声无息，无形无迹，毙命于各种奇怪的手法之下。虽然也不能证明这是小李飞刀的后人所为，但谁也不能证实不是的。小李探花已被世人神化了，所以谢小玉说了那番话后，自己也有一点担心。因为多年来支持着李寻欢后人仍在行侠的一次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后世人在评述前辈英雄人物时，只要有人对李寻欢有过恶意的诋毁，总是会遭到一些惩罚的。这固然可能是尊敬李寻欢的人所为，但也没有人能够证实。所以谢小玉挨了一顿训，并没有发作，只是改换了一副表情。
4: 哼，我会稀罕你的刀。
3: 小香笑了笑，
4: 这刀的确是名贵的，除掉它本身所具有的纪念价值之外，从这把刀的构造上，多少还可以摸索出一点小李飞刀所以无能天下的原因。不过阿古大叔用飞刀伤了贵庄的一个人，谢小姐则破了他的刀，算起来我们也折了一场。谢小姐留下那把飞刀，神剑山庄的盛名我想就无损了。
3: 听了小香的话，谢小玉这才笑了。
4: 啊，如此一说，这还像句话。
3: 好，
4: 那谢小姐现在可以告诉我家丁公子的吩咐了。这样的，他说呀，原来在哪儿会面的还是在哪儿，神剑山庄又岂能困得住他呢？
3: 这番话说的多少有点负气的意味，但也等于是废话，转不转告都没有关系，而且很可能丁鹏根本就没有交代，是他自己胡诌出来的，不过对事实却没有任何影响或改变。小香居然一点都没有生气，连声道谢之后上了车，让阿古赶着车走了。谢小玉很开心，他拾起地上的飞刀，小心翼翼地检视了半天，脸上的笑意更浓了。这是一把货真价实的小李飞刀，尤其是刀身上一个李字标记，证明了它是李寻欢自己用的刀。谢先生也走过来，忍着羞惭看了一阵那把刀之后，才问道：
1: 小姐，丁鹏把人带走了，可曾带去那把剑呢？
4: 没有，丁鹏虽然厉害，还没有本事进入地下宝库。
1: 那就太好了，我们的宝库总算齐全了，昔日兵器谱所载的名器一件都不缺了。
4: 哼，那有什么用啊，器已传人，我们只拥有了一大堆兵器，没有一个活着的人。
1: 活人无法保有，其器才会落到我们的手中，就证明人不如器嘛。
4: 唉，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些都是已经古董了，我们要把现在的风云人物手中的兵器搜齐了，才算是真正的了不起呀、啊！
1: 哈哈哈，那也有不少了，
4: 差得远呢。 三件兵器搜不齐，

0: 那满库的宝物就都是废物啊？还有哪三件呀？燕十三的那把缀着13颗明珠的宝剑，神剑山庄的那把谢家神剑啊？
1: 那不是都在藏剑炉中吗？
0: 唉，神剑山庄内已经没有藏剑炉了，剑还会在那儿吗？
1: 不在了，是庄主把他带走了。
0: 是啊，我进去过了，也悄悄地打开了那两座坟，里面空无所有。
1: 啊，没有棺木，也没有遗骨。
0: 我已经说过，里面空无所有。
1: 那，小姐会不会藏在别的秘密所在呢？
0: 唉，藏剑炉虽是神剑山庄中最秘密的地方，却也是最没有秘密的地方。四壁环墙，触目萧然，什么东西都没有。
1: 那么，主人为什么要把那儿视作秘密禁地呢？
0: 以前我不知道，现在我才懂了。他是在那儿修养他的心性，以期进入更高的境界。
1: 啊，更高的境界，主人的剑技还能更上一层楼吗？
0: 怎么不能啊？以前他败于燕十三智杀智威的那一剑，后来连他身边的剑奴都能使了，这证明了他的造诣已经超出了燕十三那一剑呐。
2: 小香坐在车子上，阿古驾着马车来到了神剑山庄左侧的一座山林中，那是丁鹏指定要他们前来相会的地方。丁鹏准备暗中探一下神剑山庄，他也知道如何可以不经由前面的水道而进入神剑山庄。每一个武林中知名的大宅地庄园都要有一两条不为人知的秘密通路，即使是名门大派也不例外。神剑山庄自然不例外，那儿的通路不只是一条。谢小玉一入主山庄之后，不但发现了两条，而且还另外又开辟了两条。只是他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他没有发现的。丁鹏跟谢小峰在藏剑炉中一番密谈，老少两人谈得十分的投机，因此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知道的秘密，谢小峰却告诉了这个年轻人。丁鹏要秘密地进入神剑山庄并不容易，要想进一步发现山庄中的秘密却更不简单。因为谢小峰曾经很感慨地对丁鹏说过，
1: 我的这个家已经不能算是我的了，有很多事情很多地方我都不知道，老弟有空不妨设法看看，我自己有不方便的苦衷啊。
2: 丁鹏没有问谢小峰的苦衷是什么，人家既然说过不方便，自然有不便启齿的地方，何况他自己可以去发现的。所以丁鹏第三次前去的时候就做了那个打算。他虽是没有太多的江湖阅历，但是那一身神秘莫测的武功不但造成了他的体能上的奇迹，也使他的智慧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所以丁鹏叫小香跟阿古在神剑山庄前面一阵闹事，实际也就达到了掩护他追索秘密的目的。这目的算是达到了一半，他看见了许多别人所不知道的，不过还有一些他没有看到。他本可以更深入的，却为了一个人而延误了。这是一个很英俊的年轻人，满脸充满了正直与豪情，却被困在一间密室中。丁鹏救出了这个年轻人，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他。他发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他正在昏迷中，仅凭着一眼的印象，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决心要救他出去。为了他，丁鹏暴露了

0: 阿古大叔当然不会吃亏了，在他身上赏了一飞刀。要不是谢小玉及时救他，那一飞刀就要了他的命了。
1: 谢先生的剑法虽然不济，但绝不会低于六大门派的掌门人。阿古的飞刀能伤得了他吗？
0: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呀！
1: 哈哈，你把我弄糊涂了，怎么又跑出一个小李飞刀呢？
0: 阿古用的是昔年小李探花成名、盖世无敌的飞刀，虽然手法不济，其威力也不是那个谢先生所能抗拒的呀。
1: 哦，阿古怎么会有小李飞刀的呢？
0: 是我的，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1: 小香看出丁鹏脸上的神色，连忙解释说：“
0: 我不姓李，姓龙。”是龙霄云跟林诗音的后人。
1: 丁鹏并不十分的惊奇，哈哈，那就难怪了。我总觉得你是与众不同的，果真呐、你大有来历。
0: 哼，龙霄云的后人可不算什么大有来历呀、啊。
1: 小翔啊，这一点你倒不必妄自菲薄。能够跟李寻欢做一辈子对头的人，也就是了不起的人了。
0: 只可惜别人并不认为那是什么成就，我们龙家的子孙一直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
1: 哎，那是你们自己被李寻欢的阴影罩住了，你们应该奋发起来，做一点让别人刮目相看的事儿啊。
0: 今天我就做了一件，我把小李飞刀送给了谢小玉。
1: 做得好，龙家的子孙身上怀着小李飞刀，那实在是一件最窝囊的事儿了。虽然你们两家已经谈不上什么仇恨了，但至少不必去沾他的光嘛。
0: 听了丁鹏的话，小香忽然热泪盈眶，跪在地上磕了个头：“谢谢公子。”这是我此生听过的最难忘的一句话。
1: 啊，这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呀。
0: 可是别人知道我们是龙霄云的后人时，必然要把我们祖上所犯的错算一遍老账给我们。
1: 翻老账也没什么，李寻欢功成名就，到头来并没有什么损失。就算他为你们的高祖母林诗音前辈痛苦了一阵子，可是最后他在孙小红身上得到了补偿，倒是你们家才损失惨重，算起来呀、是他欠你们的。
0: 百年来，公子你是第二个说这种话的人，我想我的先人也会感恩于泉下的。
1: 哦，说这话的还有一个人是谁呀、
0: 李寻欢自己呀、
1: 百年岁月何等的悠久，这段公案早已脍炙人口，尽人皆知了，何以只有两个人做了这种持平之论呢？李寻欢已经是侠中之圣了，丁鹏却是全身充满着魔意，何以他们都有着相同的思想，他们两个人行事可是全无相同之处啊。但是他们却也有着很多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至情中人，他们都是大智大慧、聪明绝顶的人，他们都是用刀的，而且在刀上的成就都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胜于魔都是一种境界，一种心灵的境界，但到了至境，胜者不一定至正，魔者也不一定是至邪，所谓殊途而同归，莫非也是这个道理？丁鹏救回来的那个年轻人仍是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阿古在他们谈话时已经弯下身去检查这个年轻人了，他看出这个年轻人是中了一种辟穴手法，可是阿古已经施展了17种解穴的手法，仍然无法把他救醒。小香走了过去，

0: 跪在他的身旁，把这年轻人的手抬起来运动了几下，看了看他的手掌。这个人是使剑的，而且有很深的造诣，现在的年轻人中很难有他这种高手。
1: 啊，这点我也看出来了，可是仍然不知道他是谁。你呀，说的全是废话。
0: 公子，不全是废话。根据前面的两点，奴婢居然不认识此人，但是已经大概能够猜出他的来历了。
1: 哦，小香，你能猜出他的来历？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小薛奎啊，要为民除害，他越瞅这个道姑越别扭，他打定主意了，惦也不住了，那今儿就打油飞了，在树林子忍半夜，有什么话再说。他骑骆驼又回来了，天刚定更啊，弄了点草把这骆驼喂上，随后他翻墙进来，进得庙来，到处砸马，找那观主在哪儿，又奔这大殿，大殿呢、啊、出去那盏海灯，就是总着着的那个，哎，一年四季据说那个灯也不灭，到时候往里添点油，剩下这屋里一人没有，他就奔着跨院来，跨院就有动静。薛奎进来这么一看，呵，屋里头灯火通明，他悄悄的贴近这后窗，来到这后窗外面，探身呢往里这么一看，这窗户翘起个缝来，看得十分清楚，可了不得了。怎么？只见舍药的那道姑啊，在屋子正中间那站着呢。

0: 桶里滴了把宝剑，这回可露出本来面目来了。再看地上跪了一大片，奇怪的什么呀？奇怪的还有两个官差，好像是官府的，这么两个小头头匍匐在地，在那跪着，剩下的都是庙里的那些道童了。哎，他来的正是时候，怎么感觉这道姑正在训斥他这些手下人？他使手里的宝剑点了点跪着的这些人，你们这群废物啊，混账，居然让这么一个雷公！薛奎一听，这说我呢，可不是吗？他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看那长相，哎，这上嘴唇挺长，下嘴唇挺短，这样像个雷公，就让他上莲花台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知道我在这干什么吗？我是在给我姑母招兵买马呀。薛奎傻了，他怎么傻？心说他姑母谁呀？他可不知道，他这姑母谁呀？就是当今皇帝武则天，是他亲姑母吗？不是。感情这道姑啊，也不知接哪颗拐着弯抹着角，就这么论过来了。你们耽误了我的大事啊！我招兵买马，然后呢，我想抓住这个叛逆薛刚，为我姑母出出这口气。你们可倒好，居然就这么放肆，让人来搅闹我的庙院啊！这事情就耽误在你们的身上。今天呢，你们自己说怎么办？我是定斩不容。好，道姑要开杀戒。哎呀，薛奎，看你这何必呢？怎么我上这莲花台就不怨这些人呢？这些人没看见，我主要研究研究啊，你那个拂尘和那龙的张嘴有什么关系？他这心里话，他说出来了。那这又何必呢？把屋里给吓了一跳。啊！外边有人，哇！当时屋里就乱了，千万不能让他跑了。这些人青棱长廊，刀剑出匣。薛奎一点也没害怕，他不慌不忙，顺防人夹道是转前面来了，正好跟这道姑啊走了个碰面。这道姑一看，嘎嘎嘎，气的，你这是咬牙！孽障，你是什么人？敢来大探我的庙宇？薛奎一看别嚷，怎么？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不过是从此路过。常言说得好，道路不平，旁人踩。你在这会儿这舍药啊，做的不对。因为什么？你这叫骗钱。骗钱不要紧，你还害命。怎么回事？你给我那丸子药，我仔细研究了，我化验了，这边在哪儿化验的？那是切糕丸，就是拿切糕做的。你别在这会儿啊糊弄这些黎民百姓了、啊、那多可怜呐、啊、手举着高香一步一个头磕在你的面前，你这也太不像话了。道姑冷笑一声，小娃娃，你敢把你的名姓告诉我？你听那有什么不敢的？告诉你，我姓纪名魁，还是纪魁，多新鲜啊！他现在还没认父，他可不是吗？他也不知道他姓薛，母亲到现在也没敢告诉他。啊，你是什么人的后代？坏了，怎么薛奎就怕问这个？一问这个，简直的说他听着特别扎心。我要能说出根腕来，我何必出来？我这到处这么云游啊，啊，遭这份白眼呢、啊？我母亲多可怜，我多可怜，到现在不知道父亲是谁。我这些话跟你说得着吗？薛奎听这笑了，道姑一看你乐什么？我说仙姑，听说你不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吗？说实在的， 我向你求药治治我这个瘦啊，那是假的。不瞒你说，你家公子生来就这么瘦，但是我没病，哎，倍儿精神，头疼脑热时候都很少。我主要是让你给我算算命，你算算我们家到底怎么回事。如果这你要能算明白了，哎，我不单呐向你请罪，而且我还要跪在你的庙门前，我给这香客们赔礼，你可以继续在这边施舍你这切糕。把这庙主给气的，好孽障，过来举剑就劈呀！薛奎一连躲过他三剑，一看你没完没了，真是岂有此理呀！啊，他噌的一下把锤就亮出来，又一剑劈过来，轻轻往起这么一抬，一个拨云见日，当啷的这么一下，这锤整磕在这剑上，那宝剑呢，腾上，哒啦啦啦啦，怎么了？飞起来拐着弯，就插那烟筒上了，这多大力气这是？哎呦，差点把这道姑虎口震裂，他腾腾往后倒退几步，倒吸口冷气呀、啊！此子武功非凡，这力气怎么这么大？这使的什么兵器？他还叫着自己的名字，我可不能在这儿耽搁呀！怎么看出来了？他还有一只锤没亮出来，把那锤再亮出来，我命没了。想着这会儿，他一转身，纵身上墙，越墙而走。薛奎看，怎么话还没说明白呢？你给谁招兵啊？给谁买马呀、啊？我得问清楚。你休走！他噌的一下几步从后边追下来，这后边就乱了。怎么高举刀剑就要抓这个薛奎？好吗？一个追一个，后边一大帮。薛奎这么一看，这干什么呀？他站住了，不追那道姑了，提着锤站着瞅这些人，你们要干嘛啊？知不知道他借着这佛祖的名声在这会儿蒙人呢、啊、他在这胡闹，你们还真那么相信他啊？拿他当观主啊？这岂有此理。有活命者，要想要活命的跟我往后退，哎，要活腻歪了的那就请上前来。还真有不在乎的，怎么就刚才那两个官府的小头目，呵，提着刀就过来了。薛奎一看，把锤呀、啊、掖起来了。怎么回事？我跟你们动手，别动紫金锤了。哎，你们跟我无冤无仇，我也不好一下打得你们脑浆崩裂，喝着咔一下筋断骨折。你们不是要动手吗？这么办，咱们一对一下，你们打我一下，我还一下就行。或者说你们打我，我不还手都行。这俩没听明白，要这样，那我们就把你带到官府去就算了。过来伸手就抓，薛奎一抬手，啪的一下，一巴掌拍倒了一个，剩下那帮呼的一下全吓跑了。薛奎也乐了，怎么你们那庙主都叫我给打跑了，你们这儿瞎闹腾什么呢？这岂有此理。他奔这庙里来了，找着了这么一个道姑，一问，这道姑跪倒在薛奎的跟前说实话。那么原来我们这庙不这样，哎，我们这观主啊，我的老恩师啊，都70几岁的人了，哎，就让这个道姑来了，活活的给收拾死了。他就把我们这庙给霸占了，他说他是当今陛下的亲戚，你不在这会儿要招什么兵买什么马，我们也听不明白。这就开始在这舍药，奇怪的是官府呢，还支持他，还派人来给他维持秩序。不瞒您说，就在我们这后边，他挖了一个大大的地印子，在这个地印子里头，男女老少好多人都给关在这儿，不知道要干什么。薛奎也不明白，这贩卖人口啊，这怎么把这些人全放出来呀、啊？你这庙还要啊？干脆有值钱东西，你趁早拿着。这庙已经脏了，点把火再烧了就算了。一把火就把这庙院给烧了。薛奎拉着骆驼高高兴兴他下山了。哎，挺好，这几天这么一折腾，心里有点火，一赶路 遇上了一场雨，啪一下叫雨把他拍住，一下病倒在店房。薛奎受了罪了，怎么回事？没有电饭钱，人家不客气，您没电饭钱，干脆您就先把您这骆驼卖了得了。薛奎听哭了，怎么好嘛？没想到跑这儿来当捡卖马来了，这什么地方？这凭什么卖我这骆驼？那要不然你怎么办呢？拿什么还钱呢？薛奎现在不行，多大的英雄好汉，他也怕病啊。那就求你把他卖了吧。哎，掌柜的叹了口气呀，说实在的，看你病这样挺可怜，就您这坐骑啊不好卖啊。怎么在沙漠地带行了，我们这边一马大平川，谁买骆驼干嘛呀？您甭管了。他拉走了，拉着牲口哨去了。没有，他拉汤锅去了。干嘛呀？要卖骆驼肉。汤锅掌柜的一看，这也没多少肉啊，还瘦死骆驼比马大，你就瞧这块儿吧，啊，这还有张骆驼皮呢，你给多少钱得了？给个价我就卖给你。正这拉个呢，旁边有一老军，他看见这骆驼了，几步就过来了。哎，二位啊，这要干什么呀？干什么？卖骆驼呀，卖个汤锅啊。那您打算卖骆驼肉呗？怎么着，老头，你想弄二斤？您别看这肉丝粗点，但是可不难吃。您是要炖着呀，吃馅儿啊，怎么就可以？不，这老君围着这骆驼来回转，怎么回事？他看见过，看见过这个坐骑没有？他看见过这受谱，这是上谱的呀。我说等等吧，怎么这样行不行？我想买它，你买行啊。你给多少钱？
1: 不，
0: 我呀先搁这一锭银子，哎，做个定钱。我回去啊，跟我们老爷说一声，他有兴趣呢可能来看看，没兴趣那就算了。掌柜的这么一听，要那样的话，你可得早去早回。怎么您一去三天，这不行，我们不能等，我们就把他秃噜了，知道不知道？哎，好好，我去就来，您可千万别宰啊！说了半天好话，搁这一锭银子，然后他走了，回哪儿了？界牌关。界牌关这儿住着一个人，当朝的太师。武士曰，这老君回去就跟这武太师说了。武太师这么一听，什么？哎呀，是不是这是一匹宝坐骑呀？宝坐骑，这活宝一样，可别宰了啊！我去看是不是飞行驼呀？完全可能。反正我看着像。把这谱找出来看看，就啥是啥。哎呀，了不得呀，闪电雪花陀呀，这玩意儿跑起来日行千里，快马追不上的。快，领着我去。老太师带着些人，看着像家人，实际呀都是他的军校和卫士，呼啦一下奔汤国来了。汤国掌柜的差点吓趴去，怎么，嚯，这位老爷来了，怎么这么大派手啊？赶快给接进来。武士爷哪上这地方来过？进门一瞧，好家伙，地下堆着瘦骨头，啊，墙上绷着驴皮马皮，这瞅了一眼，那骆驼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别上来，上来，这给我，哎，我买了，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谁卖给你的？你倒这根儿，店里掌柜的找来了，把这事儿一说，这老太师就赶到店房来了，哎，他要看看。这个患病人，那这现在这正病着呢，怎么昏沉沉的，那睡着呢？我不清楚，搁外边看了看。哎呀，老太师直摇头，怎么是太可怜了？这病这么厉害，瘦成这样。掌柜的差点乐了，怎么？不瞒您说，老爷子， 他没病时候就这么瘦，哎，那我不管。

0: 要好好的款待他，听见没有？这个我给他找医生，他想吃什么你给他弄什么，所有电饭钱那都我给。店里掌柜的弄明白了，好，这位是当朝的太师老太上皇，比太师还高一截子呢。好，皇上的爹，这惹得起吗？这个好了，您放心吧，那哪儿找医生去不要紧。武太师把自己保健医，他身边的医生，那几乎大概都是御医，好像是。那武则天，对了，就给他父亲派医生，能错得了吗？就这么着，把薛奎的病扶持好了。薛奎呀，亲自赶到界牌关，干什么呀？他要见一见这位救命的恩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最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奎的病好了，他要亲自去谢谢这位救命的恩人。还没等他去呢，人家派人来接他来了。哎呦喂，金顶八抬轿啊，吹吹打打，前面打着直是，有这个对子马给开着道，后边连嚷带喊，前呼后拥。哎呦，专人来拉着这骆驼，就差抬这骆驼了，特客气。四个小伙子俩一波抬这锤，太沉。这家伙这店里掌柜子都乐懵了，怎么人家这位老太师就赏这店里头就多少封银子，哎，能使这个店房啊再扩大几倍。你看看，你就装修啊，你干什么呀，随便都行，占有钱了，这整个就不得了了。哎，这店房能改成宾馆，你就再闹腾去吧，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这薛奎跟着这就到了这界牌关了，他就谢谢这老头。哎，这五十约的是四

坐舰款待，这俩人这么一折腾啊，把完国鼻子都给气歪了。怎么回事？完国一瞧，我说老爷子，怎么您什么毛病？你哪弄这么一雷公崽子来呀、啊？你就瞧这模样，其貌不扬啊！怎么，这真是啊，长得像那么回事？咱倒不说像长三头，天生路飞，站起来挺踏实，学坐骑压颤的地，也骑马。这猛人一头炸人一位呀、啊，彪形大汉，这真的也唬人呢、啊！这什么形象？咱这县牌官叫这个，吴师爷听的这块把脸沉下来，你一边站起啊，一边站起啊，动的什么呀你？你就觉得你了不得？你藐视人不可貌相，此子非同凡响。我没看别的。看手里头的这个锤，还有他胯下的坐骑，此人被说过异人的传说。这异不是那艺术的异，奇异非常特别，哎，一定是世外的高人。你知道什么？五十月真下本钱，对了，谁做江山呢？女儿啊，她得千方百计呀、啊，搜罗能人呐、啊。嚯，她就把这位。薛奎给留在这界牌官这儿，我这一番款待呀、啊，没事陪着他玩，陪着他聊天。你说你爱好什么吧，喜欢什么，他给你准备什么。啊，就差那个风萧萧兮易水寒了，这跟那有什么联系啊？哎，燕太子丹不是为找刺杀秦王这刺客，就对那荆轲，那还了得？一腔子血都到荆轲身上了。哎，荆轲好什么，特别准备什么。荆轲爱打那河漂，把河漂弄那石头子儿，啪啪啪打。那你看这多难的，怎么给换金珠？哎，24K 金子，金珠拿这打，好玩。嗯，这个，他一招待他吃饭喝酒的时候，看人家父亲那女子，这手怎么这么美呀、啊？啊，十指间恰如嫩笋，这手太好看，无意中夸这么一句。好，燕太子丹，一会儿就把这美人这手给剁下来了，完了把手给送来了。您不看这手好看吗？您看吧，啊，给他盖的那个金宫，盖一座宫殿。你这么说吧，只要是天上星星能摘下来，我就给你。那荆轲他真玩命啊，哎，士为知己者死嘛。所以这位呢，五十月也采用这办法，他对待这秋葵不。把这薛奎给弄晕了，到了莫天云了，怎么这孩子他？你别看，哎，在他舅爷家黑龙村那丁老员外家里，母亲的母爱那甭说了，哎，老员外对他们母子也非常好，家里人都客气的像个小少爷，按说那个生活条件就够可以的了，虽达不到堂上一呼接下百诺吧，也是使奴换婢，但是他可没见过这个，怎么这一看这界牌关的这？这老头儿，他想怎么着怎么着感情，怎么这老头想怎么着？这对了，太上皇了，那还了得吗？薛奎他心里有数，他一看怎么世人见他都矮半截儿呢？怎么他在我跟前矮了半截儿呢？这我了不得了！哎，慢慢他就说了实话了，千里寻父怎么怎么回事？这五十月可犯了和气了，犯什么和气？听说这个小家伙儿，他会不会是薛文之后啊？啊，可是不姓薛，他姓纪，叫纪奎。说贝他娘出来找他父亲来了。哎呀，吴师爷心想，这可不得了，怎么我一定得把这孩子笼络住？哎，小孩儿啊，他才多大儿？哎，未经世事，就是一些事故，他什么都不明白了，哎，满脑袋是天真幻想，他觉得什么都有意思，都好玩。可是这要真是薛门之后，这是我女儿的大敌呀，可不得了！我得想办法把他笼络到我的手下，叫他为则天皇帝玩命。哦，这么回事啊。他讲完了，五十月也给他讲，
就讲这薛刚怎么怎么怎么不好啊，这那，而且还有人冒充的，还假的，还不是真的。哎呀，这个把反叛子如何教的，天天给他灌输这灌。谁想到有这么一天，这薛刚真来了，这就是那假的。这薛奎就真信了。怎么着，您得给我帮帮忙了、啊。现在我界牌关吃紧呐、啊，两兵千日啊。哈哈哈。薛奎笑了，我说爷们儿，也不知道哪头大呀、啊？怎么他这跟这个五十约就彼此不分了？好吧，这手底这人都吓坏了，见他远避三舍。因为什么？知道他跟太师爷这拍肩膀，这什么交情？这是不知道。这太师爷中邪了也，反正这也不知道怎么就把这位太师爷给迷惑住了，这都不得了。放心吧，怎么不管他是真的是假的。

他师傅来了，这下可把他吓坏了，扑通一下就跪了。当时啊，温姬就耷了头了，像霜打了一样。哎呦，城上的官兵都傻了，怎么，我这怎么回事啊？这是，你瞧，吴太师对这个雷公啊，是百依百顺。静如善宾，就不知道怎么在他跟前献殷勤好了，感觉他真有点本事，这就够新鲜的了。来这么一破老道，这雷公居然跪下了，吓得直哆嗦，也不知道啊，这破老道跟他说了些什么，别人好像听不太清楚，说的外语啊，不是，他简简单单说了几句，哎，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你自己做的什么事你不知道，你这个孽障啊，我把你交出来，我就让你干这个来，没想到你跑到界牌关来投军来，你不知道那对面大营主帅是谁吗？你不知道啊？我告诉你，那就是你的父亲。徐元奎懵了，老子当时懵的一下，这是咋了？这你也呆呆的看着他的师傅，你该怎么认罪怎么领罪，你自己琢磨着吧。我是一个出家人，我不能总在这儿跟你掺和这个。大今儿跑到这大营来，明天我跑到界牌关来，哎，我既然受人之托我来了，一个是治好了吴起将军的伤势，再一个我把这些铠给人拿回去，算是我哎教弟子无方，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呀，你老师懒惰呀，所以才出你这样的孽子，你自己掂着这办吧。说完了，大家就看唰一下，这位道长这两肩这么一晃没了。我天哪，大伙满是直悬啊，怎么上天了入地神仙呢？怪不得咱们这位季将军这么客气，也不知道老师走了多大半天了，他一直在这儿跪着。旁边有人提醒啊，将军，嗯，那老道，哎呀，哪能叫老道啊？怎么他见着那位都跪着？你琢磨琢磨，那位仙长爷，哎，已经走了。这奎爷抬起头来看了看，他叹了口气呀，摆了摆手，走下城。大伙儿一看是吓懵了，怎么了？多好的武功啊，啊，骑着他那骆驼真是多威风，盘腿坐着就把对面给打个落花流水，刚才上城的时候还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呢，现在这一下城一看呐，迈左腿抡右胳膊，迈右腿抡左胳膊，这走起来才顺溜，那喊一顺边就下来了，回到了他的府地。他吩咐一声，卷帘往下，不是捉住一个人吗？是啊，那薛斗啊，快准备骏马，哎，把他送出城去，送出啊，放啊，哎，放放，给我这个准备衣服，你让他干嘛呀？给我背坐骑，马上点兵出征，胡说八道。那你要干嘛？我要去跪到对面的营门前请罪。啊，大伙一听没这么干的，咋办？您是这儿的人呢，这怎么了？这有人就告诉吴十月。吴十月一听就急了，怎么这哪能让走呢？他慌张张赶来，赶到这儿这么一看，薛奎啊正在搬鞍认镫上马呢，不是上骆驼呢，骑上了。哎，慢来慢来慢来，哎呀，将军呐，你意欲何往？哎呀，实在对不住啊，老太师知道了啊，知道了，这皇上的老父亲。

0: 这实不相瞒，我得去过营请罪呀、啊，我有罪了。哎呀，小将军，怎么你怎么能听这风道人的一番话呢？我现在全明白，有人向我禀报，哪来这么一个游方的道士，一派胡言，居然胆大包天，敢在城楼上摘走了唐立海。那唐立海在那一挂，等于挂着徐月刚的首级一样，那给我界牌长多大的威风啊！那是，就这么就让他摘走了，你还要去请罪，何罪之有啊？你别忘了，咱们关前的这个敌人啊，他是国家的叛逆啊！不对，把我说下轿啊，嚷嚷什么呀？我们恩师的典型啊！我如在无里雾中，我跟做梦一样。你待我的好，你放心，老差事我都记着。哎，我可以呀、啊，容你在我手下三次不死，我放你三次活命，以此来报答受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道不了？我这就算报答你。现在是谁也不要阻拦我，只要阻拦我的话。那休怪我，把大伙吓一跳，把锤举起来，这翻脸无情啊！我说，你看这怎么办呢？哎，就这么叫他走了，岂有此理呀、啊！那我这番心血，这不都白费了吗？哎呀，如此说来，将军，老夫得罪了。一抬腿，把大刀摘下来。怎么？我不能叫你走，咱俩今天翻了脸，你也不能走，好嘛？昨天干嘛呀？刚才二位还这个谈笑风生，还上宾呢，现在翻脸了，好嘛？瘦马盘旋，这个骆驼就跟这马就裹在一块儿。刀锤并举呀，打起来了。五十连吩咐，谁也不准放他出城，必须得把他给我拦住。拦不住呢，乱箭齐发。亏想我哪有功夫跟你捣这乱呢、啊？啊，老差事啊，得了你的恩情，我牢记在心，我日后一定答报。计谋不才。催促我心胸，一阵风，什么马能追得上他呀？到了城门口上，还有能拦得住这位的？噼啪一顿锤呀、啊！城门大开放，这位就出去了，跑到这大营这边来，他真来了。扶斗回来就跟薛刚说了，是怎么回事？薛刚现在啊，也有点发懵。怎么那道士来了没说什么，仙长到这只是把宝铠还回，替弟子认错。我呀教徒弟无方，冲撞了你将军多多海量，我这一出家人不能在这个万马军中怎么多耽搁时间，贫道不才告辞了。他走了，一大伙挽留啊，连南骑北见的这简直的都要拉拉扯扯也没拉住。你到底是走了？你是现在听说什么？那雷公在辕门外那儿跪着呢。啊，拿来见我。薛刚一声令下，当时升帐，鼓声这么一响，哗，升帐，由着外边把薛奎给推进来。薛奎扑通一下往帅板前一跪。口称爹爹，薛干火了。啊呸！我有你这样的儿子，刀斧手，有，将他推出辕门，斩首。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1: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2: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1: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上。
3: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1: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大营中薛奎认父，哎呀，这个心情就甭提多复杂。薛奎心里也挺矛盾，他矛盾什么呀？我师父能骗我吗？不能啊。但是师父您搞对了没有啊？这个黑不溜丢的这元帅他是谁呀？他是这么大事儿吗？这可不能乱来。这个别的什么厦门海大晕头都可以，唯独这个，好家伙，这闹笑话吗？这个要不你回到黑龙村你怎么交代呀？我见着母亲怎么去说呀？这就有谱没谱啊？他这心里都乱极了。反正也得先这么着吧。那我干嘛来了？就冲着我的恩师，我也得来请罪，也就是那位紫阳真人换了别人，哼，没这事，他根本就不能服。可这薛刚好一点也行，薛刚也腻歪。怎么？你瞧瞧你，伤了我的大将，盗了我的宝铠，抓住了我的侄儿，啊！你打错了我的威风啊，把我军威都给我弄没了。那小小的界牌关不过弹丸之地，居然把我给阻拦在这儿过不去了，啊！这一趟锁阳求兵，耽误多长时间了？我的天，啊！房州城庐陵王得急成个什么样子？你要是我的儿子，我有你这样的儿子吗？一派胡言，推出去斩首！好嘛，五花大绑啊，把这少爷给推出来了。哎呦，南去北见懵了。怎么，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是心照不宣了。哥俩想的都是一回事儿，想的什么呀？我这得给说个情啊。你不认其子可以，但有一样，你不能把人宰了啊。你这回他去见了道长，我们怎么交代？我们是隔头礼拜把他人家请下山来，才治好您大将无亲伤势啊！要不然七天锁喉，准死无活啊！打着现在就您这位薛元帅，还指不定怎么样呢、啊。你说人家道长哪点不好？你让这么干的，敢戳了，一条鱼头尾，出班扑通一下就跪下，给这位奎爷说情，元帅不能这么做。怎么，是您的亲生子也罢，是不是也罢，这个事您得查对查对，那就是说您得调查调查，研究研究，您不能这样的推出辕门就斩首。众将这么一听，说的对，这薛刚沉吟半晌。薛刚心想，难道他是栾英夫人生的？不可能。怎么，火烧铁笼山的时候，这怎么，哪有这孩子呀？这岂有此理啊？这是啊，那怎么办呢？这个为难了，不要说情了。怎么，这是一家敌将，他是个敌将，我就以这个处置他，不说他是不是我的儿子，定斩不容。 众将一听拳击啊，呼啦一下全都跪下，特别是五虎兄弟，哎，连这个五七马赞不是冲这孩子，主要是冲这位道爷，那像这个真人没法交代，您要是不认可以把他赶出大营也可以，但不能杀他，实看为难。怎么这怎么非杀不可？那可就伤了众将的心了，就因为这么一个小连公崽子啊，他值得吗？杀我这么多的大将，现在是什么时候？正在用人之际，不能伤人。言之有理。这样吧，吩咐战前虎贲军赶到辕门，松开绑绳啊，乱棍打我，赶出去。披着爬山，连骆驼都挨了两棍子，就把这少爷给撵出来。哎呦喂，这薛奎从来也没受过这样刺激，拉着这骆驼他就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啊，也不知走出多远来了，扑通一下子他躺在道边上起不来了。你说这万物通灵性不？哎，就这闪电陀呀，趴在小葵的身边了，我陪着他，不知过多长时间，忽忽悠悠的薛奎坐起来了。哎，我怎么办呢？我上哪儿去？箭牌关是不能回去，我跟这老头都翻脸了。听师傅的话，万马营中去认父，他不认我，推出去斩首，乱棍把我打出大营。有这么羞臊人的吗？大仗可杀不可辱啊，你还不如把我杀了。我这样回家见母亲怎么说呀？我找了这么一个父亲，还不知道啊，这个准不准，是不是如此长短，这一学说母亲怪罪下来，那不伤母亲的心呐。我呀干脆吧，他要干嘛呀？往寺外学吧，什么呀？上吊吧，把这骆驼拉过来。他没把这骆驼拴在树上，为什么？摔了之后就怕他走不脱。行了啊，包脱呀，别跟着我受罪了。这本书的是窝窝囊囊啊，嘿，没想到给师父丢了脸，找恩师生了气，我还不知道怎么去请罪呢。听恩师的话去认父，人家不认，给人当儿子人都不要，杀了乱棍打出，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哎，把丝绦解下来，找了块石头，把这边拴上，得学么一树杈，砰，从这边一扔，嗖，从那边掏过来，把那石头扔了，拴个绳套，然后倒一倒，把那扣倒上边去，个太矮，够不着，找块石头，搬了块石头往这一放。蹬着这石头，蹭的一下，俩手一抓这丝绦，等提了起来。哎呀，薛奎心想，怎么这就完了啊？母亲白养我这么大了，现在顾不了许多了，只有这样哎才能够啊全母亲之名，哎，我才能够这我才能够对得起我自己。算了吧，撒手，一撒手就完了，撒手就完啊！这玩意一撒手，腾一下想再上去，这手啊，我算了吧，不得劲就勒的，我再上不行了。当时这绑环就脱了，就算完。他刚往一钻倒的，咔嚓声，好，一个倒仰摔那儿。嘿，薛奎心想，行啊，咱们真喝口凉水塞牙，上吊都死不了， 这树杈子里也禁得住我呀，祠堂也可以呀，怎么了这是？就这样一寻死就完了，脚离地三尺来高，飘飘悠悠，忽忽悠悠，飘飘荡荡，这啊，活神仙一样，挺好吗？这怎么了这是？他把那祠堂拿过来一看，哟，愣了，怎么？不是啊，他自己断的。自己断的，要说这身子沉肉的深沉，咔嚓一下把丝绦坠折了，那是邪事儿。这好像刀斩斧击呀，好像有什么东西给砍的。奇怪，话音还没落呢，也树后边转过一人来。哎呀，行啊，兄弟，啊，老人家费了千辛万苦。把你给拉扯这么大，那就费了个心思就甭说了，历尽千辛，真是没想到养大成人，眼看啊就可以呀、啊、为国出点力了，你找了这么个活啊，找了这么个当，你真有出息、啊、哎呦，岳坤看腾的一下蹦起来，认识啊，是哥哥薛娇啊。哎呀，他暴露薛娇两腿是放声大哭啊。薛娇也哭了，怎么我找你都踏破铁鞋呀、啊、这甭提费了多大的劲了，今儿要不发现这骆驼，看来这骆驼解决大的问题了，要不发现这骆驼，我就简直就过去了，要拔呀沈娘他的人家给活活急死了，你这一走，千里寻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走，跟我回家。哎呀，兄长，我不能跟您回去。这薛奎就把这简单经过说了说，我听不进去这些，你跟我说这都没用，跟老太太说去，有什么话让他的人家面前去说，看看怎么发落你。你这不能，你不见面啊，你这叫什么呀？寻短见，你还大小伙子呢，对得起谁呀、啊、你啊？啊，兄长，那您怎么找的这？这别说那废话了，怎么找你我甭提吃了多少苦了，走吧走吧走吧，就把他给带回了黑龙村。这不能瞒着，见了母亲之后，跪倒在母亲面前哭诉前情，这个怎么走的，怎么回事？开始夫人恨铁不成钢，养了你这么一个东西，嗯，这翅膀还没硬，说走就走了，一声不响就去寻父，可是也不算完全不对，但是怎么这样回来呢？说来说去说到大营之中认父的时候被推出辕门斩首，夫人哭了，栾英夫人哭了啊，走吧，这事儿薛刚做的不对，虎毒不食子，这是你的儿子。可夫人转念一想，这空口无凭啊，怎么你再跟我说说，我给你带一件东西，拿我头上的一只簪子呢，哎，啪往那桌案上一摔，他就得认，你不认行吗？不认那了得吗？瞪眼不认那你陈世美，你是不行，那年头还没有陈世美呢，就说这意思吧，这那还了得了呢、那个、这你起来不要哭了。栾盈夫人真有头脑，这样你也别在家里待了，这倒好，说实在的，这位魁少爷出去这一闯荡啊，这心野了，还收不回来了，那么您想把孩儿我

0: 赶出家去，不是，你现在就奔房州，房州有一个人呢，此人姓马，名登，官拜定国公，是你家伯父。这个天牢换子的事情，说薛娇，你呀、啊、也得去，你得去。哎呀，薛娇这么一听，我愿意陪我兄弟一通天吗？他是为了咱家，是落的这个定国公啊，为咱家落的家破人亡。问你应该去的，见见你家伯父，就传明白，让你伯父领着你去见薛刚。现在也不用再隐瞒了，事情已经在这样。我呢，立刻回禀员外，怎么说不定就给这儿带来大祸呀、啊。夫人这话没说，一说怕两个孩子不放心，他就不走了。你们赶快马不停蹄奔房州去找定国公。栾英夫人亲自写下一封书信，交给儿子，看他还说什么。你看这回这他说什么？二位打马扬鞭，辞别了栾英夫人，奔房州。走的半道，离房州已经不太远了吧？走不了了。怎么了？可了不得！说这个房州城啊，乱了套了。出什么事儿？儒陵王在房州这儿招贤纳士，设立招贤馆，是另一类选人才。听说还收下了叛逆薛刚，这些是朝廷都知道。武则天皇帝震怒，让李承业，就那三齐王，亲统大军20万，带领着八家太保，是兵发房州城。要把房州踏平，而且把儒陵王以及薛刚生擒活打，打进囚车，借往长安城。武则天要亲自监斩，我亲自看着。我儿子也得杀你，烦我不杀你，留你干什么？这小小的房州城怎么能经得住20万人马？薛刚去到锁阳关借兵，是一去未回呀、啊，吓坏了。在这个四城啊，粘出了布告贴出来，一个是号召一下军民齐力，同心协力保卫这个房州，哎，得把这保住，那就是等于保住儒陵王一样，保王家千岁。再一个，儒陵王亲自传了一道旨，号召啊，有本领的人，谁要能够在我面前标了名、挂了号，能够挡住这20万大兵，不让他呀，那么进犯房州，保我这一方平安，我就愿意把我的两个公主许配其身旁为婚。大公主、二公主，那就说要招这个大驸马、二驸马。你这俩公主招谁惹谁？哎，那没办法，怎么？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各朝各代女性都是政治的牺牲品。哎，那时候谈不到什么女权，你什么保护妇女权益，那没有，这是可怜。就包括三国时期，那孙权怎么样？哎，也拿自己的妹妹搞交易，貂蝉怎么样？哎，那不是就设梁环计吗？多可怜呐、啊，是历史上数不胜数啊！这榜就在城门口这儿挂着呢，是没人敢揭。嘿、哎，谁也没想到，突然间就来了这么两位揭榜的。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3: 醒来已是新时代，
4: 安徽牛，
3: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3: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0: 造强省智能造，
1: 汽车电池加速跑，
2: 产业升级展新貌，
1: 好有料。
0: 农业强省质效高，
1: 乡村振兴出妙招，
2: 粮食安全有保障，
1: 真可靠。
0: 生态强省山水秀，
1: 绿色发展永不休，
2: 人与自然和谐处，
1: 特宜居。
0: 人才强省会英才，
1: 创新创造活力满，
2: 培养引进两手抓，
1: 有诚意。
0: 教育强省育栋梁，
1: 学在安徽美名扬，
2: 人民满意是宗旨，
1: 看未来。
0: 文化强省底蕴厚，
1: 徽聚黄梅美名扬，
2: 江淮文明贯古今，
1: 代代传。
0: 安徽发展正兴旺，
1: 七个强省齐步上，
2: 美好未来共展望，
1: 走着瞧。
2: 安徽发展正兴旺，
1: 七个强省齐步上，
2: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房州接榜啊，这榜上谁来接啊？薛氏兄弟离老远他们就听说了，说这房州城都乱了，有钱人家呀正要开拔，拿我啊，这赶快打点东西，这就要跑啊。哎，感情有点风声草动，就家里就有点门的，就受不了了。哎，就先想着逃一个安全地带，就这卢陵王在这儿威信还算不错，反正是要跑还没跑呢。为什么呢？定国公马登啊，这回可真是啊，这到了这个坎肩上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那胯下马提着兵器，带领着军校亲自巡逻安抚百姓。那大家不要怕，怎么我们这儿的人马是一丁时，告诉你吧，哎，而且我这王家千岁对这些军校训练有素，你别看他20万人马虚张声势，哎，兵不厌诈，说不定也许3万2万，人上1万无边无碍，人上10万那叫彻底连天了，20万人马那还了得，可不到这就给踏平了，哪儿那么简单呢？告诉大家只管放心，咱们我们这个光是这个这战壕啊，那年头有战壕吗？不，就是这个蔚蓝战马的吧，就是所有下的这些路寨也乱七八糟等等，就这出去45里地，这战马根本到不了咱的城前，哎，就费了多大的劲呢、啊？这算啊是民心稍微安定了一点，哎，绑在那挂着，就是这个昭绪榜，这皇绪，那了得吗？那真乘龙驾驭了，这下子好吗？这要把俩公主给娶了去，那还了得？这番安排，这个全城啊也没有什么非议，可是气坏了一个人，谁呀、啊？就那假薛刚徐福鲁，把他给气坏。他怎么生那么大气？这要干嘛呀？啊，怕什么呀？哎呀，帝王家原来如此啊，我瞧不起。为什么这么说？你的命太值钱了，就吓成这样。哦，则天皇帝派人马来，来就来。说实在的，你被贬到房州，你心里愉快吗？根本不愉快。你没有再称帝之心吗？恐怕是一直耿耿于怀，何必这样扭扭捏捏的？啊，又怕吃又怕烫，干嘛就把两个公主射出去了？我有点瞧不起你，卢陵王，气得这位啊天天关着门在家喝闷酒。马登呢是巴不得，巴不得什么呢？真来两条好汉，确实把榜接了，那还真是个好事儿，哎，能为房州城出点力呀、啊。现在不盼别的呀，是大旱盼雨呀、啊，盼甘露就盼薛刚。这请兵的这主，借兵的这位，借到哪儿去了？怎么一点儿信息都没有了啊？要无音信是泥牛入海呀、啊，这都要急死，急得卢陵王坐卧不安呐、啊。你这样，榜是那贴着的，但是谁敢去接？好家伙，那皇姑 你有那本事吗？你能保庐陵王平安无事，保房州城啊也是安然无恙，没那能力。真有有能力的，有人禀报就把榜揭了，更是骆驼揭的啊。白马灯也闹糊涂了，怎么登着骆驼揭的？那是什么人呢？啊，哪儿这么一位？还没等问明白，探马来报，三七娃人霸道了，那不是老百姓赶路啊，哎，军兵行动起来，那简直快如潮水，哇啦一下就到了。马登一听，不要慌，怎么千岁待我有知遇之恩呢、啊、今天不人马到了吗？哎，我就亲自去迎敌，请千岁乘楼观战，安全的、啊、乘楼观战，然后告诉接榜人随我出征。书信呢没用地，现在什么时候了、啊、到了跟前来伯父我是来给您送信的，我妈是谁，我这么乱套着呢，没有那功夫。哗一下带领5000人马杀出方舟城来。马登吩咐一声，门旗分为左右，自己催马来到门旗前，举目这么一看，呀，怎么了？懵了。看对面的周兵啊，我的天，彻底连天呐、啊，这旌旗招展，袖带飘扬，这家伙迎面一看，大刀旗，大刀旗红飞火焰，架金鞭走金线，当中间一个斗大的月光，里边写了一个离字，横竖三七万。这还了得，往两边这么一看，一个个盔明甲样，也不知道他带来多少谋士和多少战将。看文官，何官不带肋压佩剑？看武将，刀枪在手啊！这家伙杀气冲天，大刀旗下一匹骏马，坐的就是三七王。三七王问左右：“对面来将什么人呢？”禀千岁，他就是定国公马登。呼，哼，怎么了？撇了撇嘴，原来是他呀。嗯，万岁待他恩重如山，官拜定国公啊。嗯，那还了得吗？没想到他和薛刚叛逆。

光内部说呀，那上面那窟窿厉害，就像一颗珠子似的，是来回滚动，把对面房州城的军校吓了个目瞪口呆，有的都傻了，吓傻了，舌头吐出老长来，都晾凉了，回不去了，先拿手往里填。怎么没看见过？我这那刀上有珠子，嘿，哪见过这个呀？这刀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切木头像切豆腐一样啊，切成片改成丝儿，刷一下炒喽，炒木头丝儿怎么吃啊？就这刀的快劲儿，他一点手，让马登进前搭话。旁边副将一看，我说：“公爷，您可要多加小心。怎么知道？”此则武艺高强，刀疾马快，千万不能大意。哎，不必嘱咐，唰，催马就过来了。二马一打对头，怎么办呢？得打个招呼，认识啊，同殿称臣呢、啊。对面可是三蹄王，哼，啪！程烨把刀往后这么。一推海下头须，娃娃，娃娃呀啊！定国公在他眼里就小孩儿，你还认识老夫啊？今日奉旨来拿庐陵啊，天兵已到，以老夫奉劝，赶快是下马，请降。呸！老泽呀！你助纣为虐，我这千岁庐陵王自从被贬到房州来恪守臣节呀、啊、对则天皇帝无比孝道，清晨叩首，早晚焚香，祝国泰民安，哎，祝陛下万寿无疆，领着全城的百姓天天就这么磕头，就这么许愿，你想想何罪之有啊？无故兴师问罪啊，是何理也？阿登，别在我跟前这儿巧言遮辩，我问你，不错，庐陵王确实倾城叩首，早晚分校，但是谁准许的他在这儿设立招贤馆，又是谁准许他在这儿立擂招贤呢？啊，他居然敢不挂薛刚的像，天下啊莫非王土，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皇上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不挂薛刚的这个影像，唯独他这他胆子太大，而且敢私大叛逆。薛刚什么人不知道吗？踢死是他的兄弟，吓死是他的父亲，当今天子那他的母亲，以小犯上，这谁也不行，圣旨在，陛下震怒了，不是我怎么样，我是他们家的臣，我知道，你明白吗？我劝你下马归降，不然老夫一声令下，你这座小小的房州城就兼被我是踏入祭坟。这家伙喝着派头，哎呀，马登一想休得啰嗦了，就这么就下马归降，看刀吧，你催马过来，唰就是一刀，三七王往旁边一带坐骑，连让过他两招，丁国公，我这是给你好大的面子啊，你也算是国家的大臣，再想过来动手，休怪老夫无礼了。那么刀就举起来，这时候唰一下，定国公催马过来，搬刀头现刀转了，这个刀转就奔李成业这个左肋刺来，人家不慌不忙唰一下把马这么一拨头，大吼一声，马一刀下，啪！咣！这么一声，好家伙，大刀转没。

0: 谁了？
1: 谁呀？
0: 马登啊！哎，哎，怎么这刀要没转？这太寒碜了！这大刀啊，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扶手，
0: 好嘛？这刀转没这秃尾巴鹰，哎呀，又一刀劈下来，人家不慌不忙的，唰一下一个大鹏展翅，嚓，刀头飞了。改成齐眉棍了，还打呀？算了吧，拨马就败呀！哼！三齐王撇了撇嘴，怎么，马登你能跑哪儿去？啊！我让你三箭路，三箭路啊，就搭弓射箭，一、二、三，就这么远。放你三箭，我把你放在那吊桥那，放在你这个房州城城门口那，我也能把你手机取下来。真快到三箭路了，差不多了。只见唰的一下，三齐王双门跳出，虎目圆睁，这眼睛瞪起来，目露凶光，目带杀气，这俩脚这么一踹，嘣的响，起码噗的一下。像听说事一样，一下就飞过来。马登就觉得身后一股劲风扑来，冷飕飕，不得了了。怎么说？
1: 想躲也没法躲。他没想到这么快，他知道，哎，李成杰刀也好，马也快，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啊！怎么办呢？他右手攥着齐眉棍，哪来的齐眉棍呢？那大刀，刀脑袋也没了，转也没了。啊，这手一扶这个胖魂头。就那铁木梁，哎，
0: 这叫什么能耐？
1: 没什么能耐，闭眼睛啊，就等着了，等着人家这刀过来啊，嘿，噗，薄平，人头落地。你看三齐王马到了不是？身后跑上来八个飞虎兵，干嘛？专门来捡马登脑袋的。感情这个训练有素，平常就训练好了，只要敌将一败，我这催马这么一追，你们就过来开死尸捡人头啊，甭客气。马登可不就闭眼等死了吗？哎呀，马登心想，完了，也没叫出怎么样来啊，感情这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怎么这算完了啊？他把眼睛睁开，那对面啊，就他那军校，轰，都打出信息号来了。怎么回事啊？两军阵前哪有这么热的呀？把那掠阵官的这些官阵的，还有那些士卒啊，都乐得前仰后合的。怎么回事？大伙儿看明白了，定国公没事儿。安然无恙，您没死啊？马登还在摸呢，
0: 摸什么？
1: 脑袋，脑袋这不在这儿了吗？这都连着呢，没什么问题啊。哎，他甩过脸来这么一看，才看明白，只见在他战马的左侧有一匹骆驼，在那骆驼上坐了一小孩，一锤就把三齐王的刀给磕出去。三齐王愣了，马登拨马败走了。三齐王举步这么一看，啊，这谁呀？啊，不认识，是一个小雷公崽儿。这举一刀就劈，咔啦的一下，双锤挂宝刀。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 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3: 好嘞，
7: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找谁？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都没有。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有很多人喜欢听相声，
4: 是啊，
3: 也有的人喜欢说相声，
4: 业余演员多得很，
3: 是啊，
4: 嗯，
3: 还有的很多相声爱好者呀，
4: 啊，
3: 写相声，
4: 哎，写作，
3: 啊，
4: 嗯，
3: 有的人常常给我们来信投稿，
4: 哦，
3: 还有的人呢。问我们说，我们写出这相声来，他怎么不逗笑啊？
4: 嗯，
3: 说出人家不乐呀、啊？你们有什么秘诀窍门？告诉我们点儿。
4: 这有什么秘诀？
3: 没有。
4: 哎，
3: 啊，主要是没有掌握这个逗笑的规律。
4: 哦，得掌握它的规律。
3: 那当然了、
4: 嗯，
3: 你做什么工作，你都得抓它的规律啊。
4: 是
3: 了。人类为什么掌握了大自然？主要是掌握了它的规律。
4: 哎。
3: 逗笑也有逗笑的规律啊，
4: 是啊，
3: 你看相声里边一般常用的，
4: 嗯，
3: 就是这个对比的规律最多
4: 哦，
3: 对比或者跳跃的，
4: 是啊，
3: 这个事物本身它不可笑，它因为在它那个环境里边，你看这是合理的、
4: 嗯、哦，
3: 你把它换一个地方，它就可笑了。
4: 那您可举个例子说一说。
3: 你看咱们看篮球赛
4: 啊、哦，球赛
3: 正在紧张，
4: 嗯，
3: 场外指导要求暂停，
4: 哎，
3: 换人。换下去8号，换上来9号，
4: 是
3: 场外指导在那儿布置下边你们怎么打。
4: 嗯，
3: 你看那运动员听着他讲话、
4: 哦、
3: 身上不闲着，
4: 哦，
3: 他在活动身体。
4: 嗯，哎呀，活动活动。
3: 当时你看着一点也不可乐
4: 啊，但他们是那个场合嘛，
3: 你把他们换个环境他就可乐了。
4: 哎，这个动作能搁在哪儿去？
3: 公共汽车上、
4: 哦、
3: 运动员上来他就活动身体、
4: 哦、
3: 你看这玩意儿多有意思、
4: 嗯、
3: 别人受得了吗？
4: 那好，别人满趴下了，
3: 就是吗？
4: 嗯，
3: 嗯，还有这个对比的规律。
4: 对比是什么？
3: 大人的生活和小孩不一样。
4: 嗯，您说哪点不一样？
3: 比如说我饿了，
4: 嗯，
3: 我可以说话。
4: 嗯，
3: 奶奶带着点心拿出来。
4: 哦，
3: 我吃点，
4: 找点吃。
3: 啊，没有，我上饭馆。
4: 哎，
3: 叫个菜，叫个汤。
4: 嗯，
3: 叫点饭，叫完了坐那儿等着。
4: 对。
3: 多会儿来多会儿吃。
4: 哎，
3: 啊，几个月小孩他不会说话，
4: 那么他饿了呢？
3: 会哭
4: 啊，就是哭。
3: 他一哭，大人就知道了。
4: 知道什么？
3: 饿了，赶紧给温奶。
4: 是了，
3: 灌好了奶瓶子。
4: 嗯，
3: 你别瞧哭那么凶。
4: 嗯，
3: 奶瓶子往嘴里一搁，立刻不哭，咕咚咕咚吃下去。
4: 吃了，
3: 跟大人不一样。
4: 哦，
3: 你说哪位哭一顿能吃3碗面？
4: 啊，那吃不下去了。
3: 就是，
4: 嗯，
3: 他那哭也是语言。
4: 哦，
3: 就是
4: 饿了，
3: 给你提意见呢。
4: 嗯
3: 啊，赶紧给他吃。
4: 那可不
3: 啊，
4: 嗯，
3: 奶瓶子热好了，搁在这会儿，你不得把它抱起来吗？
4: 是啊，
3: 你往起一抱它，
4: 嗯，
3: 立刻它就不哭了。
4: 哦，
3: 不哭了，它个嘴急，它你这一动，它怎么还没到嘴里头呢？
4: 嗯，
3: 它这点它还吭哧，
4: 啊，
3: 北京话叫吭叽，
4: 吭叽，怎么样？
3: 是这么味儿。
4: 嗯，你瞧一瞧。
3: 这玩意儿还不好学
4: 啊！
3: 我小时候什么样我都忘了。
4: 啊、那是忘了
3: 啊，反正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4: 啊、怎么个？嗯，
3: 嘿，
4: 行了，你、
3: 啊、
4: 可不就这味儿吗？
3: 是吧？
4: 嗯，
3: 你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吧？
4: 是啊，
3: 你说哪个大人他多饿他也不能哭啊？
4: 嗯、那倒是，
3: 是吧？
4: 嗯，
3: 你就说吃老不来他也不能吭叽
4: 啊。
3: 你看咱们有个聚餐，有个宴会，10个人一桌坐在这儿，菜老不来，这10个人。

0: 没有你。
1: 哎，这什么样子呢？
0: 啊，不可能是这样吧？
1: 是吗？
0: 这是这个对比的一个规律。
1: 对，
0: 是吧？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1: 啊，
0: 那大家不注意就是了。
1: 是啊，
0: 啊，你比如说，生活里的抱小孩吧，
1: 嗯，抱小孩，
0: 这小孩要让他睡觉，
1: 嗯，
0: 啊，
1: 嗯，睡觉，
0: 你就得拍他。
1: 那是。
0: 拍他一般的不会唱歌的都是这样。
1: 嗯。
0: 嗯，一会儿就睡着了。
1: 是啊，
0: 你要是把小孩撒尿吹哨，
1: 哦，是啊，
0: 生活里的规律。
1: 对，
0: 你不能违反这规律。
1: 要违反这规律呢，
0: 那后果也是相反的。
1: 怎么？
0: 你看先哄小孩睡觉，你把搁在这儿，嗯，尿炕了。
1: 尿，那还不尿？
0: 你看，对吧？你看人坐着他有他的规律。
1: 坐着还有什么规律啊？
0: 人坐功夫大了就搭腿儿。
1: 哎，这是习惯
0: 啊。哎，坐坐啊，坐坐坐，搭上腿儿。
1: 哎，
0: 为什么？把右腿搁在左腿上面，
1: 嗯，
0: 让这右腿休息休息，
1: 哎，休息休息，
0: 功夫大了换过来啊。
1: 嗯，
0: 左腿上来轮流着。
1: 对，
0: 要不怎么叫轮休呢？
1: 啊，这么轮休啊？
0: 不，俩腿他也是轮流着休息啊。
1: 好嘛，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搭腿儿他有一定的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
0: 都是先坐后搭腿儿。
1: 哦，
0: 没有先搭腿后坐的。
1: 先搭后坐呢？
0: 没，哪有这样的？你坐坐坐，我搭上腿。
1: 啊，是，哎，
0: 准得蹲你一下子。
1: 那还不蹲一下子啊？
0: 是吧？违反这规律，他就可笑。
1: 哎，这就是规律。
0: 人身上哪儿痒了，拿手挠一挠。
1: 嗯，
0: 这有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
0: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往下挠。
1: 哦，
0: 胳膊下边哪儿痒了，往上挠。
1: 你全这么快痒痒？
0: 哎，你违反这规律，你看着他可笑。
1: 是吗？
0: 上边痒了往上挠，
1: 嗯，
0: 有这样吗？
1: 嗯嗯嗯，
0: 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
1: 是，
0: 这高级动物没有这样的，
1: 人没有这么快痒痒的。
0: 是不是？
1: 哎，这也是规律。
0: 人走路也有规律，
1: 走道还有规律
0: 啊。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
1: 是啊，
0: 男人多好漂亮，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1: 啊。也没有穿的。
0: 你看你穿高跟鞋啊，
1: 嗯，
0: 你得会走。
1: 这还得会走，
0: 必须挺着胸
1: 啊，
0: 才好看。
1: 是啊，
0: 哎，你要哈着腰走起来，踢了踏了，踢了踏了。
1: 哦，得挺胸走。
0: 哎，挺着胸，你看走起来，
1: 啊，
0: 这样它就好看。
1: 你瞧一瞧，嗯，
0: 啊，是这样吗？
1: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嗯，
0: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
1: 哎，
0: 这么倒着走，
1: 对呀，
0: 啊，都好看。
1: 嗯，
0: 你要撇着脚他就难看。
1: 是吗？
0: 穿高跟鞋这样。
1: 啊，哎，您来吧。哪有这么走
0: 的？不好看。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是吧？解放了嘛。
1: 哦，
0: 哎，真是啊。你解放以前，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他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束缚妇女啊。
1: 是啊，
0: 啊，那所谓讲究之家呀，
1: 嗯，
0: 和一大套啊。
1: 是，
0: 那阵走路都有规矩
1: 啊。有什么规矩？
0: 有这么几句话吗？
1: 什么？
0: 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
1: 哦，
0: 啊，
1: 行不摇头，
0: 走道不能晃脑袋，左右看。
1: 那怕什么呢？
0: 哎，那阵戴钳子、耳环，挺长的坠子。
1: 哦，
0: 你左右看，钳子坠打腮帮子。
1: 那是不好看了，
0: 是不是？
1: 哎，笑不露齿呢？
0: 啊，你看那阵儿，妇女都戴个大手绢，
1: 嗯，
0: 长袖长衫，
1: 嗯，
0: 在腋下这个地方，掖着一个，
1: 嗯，
0: 大手绢。
1: 哦，
0: 大，比这还大，比现在生活里面男人使这手绢大。嗯，啊，
1: 比这大。
0: 后来也不是哪位给经济了四分之一了，
1: 嗯，小的
0: 啊，也不在这儿掖着了。
1: 哪儿啊？
0: 后来改短袖，也不知道哪位发明给搬上边了。
1: 啊，哦，这儿了。
0: 嗯，过去那大手绢它会捂嘴的。
1: 是啊，
0: 那一个姑娘在门口买线，
1: 嗯，
0: 街坊二婶看见了，说句笑话，姑娘一乐先得捂嘴。
1: 怎么个姿势？
0: 哟，姑娘自己出来买线呢。
1: 嗯，
0: 留神婆家来人看你。
1: 嗯，
0: 干嘛呢？二婶老爱说这，
1: 有意思啊。哎，是这种姿势，
0: 笑不露齿吗？
1: 啊，什么还有站不倚门
0: 啊？站在门口也得规矩，不能倚着靠着，那都不行。
1: 坐不露膝，
0: 坐在哪哈啊？长裤长衫，拿这长衫得把磕膝盖遮住了。
1: 哦，
0: 这长裤还扎腿呢，哎，那也得遮上。
1: 哦， 玩意儿
0: 露出裤子里都不行。
1: 是啊，
0: 你说那玩意儿多封建，恐怕这路人没去过游泳池。
1: 没有呢，那会儿也没有游泳池啊。
0: 还有几样。
1: 还有什么规矩啊？
0: 卧如弓，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
1: 这规矩可太大了。
0: 卧如弓啊，躺那会儿都给有规定了姿势。
1: 哦，
0: 你看那国画画那个美人，
1: 嗯，
0: 左手托腮，右手搭胯，跟一张弓似的。
1: 哦，卧如弓，这叫卧如弓。走如钟呢？
0: 坐在那会儿得跟那个大座钟似的那么稳。
1: 哦，
0: 这个钟啊，只能摆在那儿，它不能看时间。
1: 怎么不能看时间呢？
0: 没摆。
1: 摆鞍上啊，
0: 那就不稳当了。
1: 怎么了？
0: 那大姑娘鞍上摆的那钟
1: 啊，不行，
0: 那不行。
1: 还有什么站如松？
0: 哎，就是说你站在那儿得直。
1: 嗯，
0: 文字形容叫亭亭玉立。
1: 哦，
0: 得跟松树似的一样直。
1: 嗯，
0: 当然现在没人管这个
1: 啊。
0: 哎，怎么站怎么站吧。你看那照相馆，那摆那个什么样式都有吗？
1: 是吗？
0: 啊，那天走王府井那儿看一个这个。
1: 嗯，那个行了，您就别学。
0: 不是，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1: 还有什么叫走如风
0: 啊？大姑娘走如风吗？
1: 哦，大姑娘走出来得带着风。
0: 大姑娘出来飞沙走石
1: 啊，
0: 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
1: 哎，
0: 就听呜，
1: 这大姑娘出来了，
0: 猪八戒来了，
1: 猪好吗？妖精。
0: 如春风白柳，
1: 春风白柳
0: 走起来要稳。
1: 是
0: 啊，后边有人叫一声，回头就麻烦了。
1: 怎么？
0: 脖子脑袋身子一块儿转过来
1: 就那么长。
0: 稳可是稳，就是太慢了。
1: 是啊，
0: 那但转过身来那钳子坠也不能碰着脸。
1: 哎呀，
0: 你看我学一样。
1: 你瞧这封建大姑娘
0: 走的这点，
1: 走这点。
0: 你后边叫我一声。
1: 我叫你，
0: 我一回头你看这稳劲儿啊。
1: 来了，
0: 封建大姑娘啊。
1: 是喽。
0: 现在人别学这个啊，不能这样。
1: 现在
0: 要这样上班去就误了。
1: 哎，
0: 这封建大姑娘。
1: 二秃子，
0: 什么话？你那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
1: 哎，我叫错了，我应该叫二姑娘。
0: 二姑娘，
1: 二姑娘。
2: 哟，谁呀？
1: 我呀。
2: 您是谁呀？
1: 你转过身看看我。
2: 那您看我没听出语声来。
1: 你瞧瞧我呀。
2: 是，我得转过身来。
1: 哎，
2: 您别忙啊。
1: 不忙。
2: 这没多大功夫。
1: 多大时间？
2: 有俩钟点儿就是。
1: 受不了。
2: 哟，姥姥。
1: 姥姥啊。
0: 您看这个稳劲儿怎么样？
1: 哎，这够稳的。
0: 太耽误时间了。
1: 实在。
0: 这是封建大姑娘
1: 哦，
0: 20多岁小伙子，什么年头也不受他这限制。
1: 小伙子，
0: 哎，走道欢不愣跳，后边有人叫，蹭下子一回头，不留神吓你一跳。
1: 是吗？
0: 哎，
1: 您再瞧这小伙子。
0: 那你叫一声。
1: 我叫您一声。走。老兄弟。
0: 哎，
1: 怎么回事？
0: 哎，你
1: 这真是怪吓人的。对，
0: 您是20多岁小伙子，要照封建大姑娘那样回头，那就麻烦了。
1: 哎，那也好看。
0: 那就不好看了。
1: 哎，没那个事儿。
0: 你看我瞧瞧。
1: 哎，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照着封建大姑娘那样。
1: 哎，对。
0: 就那回头啊。
1: 哎，回头。
0: 叫一声啊。
1: 哎、老兄弟。
3: 哎，谁呀、
1: 啊？我呀。
3: 您是谁呀、
1: 啊？我呀、啊。
3: 我没听出语声来。
1: 转过身来看看我。
3: 哎，那您可别忙。
1: 哎，不忙。
3: 您等我转过身来啊。
1: 哎，
3: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1: 行了，
3: 我这就转过来了。
1: 哎、
3: 哦，是你呀、
1: 啊？你上哪儿啊？
3: 我上外科瞧脖子去了。
1: 脖、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干啥呢？
1: 哎，你谁呀、啊？
2: 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1: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2: 啊、哦，抬杠呗。
1: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2: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1: 哦，呵呵，谢谢啊、哦。
2: 不客气。
1: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2: 不挪。
1: 你的车
2: 啊？
1: 你人在这儿，你干嘛还想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2: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1: 你的车要快递了。
2: 碰瓷儿？
1: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2: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1: 你的车啊，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2: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
1: 啊，我看看。
2: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1: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的。这什么声音？
2: 颈椎不舒服。
1: 没事吧？
2: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1: 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这个车，它还得溜。
2: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1: 你真不信啊？
2: 啊，
1: 行，好，你说的啊，这，哎，你看
2: 看啥？
1: 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2: 它咋没溜呢？
1: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到它就是这样溜的。
2: 让它动。
1: 我刚才。哦，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2: 哪来的风？
1: 一阵北风。
2: 我还一个妖姬呢。
1: 不是，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它就是溜了。
2: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让它动，动啊！
1: 呀呀呀呀呀呀！确实没动。
2: 哎呀，干啥呀？至于吗？
1: 至于。
2: 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1: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是个规定。
2: 啊，你们啥的规定？
1: 我们公司的规定。
2: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1: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2: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1: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我给快递说你的客户坏了，都是这个快递压坏了你的车。你这扯轱辘的话，你说这纸盒子能听得懂吗？
2: 你那舌头是租来的？
1: 你那车他怎么没溜车？你让我怎么去给他解释？
2: 哎呦我天，你这口条子真是，还不如我去帮你解释去呢。拿来。
1: 那更不行了，我们不能不私自把这个客户的快递交给陌生人蹭，都违规了。你是陌生人，我们不能干这事。
2: 你事咋那么多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脱衣服。
1: 有事儿说事儿，干嘛脱衣服？
2: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不？
1: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2: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1: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2: 哎呀别磨叽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 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1: 你放心吧，没问题。
2: 记住两点 啊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
1: 啊，有点沉啊。
2: 哎呀，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1: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2: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1: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
3: 收件人叫什么名？
1: 小哪吒。
3: 寄件人呢？
1: 李靖。
2: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1: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2: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1: 7号楼7单元707。
2: 四个七，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1: 你快点啊。哎，不成，还真有点冷。
0: 喂，哎，你们已经到了，那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1: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0: 是啊。
1: 你来干啥呢？
0: 你猜呢？
1: 不会是想上车吧？
0: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1: 哦，那就上车吧。
0: 谢谢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1: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0: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1: 你会开车吗？
0: 我开呀。
1: 哦，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0: 嘻嘻嘻。
1: 真尴尬。
0: 还能不能走了？
1: 我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先走再说。
1: 先说再走。
0: 你走不走？
1: 走。
3: 你倒是走啊！
1: 好，祝你生活愉快。
0: 你干啥去啊？
1: 不是，是你让我走的呀。
0: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1: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0: 什么意思？
1: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0: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
1: 这不快车吗？
0: 你棒棒的，我现在就投诉你啊，信不信？
1: 你别投诉我，
4: 我搬不动了。
1: 我
4: 快，别停！
1: 你
4: 快点，谁来借我一把？快点车，开车，买呀！
0: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1: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2: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七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还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0: 你说谁是傻根儿呢？
2: 我说收件人傻根儿。
0: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儿呗？
2: 我又不知道你是。
0: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儿？
1: 我是傻根儿，傻根本根儿，行了吧？
2: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
0: 哦，他怎么坏的呀？
2: 他就糊里糊涂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0: 那他怎么能这么坏呢？
2: 对，他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0: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1: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0: 怼他。
1: 哎，你啊，就你这个人，我给你。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是啊。
1: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0: 是啊。
1: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0: 是啊，啊是啊。
2: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1: 哎，你别后悔啊。
2: 我不后悔，乘三。
1: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
0: 啊？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1: 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哦，
0: 好，那我就投诉你们两个。哇哦，
2: 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一个小哪吒打个网约车出门怎么的？你风火轮让梅西给踢跑了？手机尾号
0: 6688。
2: 你有问题？
0: 谁有问题？
2: 你
0: 谁？
2: 你
0: 谁？
2: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0: 是啊。
2: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是啊。
2: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0: 是啊是啊。
1: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2: 又赖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
1: 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2: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1: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2: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1: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0: 停！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的快递到底是怎么坏的？你们再这么遮遮掩掩的话，我可报警了。
2: 哎，别报警，没有那么大的事儿。我说实话啊，我是网约车司机，不是快递小哥。
1: 对。我不是快递小哥，我是网约车司机。
2: 嗯，你是啥？

0: 我是外卖小哥，不是代驾司机。嗯，哎，挺好个人，为什么要长一张嘴呢？
1: 是啊，
0: 美女，是这样，我刚才着急上厕所，忘拉手刹了，溜车把您的快递给压坏了。这回您听明白了？
2: 你别听他的，他是为了掩护我才挺身而出的。
0: 我掩什么护啊？掩护人家都要报警了，你别打岔了，行不行？哦，我刚才趁他不注意，偷偷把手刹啪拉起来了。
2: 那也不对，那呱一下，那不是你的颈椎吗？
0: 我颈椎要是呱一下，那还能要了吗？我忽悠你呢？
2: 那咱俩到底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了？
0: 我比你大一轮，
2: 你为啥比我大那么多啊？
0: 我着急，行了吧？啊！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啊！
2: 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个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1: 体会得到。
2: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1: 行，听你的。删了，剪了，不要了。哎
2: 呀，姐，要不说你长得俊呢？
0: 是，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2: 多少钱？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我赔。我赔。
1: 停啊！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2: 哎，姐，你让打的哈。
0: 对，这回能打了。
2: 哎，真的没坏。哎，
0: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2: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用它干啥使的？
1: 我姥姥今天来我们家，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天就把它给邮过来了。
0: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
1: 所以说呀，笑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
3: 马上到。

0: 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1: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0: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1: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0: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1: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0: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1: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叫行贿。这个型号的优惠，土豆。就这单元，
4: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2遍了，俺叫猕猴桃，
3: 这不一样吗？
4: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3: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4: 电梯来？
3: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4: 那你得给钱。
3: 给什么钱？
4: 爬楼钱。
3: 爬楼还要钱？
4: 1层20。
3: 瞎说，去年还15呢。
4: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啊，你得给俺100。
3: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4: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3: 一看就没女朋友。
4: 你咋知道嘞？
3: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五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
4: 啊，真烂。哎，
3: 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4: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啊？走这儿。这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化器是跟恁亲爹买的吧？
3: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5: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3: 我。
5: 你是？
3: 我是巩巩。
4: 巩巩。哎，你是太监。哎，这。
3: 主任同事，您是？
5: 主任家保姆。哎呦，
3: 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4: 给钱。
3: 人哪点配不上你？
4: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3: 你赶紧进来。
5: 哎，这是啥呀？
3: 送给主人的净化器。
5: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3: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8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冯小刚这么忙，还陪着徐帆斗地主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5: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3: 越退越送。
5: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3: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4: 就是卖精华器的钱。
3: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他拿走，我还是人吗？
4: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3: 拿走，
4: 给钱。
3: 给什么钱？
4: 下楼钱。
3: 下楼还要钱？
4: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3: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4: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3: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4: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3: 你要不去，我可去。
4: 你去，你去呗。
3: 嘿，
4: 我就不信我头
3: 不管。我抢着。
6: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3: 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啊，
6: 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给我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3: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4: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3: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6: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
3: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哎
6: 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3: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敢恩爹娘。这一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6: 好，
3: 谢谢。搬走。
4: 那妈住那儿啊？
3: 跟我住一块儿。哎，搬着。
4: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3: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4: 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3: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啊？挂不住啊！
4: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3: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4: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3: 只是他的一半。
4: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不会是他个头的一半吧？
3: 煤气罐啊！啊，那不是小保姆，那是。

0: 傻你也傻呀。我们楼下老太太卖冰棍的姓范，范冰冰。哦，妹子
1: 啊，
0: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任送礼的吗？
1: 啊，
0: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1: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0: 我不知道啊。
1: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0: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1: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0: 我勒个去！啊，蜜桃桃太会了！
2: 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弄啥了呀？这是，
1: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吗？
0: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
1: 啊，
0: 其实我是个作家。
1: 作家？
0: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1: 您是莫言？
0: 我叫闭嘴。
2: 莫言闭嘴，俩哑巴。
0: 闭嘴！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黄圣依”。
1: 我说老黄啊，
0: 哎
1: 啊，不是，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0: 我就是这么个人
1: 吗？哎，可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0: 不是，别的。
1: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嗯，它是属于你妈的。
0: 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1: 你妈的。
0: 他妈的。
1: 你妈的。
0: 他妈的。
2: 那这问话说话咋像骂人了？
0: 那应该怎么说呀？
2: 应该是你娘的，他娘的，
0: 还不如我呢。搬走。
2: 哦，
0: 拍卖。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太热情了。
5: 是热情，
4: 太热情了。
5: 嗯，
4: 上台来得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
5: 还得介绍一下
4: 德云社的小学生，我叫孟鹤堂。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啊，这位大家伙可能都认识，我的老搭档了。嗯，啊，他的名字叫自己介绍啊，
5: 对，
4: 介绍来，
5: 我自个儿介绍，
4: 自己介绍。
5: 大家过年好，我叫周九良，
4: 周老师，
5: 谢谢大家啊。
4: 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啊，
5: 嗯，
4: 我呢是咱们土生土长的江苏人。
5: 您不东北人吗？
4: 你不太了解情况。
5: 我怎么不知道呢？
4: 虽然说我生在东北，长在东北
5: 啊，
4: 但是我的祖籍呢在山。

0: 山东祖，
1: 那跟江苏有什么关系呢？
0: 虽然我跟江苏没什么关系啊，嗯，但是周九良的父亲那是咱们江苏人，
2: 也不是江苏人，
0: 你爸
2: 山东人，
0: 你爸不是江苏人吗？
2: 不是，
0: 你爸爸是江苏人，你说是？
2: 我凭什么说是啊？
0: 这咱们都套他近乎吗？这不是？
2: 这不跟套近乎没关系，
0: 不是江苏人，
2: 不是
0: 哪儿哪儿的人？
2: 山东人，
0: 山东人啊。那我老听你爸爸讲南京的事儿呢。
2: 哎，他年轻的时候在南京。
0: 年轻的时候老来南京，
2: 对，
0: 他爸爸年轻时候走南闯北，哪儿都去呀。
2: 对啊，
0: 老给我们讲那个他们年轻的事儿。
2: 是啊，
0: 小孟啊，我跟你说啊，
1: 你等会儿停、啊、停，我爸爸山东人，
0: 就是你爸爸天南海北哪儿都去嘛。啊，小孟啊，我跟你说啊，这些年呐，我是忒不容易了，能晓得不？
2: 是，我爸爸是哪儿都去。
0: I'm bad boy。
2: 行了，可以了，说普通话。
0: 我是个坏男孩。
2: 谁让你翻译这句了？
0: 不是吗？他爸爸跟你说年轻的时候没少遭罪，就是那会儿交通也不是很便利。
2: 哎，对，
0: 回家想买张火车票，从哈尔滨到山东的火车票那太难了。
2: 是吗？
0: 排大队排六七个小时啊。
2: 对，
0: 哈尔滨多冷啊。嗯，-30多度，跟外边等着，穿一军大衣，戴一大檐帽，嗯，帽檐上冰瘤子半米多长。
2: 至于的，半米多长？
0: 您见过那冰瘤子吗？啊，冰瘤半米多长。您看没看过那个玉皇大帝那冕瘤冠？你知道吗？
2: 不至于的。
0: 太冷了，好不容易排到他爸爸了，嗯、人家售票员连问都没问，嗯，直接给他爸爸出了一张西安的票。
2: 对。怎么跑西安去了？
0: 以为你爸爸是秦始皇呢？
2: 不至于的。嗯，
0: 好不容易到家了，一出火车站，半夜了。
2: 哦，后半夜了。
0: 那后半夜，那公交车没有了，
2: 停运了，
0: 没有公交车了，想打辆车吧，嗯、没有。大半夜站路边上，多冷啊！
2: 是啊，
0: 穿着军大衣，帽檐上冰瘤子一米多长，
2: 怎么又长了半米呀、啊？怎么又？
0: 火车上也冷啊。哦。啊。打车打不着，不敢低头。
2: 为什么呀？
0: 低头扎脚面，冰瘤子。
2: 太夸张了。
0: 打不着车，你爸爸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0: 想了主意。
2: 怎么办呀？
0: 冰瘤子掰下俩来放地上，踩着冰瘤子滑着就回家了。好。那会儿难不容易。
2: 是。那现在呢？
0: 现在不一样了。嗯。现在老爷子你哎呦，哪儿哪儿都有变化。最大的变化，嗯，穿衣打扮，穿着上就不一样。
2: 从衣品上，
0: 老头儿，那以前穿什么？大背心儿，大裤衩儿，脚底下踩着踏了板哦啊，帽檐上冰瘤子一米多长，好家伙，
2: 冬天呀，
0: 啊，冬天，
2: 冬天穿着大裤衩大背心，
0: 不是你，他还有别的呢，还有别的呢，
2: 什么呀？
0: 这手架着鹰，这手拿一大蒲扇，
2: 干嘛呀？
0: 玩命扇着鹰，
2: 扇鹰干嘛呀？
0: 你爸爸跟人说了，知道吗？这叫什么吗？
2: 什么呀？
0: 这叫英伦风。啊，时尚！现在老年人，我跟你说，比你想象的时尚多了。
2: 怎么呢？
0: 你都不懂，你还以为以前呢，那保温杯里泡枸杞？嗯，不是了。
2: 那现在
0: 老年人的人都喝什么呀？
2: 喝什么呀？
0: 人喝咖啡。哦，咖啡听过吗？
2: 他就看着你
0: 喝咖啡。
2: 咖啡。
0: 喝珍珠奶茶。
2: 喝奶茶。
0: 人带珍珠的。嗯。哎，小管插里边，哎，一吸，哎，那珍珠还能吐出去，噗。人家老年人太时尚了，玩的也不一样啊。您现在玩什么？不玩鹰了，
2: 玩什么？
0: 玩鸡，
2: 还不如鹰呢。
0: 怎么了？
2: 怎么玩什么鸡？
0: 玩鸡呀、啊？
2: 什么鸡、啊？
0: 这你不无人机呀、
2: 啊？哦，无人机、啊。
0: 现在年轻人可能都有的没玩过。嗯、哦。他爸爸最早就玩那个，早上每天早上啊，天蒙蒙亮，抱着无人机就下楼了，
2: 迫不及待了。
0: 广场上，无人机往那一摆，人家无人机也好，高科技。24K 高清摄像头，这还有显示器
2: 哦，还能航拍、啊。
0: 后边全是年轻人围着他爸爸看。
2: 是啊，啊，
0: 都年轻人看，给人介绍看、嗯、看，啊，飞多高？
2: 是，啊、
0: 看这人，嗯，这跟蚂蚁似的。
2: 你瞧瞧，啊、
0: 大爷您得仔细瞅瞅，那就是蚂蚁，那还没飞起来呢。嗨，年轻人玩的人，他爸爸都玩。
2: 是
0: 什么叫腰旗橄榄球？ 什么叫高山速降，什么叫滑翔伞，人都玩，
1: 听着都刺激。
0: 现在老年人跟以前不一样，老年人之前注重的是养生，
1: 对，
0: 养生是基础，现在老年人注重什么呀？
1: 干嘛呀？
0: 身材
1: 健美啊。
0: 他爸爸天天健身房撸铁啊，
1: 就是那是去健身房，
0: 哐哐的，哎呦我天，老头那天我看着，哎呦一身肌肉块，哼，大疙瘩肉，那家似的。
1: 是啊，
0: 起棱，那都二头肌，三头肌，
1: 那练出来的呀，
0: 胸肌啊，腹肌，里肌，是不是？
1: 什么里肌？
0: 里肌，那这块这一疙瘩一疙瘩，那叫什么呀？
1: 那叫鲨鱼肌。
0: 对，鲨鱼肌，
1: 一棱一棱的吗？
0: 再看你爸爸那甲鱼线啊，好家伙！
1: 什么叫甲鱼线
0: 啊？甲鱼线不就是
1: 马甲线、人鱼线？
0: 对对，简称就是那人鱼线吗？是不是？是不是？
1: 就别做派了，就
0: 那甲人鱼线，
1: 人鱼线
0: 太漂亮了。我跟你说，他爸爸往那一站，这一身肌肉就爱跟人显摆。
1: 是
0: 啊，走哪儿显摆到哪儿。
1: 这都是健身的成果呀。
0: 啊，到哪儿都这样，到哪儿都这样，
1: 到哪儿都跟闹猫似的。
0: 前段时间去哈尔滨。又上哈尔滨了，
1: 又去玩去了，
0: 江边上溜达。江里头有那游冬泳的，知道吗？啊，冬泳多冷啊，哈尔滨
1: 是
0: 零下30多度。
1: 是，
0: 好家伙，游冬泳那老头儿，腮帮子努着，太阳穴鼓着，那小肌肉块一个个都跟小伙子一样，呵，个个活。我跟你说，那家在水里头，他爸爸看着不服气，练的啥玩意儿？
1: 还瞧不上人家。
0: 不如我呢，还就开始脱衣服，
1: 是
0: 不为脱衣服，就为了看这身肌肉，
1: 给人亮亮。
0: 衣服脱完了，穿一个泳裤往江边上一站，冷啊，
1: 是零下30度。
0: 他爸爸哪经历过这个呀？
1: 是啊，
0: 往上一站直哆嗦，还跟人说呢，
1: 说
0: 一边说一边比划啊，老弟，这水里凉吗？
1: 是为显示肌肉，
0: 肌肉，凉能不凉吗？下来啊，
1: 赶紧下去啊！
0: 凉啊，那我得想想，我是下去呢，哎呀，还是不下去？
1: 行去了吧，一句话换仨动作了。
0: 我要是下去吗？我怕太冷。
1: 废话，
0: 我要是不下去呢？正说着，后边排队老头挤了一脚，当就给踹下去了，
1: 给他踹下去了。
0: 下去坏了，
1: 那我爸爸不会游泳，
0: 一下去好家伙，连枪带动，一会儿他爸爸在水里就这样，哎，
1: 这好动挺了，
0: 幸亏四个老头给他爸爸弄上来了，哎呀，一弄上来给他爸爸站往这一站还这样。
1: 行，别摆造型了，赶紧谢谢人家，
0: 赶紧谢谢人家吧。
1: 是，谢谢人家，
0: 一鞠躬扑坏了，
1: 怎么呢？
0: 冒烟冰瘤子扎脚面了，
1: 还带着呢。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意
11: 验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

0: 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

0: 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太高兴了，
3: 高兴！
2: 今天是元宵佳节，就我一个人给您表演一段《数来宝》，好不好，各位？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谢谢，我都感受到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热情了。
3: 你为什么在这儿特别自然的和他们聊着聊着天儿？我怎么就没了呢？
2: 首先说数来宝这个艺术形式啊，一个人表演就可以。
3: 哎，那是，
2: 对不对？
3: 可以。
2: 最主要的啊，你也不会呀。
3: 快板我不会，哎，我不会。
2: 你看他自己都承认了，你想想，别在这，这个我不会。我不会，没说你会呀，哥，干嘛呀这是？
3: 我会，
2: 当着各位观众的面，咱俩来一回
3: 啊，可以啊，
2: 比试比试，
3: 哎，可以，
2: 看谁会的多，
3: 来吧，
2: 来一回吧，
3: 随便，
2: 大伙儿咱们哥俩裁判，好不好，朋友们？
3: 嗨，
2: 来热闹热闹，
3: 要比赛咱得先打板，
2: 预备，快！
3: 哎呀，
2: 急死我了，你急死我了，
3: 我看出来了啊，确实是元宵佳节，
2: 怎么呢？
3: 哔啦吧啦下元宵呢，这是。你饿了你啊？
2: 不是哪儿那么多废话，干嘛呀？
3: 我瞧出来了，嗯，你别打了啊，你打不起，别打了，你打不起。
2: 怎么这么瞧不起人？
3: 你打不起，
2: 那我要打齐了呢？
3: 哎，你要打齐了，我都是茄子。
2: 你这么说话，我就不愿意。你这么说话，你考虑过茄子的感受吗？
3: 我还不如茄子呢，我。
2: 真的不是哦，我打齐了，你是茄子。
3: 你打齐，我是茄子。
2: 那再试一回啊，
3: 来吧。
2: 齐了，他刚才说他是什么来着？您跑这合影来了是吗？这是，接下来给唱了，
3: 唱吧。
2: 还是那句话，哎，我会那段子，你连听都没听过，
3: 一张嘴就知道你是哪段。
2: 这是你说的，
3: 来吧，
2: 一张嘴知道哪段，
3: 绝对知道。
2: 听这个，
3: 来。

0: 摄像老师给一特写，快点。
1: 什么特写？你还有
0: 哪段？哪段？
1: 你不得出音吗？
0: 我还得出音。
1: 对呀，
0: 出音你就知道。
1: 知道。
0: 再听这个，
1: 来。
0: 哪段？多大动静？出音了吧？
1: 哎，你听我这个，
0: 我这什么？
1: 哈！我这是哪段？
0: 这个整不好，咱俩这是一段吧？
1: 我跟你逗吗？我跟你逗吗？你不得唱整句儿的吗？
0: 还得唱整句儿的。
1: 对了，
0: 那要唱整句儿的，我还得有个要求。
1: 怎么着？
0: 提高一下难度，坐着唱。
1: 坐着，
0: 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为什么坐着唱。
1: 哦，
0: 唱数来宝、唱快板讲究什么呢？
1: 什么？
0: 嘴皮子得利索，
1: 对，
0: 脑子反应得快。
1: 哎，
0: 最主要的丹田气得好，
1: 就是这儿，
0: 往这一坐呢，这一窝丹田气不好往上提，看谁功夫扎实，敢来不敢来、啊？
1: 不就比比基本功吗？
0: 敢来吗？
1: 没问题，
0: 来一回啊！
1: 来呀、
0: 啊！那我找两把椅子去。
1: 哎，不用，
0: 你、啊、
1: 你出的主意，我把椅子，
0: 我搬去吧。
1: 我去，
0: 我去吧，
1: 我去，我去，
0: 我去吧。你这，我去吧。
1: 我都回来了。
0: 你去吧，去你的吧，快点来，你来，
1: 光动嘴儿呢，
0: 行，拿来就好办了。
1: 来吧，
0: 我说一下比赛规则。
1: 哦，什么规则？
0: 还是让观众当裁判。
1: 哎，
0: 咱哥俩要是坐下，
1: 嗯，
0: 就不能站起来了。
1: 站起来呢？
0: 站起来就算输。
1: 好，站起来就算输。来吧，
0: 哎，听着啊，
1: 切，嘿，
0: 这个叫晨曦，
1: 嗯，
0: 你坐着听，
1: 我听。
0: 要唱快板儿，指不定谁行谁不行呢。为了让大伙儿听得清、
1: 嗯，
0: 哎，你往前挪呢，行不行啊？
1: 那有什么不行的？
0: 站起来了，
1: 这唱站起来，不能骗呢。
0: 来个大段的，敢吗？
1: 可以啊。
0: 打小学的最难的那段绕口令《玲珑塔》，敢来不敢来？
1: 这就是基本功。
0: 来一回，
1: 来吧。
0: 站起来就算输，
1: 站起来就算输。
0: 高高的山上一老僧，身穿这个那的几千层。您问这个老僧年高迈，曾记得这个黄河九澄清，那黄河五百年才清一澄，一共是4500澄。老僧道有八个徒弟，这八个徒弟各有法名。
1: 大徒弟名叫青头愣
0: 啊，
1: 二徒弟名叫愣头青，
0: 嗯，
1: 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呼了八，六徒弟名叫八呼了崩，七徒弟名叫风随化，八徒弟名叫化随风。
0: 老师傅教他们八通艺呀，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老师傅让他们换衣换灯，要想换换万不能。让他们后院去数玲珑塔，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不了玲珑塔，谁是大师兄
1: 啊！
0: 谁要是数不了玲珑塔，让他罚跪到天明。
1: 玲珑塔
0: 啊，
1: 塔玲珑
0: 啊，
1: 玲珑宝塔第一层，
0: 嗯，
1: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风儿一刮响哗楞。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钵，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子，十二两子的风儿一刮响哗楞。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挠钵，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啊，五个金铃，二十两子的风儿一刮响哗楞。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给他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钵，七口磬，七个木了鱼的七盏灯啊，七个金铃子，二十八两子的风儿一刮响哗楞。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这个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钵，九口磬，这个木了鱼子，九盏灯啊，九个金铃，三十六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哗楞。
0: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钵，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哗楞。
1: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数的顶尖，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钵，十三口磬，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哗楞，怎么这么快呀？
0: 众人数过了玲珑塔，
1: 他又慢下来了。
0: 抬头看，
1: 满天星；
0: 地上看，
1: 一个坑；
0: 坑里看，
1: 冻个冰；
0: 冰旁看，
1: 一棵松；
0: 松上看，
1: 落着鹰；
0: 屋里看，
1: 一老僧；
0: 僧前看，
1: 一本经；
0: 经前看，
1: 点着灯；
0: 墙上看，
1: 钉 钉着钉，
0: 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呢。西北前厅刮大风，说大风个的好大风，这十人见了九人惊，
1: 刮散了满天星啊，
0: 对，
1: 刮平了地上坑啊，
0: 好，
1: 刮挂了坑里兵啊，
0: 快点，
1: 刮倒了一棵松啊，
0: 加油，
1: 刮飞了松上鹰啊，刮走了一老僧啊，刮翻了一盏灯，刮灭了一盏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钟，霎时间只刮得星散坑兵，兵挂松倒鹰飞，松走星翻灯灭钉掉钟崩。这一段绕口令刮唱的不好，大伙儿多批评，
0: 扎起来了，
1: 别唱了。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小芳啊，昨天我们按照新厂长的指示搞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迎春大扫除。旧仓库的外墙安排谁刷的？啊，看仓库的老孙，那个人缺心眼儿。
4: 哎呀，哎呀，哎呀，工友们还没下班呢。哎呀，刘师傅好，你好。哎呀，李师傅好，好，好，手上这点漆总算蹭出去了。
3: 还有，昨天我要求大家针对这次大扫除，每个人都要写一个东西，标题就叫“为大扫除叫好”，收齐了吗？
4: 岳副主任，
3: 还差五份，等一等。那怎么行呢？啊，大扫除是新厂长提议的，不为大扫除叫好，怎么体现我们对新厂长工作的支持啊？
4: 岳副主任，
3: 等一等，啥也别说了，给你十分钟，赶紧给我收齐了，说话。
4: 岳副主任，刷墙的油漆不够了。
3: 不可能，两大桶油漆不够，你怎么刷的？
4: 我先刷的里边，外墙只刷了三分之一。
3: 谁让你刷里边啊？刷里边谁能看得见？
4: 我能，我是看仓库的，天天在里边看。
3: 那是给你看的呀，那是给新厂长看的，
4: 你让新厂长从里边看。
3: 行了行了行，赶紧再去买两桶油漆。
4: 岳副主任，我那劳动合同到期了，您啥时候给我续签呢？
3: 你着什么急嘛？
4: 不急不行啊，五险一金对我们这些人很重要。
3: 你看看你们这些人思想觉悟怎么就提升不上去。我每次给你们开会反复强调，你们印象最深的两个字是什么？
4: 散会。
3: 格局。什么是格局？眼光、胸襟、胆识、高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像你这个样子，动不动就蝇营狗苟。
4: 是是是，我不行，我没您狗。岳副主任，我不会说话。
3: 你不是不会说话，你是太不会说话了。老孙呐，你进步的不快，不能光怪我，个人身上也有问题。
4: 是，你说我这脏活累活的也没少干呢，你给我说说呗，岳副主任。
3: 你看看你，每次一见着我，岳副主任，岳副主任，我是副主任，我自己不知道啊，需要你在这儿反复强调。你把岳副主任四个字变成两个字，
4: 岳父。
3: 你咋不叫丈母娘呢？
4: 主任，哎，
3: 还有你这个坐姿，我在厂长面前敢像你这么坐呀？啊，坐凳子，屁股永远只坐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悬空。
4: 悬空，
3: 这才显得你对领导的尊重嘛。来来来来来，你悬空，大胆的悬，继续悬，你屁股就坐三分之一。
4: 屁股二分之一好分，三分之一不好拿捏。这样，这样，我全部悬空。
3: 还有，厂长讲话的时候，你双眼一定要紧紧地盯着厂长。哎呀，你再把厂长吓得。最重要的是，厂长讲到高潮的时候，一定要热烈地鼓掌。嗯，不在乎你是不是第一个鼓，但一定要最后一个停。
4: 为啥呢？
3: 大家都在鼓掌，谁能看见你呀、啊？但你要是最后一个停，厂长一定会关注到你。你看，这个小姑娘，我就关注到你了。鸡蛋为什么能孵出小鸡？因为有温度。什么是温度？厂长的关怀。相反，你要是个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4: 我想当鸡蛋，我想当一个有合同的鸡蛋。
5: 主任，
3: 小芳，
5: 您要求大家写的东西，我都给您收上来了。
3: 太好了，
5: 一共39份。
3: 不对，我们部门40个人，怎么才收了39份？差谁的？
5: 想不起来了。
3: 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明白啊？你这脖子上面顶的是个啥？
5: 一张英俊潇洒的脸。
3: 能不能谦虚点儿？
5: 当然了，主任，跟您比起来，我确实还是差了点
3: 儿。哎，没事儿，赶紧查查差谁的。
4: 我，
3: 对，
5: 老孙，我就是把他给忘记了。主任，
3: 你为什么不写为大扫除叫好？
4: 我大扫除没参加。哎呀，你怎么？你忘了，你不是让我去买油漆吗？你说刷墙比大扫除还重要。
3: 对对对，那当然啊，新厂长说了要焕然一新，光大扫除能焕然一新吗？你把墙刷了才叫焕然一新。小芳，你现在赶紧通知工程队把厂门口的鱼池扒了，改一个音乐喷泉，这外单位一来人，咱新厂长多有面子。快去。
4: 哎，
3: 老孙呢？
4: 哎，
3: 过来。老孙呐、啊，你摸着良心说，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
4: 不好说。
3: 我对你最好，现在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你赶紧写一份为大扫除叫好，一定要把昨天我们火热的劳动场面描绘出来，要有人有事儿有情感。
4: 哎，主任，你那大扫除的场面我都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3: 无知，没看见就不能写了吗？
4: 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3: 幼稚。天仙配，牛郎织女在天上鹊桥相会，作者上过天吗？
4: 他现在肯定是上去了，
3: 但是当时他肯定没上去。动画片葫芦娃好看吗？
4: 好看。
3: 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而且一下生7个，你跟哪个葫芦比？哪个葫芦不比你能干？大扫除你参加了吗？
4: 没有。
3: 耽误你写东西吗？
4: 耽误。我不是葫芦生的。
3: 老孙呐、啊，一会儿我就要跟新厂长汇报工作，我拿什么汇报？就靠大家写的为大扫除叫好。可是现在40个人少一份，厂长肯定生气，厂长不满意，我这个主任还当不当了？
4: 你不当就不当呗，您有格局。
3: 什么意思啊？我不当你当呢？
4: 我当不了，我缺心眼儿。
3: 合同想不想签了？
4: 想签。
3: 能不能写？
4: 能。主任，你这样，你给我指引个方向呗。我这不会写。
3: 最近写过啥？
4: 20年前我给我媳妇儿写过情书。
3: 我问你最近。
4: 是最近了。
3: 怎么写的？
4: 亲爱的小丽，
3: 改成亲爱的厂长。
4: 我们已经到了谈恋爱的时候，
3: 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
4: 一想到你我就热血沸腾，
3: 一想到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
4: 我相信你会陪伴着我一直走向幸福。
3: 我相信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走向幸福。哎，行了，老孙，哎，有这前4句就行了。赶紧写。
4: 行。哎，主任、啊、就光前4句啊？
3: 那是啊，后边没人看。要看顶多就看4句。凑齐800字就行了。
4: 这主任不行，800字我可凑不齐。
3: 这就，哎呀，你随便拿本书一抄不就完了吗？
4: 啊，行。
3: 老孙呐，我跟你说，你给我把这个任务完成好了，以后你在我这儿就是红人了。哎呀，在我这儿红了，你在全场就彻底红了。哎呀
4: 妈呀，这红不红的无所谓，健康码不红就行。
3: 严肃点啊！我去隔壁取一个跟厂长汇报的材料，抓紧时间写。哎哎，任务完成不了，你合同就别想签了。
4: 养生小常识，这行，这个不沾牙。
3: 厂长好。
6: 你好。 麻烦你，我
4: 你等一下。
6: 我想找一下。
4: 哎呀，你这人等一下。
6: 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问一下。
4: 你这人怎么这样呀？你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你哪个车间的呀？我咋没见过你呢？
6: 我是新来的，找岳父主任办点事儿。
4: 啊，找主任办事儿啊？
6: 对。
4: 你回去吧，办不成。
6: 为什么呀？
4: 你这个人就不会说个话，什么岳父主任，岳父主任，他是副主任，他自己不知道吗？用得着你在这反复强调？你把岳父主任四个字变成两个字，
6: 主任，
4: 你就没想过岳父？
6: 没有。
4: 看来我是缺心眼。那你也办不成，你这个坐姿有问题，你得悬空。
6: 悬空？
4: 那当然，这样你才显得尊重主任啊！来来来，你把腿放下。见着主任你还想翘二郎腿？哎，你悬空，你往外悬。哎呀，你动动屁股，你往外悬，悬，大胆悬，你就做一个屁边。哎，这样就行了，明白不？啊，另外啊，你就记住两个字儿，格局。
6: 什么是格局？
4: 什么是格局？就是他说那个什么狗啊，那玩意儿我没记住，但是鸡我记住了。鸡蛋怎么才能孵出小鸡？是因为它有温度。相反，如果你是块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6: 你觉得我是啥？
4: 你爱啥啥，我可是个鸡蛋。而且我是一个能创作的大鸡蛋。我不跟你聊了啊，我现在我得赶紧写这个，就大扫除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而且我得把这个火热的场景都得描绘出来。
6: 昨天那个场面你都看见了。
4: 呀，你这无知，看没看见跟写这个。

0: 那有关系吗？
1: 没看见你怎么写呀？
0: 幼稚，葫芦娃，你看过没？
1: 看过。
0: 好看不好看？
1: 好看呢。
0: 还是的，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
1: 没有。
0: 对呀，而且咔嚓咔嚓一下生七个，哪个葫芦的腰不比你腰细？
2: 写好了吧？
0: 厂长。
3: 岳父主任。
2: 哎呀，厂长，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
3: 找你谈点事儿。
2: 好好好好好。
3: 这位是、啊、
0: 这是我们厂的职工，这是新厂长，过来过来。
3: 你好。
2: 你好。
3: 请问怎么称呼？
0: 葫芦娃。啊，
2: 他姓孙。哦，
3: 孙师傅你好。啊，
0: 厂长，我刚才又重新看了一下啊，你的腰比葫芦细。我葫芦腰没你细。嗨，厂长，你是个什么葫芦？
3: 孙师傅，您身体没事吧？
0: 没事。厂长，你等一下，我先悬个空。哎
3: 呀，不用。岳父主任，听说你要求大家写为大扫除叫好。
2: 没有要求，都是大家自发的，对不对？
0: 对。
3: 写了。
0: 写了。
3: 念念。
0: 念吗？
2: 念呢。
3: 念。
0: 亲爱的厂长，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一说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向幸福出发。
3: 接着念。
0: 已经四句了。
3: 什么意思？
0: 不是说就四句吗？后边就不用了。
3: 谁说就四句后边不用的？
0: 主任说的。谁跟你说就看四句啊？
3: 大家说念不念？念。
0: 萝卜青石除胀气，芹菜能治血压高，白菜利尿排毒素，菜花常吃癌症少，滋阴补肾莫放松，泰山压顶腰不弓，牛腰枸杞炖大枣，铁棍山药救大葱，救大葱。
3: 一个大扫除让你的养生知识长了不少啊，岳父主任。哎，不就是个大扫除吗？你让大家写什么东西？这不是层层加码搞形式主义吗？你还要弄音乐喷泉，国家南水北调是为了解决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用水问题，是跟你玩喷泉的？有这时间干点实事不好吗？大家都停了，你为什么还鼓？
0: 我想让你关注我。
3: 别老学这没用的。他的材料我看了，合同为什么不签？给你一天时间，能不能解决？
2: 用不了一天，一个小时就能解决。
3: 那你早干嘛去了？大扫除，我看要扫的不只是卫生，个别人的思想也要扫一扫。整天张嘴格局，闭嘴格局。格局不是看你怎么说，是看你怎么做。鸡蛋有了温度是能孵出小鸡，但你是块石头，就是给你再多的温度，你也还是块石头。
2: 哎，老孙呐，啊，你说我是鸡蛋呢，还是石头呢？
0: 主任，你肯定是鸡蛋。
2: 不是，那厂长他
0: 没事。厂长那是给你温度呢，厂长的温度是滚烫的，你这个鸡蛋一放进去就滚起来了。
2: 不是啥意思呀？
0: 滚蛋了。
2: 厂长，我改。

0: 融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不要怀疑我吹牛，但凡给我鼓掌的，今年运势就是三个字。
2: 哪三个字？
1: 牛牛牛。
2: 这个人说话一套一套的啊，
1: 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
2: 您是干什么的呀？
1: 诗仙。
2: 这人要没羞没臊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谁都知道诗仙是李白，
1: 他哪个仙？
2: 神仙的仙。
1: 我跟他不是一仙。
2: 你哪个仙啊？
1: 新鲜的新。哼，您怎么
2: 样？这我听着都新鲜。您这诗仙怎么讲啊？
1: 这还用讲吗？啊，顾名思义，就是我做的诗很新鲜，现场出题啊，立马作诗。
2: 你就有这能耐？
1: 就这本事。
2: 那各位，咱们欢迎他先给自己写一首诗，怎么样？
1: 这题也太简单了。
2: 你能写吗？
1: 请听诗。
2: 您说。
1: 远看高大且威猛，近瞧漂亮又机灵，若问此人他是谁，人称帅哥贾旭明。
2: 这您还给鼓掌呢？您这充其量就是打油诗啊。
1: 打油诗难道不是诗吗？
2: 是诗啊。
1: 我有说自己不是打油诗的诗仙
2: 吗？哦，您是打油诗的诗仙。您不是诗仙吗？我现场找一位朋友，你根据他的形象气质当场做一首诗怎么样？你给这位美女写一首。
1: 这位美女长得行。
2: 长得行？什么词儿这是？
1: 一看手巧心也灵。若是没有男朋友
2: 怎么样？
1: 可以考虑贾旭明。
2: 你呀，你这奏非得挨上不可。没瞧见吗？人带着男朋友来的。我呀还不信难不住他。
1: 难不住？
2: 各位，我发现了，这问题出在我这儿。我出这题都在现场啊，他好抓词儿。我要再出个题目，打油诗可就不太好写了。你还敢做吗？
1: 随便出题。
2: 精准扶贫，你能不能给扶贫干部第一书记们写一首诗？来，各位朋友，咱们鼓励鼓励诗仙好不好？来，您做首诗。
1: 逐门挨户查民情。对症下药办法灵。一心帮扶为百姓。全面脱贫促振兴。
2: 这词儿不错。
1: 有好词儿。
2: 我还有题目。
1: 还有题随便出。
2: 你能不能给逆行武汉的这些个可爱的白衣天使们做一首诗？
1: 请听诗。
2: 您说。
1: 元恶白衣四万余。一声号令集结起，姓名无法一一表，抱拳拱手身作揖。
2: 这词儿也不错。哎，我还有题目。
1: 还有题目。
2: 你能不能给我们全国的老百姓写一首诗？
1: 请听诗。
2: 您说。
1: 军民齐心抗邪神，气贯长虹耀古今，风景独好无他处，铮铮铁骨中国人。
2: 这词儿越写越好了，就这个热乎气儿，你可以给我写一首了。
1: 这会儿给你写一首。
2: 给我写一首。
1: 李菁啊，这个人儿叫李菁。
2: 怎么到我这儿又这么水了？这词儿。
1: 相貌堂堂似明星。
2: 这还不错。
1: 人见人爱真不错。
2: 第四句
1: 还是不如贾旭明。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 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解放邻居们都在呢。
4: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4: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4: 孙大头，孙大头，
5: 老公，你喊啥呢？
4: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5: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儿啊。
4: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5: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4: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5: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4: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5: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4: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呀？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3: 看啥呢？看猴呢？
4: 爸，
3: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4: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3: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5: 爸，哎，您别生气了。
3: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5: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3: 行，好吧。
4: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3: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

0: 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0: 还有，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儿，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爸，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要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爸，
0: 我鞋呢？哎呦，
2: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2: 还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2: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2: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2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2: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1: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

0: 真的假的？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聘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
0: 哎呦，你别看，你别看，哎呦，看看你，
1: 哎呦，
0: 怎么了？
2: 没事儿。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做好喽。
1: 哎，
0: 哎呀，啊，
1: 什么情况？爸。
0: 有了！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孩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咱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1: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你。
1: 哎呦，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是啊，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爸，
3: 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3: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
4: 一边待着去。哎呦，别呀，爸，您坐。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哎，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5: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4: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哎，嗨嗨嗨嗨嗨嗨！爷爷，哎，爷爷，哎，瞎打又啥呀？喊我的，吓死我了！大雷呀，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6: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 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
7: 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爷爷最好。看看，
4: 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7: 就听爷爷的。你看看，
4: 培养的多么优秀！<笑>爷爷，我要骑大马。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驾！
7: 再见，
4: 爸嘚儿爸，爸嘚儿爸，爸嘚儿爸嘚儿爸嘚儿爸。
1: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嘚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嘚儿爸。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4: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4: 你这跟谁学的你？
7: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3: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4: 好，好，好。
7: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7: 懵了。
4: 芭比扣了，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7: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7: 见没，这就是传承。
4: 儿子，
1: 哎，
4: 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4: 卖它，必须卖它。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儿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3: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粒种子。你宽大的树荫把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3: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4: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5: 谁呀？这是
4: 我们认识吗？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的熟。先发个语音来听听吧。
6: 儿子，我是你妈，你在干嘛呢？
7: 哟，妈，怎么是你呀？我刚刚聚会结束呢。
6: 不对呀，
7: 上个月给你买的智能手机你还只会开关机来着，现在你都会用微信了。
6: 我还经常跟我同学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呢。
7: 妈，你也太潮了吧。
6: 在家吃饭的时候你们老是看着手机点呀点的，
8: 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9: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间，上合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从6个创始成员国。

0: 展成为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共筑开放共赢之路，中国携手各方凝聚上合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据了解，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8%。近年来，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加快建设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互联互通网络，途经多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中欧班列越开越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运力快速增长，中吉乌铁路进入实体施工攻坚阶段，中俄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建成通车，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的航空运输更加频繁。随着基础设施连通水平提升，成员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能力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深度融合。中吉乌铁路工程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示范性工程之一，将为中国同中亚互联互通开辟新通途。总台报道员日前深入吉尔吉斯斯坦段高山桥隧建设现场，感受火热的建设氛围。中吉乌铁路项目总工程师习继红介绍说，
1: 总共有500多公里的线路，它是从喀什出发向西，在中吉边境图尔卡特进入吉尔吉斯坦境内，再往这个南部到达贾拉拉巴德市，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0: 中吉乌铁路工程于2024年12月启动，项目总工期计划为6年，目前总体工程进展顺利，超过300公里的铁路段穿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是整条线路中占比最高的部分，这也是该国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部长塔兰特·索尔托巴耶夫表示，
2: 这条铁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意义重大，通过这条铁路，我们将与中国、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实现联通。
0: 在天山西段环抱的马克马尔村附近，一座换装站将拔地而起，在这里集装箱要称重、分拣、编组，列车也要从中国的标准轨距换装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使用的宽轨上。中吉乌铁路项目宽轨指挥部指挥长刘东升说，
3: 马克马尔站建成以后，将连通中国和中亚的铁路网络，有效地降低货物运输的成本。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建造29条隧道、50座桥梁，桥隧总长占全线近40%。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要建设多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古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该国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能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现场工作人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说，
4: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同行、中国同行，还有我们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干活。
0: 据介绍，项目进行当中优先雇用当地居民，工地开设了培训班，仅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有超过1800人次接受了培训。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就是其中之一。
5: 我是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干，继续跟中国人合作。
0: 施工条件非常艰难，吉尔吉斯斯坦约90%的国土都是山地，海拔从700米到4000米不等。在隧道掘进施工现场使用的 3B 凿岩台车是专门从中国远道运来的隧道施工装备，它破岩速

0: 速快，高原环境适应性广，大幅加快了钻透坚硬岩层的施工速度，有效保障了高山桥隧施工的不间断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说，
1: 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五级危岩由进度指标每月50米提升到75米。
0: 生态保护贯穿项目始终，线路规划绕开了国家公园和其他生态脆弱区，最大限度保护了原始地貌。中吉乌铁路这条新动脉通车以后，将为沿线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带来显著便利。近年来，中国与其他上合组织国家在光伏、风电、水电机组、核电、智能电网、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等领域的合作均取得显著进步。詹泰光伏电站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州克明市境内的山区，于2025年12月并网发电，2026年4月实现全面投运。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在现场介绍说，
2: 从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太阳能电站，它的面积是230公顷，在这里19.3万块这样的光伏板同时发电，这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前所未有的，是该国的第一个光伏电站项目。
0: 中国延安99光电公司是该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方之一，电站的年发电量达2.1亿千瓦时，这足以不间断为附近居民点和拥有8万人口的托克马克市供电。延安99光电公司总经理马文军说，
3: 吉尔吉斯相对缺电，它需要绿色电力，对中国来说这些技术和设备是非常成熟的，吉尔吉斯有资源，中国有技术，这种合作的共赢这种模式正好契合了上合组织这个精神，倡导平等协商、互利共赢，通过经济互补与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这个精神。
0: 项目所有设备均从中国运抵吉尔吉斯斯坦，电站运行实现了自动化管理，技术团队包括中国专家和吉尔吉斯斯坦本地员工。马拉特·楚克巴耶夫是其中的一名技术人员，他高度评价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
4: 在这方面我可以给出100%的评价，满分5分，因为一切都是自动化的，不需要太多人力。
0: 马拉特的父亲阿贝尔也是一名电力工程师，他坚持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如今他为儿子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所在的村庄过去经常限电，如今已不再受电力限制的困扰，当地居民曾经认为遥不可及的愿望如今成了现实。
5: 我们已经开始忘记拉闸限电了，电力供应已经稳定了很多，有了正常的分配。当然更令人高兴的是，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在提高，感谢中国人民。
0: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演进，上合组织国家抓住这一机遇，深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合作，共享前沿技术成果。2025年7月，2025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天津举行，中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共签署12个数字经济合作项目，涵盖跨境电商、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无人驾驶自动引导车助力中蒙跨境货运实现30秒快速通关，一系列数字应用落地，有效加快了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造福地区人民。今年7月，哈萨克斯坦成为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如今，哈萨克斯坦正在积极构建本国的人工智能生态体系，无人驾驶轻轨的投运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介绍说，
2: 阿斯塔纳的轻轨列车按照 GO-A4 标准运行，这是列车自动驾驶的最高级别，发车、行驶、停靠监控、开关门全部自动完成，不需要人工干预。
0: 阿斯塔纳无人驾驶轻轨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的支持， 在河北唐山为哈萨克斯坦生产的19列无人驾驶列车已经启动制造，在天津列车操控人员的培训也在同步进行。列车操控员达尔汉·萨皮耶夫说，
6: 去中国培训是非常必要且正确的决定。现在我对这套系统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包括所有的自动装置、运行模式、各种参数以及在各种突发情况下该如何应对。我对乘客的安全绝对有信心。
0: 在阿斯塔纳市，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着几乎每一栋住宅。居民小区里正在普及的全新智能停车系统能够自主设定目标并制定分步执行方案，公寓里则安装着智能电表和水表，读数能够自动上传，一旦发生泄漏还能自行预警。阿斯塔纳市民阿尔兰·温比塔林介绍说，
7: 一旦水接触到传感器，我就会收到通知，通过手机应用我可以远程关闭所有水阀，避免家里被淹。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表示，近年来中哈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这高度契合哈国发展需求，成为哈萨克斯坦推进现代化的强劲智能引擎。上合组织成员国普遍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面临贫困、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中国在农业生产、绿色能源等方面与各国加强合作，变输血为造血，助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芒果是巴基斯坦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巴基斯坦芒果搭乘中巴经济走廊丝路快车，正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千家万户。今年盛夏，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莫尔坦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8: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巴基斯坦种植着多个芒果优质品种，其中白昌萨因甜度高、耐储运，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品种。眼下，越来越多果农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对白昌萨的种植面积。仅莫尔坦当地的种植面积就增加约30%。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9: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不光有自己的果园，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10: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如果说技术和标准衔接是软连通，那么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则提供了硬支撑。 依托走廊路网升级改造，巴基斯坦核心芒果产区到港口口岸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长缩短50%以上，有力推动巴基斯坦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巴基斯坦计划与发展部中巴经济走廊秘书处主任穆扎米尔·齐亚表示，
11: 农业是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芒果出口的意义远超贸易本身，它体现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巴中合作正不断向纵深发展，农业正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引擎，每一颗出口到中国的芒果都代表着巴基斯坦农民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两国人民的友谊。
0: 自2002年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将文化领域合作列入上合组织宗旨与目标以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文合作机制建设稳步推进，合作领域持续拓展，文化、卫生、教育等传统领域人文合作走深走实。近年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通过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总台报道员日前走访了多个中塔医药合作中心，记录下从药品生产到眼科诊疗的真实变化。当地患者说，几年前是排队几小时，现在是5分钟就看上了。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让老百姓对优质医疗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这方面中国提供了有力支持。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卫生与保障部部长贾莫利丁阿卜杜洛佐达表示，
12: 我们高度评价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给予塔吉克斯坦同行们的支持，中国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战略合作伙伴，更是真正的朋友，多年来在守护民众健康的各个领域，中国一直给予我们帮助。
0: 塔吉克斯坦生长着近5000种植物，其中超过1000种具有药用价值，然而受制于技术基础，当地长期无法自主生产制剂。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的合作项目框架下，中方无偿捐赠了20台现代化设备，如今这里已经能够生产止咳药、抗疟疾药和2型糖尿病治疗药物。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中塔天然产物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伊索米丁·古尔穆罗多夫表示，
13: 这在塔吉克斯坦是第一次，不仅是塔吉克斯坦，全世界范围内糖尿病的发病率几乎年年都在上升，所以我们制定了计划，要生产糖尿病专用药物，让患者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全。
0: 中国提出的健康丝绸之路倡议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数十名塔吉克斯坦心脏病患儿在中国成功接受了手术治疗，近期数千名成年患者也得以在中塔中医药中心就近就医。自2023年投入运营以来，该中心积极发挥作用，将中医诊疗纳入了塔吉克斯坦的医疗卫生体系。
2: 大叔，给您腰部扎几针，缓解一下疼痛。
0: 伊斯罗姆·索基耶夫医生通过奖学金项目，先后在中国南京和哈尔滨完成了长达8年的学习。如今，他已是塔吉克斯坦针灸领域的骨干专家。
2: 患者们口口相传，那些来我这里治好的病人都会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
0: 中塔合作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这座中心提升了当地眼科医疗的标准，成为塔吉克斯坦首家眼科专科医疗机构，中心配备的先进诊断设备全部来自中国。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眼科医生加夫哈尔·胡萨伊诺娃说，
14: 我用这台设备做诊断已经1年了，比如在白内障手术前的度数测算上它帮了大忙，功能比老设备多得多。
0: 手术室完成技术改造后，这里的日均手术量达到35例，效率提升了17%。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第二外科主任亚历山大·叶尼克耶夫说，
15: 这是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这台设备就非常出色，那边还有别的仪器，整体医疗水平大大提高。

0: 我们对这项合作非常满意，非常好。
1: 随着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文物交流走向机制化、常态化，联合考古、文物展出等项目，让一批批凝结文明记忆的瑰宝重现于世。日前，中级联合考古队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首年度考古工作完成。经过近一个月工作，联合考古队初步建立遗址群的空间框架，为后续系统勘探与重点发掘奠定基础。今年七月，中哈联合考古队首次在哈萨克斯坦马尔卡科尔湖地区开展了阿尔泰山区域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25年前，上合组织从上海起航，今年上合组织从比什凯克再出发。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征程上，中国将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构筑地区安全共同体，共同完善全球和区域治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2: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3: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4: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它的重塑。
1: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5: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6: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不久前，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该院完成。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刚刚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十年前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多年康复训练，肢体功能恢复有限。此次手术，华山医院团队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结构模拟，确定电极片植入位置。术中借助导航精准放置并固定，经电生理检测证实该位置有功能且系统完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说，
2: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一膜不打开，它本身的那个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1: 该国产脑机接口设备仅用4个月就实现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上海相关部门全程加速审批指导，严审联动，医院同步完成价格备案、设备入院、患者筛选等系列工作。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5: 真实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让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1: 脑机接口这个多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人类的大脑中有近1000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首次从头皮上记录到了人脑的电活动，自此人类便开始了对脑电信号的百年探索。脑机接口技术就是通过捕捉大脑产生的脑电信号，将其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指令，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而为了获取高质量的脑电波信号，电极需要放置到脑内。20世纪90年代末，菲利普·肯尼迪等人的早期人体植入探索开启了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应用的重要阶段。可十余年间，行业始终无法绕开两大难题：植入皮层的电极会引发免疫反应，并形成绝缘斑痕，造成信号慢慢失效，这是早期商业化尝试失败的重要因素。 而设备采用的有线连接形式也会带来感染风险。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洪波说，
7: 它的监管的风险安全性的要求就非常高。那么

0: 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的，怎么能够既采到良好的信号，同时呢又不能损伤大脑，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1: 在既有颅内电生理研究基础上，洪波教授团队提出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侧，在不突破血脑屏障的前提下，尽量贴近皮层的技术路线，希望在信号质量和安全边界之间取得平衡。而接下这道难题，负责将构想转化为产品的正是他联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徐红来。
2: 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东西呢，洪老师，你跟我说这个东西我认可，我觉得这个说的都对，但是没人做出来啊。
1: 在清华的十年里，徐红来逐渐发现脑机接口并不是单纯读懂大脑的技术，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采到足够清晰的信号，又要让设备稳定可靠安全，还要最终符合临床真实需求。2011年博士毕业后，徐红来与几位清华师兄弟一起开始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产业化探索。只是这一次要把洪波教授提出的硬膜外微创脑机接口构想变成真正能进入临床的医疗器械产品，难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的任何一次验证。徐红来说，
2: 如果不考虑微创，只考虑采颅内脑电，那我们做的挺好的。微创把它做小，做成网膜的样子，但是里面放个电池也可以。然后你又不要电池，要无线供能，一要做的小，还要采到足够干净的信号，还要把这个信号能够实时传出来，这东西叠在一起就很难了。这个难就是铁人三项，就是你就要求这个运动员全能，而且都得跑完。
1: 一连串硬约束叠加在一起，徐红来和团队无先例可循。
2: 最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什么样这个东西是80分是合格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医生只能告诉我临床需求是什么。
1: 要制造出真正能临床使用的脑机接口产品，临床上需要什么，答案需要在手术台前解答。而早在产品设计之初，神经外科团队就已深度介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介绍说，
3: 设计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完全参与在里面。我们知道选择哪些病人，因为临床试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选择一批类似的、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可评价的这些病人，来进行临床研究，证明这个技术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1: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高风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一系列严谨检测。对于脑机接口产品而言，它涉及神经科学、微电子、材料学、算法工程与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需要全面评估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生物安全等各项指标。2022年，徐红来团队研发的一款脑机接口产品的样品被送至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申请注册前的形式检验。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院长岳红一介绍说，
4: 安全方面我们参考的是有源植入物的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功能上面，我们更多的参考了人工耳蜗和神经刺激器的相关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那么也是和企业一块儿去进行研讨，去进行一些预检测的摸索，从而呢就是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
1: 任何医疗器械要从实验室真正走进临床，都必须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关卡，也就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脑机接口这个特殊领域，除了产品研发的企业和医院内部的伦理审查之外，研究者们还要接受更高规格的审核与把关。毛颖介绍说，
3: 医学伦理委员会里面他的人员，他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有律师也有医学的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不是说考察你的那个设备科学性是什么样，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

0: 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1: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掌握动作，
2: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1: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他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得到重塑。
0: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3: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4: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2025年6月20号，脊髓损伤患者老徐通过了临床试验筛选，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植入手术。微创手术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植入体嵌入老徐的颅骨内、硬脑膜外。植入体上的8个柔性电极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外部计算机。系统中的解码软件精准地分析并翻译出老徐的运动意图，然后将解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老徐佩戴的气动手套上，驱动手套完成抓握动作。术后，老徐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每天他都需要戴上气动手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想象着手部的抓握动作。经过近10个月的康复训练，老徐原本无法控制的双手，如今即使摘掉气动手套，目前也已经能够自己完成抓黄豆的动作。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机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毛英表示，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但获批上市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
3: 我们在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它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我们是定位在颈髓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髓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3到颈6或者是更下的颈7的地方的一个损伤。说颈1损伤、颈2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单一的一个动作。
0: 那么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呢？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几乎丧失。为了能够再次拿起画笔，他决定入组一项新的临床试验。
5: 我们柔性的皮层电极，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因为大脑太软了，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
0: 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5: 我们希望它能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这块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10几微米。因为我们去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嘛，它很薄，贴上它就会贴合，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0: 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不同，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 让

0: 让小邓这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级精细解码。陶虎介绍说，
1: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的受益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的话，如果他不插到大脑里面去，他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他尽可能的贴近大脑，他的信噪比他信号质量，包括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0: 手术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不仅如此，这款脑机接口还帮助为小邓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互的通道。如今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陶虎介绍，
1: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可以解过去了。
0: 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完全偏瘫。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两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在长达两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能缓缓抓握简单物体。在上海长海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方凡夫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只是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2: 他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他就必须非常专注，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地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患侧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0: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噪声混杂，对算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医院的实际落地并非一蹴而就，设备的信号质量、算法的适配性、患者对训练的理解和执行程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临床医生与研发团队在一次次磨合中不断校准方向。华东理工大学数学学院副院长、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金晶说，
3: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脑卒中啊，就是中风啊，这些病人比如肢体的运动障碍的那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机构系统啊，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啊，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因为它毕竟是非侵入嘛，是可能讲它非侵入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就是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是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啊、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0: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大量的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4: 大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集体活动，它还是一个交响乐。当然你如果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每一个神经元它在这里面唱的是什么调，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单细胞记录的方式。但单细胞记录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每一个人我记录出来的那个调，我怎么把它再用算法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儿。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0: 为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个目标，帮助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效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7: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6: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7: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6: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7: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6: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8: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十年以后再说。
7: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9: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家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7: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9: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6: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0: 北京时间2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

0: 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0: 一切的发生似乎是很自然，丁鹏终于经不住诱惑，在激情燃烧之后，谢小玉无限满足地叹了一口气。他是真正的满足，他抚摸着丁鹏的肩膀。
2: 丁大哥，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嫂夫人对你是如此的深情啊。
3: 丁大哥，假如我说我对你是一片真情，你会相信吗？
0: 假如你说了，我当然不会相信。真情不是放在嘴上说的，而是表现在行动上，发自内心里的。丁鹏穿上衣服准备离去了，谢小玉没有挽留他。丁鹏又坐在了马车上，小香仍然蜷缩在他的膝上，阿古赶着车子却漫无目的，因为丁鹏上车的时候只告诉阿古了一声随便走。阿古不会说话，却能听懂别人的话，正因为他不会说话，他还能听出别人还没有说出口的话，所以阿古驾着车子只是在附近转。丁鹏的手仍是抚摸着小香的头发，不过他的手已经由头上渐渐地滑下来，滑向了小香的脖子。小香的脖子纤细柔滑，结润的有如丝绒，任何人的手抚摸上去都不忍心用力的。但是丁鹏似乎出了神，手底下居然很用力。小香一开始还能忍耐着，到后来实在忍不住的时候，终于轻呼出声：
2: 公子， 你轻一点好吗？
0: 但是丁鹏却哈哈大笑起来：
2: 公子有什么好笑的？
0: 我以为你没有知觉了，原来你还是知道疼的嘛。
2: 我一直很正常啊，倒是公子似乎有点神不守舍。
0: 哈，你以为我刚才弄疼了你的脖子是失神所致吗？
2: 难道不是吗？
0: 哈哈哈哈，绝对不是的。
2: 那么说公子是故意的了？
0: 是啊，我是故意的。
2: 那奴婢哪里得罪公子了？
0: 你的心里在埋怨我是吗？
2: 公子居然看穿到我心里去了？
0: 怎么，难道不是这样吗？
2: 不是的。
0: 小香啊，你心中埋怨我这个人薄情寡义，为了谢小玉就把青青给忘了是吗？
2: 奴婢没有敢这么想，事实上公子对小姐情意深长，一直都在念念不忘的。
0: 那你上了车子为什么一直愁眉不展呢？像是有满腹心事似的。
2: 我在担忧。
0: 你担忧什么呢？
2: 担忧公子不回杭州去。
0: 我的家在杭州，我当然要回去了。
2: 可是公子眼前似乎还不准备回去是吗？
0: 是的，我在外面的事还没有完。
2: 公子似乎打算回到神剑山庄去。
0: 神剑山庄可不是我的家，我们不能说回去，只能说再去拜访。
2: 公子打算再去拜访？
0: 是的，如果外面没有什么更新鲜的事，我们转转后我打算再去一次。
2: 啊，那位谢小姐是个很美丽动人的女郎啊。
0: 小香啊，这一句话你可说对了，不过也不算是新发现，在你之前至少已经有10000个人都说过这句话。
3: 那可是那一万个人都未向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与心情啊。
0: 哈哈，小香，只因为我还要到神剑山庄去，是吗？
3: 是的，因为你已经没有非去不可的理由了。
0: 哈哈，小香啊，你实在不算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青青叫你在我身边，是要你提醒我一些江湖上的诡诈，以免我吃亏。
3: 我知道，这个责任实在太重，我做得并不好，可是我却尽了全力，因此我才希望公子不要再去神剑山庄啊。
0: 怎么，你认为神剑山庄中充满了诡诈，是吗？
3: 连最笨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神剑山庄都充满了诡异，甚至于连那个谢小玉都有点问题，我很怀疑她是不是谢大侠的女儿。
0: 这一点她不会有问题的。小香欲言又止，显然是不同意这句话。丁鹏却又接着说，除了姓谢之外，他跟神剑山庄似乎没有一点相称的地方，他的行径也不像是谢家的人，但是无可怀疑，他的确是谢小凤的女儿。
3: 谢大侠的女儿不见得就一定是好人呢。
0: 谢小凤本人也算不上是一个绝对的圣人，他的女儿当然更不能算了。
3: 那可是公子却说他不会有问题。
0: 他当然不会有问题，因为他是谢小峰的女儿。如果他有问题，那也是谢小峰的问题，至少不该是我们去解决的问题。
3: 那谢大侠一定会解决吗？
0: 我想一定会的。谢小峰到底还是谢小峰啊。
3: 那他为什么还不快做个解决呢？
0: 小香啊，你认为谢小玉的身上有问题？
3: 当然了，她是玉无瑕的化身，率领过凌云十四煞星，这就是个大问题呀。
0: 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呀，凌云十四煞星消亡殆尽，玉无瑕也不再存在了。
3: 可是她身上还是有问题，依我看整个神剑山庄都有问题。
0: 小香啊，说了半天，只有这句话最聪明。
3: 公子，你也看出神剑山庄有问题了？
0: 小香，我不是最笨的人呐。
3: 我还以为公子被谢小玉迷住了呢。
0: 小香，我的过去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0: 丁鹏不笑了，神色一转为庄严。小香，我已经被女人迷惑过一次，上了一次当了。
3: 那实在怪不得公子，是柳若松他们的安排太周密了，而公子又涉世未深。
0: 不管怎么说，我仍然是受骗了。
3: 那公子为什么还要上神剑山庄去呢？
0: 谢小玉把神剑山庄改造得很有气派呀。
3: 是的，从所未有的凌人气势。
0: 神剑山庄中最出名的人是谢小峰，可是谢小峰做主人时并没有过这么气派呀。
3: 那是因为他很少在家，而且也不喜欢张扬。
0: 他当然还不是个有钱的人。
3: 当然不是了，他只隐姓埋名了一段时间，做苦工还赚了几两银子，以后经常是身无分文。好在谢小峰太出名了，到哪儿都不必花钱，因此他也没有想到要用钱。神剑山庄自然有着入息的，但是也不太多，只够维持那所庄宅中几个下人而已。
0: 所以啊，神剑山庄现在所有的钱不会是谢家自己所有的。
3: 可奇怪的是，江湖上从没有人对这件事产生过疑问，大家对谢大侠太尊敬了，对神剑山庄也视为圣地。 因此都认为目前这个样子才是真正的神剑山庄。如果他们以前来到神剑山庄，反而会不相信了。
0: 小香，你既然如此博闻，可知道神剑山庄哪儿来的钱如此豪华呢？
3: 不知道，但是谢小姐去了之后，神剑山庄的气派就大胜往昔。不过谢小姐可没有带什么钱来呀。
0: 这神剑山庄的钱从哪儿来的呢？
3: 这个问题不仅无人问，恐怕也无人回答吧。
0: 我去问谢小玉，他会回答吗？
3: 哼，多半会的，只不过他的答案听起来虽然合情合理，却未必是真的。
0: 好，要知道真正的答案该怎么办呢？
3: 那只有自己去找了。
0: 那要上哪儿去找呢？
3: 自然是神剑山庄。
0: 现在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呢？
3: 没有了，奴婢只要知道公子是为什么而去就放心了。
0: 说完话，小香伸出头来朝阿古做了个手势，车子掉头驶向了神剑山庄。车子又回到神剑山庄前的码头上，在等候着渡船。渡船过了很久才过来，船上下来的是谢先生。他下船后朝车子做了一个礼。啊，很对不起呀，丁大侠，敝庄一时不知道侠驾光临，所以来得有些迟了。小香探出头来笑着说，
3: 没关系，我们来得太冒昧，谢先生太客气了。
0: 阿古把车子赶到船上，船离岸驶向了河心，小香却一直站在车旁，没有再进到车子里。谢先生又过来搭讪地说，啊，丁大侠这次来不知是有什么见教啊？
3: 先生是问我还是问我家公子呢？谢先生看看车子，哈哈，
0: 都可以都可以，这有什么差别吗？哈
3: 哈，差别很大呀。如果先生问我，我立刻就回答先生，如果先生是问我家公子，我就不能代替了呀。公子对上下尊卑之分是很重视的。
0: 谢先生无形中等于碰了个钉子，他脸色微微一变，但是记起了上次在庄门前所受的奚落，不敢发作。那就算在下请问姑娘好了。小香一笑，
3: 我不知道。
0: 谢先生差点没气得吐血。小香又笑嘻嘻地说，
3: 谢先生你别生气呀，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家公子要做什么从来不和我们下人商量的。
0: 小香看见谢先生还想说话，飞快地抢着说，
3: 如果你想问我家公子，我劝你呀，也少讨没气儿了，我家公子也从来不跟下人们随便说话的。
0: 谢先生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谢某在神剑山庄是总管，可不是什么下人呐。
3: 我家的总管是柳若松，他以前也是个很有名的江湖人，但是在我家他却只是个下人呢。
0: 哼，那是你们家，神剑山庄的总管不能跟府上相比，谢某在江湖上的地位也不能跟柳若松相比。
3: 难道神剑山庄的总管特别一点吗？先生的地位难道跟谢小峰大侠一样吗？
0: 那还没有。
3: 那就是跟小玉小姐并行了。
0: 也没有。
3: 我家公子说过，神剑山庄目下 只有两个人堪称为主人，一位是谢大侠，一位是小玉小姐。先生什么都不是，那就仍然是名下人而已呀。
0: 谢先生本来是无需争执这些的，可是今天似乎火气特别的大，他冷笑一声，呵呵，你家丁公子曾经在柳若松的家里向我自称为晚辈的。
3: 哦，谢先生，您提起这件事，也就知道为什么我家公子要把你当作下人了。他说你实在不是做前辈的料，他全心全意尊你们为前辈，原指望你们能主持公道，可是你们呢，却只会趋炎附势，联手去压迫他。
0: 哎，那可不能怪我们呐，是柳若松的骗术太高了，谁会想到他会肯拿他老婆来做那种事儿呢？
3: 哦，贵主人谢大侠一生中不知经历过多少艰险，却从来没有被人骗过一次。先生既为神剑山庄的总管，自然应该耳聪目明，居然连柳若松的老婆是怎么样一个人都不知道，柳若松是怎样一个人也不知道。
0: 哎，神剑山庄要管的事儿太多了，谁有精神去调查他们这些狗屁倒灶的事儿啊？
3: 先生说的也不错，先生既然不屑于闻这些事儿，却又为什么跑去凑热闹当什么见证人？江湖公义如果是靠你们见证，那将成什么样子啊？
0: 谢先生被小香一下子给问住了，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3: 哼，谢先生，那天如果换了谢大侠在场，相信绝不会被柳若松瞒过去啊。
0: 嗯，那倒不见得。家主人
3: 啊，谢大侠并不会比你聪明多少，只比你啊高明一点儿。就是他对不了解的人绝不深交，对不明白的事儿绝不参与，这就是他为什么是大侠，你是总管，他是庄主，你是下人的原因呢。
0: 谢先生的一只手已经举了起来，但是却没有打下去，因为这时候船已经靠岸了，门口没人出来。谢先生几个急步赶上去，哎，慢点儿！小香已经准备上车，
3: 听见他的叫声，又跳了下来，笑着问谢先生：“大总管，又有何见教啊？”
0: 姑娘方才教训了在下一顿，
3: 在下
0: 还没有道谢呢。
3: 啊，你也别客气了，不要放在心上，大家都是下人嘛。总要互相帮衬着一点，归过劝善，相互共勉吧。
0: 谢先生，如果不是努力压下去，一口鲜血就会喷出来，好不容易才使自己平定下来。他冷笑着说：“姑娘好口才呀，只不知那番话是姑娘带丁大侠说的呢，还是自己的意思呀？”
3: 先生，您可真健忘，我家公子有话从不要我们下人代传的，那都是我自己要说的。
0: 很好，很好啊，姑娘小小年纪居然能搬出那么一篇大道理来，实在是不容易呀。
3: 江湖无辈，有礼在先，八个人抬不动一个礼字儿。我知道你是因为我年纪小说说你，你不服气，可是我有道理在呀。
0: 就算姑娘说的全是理，可是在下身为神剑山庄的总管，纵然要听训，那也轮不到听姑娘的吧。
3: 啊，你这个人呐，气量真窄。我家公子跟你家小姐是好朋友，彼此何必分得那么清楚呢？你若是感觉吃了亏，你也找个题目出来教训我一顿好了。
0: 这一下让谢先生又翻了白眼儿，他眼睛看看门里，神剑山庄的规矩，教训下人的方式那是不一样的。
3: 嗨，入乡随俗，就照贵庄的规矩教训我好了。哦，对了，神剑山庄是如何教训人的呢？
0: 谢先生忽然一拳切进，击向了小香的肩头，是又快又准。他虽然已经出手，但是最担心的还是车子里的丁鹏，眼睛也一直不敢放松车帘，脚下也不敢用劲儿。他的拳头已经就快到小香的肩头了，车帘中还是没有动静。谢先生算计着丁鹏再快也无法阻止了，他的劲儿才使了出来。
3: 不过他看见小香全无防备地站着，一副楚楚可怜之状，
0: 心中忽又不忍。他知道自己这一拳头下去，对方不死也得从此终身瘫痪，于是他收回了大部分的劲头，也就这一念之变，便保全了他自己的一条胳膊。谢先生很想教训一下小香，可是对着这么一个娇弱可人的女孩子出此重手，那又何苦呢？就这一念之变，他收回了大部分的劲道，也就这一念之变，他保全了自己的一条胳膊。就在他的拳头已差半寸就可以击中小香的时候，眼前忽然掠过了一点黑影，勾住了他的拳头，把他的人给提了起来。拳头好像触在烧红的铁锤上，立刻肿起了一长条。等他落地之后，才感到痛彻心肺五内。那黑影只是阿古的鞭子，他的鞭梢丝毫不差的在最需要的时候赶到，把他的拳头给引开了。谢先生好的是收回了八分的劲力，才只是身子被吊了起来。如果他是全力出拳，那么这一边硬碰硬可以把他的拳头击个粉碎。周围立刻变得鸦雀无声，静了下来。谢先生在神剑山庄不是最高的主人，主人该是谢小峰和他的女儿谢小玉，但是谢先生无疑是相当有权威的人，不管是新来的旧有的，甚至于包括登门做客的人在内，每一个人对谢先生都是毕恭毕敬的。很少有人看见谢先生动手，但是听到他对剑法上的见解与批评，谁都知道他有一身技艺，将真化境。谢先生当然比不上谢小峰，也比不上武林中很有名的几位剑道宗师，但是应当不会在几家剑派的掌门人之下。以剑技排名，谢小峰的第一有不知多少人抢了多少年，仍然没有被抢去，目前似乎已是无人问津了。纵然有人能够在武功上击败谢小峰，也不可能是个用剑的。谢小峰已是剑中之神，正因为谢小峰占去了第一，大家也就没有什么第二第三之分了。因此谢先生的剑技能够排在第几，无人得知。不过说他能在十名之内，却是无人会怀疑的。谢先生晓得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评价，所以他更加珍惜羽毛，绝不轻易出手。丁鹏气过他不止一次，有一次当着五大门派的掌门人给他难堪，他都忍了下来。他知道自己的力量绝不足以与丁鹏一战，犯不着去丢那一次人， 何况受丁鹏的气，没有人会认为他丢人。事情虽是如此，心里多少有点不痛快。今天在船上，他不过是一句无心的话，哪知道却引来小香的一番奚落与抢白，把他训了个体无完肤。谢总管在神剑山庄不是下人，他是跟主人一样的具有权威的人，如果把他的地位在神剑山庄按实际的状况排列，他可以在谢晓峰之上，而居于谢小玉之下。因为谢晓峰只挂了个名，实际上根本不管事。神剑山庄中，除了他自己那所禁园中的三五个人之外，没有一个人是他认识的。只苦于谢先生无法向丁鹏还有小香说出这种情况，所以只得把下人这个名称硬生生地套在自己的头上。到了岸上，又让小香一番奚落，他终于忍无可忍要出手了。谁都希望看一看这位权威大总管出手，谁都没想到谢先生却是对一个小女孩子出手，更没有人想到谢先生第一次出手就挨了一鞭子。无数人的眼睛像冰，因为他们多少有着一点幸灾乐祸的心理，看到谢先生挨揍似乎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谢先生的心中却像着一把火，如果再不做个表示，他以后不仅在神剑山庄不能混了，在江湖上也不能再混了。可是他并不是个冲动起来就不要命的人，他很想拔剑，但是他又怕车里的丁鹏，怕丁鹏的那把弯刀。如果他空着手，则又实在斗不过眼前这个大个子。斟酌了很久，这很久两个字只是谢先生的感觉，也是那些旁观者的感觉，他们都认为很久了，可实际上并没有很久。谢先生看看庄门里面，谢小玉仍然没有出来，那就是他必须要撑下去，硬着头皮撑下去的意思。所以谢先生朝阿古招了招手，大个子，你下来。阿古很听话，立刻就跳了下来，站在了谢先生的面前，像是一尊天神，足足比他高出半个身子。谢先生并不畏惧他的身材，但是却畏惧他的力量。刚才是你抽了我一鞭子。阿古没理他，因为阿古没有舌头，不会说话。但是阿古却有表达语言的方法，他向小香做了一番手势，有些很滑稽，像是狗在爬行。看他的样子，谢先生忍不住笑了，但是小香的话却让他的笑差点就没变成哭。
3: 他说他没有打你，却揍了一条狗。他认为一个大男人不声不响偷袭一个空手的女孩子，那种行为只有狗才做得出来。
0: 谢先生尽了最大的努力告诉自己要冷静，但是他仍然忍不住叫了起来，胡说八道，我已经先警告过你了。
3: 不错，你是说过要教训我一下的。
0: 是啊，那怎么能说我是偷袭呢？
3: 可是我也告诉过你啊，我不知道你们神剑山庄教训人的规矩是怎么样的。就算你们神剑山庄的规矩教训人是用拳头巴掌的，那你也该告诉我一声才动手啊。
0: 哼，当我用巴掌拳头打人的时候，从不先打招呼，在本庄一向如此，岂能为你而特殊？
3: 所以啊，你才会挨上一鞭子。阿古大叔在打狗的时候是跟你一样，也不先打招呼的。
0: 谢先生又再次看了看车子，见里面没有动静， 于是才下定了决心。好，大个子，你能打中我一鞭，证明你还不错，值得我为你拔剑。这鞭子就是你的武器吗？
4: 就见阿古把鞭子轻轻一丢，鞭把自动插回车上的插孔中，又稳又准，可见他的控制劲力很稳健。谢先生心中又是一惊，阿古把鞭子丢开是表示着要空手格斗的意思，他可不想上当。
0: 哦，原来你不是用鞭子的，哈哈，那也好，随便你用什么武器好了，你没有的话，我可以叫人帮你拿来。
4: 聪明的谢先生从不做笨事，所以他先用话把对方急死，逼得对方非用兵器不可。只是聪明的谢先生这次做了一件很不聪明的事情。谢先生夸下了海口，可是阿古没有搭话，小香带他说了，
3: 阿古大叔什么兵器都能使，但是最希望能够一使当年李寻欢大侠的小李飞刀。
0: 这是存心在找麻烦。谢先生很坦然地说，呵呵，这个本庄拿不出来，相信不仅本庄拿不出来，普天之下也没有谁能拿得出来。
4: 这句话的确是谁都不会承认错的，只可惜说在谢先生嘴里就有了问题。
3: 小香笑嘻嘻地在腰间一摸，居然真有一把薄薄的小刀子在众人眼前亮了一亮，
4: 但是他很快就又收了起来。
3: 小李飞刀的手法虽然已经成了绝响，但是小李飞刀却仍是在人间有留存的，这也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4: 谢先生眼中不禁一亮，
0: 姑娘手中的确是昔年的小李探花所用的飞刀吗？
3: 如假包换。
0: 这实在是叫人难以相信呐。
3: 小李飞刀虽然在出手后多半是收回的，但有些场合不便收回的也有，所以流传在世间的不只是一把，只不过那些得主都异常珍惜，不舍得轻易拿出来给人看而已。
0: 姑娘啊，你这把刀是怎么来的呢？我知道一定是祖上传下来的，因为小李探花已经仙气多年，绝不可能亲自送给你呀。
4: 谢先生的问话，小香原本可以不做回答，但是他如此客气地问道，就使小香感到有些为难。
0: 姑娘，小李探花一生光明磊落，他的事迹没有一件是不可对人言的，除非你这把刀是从别人那儿偷来的，否则你应该不怕说出来才对呀。
4: 小香终于咬咬牙，
3: 我倒不是偷来的，只不过这把刀在我手里并不十分光彩而已，那是小李探花亲手送给我祖父的，他也把他的飞刀技艺传给了我的祖父。
0: 每个人听了都为之一振。那姑娘，你也会吗？
3: 我不会。小李探花虽然把他的飞刀绝技传给了我的祖父，但是却被我曾祖父知道了，当时就挑断了我祖父双手的经脉，使他终生不能发挥那些技艺。
0: 哦，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你家跟小李探花有什么过不去吗？
4: 小香只说了一句话，
3: 我姓龙，我叫龙天香。
0: 你曾祖父一定叫龙小云。
4: 小香黯然地点点头，然后才又叹了口气，
3: 我的高祖父跟李寻欢做了一辈子的对头， 但是自己也痛苦了一辈子。我的曾祖辈武功被李寻欢所废，也恨他入骨，但那都不是真正的恨，他们伤害自己比加上别人的更多。
0: 这我知道，谁都以为李寻欢受了你们家的陷害，谁都以为龙霄云受到李寻欢的报答太多，亏欠也太多。只有我以为是小李探花亏欠龙家的，因为他推给龙霄云的是一生的痛苦啊。
3: 小香略为安慰地点点头，是的，小李探花自己也明白，他要教我祖父飞刀时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错了，把我的高祖母让给我高祖父是他这一生错得最厉害的事。这件事儿不但让他们三个人痛苦终生，也使得很多人受到了牵累，尤其是我家，到了后来一直在受害中。别人知道我家是龙霄云的后人，都瞧不起我们。李寻欢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把他的飞刀秘籍倾囊传授给我的祖父，叫他能出人头地。可是被我曾祖父知道后又阻止了。
0: 唉，你曾祖父也太过分了，他阻止你祖父也就罢了，又何必要废了他呢？
3: 要废掉我祖父双手的是我的高祖母。
0: 什么？众人听后都为之一惊，谢先生叫了出声，你的高祖母，就是那位曾经号称武林第一美人的林诗音？
3: 是的，相信到现在江湖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女人像她那样令人难忘。
4: 谢先生不为这个抬杠，他只是说
0: 她是李寻欢刻骨铭心的爱人，他怎么会恨上李寻欢的呢？
3: 他并不恨李寻欢，他只是要表示他的立场，因为他是龙霄云的妻子，是龙小云的母亲。尽管举世都瞧不起我高祖父，他却以他的丈夫为荣。无论如何，龙家的子孙绝不需要小李探花的照顾。
0: 哦，那么李寻欢他知道这件事吗？
3: 他当然知道了，因为小李探花当时也在场，他本来还在为我祖父求情，但是听了我高祖母的话后黯然而去。据说就从那时候起，小李探花便绝足江湖了。
0: 哈，他们都是一些怪人呐，但毫无疑问都是些至情至性中人呐。
4: 小香不说话，她眼光盯着谢先生，
3: 见他仍在闪烁不定地看着自己的袖口，便笑了一笑。谢大总管，你一定很希望能够得到这把刀吧？
0: 姑娘既知毕庄专好搜寻各类前人的名气，而独缺了几样。
3: 哦，如此说来，我若是肯把这把刀给了你们，你一定是不会拒绝的了。
0: 啊，自然自然了。姑娘如肯割爱，任何条件毕庄都能接受啊。
4: 谢总管
3: 本是个很老练的人，但是因为接触一件异常值得兴奋的事，便变得幼稚了，
0: 一直到说出话之后才想到对方绝不会轻易放手的，
3: 那不过是在逗着他玩玩而已。
4: 这时候小香又从袖里取出了那把飞刀，
3: 这把刀在别人手中或许会视同神物，但是在我们姓龙的后人手中却实在是不算什么，我可以无条件地送给你。
0: 一刹那间，谢先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用他自己也难以相信的声音说：“
2: 你要送给我？
3: 是啊，我把它交给阿古。

0: 置在神剑山庄，当着他很多下属们的面前。谢先生就是怕得要死，也无法拒绝呀。何况小香已经把刀交给了阿古，阿古的大掌一握，连刀带把全部隐藏入手掌之中，连影子都看不见了。阿古的手上还戴了指套，戴着尖刺的指套已经在等着他，就算他不上去，阿古也不会放过他。谢先生摇晃着手中的长剑，笔直地刺了过去，剑上没有一点花招，可是这一招已具有地动山摇之势，在周围观战的人都被这一招所动。他们虽然离得还很远，都已经感到了森寒的剑气，而身不由主地向后退。挡在剑前的阿古自然比别的人感受都要强烈得多，但是阿古对于这一招的办法却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阿古举起了拳头，对准剑上击了过去。他的招式一出，谢先生就迅速地撤招收剑，只是阿古的拳头打了出来，也不是人家可以收得了的。剑才抽到了一半，就被阿古的拳头击中，当啷一声，长剑立刻脱手飞出，拳头继续向谢先生击了过来。谢先生的身子也在继续后退，但退得也不够快，被拳风扫中了肩头，他的身子便平飞了起来。阿古的手掌一开，一道亮光出手，那是他掌中的小李飞刀。这刀追上了空中的谢先生，射向了他的咽喉。谢先生已经被那一拳打到五脏离位，如果再挨上这一刀，即使他是有九条命的猫，那也是九死一生了。
1: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5: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4: 就在谢先生九死一生最危险的那一刹那，有人一剑替他劈落了阿古的那把飞刀，而谢先生本人却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墙上。幸好是背先撞上去的，他顺着墙又滑了下来，居然还能站在那儿，脸色苍白，嘴角流血。阿古打出了一拳，他却挨了两下，一记拳击，一记撞击。替他劈落飞刀的是谢小玉，谢小玉手里拿着剑，正在冷冷地看着谢先生。谢先生运了一阵子气，才能开口说话，他低着头，
6: 小姐出来了，属下无能啊。
4: 你可真够丢脸的，堂堂神剑山庄的总管，叫人家一个车夫一拳打败了。外面已经有人在说，神刀一出，神剑无光了。哼，经你这么一衬托，就更像一回事了。
6: 属下自信武功不会逊于他，只是用错了招式。属下发出了那一式山雨欲来，是想把他逼退了。然后再发出后面的杀手，哪知道他竟然会真的硬碰硬的干了。
4: 小香现在才明白谢先生为什么不堪一击了。他那石破天惊的一剑原来只是虚招，真正的杀手还藏在后面。看那一剑的声势，谁都不会以为那是虚招。因此相信不知道有多少人输在那一招下，这原也是万无一失的一招。只是谢先生的运气太坏，他遇上的对手是阿古。阿古是个从来不知道后退的人，那么谢先生怎么会不倒霉呢？谢小玉的脸上可以刮下一层厚厚的寒霜，而且他做了一件神剑山庄重建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事儿。他的右手轻轻一抬，啪啪两响，谢先生的脸上就添了两个鲜明的掌印。谢先生是神剑山庄中很具权威的人物， 他的地位虽然高不过谢小玉，但是也相差不了多少。可是谢小玉居然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谢先生的目中立刻闪出了一片怒火。一个享受惯了尊荣的人突然间没有了尊严，那的确是生不如死啊。所以谢先生对谢小玉流露出了反抗的意识，尽管他的生命是属于神剑山庄的，离开了神剑山庄，他的一切也都将失去了支持，而反抗了谢小玉也等于离开了神剑山庄，但是他管不了这么多了。他再留在神剑山庄也将如行尸走肉，没有生命了。谢小玉无视于他的反抗，神色更冷，声音更寒，寒得犹如雪地里的冰球。谢总管，我把这总管一职交给你，让你掌管了庄内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务，是何等的对你器重，结果你又做了些什么呢？谢小玉的言辞像是震慑住了谢先生，谢先生顿了一顿才说，我败于来人之手，固然是我的不慎所致，但我也是在执行我的职责。
7: 你执行了什么职务呢？你只会在门口乱摆威风，跟人家闲磕牙丢大人。
4: 谢先生再度挺了挺胸，鼓起勇气说，我可不是喜欢生事找人家决斗的人，而是因为……
7: 因为什么？你说呀。
4: 因为你说过，如果丁鹏来了，首先就要赶紧通知你，然后想办法把人挡在门外，一直等你出来迎接。
7: 这倒是很新鲜的事儿，难道说谢小玉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需要掩饰，不能让丁鹏看见吗？
4: 不过这样一来也解释了谢先生为什么要一再留难，故意生事，借故挑战的原因了。丁鹏到达神剑山庄的消息，远在河岸的那头庄中就已经知道了，却一直要拖到不久前才见谢小玉出来，可见这一番掩饰的动作是很费时间的。谢先生揭穿了这个秘密之后，眼睛望着车子，神情有一种报复的快意。他原是很忠于谢小玉而深恨丁鹏的，却因为谢小玉的两个耳光把他打得转向丁鹏那边去了。看着谢先生现在的神情，似乎为了要能毁掉谢小玉，他不惜再向丁鹏吐露更多的秘密。不过谢先生也是个很多疑而谨慎的人，已经在打算这么做的时候，首先防备到的是谢小玉杀人灭口，因此他的另一只眼一直在看着谢小玉的手。谢小玉的手果然已经握掌了剑把，他的手中原本是拿着剑的，在劈落了阿古的飞刀之后他就归了窍，而且还用那只手扇了谢先生两个嘴巴。现在他的手又摸上了剑把，谢先生自然又紧张了，而且也做好了一切准备。谢小玉的身子动了，动得好快呀，他转了一转，又转到谢先生的面前，接着又是啪啪两响，谢先生的脸上又多添了两个掌印。谢先生挨了这两巴掌后却呆呆的一动都不动了，他并不是被谢小玉的身法或手法惊呆了，谢小玉的动作虽快，他却有把握从容躲开，甚至于还能做有力的反击。第一次之所以会挨上两巴掌，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谢小玉会打他的耳光，可是这一次 他却是乖乖地站在那儿，袖手不动，伸长了脖子，等着谢小玉来宰他的。谢小玉到谢先生身前的时候，手中还拿着剑，结果却用左手扇了他两个嘴巴，把剑放回了剑鞘。是什么原因使他由桀骜变为柔驯呢？那只不过是谢小玉拔出剑来绕了个圈子呀。谢小玉身形动的时候，剑已经出鞘，一开始不是扑向谢先生，而是扑向那辆马车，那辆丁鹏坐来的马车。到达车前的时候，他的长剑一撩，挑开了车上的窗帘，跟着便拨开了车门，钻进车去。谢先生原以为谢小玉要去跟丁鹏拼命了，可是谢小玉很快又给钻了出来，他是由车的另一边钻出来的，进去时没关门，出来后也没有关门，门都敞开着，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华丽的内部陈设，但是车里没有人，丁鹏根本就不在里面，也没有别的人在车里面，这根本就是一辆空车。从车上船的时候开始，谢先生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车子，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过，那证明自始至终丁鹏就没有在车上。闹了半天，接来的只是一辆空车。谢先生这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的确该挨打，所以他心甘情愿地挨了谢小玉第二次巴掌。谢先生故意闹事的目的是为了要阻止车上的丁鹏进入庄园，现在丁鹏不在车上，谢先生最多只是白闹一场而已，却并没有亏于职守。为什么他很快就认错，甘心挨耳光了呢？这一点不能不佩服他的思路转得快了。车子是从外面来的，谢小玉是从庄园里面出来的。谢先生一直看着车子，都没有发现里面是空车，谢小玉一出来就知道了。难道他有未卜先知的神通吗？谢先生很清楚谢小玉，虽然他本事很大，但却没有这一套本事，否则他不会如此慌张失措。谢小玉居然在谢先生之先知道这是一辆空车，这唯一的说明就是丁鹏已经悄悄地先进入了庄园，这实在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身为总管的谢先生只有自认该死了。谢小玉原本是想先杀死谢先生的，只要他还有一丝反抗的意图，谢小玉那凌厉的剑势以及身上17种暗器都将全部打出去。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谢小玉的身上能同时发出这么多的暗器，就是谢先生也不过知道他能够发出7-8种而已。知道的7-8种，每一种都能要人老命的，而不知道的10几种更厉害，不止4-5倍呀。否则以她一个女孩子又怎么能化身为玉无瑕，领导着连云14煞星而肆虐江湖呢？谢先生也幸好这一次是甘心临死了，如果他以自己所知道的谢小玉去衡量他并意图反抗的话，那么他此刻恐怕早就已经断了气了。谢总管，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8: 属下该死。
4: 论在谢家的辈分，谢先生该是谢小峰的族弟，也是谢小玉的族叔了。不过这都是封建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家族制度，到了后世已渐渐的衰微了。同族的亲戚虽然还能多少得到一点照顾，却已经微薄的可怜。 辈分的尊严早已被势力所代替，除了一些太直接的亲仪，不出五服还略受重视。此外，就只有在族谱上排名在前面一点而已。祠堂里的爷爷替孙子辈的当门房、做奴才的事儿常见不鲜，而这份差事还是沾着那点亲仪才挨上的，所以谢先生的这一声属下也自称得心甘情愿。谢小玉冷哼了一声说：“
7: 你这颗狗头还能留在脖子上，就因为你还不错，知道自己该死。”
4: 谢先生这下子变得更可怜了，腰弯得像只煮熟的虾米，颤着声音说：“是是是，属下再也没有想到丁鹏会玩这一手金蝉脱壳的把戏。他以前一向是寸步不离车子的。
7: 哎，岂止你没有想到，连我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改变习惯的。”
4: 这时候小香在一边却又笑了：“
7: 这呀，根本不是我家公子的习惯，他其实最讨厌坐车了。这辆车子看来虽然豪华，但是坐在里面又闷又颠，简直是受罪。所以呀，他从来不请人同车，就是怕人家发现车子里的不舒服劲儿。”“哦，既然坐车子如此不舒服，他干嘛要整天坐在车子里呢？”“啊，他要让别人看来很舒服，以为这是他的习惯，这是他的标记，车到哪儿人到哪儿，然后在必要的时候他离开车，做一些秘密的事儿，那样就不会引人注意了。”
4: 谢小玉和谢先生两个人就像是都挨了一个大巴掌，谢先生的脸更红了，谢小玉虽然没有挨打，却也开始红了。谢小玉的一肚子闷气只有出向谢先生。
7: 他利用空车来这一手金蝉脱壳，我也不怪你，可是从河边登船以后，你居然会看不出是辆空车，这就该死了。
6: 小姐，你是明白的，那位丁大爷从来也不允许别人靠近他的车子。
4: 他说的这也是实话。谢小玉却冷笑着说：“
7: 哼，这个理由在你身上用不上，你是总管，方才千方百计也该想办法去探视一下的，这个疏忽的罪过你是怎么样也推脱不掉的。”“
6: 属下认罪。”“
7: 哼，现在认罪有个屁用，丁鹏已经到了庄里逛了一圈，带了个人走了。”“
6: 啊，这他从哪条路进去的？”“
7: 你问我，我问谁去？”
4: 谢先生乖乖地挨了这一个钉子，他也知道自己问的是一句废话，如果知道丁鹏是从哪一条路进去的，庄中早就有警示了。
6: 那不知道他都到过哪里呀？”“
7: 最不能到的地方全都到了。”
6: 他怎么会找得到呢？”“
7: 有人给他带路，还有什么找不着的地方呢？”“
6: 谁呀？不可能吧，庄中的人也不会知道那些地方啊。”“
7: 但是有个总揽全局的人跟他合作，情形又不同了。”“
6: 总揽全局的人？那一共只有两个呀，一个是小姐。”“
7: 那总不会是我吧？”“
6: 那自然不是了，可是另一个人是属下呀。”“
7: 哦，既然不是我，当然就是你，因为没有第三个人呢。”“
6: 小姐，你别开玩笑了，属下怎么会跟外人沟通呢？”“
7: 哼，我绝不冤枉你。”
4: 谢先生还没有来得及辩解，谢小玉已经接着往下说：“
7: 你呀， 中了他的金蝉脱壳，外间调虎离山之计，而且被绊在了这里。里面那些饭桶们忙着分头撤走，却不知道丁鹏已经进来了，刚好给他领了路。
4: 谢先生只吸了一口凉气，这不是他的错，但是出了事儿，却就是他这个总管的疏忽了。谢小玉可以往他身上推，他却没有往别的地方推，因为山庄的警戒本来就是他负责的。平常他很自负，没有出过一点问题，但是没想到第一次出纰漏就是个不得了的漏子。他的声音都变了，哑着嗓子，我不知道他带走了一个什么人啊。
6: 谢先生从谢小玉的脸色上看，知道这必然是个很重要的人，
7: 但是他却又在暗中祈祷，千万别是那两个人呐，否则他宁可刚才被谢小玉杀死算了。
4: 谢小玉的答案偏偏就给了他这种感觉。
7: 你昨天带回来的人，因此你自己去想后果吧。
4: 谢先生忽然两腿发软，如果不是因为他就在墙边，手能扶着墙，他几乎要倒了下来。现在他对谢小玉的活命之恩一点都不感激了，因为他发现活着下去的日子将会十分的难受。
6: 小香又上了车子，阿古也把车子掉了头，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离开了。
4: 谢小玉笑着叫道，
7: 小妹妹，你这就要走了？
9: 是啊，打扰了半天，应该告辞了。
7: 哦，难道你不想知道丁公子上哪儿去了，以及你怎么才能跟他会面呢？
9: 小玉小姐，不必了，公子早就关照过我们该如何会面。
7: 哦，那是指他一个人离开，现在呢？

0: 他却带了一个不太能行动的人，这计划就得改变了。所以他叫我代为告诉一声。哦，小易小姐，那就谢谢你了。我们公子怎么说的呢？丁大哥虽然从我这儿带走了一个人，但是我欠他一次活命之恩，所以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愉快，大家还是好离好散的。谢大小姐，这一点我相信，因为里面如果闹起来，我们公子就会从门里出来了。我相信没有人能拦得住他。
1: 神剑山庄的门口，小香又上了车子，阿古也把马车掉了头，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离开了。谢小玉笑着叫住了他，
0: 哎，小妹妹，你这就要走？难道你不想知道丁公子上哪儿去了？以及你怎么样才能跟他会面呢？丁大哥虽然从我这儿带走了一个人，但是我欠他一次活命之恩，所以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愉快，大家还是好离好散的。谢大小姐，我相信，因为里面如果闹起来，公子就会从里面出来，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谢小玉只是笑了笑，没有因为这句话而不高兴。大家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何必要闹得流血伤人呢？再说，丁大哥是我的恩人，我更不能对他无礼了呀。
1: 他在吊胃口，小香却忍不住了。
0: 谢大小姐，我家公子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丁大哥跟我是愉快分手的，你们呢，却在我的门口又打又闹，未免太令我这个主人没面子。因此，你要想从我嘴里得到一个不伤和气的答复，那至少要让我过得去才是啊。啊，谢小姐，你要怎样才能在面子上过得去呢？
1: 谢小玉笑了笑。
0: 这呀，是你自己的问题，怎么问起我来了呢？你自己认为该如何表示歉意呢？
1: 小香见谢小玉的眼睛不断地停在谢先生的咽喉上，那儿还在滴着血，是阿古一把飞刀的结果。幸好那把飞刀被谢小玉一剑击落，否则谢先生就将是小李探花死后百年第一个死在小李飞刀之下的人了。那把飞刀还在地上，谢小玉虽然不去看他，但是满脸的希望神色却瞒不过任何人。于是小香笑了笑，
0: 谢小姐，阿古的飞刀出手虽然伤了那位贵大总管一点毛皮，但是飞刀被你击落下来，我们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贵庄也没有吃多大的亏，是吗？哦，你的意思是我不该在旁边插一手？那我怎么敢说呀？我只是说谢小姐出手了，我们做下人的怎敢与您争执呢？飞刀被你击落下来了，我们也不敢再要回去，因为我答应过那位谢总管，他只要能接下那把飞刀，我们就把刀送给他。现在刀是被你谢小姐击落下来的，那我就只有把它送给谢小姐了。
1: 谢小玉不禁一喜，这本来就是他的目的，他故意找出一个借口来，目的无非就是要留下这把刀。现在小香自动提出来送给他，叫他如何不乐呢？只是在表面上他还要做一番，故意一沉脸，
0: 哼，笑话，我会稀罕一把破刀？
1: 小香很认真地说，
0: 只有我们姓龙的人可以说你这句话， 因为龙家的高祖母林诗英告诫过我们后世子孙，不可以仗着小吕飞刀的声势。除此之外，天下人谁敢轻视这把刀呢？连你的尊文谢大侠见了这把刀，也该恭恭敬敬地对着他。
1: 尽管谢小玉刁蛮横蛮，但是被小香这么训了一顿，既然也乖乖地忍了。因为小香姓龙，龙小香可以不重视小李飞刀的价值，他够资格。除此之外，的确是谁也不敢对这把刀不敬的。李寻欢虽然已误故多年，他的后人，他的传人却仍然在继承着先人的行侠事业，只是他们已经深谙先人的盛名之苦，所以都立誓不再成名，而以各种面目出现在人间。他们都是缅怀恬淡的侠士，而且他们的飞刀技艺也自臻于化境，已不需要真正的飞刀了。多年来，江湖上有不少恶迹昭彰，或者是假冒伪善的巨奸大恶之徒，无声无息，无形无迹，毙命于各种奇怪的手法之下。虽然也不能证明这是小李飞刀的后人所为，但谁也不能证实不是的。小李探花已被世人神化了，所以谢小玉说了那番话后，自己也有一点担心。因为多年来支持着李寻欢后人仍在行侠的一次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后世人在评述前辈英雄人物时，只要有人对李寻欢有过恶意的诋毁，总是会遭到一些惩罚的。这固然可能是尊敬李寻欢的人所为，但也没有人能够证实。所以，谢小玉挨了一顿训，并没有发作，只是改换了一副表情。哼，我会稀罕你的刀。小香笑了笑。这刀的确是名贵的，除掉它本身所具有的纪念价值之外，从这把刀的构造上，多少还可以摸索出一点小李飞刀所以无能天下的原因。不过阿古大叔用飞刀伤了贵庄的一个人，谢小姐则破了他的刀，算起来我们也折了一场。谢小姐留下那把飞刀，神剑山庄的盛名我想就无损了。听了小香的话，谢小玉这才笑了。
0: 啊，如此一说，这还像句话。
2: 好，
0: 那谢小姐现在可以告诉我家丁公子的吩咐了。这样的，他说呀，原来在哪儿会面的还是在哪儿，神剑山庄又岂能困得住他呢？
1: 这番话说的多少有点负气的意味，但也等于是废话，转不转告都没有关系，而且很可能丁鹏根本就没有交代，是他自己胡诌出来的，不过对事实却没有任何影响或改变。小香居然一点都没有生气，连声道谢之后上了车，让阿古赶着车走了。谢小玉很开心，他拾起地上的飞刀，小心翼翼地检视了半天，脸上的笑意更浓了。这是一把货真价实的小李飞刀，尤其是刀身上一个李字标记，证明了它是李寻欢自己用的刀。谢先生也走过来，忍着羞惭看了一阵那把刀之后，才问道：
3: 小姐，丁鹏把人带走了，可曾带去那把剑呢？
0: 没有，丁鹏虽然厉害，还没有本事进入地下宝库。
3: 那就太好了，我们的宝库总算齐全了，昔日兵器谱所载的名器一件都不缺了。
0: 哼，那有什么用啊，器艺传人， 我们只拥有了一大堆兵器，没有一个活着的人。
3: 活人无法保有，奇器才会落到我们的手中，就证明人不如器嘛。
0: 唉，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些都是已经古董了。我们要把现在的风云人物手中的兵器搜齐了，才算是真正的了不起呀。
3: 哈哈哈，那也有不少了。
0: 差得远呢，三件兵器搜不齐，那满库的宝物就都是废物
3: 啊。还有哪三件呀？
0: 燕十三的那把缀着13颗明珠的宝剑，神剑山庄的那把谢家神剑。
3: 哦，那不是都在藏剑炉中吗？
0: 唉，神剑山庄内已经没有藏剑炉了，剑还会在那儿吗？
3: 不在了，是庄主把他带走了。
0: 是啊，我进去过了，也悄悄地打开了那两座坟，里面空无所有。
3: 啊，没有棺木，也没有遗骨。
0: 我已经说过，里面空无所有。
3: 那，小姐会不会藏在别的秘密所在呢？
0: 唉，藏剑炉虽是神剑山庄中最秘密的地方，却也是最没有秘密的地方。四壁环墙，触目萧然，什么东西都没有。
3: 那么，主人为什么要把那儿视作秘密禁地呢？
0: 以前我不知道，现在我才懂了。他是在那儿修养他的心性，以期进入更高的境界。
3: 啊，更高的境界，主人的剑技还能更上一层楼吗？
0: 怎么不能啊？以前他败于燕十三至杀至威的那一剑，后来连他身边的剑奴都能使了，这证明了他的造诣已经超出了燕十三那一剑呐。
1: 小香坐在车子上，阿古驾着马车来到了神剑山庄左侧的一座山林中，那是丁鹏指定要他们前来相会的地方。丁鹏准备暗中探一下神剑山庄，他也知道如何可以不经由前面的水道而进入神剑山庄。每一个武林中知名的大宅地庄园都要有一两条不为人知的秘密通路，即使是名门大派也不例外。神剑山庄自然不例外，那儿的通路不只是一条。谢小玉一入主山庄之后，不但发现了两条，而且还另外又开辟了两条。只是他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他没有发现的。丁鹏跟谢晓峰在藏剑炉中一番密谈，老少两人谈得十分的投机，因此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知道的秘密，谢晓峰却告诉了这个年轻人。丁鹏要秘密地进入神剑山庄并不容易，要想进一步发现山庄中的秘密却更不简单，因为谢晓峰曾经很感慨地对丁鹏说过，
3: 我的这个家已经不能算是我的了，有很多事情、很多地方我都不知道。老弟有空，不妨设法看看，我自己有不方便的苦衷啊。
1: 丁鹏没有问谢晓峰的苦衷是什么，人家既然说过不方便，自然有不便启齿的地方，何况他自己可以去发现的。所以丁鹏第三次前去的时候就做了那个打算。他虽是没有太多的江湖阅历，但是那一身神秘莫测的武功不但造成了他的体能上的奇迹，也使他的智慧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0: 所以丁鹏叫小香跟阿古在神剑山庄前面一阵闹事，实际也就达到了掩护他追索秘密的目的。
1: 这目的算是达到了一半， 他看见了许多别人所不知道的，不过还有一些他没有看到。他本可以更深入的，却为了一个人而延误了。这是一个很英俊的年轻人，满脸充满了正直与豪情，却被困在一间密室中。丁鹏救出了这个年轻人，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他。他发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他正在昏迷中，仅凭着一眼的印象，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决心要救他出去。为了他，丁鹏暴露了身形，没有进一步的去探索。小香到达山林中的时候，丁鹏已经在等着了，那个年轻人还是躺在地上。小香下了车子，
0: 公子，我们来了。
1: 丁鹏点点头，你们没有碰上什么麻烦吗？
0: 没有，只是他们的谢总管为了阻挠我们进去，跟阿古大叔打了起来。
1: 啊，那个谢先生很不好缠呐，不过我想阿古不会吃亏的。
0: 阿古大叔当然不会吃亏了，在他身上赏了一飞刀，要不是谢小玉及时救他，那一飞刀就要了他的命了。
1: 谢先生的剑法虽然不济，但绝不会低于六大门派的掌门人。阿古的飞刀能伤得了他吗？
0: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呀。
1: 哈哈，你把我弄糊涂了，怎么又跑出一个小李飞刀呢？
0: 阿古用的是昔年小李探花成名盖世无敌的飞刀，虽然手法不济，其威力也不是那个谢先生所能抗拒的呀。
1: 哦，阿古怎么会有小李飞刀的呢？
0: 是我的，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1: 小香看出丁鹏脸上的神色，连忙解释说，
0: 我不姓李，姓龙，是龙霄云跟林诗音的后人。
1: 丁鹏并不十分的惊奇。
3: 哈哈，那就难怪了，我总觉得你是与众不同的。
1: 果真呐，你大有来历。
0: 哼，龙霄云的后人可不算什么大有来历呀。
1: 小香啊，这一点你倒不必妄自菲薄，能够跟李寻欢做一辈子对头的人，也就是了不起的人了。
0: 只可惜别人并不认为那是什么成就，我们龙家的子孙一直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
1: 哎，那是你们自己被李寻欢的阴影罩住了，你们应该奋发起来，做一点让别人刮目相看的事儿啊。
0: 今天我就做了一件，我把小李飞刀送给了谢小玉。
1: 做得好，龙家的子孙身上怀着小李飞刀，那实在是一件最窝囊的事儿了。虽然你们两家已经谈不上什么仇恨了，但至少不必去沾他的光嘛。
0: 听了丁鹏的话，小香忽然热泪盈眶，跪在地上磕了个头。谢谢公子，这是我此生听过的最难忘的一句话。
1: 啊，这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呀。
0: 可是别人知道我们是龙霄云的后人时，必然要把我们祖上所犯的错算一遍老账给我们。
1: 翻老账也没什么，李寻欢功成名就，到头来并没有什么损失。就算他为你们的高祖母林诗音前辈痛苦了一阵子，可是最后他在孙小红身上得到了补偿，倒是你们家才损失惨重，算起来呀，是他欠你们的。
0: 百年来，公子你是第二个说这种话的人，我想我的先人也会感恩于泉下的。
1: 哦，说这话的还有一个人是谁呀？
0: 李寻欢自己呀。
1: 百年岁月何等的悠久，这段公案早已脍炙人口，尽人皆知了，何以只有两个人做了这种持平之论呢？ 李寻欢已经是侠中之圣了，丁鹏却是全

0: 也不一定是治邪，所谓殊途而同归，莫非也是这个道理？丁鹏救回来的那个年轻人仍是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阿古在他们谈话时已经弯下身去检查这个年轻人了，他看出这个年轻人是中了一种辟邪手法，可是阿古已经施展了17种解穴的手法，仍然无法把他救醒。小香走了过去，跪在他的身旁，把这年轻人的手抬起来运动了几下，看了看他的手掌，这个人是使剑的，而且有很深的造诣，现在的年轻人中很难有他这种高手啊。这点我也看出来了，可是仍然不知道他是谁。你呀，说的全是废话。
1: 公子，不全是废话，根据前面的两点，奴婢居然不认识此人，但是已经大概能够猜出他的来历了。
0: 哦，小香，你能猜出他的来历？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请听广播剧《江格尔的召唤》第二集。
3: 尼玛老师，我想跟着您学习江格尔。
4: 你还学不了。
3: 为什么？
4: 你会蒙古语吗？
3: 他不会，我可以学。
4: 哦，江格尔。
3: 江格。
4: 江格尔。
3: 江。哎，我太笨了。
4: 你不笨，你聪明得很。兴趣是小马驹的金蹄子，能踏平路上的石头。给远方的小客人，这本书送给你。
3: 英雄江格尔。
4: 对啊，这本书是根据10万行史诗江格尔整理出来的汉语版。你们先用心读一读，感受英雄们的世界。
3: 哇，我都没有这本书呢。
4: 想真正骑上江格尔这匹神驹，光有热情还不够哦，你得先认识他，了解他，和他做朋友。先通过文字去感受英雄们的世界吧。等你能听懂风在草尖上说的悄悄话，能闻出马奶酒里阳光的味道，再来找我啊，好吗？
3: 嗯，谢谢老师，我知道了。
5: 一回到舅爷爷家，东东就拉着吉玛坐在蒙古包外的草地上，他真是一刻也等不及了，赶紧翻开了书。夕阳的金辉像融化了的金子，洒在两个孩子身上。
3: 爷爷总给我讲江格尔的故事，但都是断断续续的，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我也是第一次了解。
6: 那我们就一起看。
3: 嗯。
5: 东东和吉玛认真地读着，当读到红古尔的父亲蒙根大叔假意邀请江格尔参加纳达慕摔跤，实则要谋害他时，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了，书本又发出了奇异的金光，风声瞬间变得凌厉，眼前的草原开始模糊、旋转、褪去。
3: 啊，金光！吉玛，快拉住我的手！怎么回事？我们进入到江格尔的世界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别怕，有我呢。快看，那有两个摔跤的巴特尔，那个满脸大胡子的壮汉是蒙根大叔，那另一个，没错，另一个就是少年英雄江格尔。不好，蒙根大叔要杀了江格尔。
7: 江格尔，你的力气那是魔鬼给的，我如果不除掉你，我的儿子红果儿就要被你驱策。今天我一定要除掉你这个祸害。
8: 蒙根大叔，红果儿是兄弟。
3: 住手！江格尔是狗木巴未来的希望，你不能杀了他。快住手，他是好人，是红果儿的安达。
7: 滚开！ 摔跤场上的事儿轮不到杨高插嘴，江哥，你去死吧！
9: 这阿爸，
3: 看是红果儿，红果儿，快去救救江哥！
9: 阿爸，你要杀江哥儿，就先让这把刀戳过你儿子的心脏。
7: 红果儿，你疯了吗？快放下刀！
9: 阿爸，松开手，
7: 否则
9: 你将永远失去自己的儿子。
7: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9: 江格尔三岁就制服了魔鬼夏拉杜利洞，五岁又活捉了五个魔鬼，他让保姆巴人民过上了吉祥安定的生活，他是英雄。阿爸，为什么要杀了英雄呢？英雄倒下了，谁去制服魔鬼啊？
7: 可是如果他活着，你就永无出头之日。你是我蒙根的儿子，你怎么能臣服于他人？杀了他，你就是这草原上的主宰。
9: 月亮永远代替不了太阳，绞杀了太阳，草原将永远没有白天。阿爸，我认定了江格尔，不管将来他是王还是乞丐，他都永远是我的恩的。阿爸，放手吧，我求你了。
7: 哎，你糊涂啊！哎，江哥，我可以放过你，不过我有条件。
9: 你说，
7: 大山那边住着一位圣人，他的名字叫阿拉坦策吉。他不仅能通晓99年前发生的事情，还能预测99年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还是一个千里眼，不管多么遥远的东西，他坐在家里就能看到。人人都称他为金胸智者、预言家、千里眼。
10: 那又怎么样？
7: 这个人多年前就与你阿爸作对，他俩曾为争夺霸主打得你死我活，他还差一点要了你阿爸的命。你是宝木巴的主人，难道你能容忍这么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在背后盯着你吗？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来把你灭了。
10: 你想让我征服他？
7: 对，让他来为你效劳，这对你的宝木巴也是有利的。
10: 您这是在为我着想，为宝木巴着想，我这就出发。神驹阿兰扎尔，我们出发。去，
9: 江格尔，去，我和你一起去。
10: 安达红果儿，谢谢你，你救了我的命，从此我们血肉就连在一起了。去，
9: 去，
3: 江格尔，你不能去，那个金胸智者的本领。实力再强一些，你再去一起征服他。吉玛，你在干什么？你不能改变这个故事。可是江格尔会受伤的，会失败的。
10: 胜利的酒杯就是要用勇士的血来洗礼，惧怕失败就把头藏在马肚子底下，那可不是我江格尔该做的事。我一定要去会会这个金胸智者。阿兰扎尔，我的宝木巴，出发。去，
3: 江格尔，带上我们。
10: 去，
9: 去，去！
3: 吉玛，你看，太阳在我们头上快速的东升西落，看得我头晕。太阳每次东升西落就代表一天，过去多少天我都数不清了。
9: 已经过去3个月了，翻过了77座山，趟过了88条河。要到阿拉坦策奇的地盘了，
3: 那按书里写的危险要来了。
9: 江格尔，小心！
10: 是阿拉坦策奇的箭。
9: 江格尔，江格尔，安达江格尔，你不要害怕，我红果儿一定会守护你的。
3: 阿拉坦策奇果然是千里眼，人还没出现，箭就射来了。
9: 这箭上有毒， 怎么办？江格尔，江格尔，
6: 别慌，都别慌。这段故事我知道，红果儿，你的阿妈能医治江格尔，带他回去。
9: 好。停！停！救救江哥，他昏过去了。
11: 井上有毒啊！
9: 快，快把他抬进毡房。
11: 都别动！
9: 阿妈，你这是要干什么？
11: 你阿爸交代了，如果江哥负伤回来，就杀掉他。
9: 不！
6: 我说呢，门根大叔怎么会为江哥而着想？原来是想借刀杀人。东东，你别添乱。
9: 阿妈，阿妈。你把刀给我，
11: 红果儿，这都是为了你。
9: 阿妈，如果你要杀他，就先杀了我。
11: 红果儿，你起来。
9: 阿妈，我认定江格尔做我的安达，我们的血流在一起，骨连在一起。求求你，救救他，我给你磕头了，救救他，救救他！
11: 起来，
9: 我不起来。阿妈，如果江格尔死了，我一定以性命相随。
11: 黄果儿，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9: 阿妈，别看江格尔英勇无比，他其实是个父母双亡的可怜人。阿爸曾经偶遇年幼的江格尔，看他孤苦无依。还给他留下了食物。阿妈，说来你也许不信，每次我听到江格尔的名字，都觉得像心里燃起了篝火。当我见到他时，我更确定了，我们虽然不是亲兄弟，但是血脉相连。阿妈，你别杀他。
11: 长生天在上，看来一切都是天意。红果儿，一起来吧，阿妈不杀他了。
9: 阿妈，
6: 您还要救他？
11: 我怎么救他？
6: 您不是有一种家传的神药吗？
11: 你怎么知道我有神药啊？
6: 我们还知道您有一颗善良的心。
11: 把他抬进来吧。
5: 毡房里，红果儿母亲快速而虔诚地念诵着古老的咒语。她解开腰间的小皮囊，倒出一些散发着奇异香气的绿色粉末在掌心。她俯下身，示意红果儿拔出毒箭。毒箭拔出的刹那，黑色的毒血瞬间涌出，他利落地将药粉压在狰狞的伤口上。紧接着，他站起身，在昏迷的江格尔身上来来回回跨越了三次，嘴里古老的咒语一直没停，直到江格尔慢慢地张开了眼睛，他才长舒了一口气。
6: 醒了，江格尔醒了。
11: 长生天在上，感谢你的慈悲。
9: 江格尔，江格尔，
11: 可怜的孩子，你今年几岁了？
12: 六岁了。
11: 听说你的父母都去世了。
12: 我出生后不久，阿爸阿妈就被魔鬼杀害了。
11: 我的儿子红果儿已年五岁，你愿意做他的哥哥吗？
12: 我当然愿意。红果儿又一次救了我的性命，我也必以命相酬。
11: 好，两个好孩子，那你们俩今后啊，就
5: 就要像亲兄弟一样相互的扶持。
12: 弟弟，
9: 兄长，
12: 哎，
3: 他们结为兄弟了。
12: 两位小客人，感谢你们一路护送我。
6: 天哪，江格尔的手，他要和我握手，江格尔要和我握手，快啊快啊！
5: 能与大英雄江格尔握手，这是做梦都要笑醒的事儿啊。东东屏住呼吸向前探身，指尖眼看就要碰到江格尔的巨掌了。
6: 哎，
5: 突然，
6: 怎么回事？
5: 一股浓烈的焦香味漫过鼻尖，没等他辨清气味，白光显现，天地旋转，江格尔战袍的金线化作流沙，渐渐地融进虚空。
6: 哎呀，就差一指甲盖的距离呀、
5: 哎呦，东东气得直捶草地，他万万没想到把他拽回现实世界的罪魁祸首竟然是烤肉的香味儿。东东气得像暴躁的小马直喘粗气，然后嘛，他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
13: 哎，吃饭了，吃饭了。
6: 吉马，你说我们还能回到江格尔的世界吗？
3: 不知道，我还没有拉到江格尔的手，如果可以，我想要一个亲民，我们再试试看看能不能回到故事里。
6: 好。
3: 哎，好像没用。
6: 是的，上次就是这样，故事召唤金光出现，故事要是不召唤，我们怎么努力都没用。
3: 哎，
13: 哎呀，孩子们饿了吧，来来来，吃饭啦。
3: 麻麻香。
6: 什么
3: 麻麻香？
13: 来来来，再尝尝这新鲜的羊肉，还有刚做好的酸奶，嫩得像羔羊的舌头。哎，东东，多吃点啊，多吃点。
6: 哎，
13: 哎呀，孩子，怎么样啊？啊？
6: 这味道，蒙小店他们做梦都梦不到。
3: 哎，怎么了？你的眉头怎么拧成皮绳结了？
6: 为什么江格尔和红果儿可以像亲兄弟一样，我和我的朋友就
13: 一个母羊下的羊羔也是会顶架的？
3: 你和你的小伙伴吵架了？
6: 哎，算了，破坏心情，不提他们了。肉这么香，我要多吃点。
13: 孩子们，再尝尝这个蒙古面条啊，来，多吃点啊。
6: 嗯，麻麻香。
3: 东东，这是我的小羊，你看它多可爱，毛多柔软。
6: 它叫什么名字？
3: 咕噜咕噜。
6: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3: 因为它总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6: 咕噜咕噜。哎呀，
3: 你为什么拽它的尾巴？
6: 我也没使劲啊。
3: 骑马，我们继续看书吧。可是我想骑马。
6: 骑马什么时候不能骑啊？
3: 你不是想要江格尔的签名吗？
6: 万一金光又出现了呢？
3: 可是纳达慕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6: 纳达慕大会，哇塞，我一定要看。摔跤、射箭、赛马，哇，燃爆啊！
3: 我们河布克塞尔县是江格尔发源地，我们的纳达慕大会还有江格尔大型歌舞演出呢。
6: 真的？嘿嘿，那我可就来对了，只要是跟江格尔有关的我都不能错过。
3: 东东，我告诉你一件事。
6: 你说。
3: 我想在纳达慕大会上给我阿爸赢一辆摩托车回来。
6: 摩托？怎么赢？
3: 赛马呀， 我第一名的奖品是一辆崭新的摩托车，阿爸的摩托车总坏，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6: 哇，这奖品太牛了！
3: 可是邻村的巴因塞尔骑马很快，我的白鼻子还差一码头的距离，我得再练练。好马要跑18道梁，好姑娘要练18个早上。
6: 哦，那有多少人参加赛马比赛呀？
3: 赫伯克塞尔县所有的好骑手都会参赛，大概有20多人吧。
6: 哇，高手如云呀！那第二名、第三名的奖品是什么？
3: 也都是摩托车，不过等级降一格，摩托车也就小一点。
6: 嗨，那为啥非要争第一呀？二三等奖的奖品不也能得到摩托车？
3: 那怎么能一样？学习嘛，要做羊群里的头羊，比赛也要做套马杆上的银箍子最亮的那一个。
6: 嗨，谁能总赢啊？你看江哥还差点被毒箭射死呢。
3: 我要赢，要不能赢那还不如不去。
6: 嗯，我知道了，你怕失败。
3: 我不怕，我能赢。
6: 哎呀，脸皮又不是奶皮子一碰就破，我没当上班长我都没觉得丢人。我发现你有点像我们那个总考第一的夏多多，争强好胜多累啊，哪有永远的第一名呀？
3: 你这个人，哼，不懂套马的城里羊羔。白鼻子，我们走练马去。
6: 喂，吉马，你等等我，我陪你去练还不行吗？哎呀，小气鬼，跑得比兔子还快。
13: 哎呀，烈马的性子急，好姑娘的心气高，她跑累了就回来了。东东，你不是喜欢讲个吗？爷爷给你唱一段。
6: 八音爷爷，你也会唱江歌啊？
13: 嗯，会的不多。

伴随着蒙古族传统乐器托布秀尔的拨弦声，巴音爷爷开始吟唱。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

0: 爷爷唱的什么东东完全听不懂，但是他能感受到爷爷的情绪，豪迈的，忧伤的，喜悦的，愤怒的。
1: 八音爷爷唱的江格尔是这样的，安达组合唱的江格尔很摇滚，八音爷爷唱的很古老，他们唱的完全不一样，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江格尔呢？
2: 江格尔是我们蒙古族的灵魂，听不懂的会觉得很沉闷。
1: 不沉闷，一点都不沉闷。爷爷，您是跟谁学的呀？
2: 跟一个失明的老人学的，他是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住在山洞里。
1: 啊，看不见还能放羊？
2: 他呀，眼睛看不见，心却亮得像鹰眼一样。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嘛，经常去帮他放羊，他就唱江格尔给我听。那个时候呀，不像现在，有电视，有电话，有精美的书。我小时候把江格尔当命啊。
1: 蒙古族人人都会唱江格尔吗？
2: 哎，不一定人人都会唱，但是人人都知道，河不可河流了千年万年，江格尔的故事就像这河水一样，也从古老的源头流到了今天。江格尔是祖先留给今天的镜子，要我们不要丢了勇气、智慧、仁爱和对宝木巴的向往。
1: 我觉得江格尔比奥特曼厉害多了。
2: 哎呀，蒙古族的江格尔、可尔克孜族的马纳斯和藏族的格萨尔王，是我们中国的三大英雄史诗，是我们文化中的珍宝，奥特曼比不了。听江格尔，记住了英雄降服魔鬼的故事还不够，还要像小骆驼寻找泉水一样，去感受里面的甘甜和力量。
1: 我记住了。八音爷爷，
2: 哎，
1: 您能给我讲一讲江格尔十二雄狮大将之一萨布尔的故事吗？
2: 好啊好啊，爷爷给你讲讲。
0: 八音爷爷的讲述低沉缓慢，随着爷爷的讲述金光渐显。发觉自己站在一处荒凉的山谷上，下方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正在进行。就在东东和萨布尔一起弯弓射雕的时候，
1: 东东，
0: 骑马欢快的声音响起，
1: 东东，
0: 东东又被拉回到了现实。
1: 东东，快跟我走。去哪儿啊？你就跟我走吧。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江格尔的召唤》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请听广播剧《江格尔的召唤》第三集。
3: 吉玛，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
4: 尼玛老师正在排练节目，他让我带你去看。
3: 哎，好好，驾！
4: 东东，你骑马越来越好了。
3: 那当然，我还是有些天赋在身上的。
4: 那看你能不能追上我喽。

0: 和唱的一样酷。
1: 好好，大家休息几分钟，一会儿继续排练。
0: 尼玛老师
2: 啊，
0: 八一爷爷唱的江歌怎么和你们唱的不一样？我有点糊涂了，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江歌？
3: 都是真正的江歌，乐队版本的江歌节奏清晰，旋律铿锵，能一下子抓住人的耳朵，而八音爷爷唱的是原汁原味的江歌，是老树的根，是史诗江歌的魂。
4: 尼玛老师的爷爷大江歌旗加朱乃老人唱的就是古老的。
3: 是的，老人们用一辈子的心血守着这调子，一个字一个音都不敢改，江歌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0: 尼玛老师，我原本还想学唱江歌，还想传承江歌呢，可这些天我算彻底清醒了，我连语言关都过不了，还说什么传承，真是大话说到天上去了。唉，
3: 哎呀，你也不必灰心，传承还有个兄弟叫传播。
0: 传播？
3: 对呀，我们做乐队版本就是在扩大江歌的传播，还有歌舞演出是传播，你们看的简编故事书也是传播，这些传播都能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江歌，都是在促进江歌的传承。
0: 那我把江歌讲给别人听，算不算传播？算不算对传承做一份贡献？
3: 当然算，贡献还不小。
0: 哟吼，太好了，那我一定要多多的了解江歌，回去讲给毛小健他们听。
5: 尼玛老师，
6: 尼玛老师，
5: 尼玛老师，
1: 尼玛老师
3: 来了。吉玛、东东，你们在这玩，我先去忙点别的啊。
4: 好
0: 好。
4: 东东，为什么一提你的小伙伴你就难过呢？你们吵架了，你说出来吧，也许风一吹就散了。
0: 唉，我有三个死党，我们从小玩到大，可最近我才知道他们对我有意见，我很生气，有意见为什么不早说呢？非要攒在一起说，他们三个都来批评我，真是让人气不过，我很伤心。
4: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0: 能有什么误会？
4: 那就先别想了，我们回去看书。
0: 好。
7: 一提要回去看书，东东拽着吉玛就往外跑。看英雄江歌是这个夏天于东东最爱做的事儿。东东和吉玛几乎忘了睡觉，他们像两头执着的小骆驼靠在一起，埋头在神奇的江歌世界里。他们认真地读着，等着金光的出现。
0: 得知红果儿被魔鬼夏拉古尔古刷走，江歌儿骑上神驹阿兰扎尔，心急火燎地往红海边赶。
4: 当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地狱里找到了红果儿的时候，红果儿已经成为一堆白骨。
0: 金光出现了，吉玛，拉好我的手。
4: 嗯。
8: 红果儿，我的兄弟。我是江歌，我来了。
4: 看，白骨在微微移动。
8: 我的好兄弟，听到我的呼唤了。
0: 该死的魔鬼，怎么把红果儿折磨成这样了？
9: 在这地狱铁牢里，每天有八千个差役轮流抽他一皮鞭，再刮他一刀。他身上的鞭痕像山坡上的沟壑，伤口像戈壁滩上的石头，日复一日，最后就只剩这些白骨。
4: 江歌，你别难过，
9: 我一定要找到救活红果儿的办法，哪怕是天涯海角、刀山火海，我都要闯一闯。
0: 可是怎么救呢？哎呀，奇怪，怎么还没听到书本翻页的声音啊？快翻页啊，急死了。
4: 这段故事我知道，在这里会出现两只神奇的老鼠，他们会采来一种神奇的树叶，生命之叶，那个树叶能生死人肉白骨。可是这里连只苍蝇都没有，哪来的老鼠啊？也许是我们的闯入让故事改变了。那我们就代替那两只老鼠去找树叶。
9: 真有这种树叶吗？我跟你们一起去找。
4: 江格尔，红果儿终于见到你了，他舍不得跟你分开，你守在这里，我们很快就回来。
9: 那你们要小心。
2: 嗯。
0: 吉玛，书已经很久没有翻页了，我们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没有情节的指引，一切全得靠我们自己。
4: 这段故事爷爷给我讲过，只要找到生命之叶，我们就能救活红孤儿。
0: 你看那边是冒着毒泡的沼泽，
4: 不能靠近，沼泽下面就是魔域深处，
0: 生命之叶会不会就在沼泽下面？
4: 我们先去安全的地方找，实在找不到再去闯沼泽。
0: 好。我听到泉水声了，泉水边一定有大树，
4: 走。
0: 看那边大树发着绿光，树上有好多叶子，是不是生命之叶？
4: 不知道啊，这棵树可真奇怪，果子是红色的，形状像心脏一样，还在跳动，好吓人啊。
0: 哎呀，别管果子了，重点是叶子。你爷爷讲生命之叶长什么样子了吗？
4: 没有，这叶子是透明的，只能看见叶脉，叶脉里好像有血液在流动，这能行吗？
0: 哎呀，不管了，试试。红果儿等不起，我去摘。
4: 哎，别，万一有毒呢？那样会害了红果儿的，我们必须找到真正的生命之叶。哎，你看远处还有几棵奇怪的植物。
0: 哇，那棵树的叶子像燃烧的火焰，那棵树的叶子漆黑如墨，还有那棵树长得和草原上常见的灌木差不多。这么多树，这么多叶子，到底哪一个才是呀？哎，吉玛，你拿刀干什么？
4: 到底哪一个是？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我要把手指割破。
0: 不行，你是女孩，我来。
4: 呀，疼吗？
0: 不疼，快去采树叶，哪个树叶能让伤口恢复，哪个就是生命之叶。
4: 好，透明的叶子，希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生命之叶。东东，感觉怎么样？
0: 啊，手，我的手怎么不见了？
4: 是消失之叶，别害怕，我去采火焰树的叶子。东东，我来了。
0: 哎，我飘起来了，我要飘走了，快抓住我。
4: 火焰树的叶子也不对，我抓住你了。哎，我的脚怎么也离地了？
7: 因为用错了叶子，东东像气球一样飘了起来。吉玛死死地抱住东东的腰，他旁边是那棵最不起眼的叶子普通的灌木，他空出一只手，胡乱地从那灌木上抓了一把叶子，直接拍在东东还在流血部分消失的手臂上。这回东东的伤口没有发出奇异的声响，那叶子散发出一种柔和、温暖、充满生机的绿色微光。慢慢的，东东消失的手指重新出现，漂浮感也消失了，它们稳稳地落在了地上。更神奇的是，东东手指上那道深深的伤口快速愈合、结痂、脱落，最后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红痕。
5: 生命之叶，
0: 江格尔，快！生命之叶。
9: 哦，这真的有用吗？
4: 江哥，你听我说，原来的故事是这样的：你在红果尔的白骨边看到了两只老鼠，它们叼来生命之叶治疗自己的伤口。你受到了启发，采来树叶救活了红果尔。现在我们替你找到了树叶，你快用它盖在红果尔的身上。

0: 红棍儿，江哥儿，你终于来了，我的弟弟，我的安达，你终于活过来了。
1: 你们比一只母羊下的羊羔还要亲啊！
2: 是的，我们的血在战场上流在一起，我们的骨头在长生天下连在一起，我们的心永远像套马杆和套马锁紧紧系在一起。
3: 江哥，如果红果儿真的只剩下一堆白骨了，那你会把自己也变成白骨去陪他吗？
2: 不，我会用尽我全部的生命去找到救活红果儿的办法。我要让他比从前更快乐更健康，比圣山上的青松还要挺拔。
1: 江哥，你打了无数次胜仗，你会怕失败吗？
2: 胜仗就是踏平失败得来的，射偏的箭终将成为下一箭的坐标，真正的勇敢是从无惧失败开始的。
1: 吉玛，听到没？江格尔说真正的勇敢是从无惧失败开始的。
3: 什么意思啊？我很勇敢的。
1: 可是一旦预判到要失败，你就像小老鼠一样溜啊。
3: 我没有。
1: 那就纳达慕大会上见。
3: 你都是因为你拉着我看故事书，我都没有时间骑马了。
1: 看看看，开始逃避责任了吧。
3: 你哼。
4: 哎，这两个小伙伴儿竟然当着江格尔和红果尔的面吵起架来，两个壮硕如山的大英雄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个时候，白光很懂事地亮了起来。

0: 白鼻子，你说我们还比吗？
1: 鸡妈，别的骑手都去起跑线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练了这么久，还是没能超过巴因塞尔。
1: 你不会是怕了吧？
0: 明知道赢不了，真的还要比吗？
1: 喂，你想想姜戈尔的话，白鼻子，向起跑线冲，驾！
2: 哎，白鼻子！
3: 那达慕大会赛马邀请赛现在开始，预备。
0: 既然已经上了赛道，那我们就向第一冲刺。我的好伙伴为了阿爸的摩托，像阿兰扎尔一样飞吧。
4: 比赛进行得异常激烈，邻村的巴因塞尔和他的青葱马果然冲在最前面，吉马和白鼻子紧紧咬住，保持在第二。18圈的漫长赛程考验着骑手和马匹的意志。就在比赛进行到第15圈时，意外发生。
0: 白鼻子，你怎么了？
5: 吉马，我肚子一阵阵绞痛。
0: 你还能坚持吗？
1: 怎么回事？吉马落后了。吉马，吉马。
0: 白鼻子，我们肯定追不上了，我们落到了最后。哎，赢不了的比赛就不该参加，退赛吧。裁判，
5: 不行，

0: 我不弃赛，跑不完十八圈的赛马，不配是最先嫩的牧草。我就是走，也要把十八圈走下来。
1: 白鼻子，你别逞强，我怕你倒下去。
0: 我能坚持住，姬妈，你是草原上最骄傲的姑娘。如果你不想面对比赛结果，我就俯身，让你从我的背上下去。
2: 白鼻子，你是我的伙伴，我怎么会把你自己丢在赛场上？可是。
0: 最后一名会被嘲笑的，吉玛是最后一名。吉玛落后了18000里啊！成就好又怎么样？赛马水平不行。哎呀，
3: 就是嘛！吉玛，别放弃，不能弃赛。姜戈尔是怎么说的？真正的勇敢是从无惧失败开始的。
0: 吉玛，你听见东东的话了吗？真正的勇敢是从无惧失败开始的。白鼻子，我们走去终点。
3: 七号选手巴音塞尔骑着他的青葱马，已经冲过了终点线，冠军诞生了。现在跑在最后的是12号选手吉玛和他的白鼻子骏马，他们的速度很慢，但每一步都踏得无比坚实。明知道是最后一名。 仍然愿意坚持到底，这是真正的勇敢，让我们为他们欢呼！好。

0: 朋友们，在今天的赛场上，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无比感人的时刻，吉马和他忠实的伙伴白鼻子在失败面前不怯阵不气馁，以坚强的毅力坚持跑完了全程。他们的勇敢比宝石还要珍贵，为了表彰这份可贵的精神，本届纳达姆大会特增设了勇敢的心特别奖。此刻这枚金灿灿的勋章将授予我们最勇敢的小骑手吉马，以及他同样勇敢的伙伴白鼻子，为他们欢呼吧，鼓掌吧。
1: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真正的巴特尔。
2: 爸爸，我是最后一名，我从来都没有得过最后一名。
1: 吉玛，
3: 可你是全场最勇敢的，内心最强大的。
1: 吉玛，人是要争第一的，那是头羊一样的冲劲儿，可只有冲劲儿是不够的，人还要有山一样的勇气。
2: 爸爸，我想给您赢一辆摩托车。
1: 爸爸现在比得到十辆摩托还要骄傲。吉玛，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
2: 爸爸，哎，
1: 我的好女儿。
2: 爸爸，
3: 看，大家都在为你鼓掌。我就是摩托。崭新的，不用加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哎呀，真是一个快乐的暑假呀。这个暑假于东东了解了江格尔，吉玛找到了勇气，大家的收获可真多呀。只是东东心里还是隐藏着一丝不快乐。

0: 江格尔斩杀魔鬼，顶天立地，我也不能逃避问题。三年级的问题，绝不能留给四年级。就这样，江格尔的宝刀一挥，咔嚓，把魔鬼的黑魔锁砍成了八段。他冲进黑铁之牢，救回了他的好兄弟红果儿。
1: 江格尔对红果儿可真好，
0: 江格尔对所有人都这么好，所以大家才会和他同心协力一起战斗。江格尔带着他的勇士们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魔鬼，最终建立了幸福的宝木巴乐园。
2: 哇，这故事太精彩了。
0: 真正的安达要像江格尔和红果儿一样以心换心。毛天剑、王轩、关朗，对不起，以前的事请你们原谅我，以后要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请你们马上告诉我，千万别憋在心里。你们说了我一定能改，希望我们能永远做好朋友，像江格尔和红果儿一样永远在一起玩，行吗？
2: 当然行啊，我们很愿意跟你一起玩的。
3: 东东，你不跟我叫裤子了？
0: 王轩，我没考虑你的感受，对不起。
2: 哎，
3: 都过去了，
2: 你可以继续叫我奶豆，我挺喜欢这个外号的。
0: 你看你，一个假期不见又胖了，干脆叫你馒头算了。
2: 能叫包子吗？有馅儿，好吃。那我们江格尔乐队该恢复了吧？
4: 乐队攻击，
5: 咚咚咚咚咚咚！
0: 停停停停停停！江格尔是伟大的史诗，我们以前那个是瞎胡闹。原汁原味的江格尔太难学了。尼玛老师最近编排了一段汉语版的《红果尔颂》，他把视频发给我了，这个我们能学。这个节目以后就是我们江格尔乐队的经典节目。
5: 好。

0: 真正的勇士之心，体现在你的每一次选择中，选择勇敢，选择诚实，选择保护弱小，选择珍视你所爱。你心中的那团火，就是你的阿兰扎尔神驹。驾驭它，用它照亮你前行的路。 好好守护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梦想，他们就是你心中的宝木吧。记住，勇敢与仁爱，永远是英雄的双翼。
1: 广播剧《江格尔的召唤》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1395 FM107.4， 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3: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4: 都有。
18: 学钢琴。
9: 参加合唱团。
14: 玩摄影。
12: 做视频。
13: 把晚年变玩年。
19: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6: 年龄不是借口，
17: 老有所乐，
6: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7: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岁月沉淀智慧，
0: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5: 哎，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你这是干嘛去啊？
20: 我呀，
15: 啊，
20: 我是准备自杀。
15: 你这叫什么话？
20: 啊，这个要自杀。
15: 怎么了？
20: 我自杀嘛。
15: 你这为什么要自杀呀？
20: 为了离婚。
15: 离婚
20: 啊？离婚。
15: 哎，你这可不对。
20: 怎么？
15: 你想啊，你们夫妻俩今年都30多了，老夫老妻的了，这是为什么呀？
20: 嗨，这事儿没法说。
15: 哎，要说你那位爱人呐，他为你可真不容易。
20: 他有什么了不起？
15: 在解放以前
20: 啊，
15: 他就只是给人做针线活。恭喜你在会计学校毕业，搞到这份上了不容易啊，怎么会提起离婚来
20: 了？行了，别说了，别谈了，不跟你谈。
15: 什么？
20: 你这个人咋水平太低啊？
15: 是啊，我倒是没有你高啊。
20: 你想啊，这谁没事离婚玩啊？这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15: 是怎么不得已而为之啊？
20: 解放以前我怎么不说离婚呢？
15: 那是啊。你要在那会儿提出离婚来，谁供着你上学啊？
20: 解放以后我也没说离婚呢。
15: 那你这是怎么了
20: 啊？
15: 嗯，
20: 是
15: 啊。啊，怎么回事啊？
20: 这你要知道啊。
15: 啊，
20: 他这个一切事物他都在发展变化
15: 啊，是吧？
20: 去年的9月我。

0: 科长了
1: 啊。是啊
0: 啊，我和我老婆之间就难免呢，是产生一种这个
1: 什么呀，
0: 这个对抗性的矛盾。
1: 什么叫对抗性的矛盾呢？这明摆着是让你们眼眶子高了嘛。
0: 啊，你怎么能从消极方面看问题呢？
1: 嗯，
0: 你应该在事物中找它的积极因素。
1: 嗯
0: 啊，我升科长了
1: 啊。是啊，
0: 我的待遇提高了
1: 啊。对啊，
0: 我的生活也好了
1: 啊。
0: 当然我就需要爱情。
1: 什么爱情
0: 啊？我老婆她不爱我呀。
1: 怎么？
0: 甭说爱情啊，她连那种爱情上的普通话都不会说。
1: 怎么还有这么一种普通话呢？
0: 啊，
1: 我没听说过
0: 啊。是啊，你不懂啊。
1: 啊，怎么回事吧？
0: 我举个例子跟你说明这个问题吧。
1: 啊，
0: 在去年的冬天，
1: 嗯，
0: 哦，那天下大雪，
1: 哦，
0: 早晨起来我披上大衣，
1: 是，
0: 要去上班，
1: 嗯，
0: 可是我的围巾忘了，
1: 嗯，
0: 他拿着围巾追到院里说的那个话，
1: 啊，
0: 能把你鼻子气歪了。
1: 你瞧，他说什么了，让你生这么大气呀？
0: 警长，
1: 嗯，
0: 哎，围巾要忘了，冻着怎么办？围上。
1: 你看，
0: 嗯，
1: 这对你都多么关心呢？
0: 这个
1: 啊，
0: 命令主义呀。一点爱情的味儿都没有啊。
1: 嗯，那么你说他应该怎么说呢？
0: 你知道吗？
1: 嗯，
0: 生活要有艺术性的。
1: 哦，
0: 凡是懂得一点爱情的人就会做到这一点。
1: 哪一点呢？
0: 应该把围巾往背后一藏，往这一站。
1: 嗯，
2: 站住，你想一想，放弃了什么东西没有？
0: 那雪花直往脖子里跑。
1: 嗯，
0: 我当然就想起来了。
1: 哦，
0: 围巾啊，给我吧。
2: 不给。
1: 那还追出你干什么来呀？
0: 哎，你不懂啊，要的是这个劲儿吗？他不给我当然就抢。
1: 哦，
0: 他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
1: 嗯，
0: 起码应该在我们院里头围着那个影壁墙跑仨圈。
1: 那么你们就不怕冷吗？
0: 哎呀，你真不懂哦。
1: 嗯，
0: 这有了爱情他就不冷喽。
1: 我倒没这种生活。
0: 跑着跑着他站住了。
1: 嗯，
0: 告诉我，
2: 不许抢。
1: 什么毛病？
0: 我当然就不能抢喽。
1: 嗯，
0: 我就跟他说好话喽。
1: 行，
0: 给我围巾吧。
1: 嗯，
0: 我要去上班了。
1: 哦，
0: 晚上早一点回来，给你带来巧克力糖。哦，亲爱的，我的小麻雀。
1: 小麻雀。
0: 他这才轻轻的把围巾给我围上。
1: 嗯，
0: 并且告诉我。
1: 说什么？
2: 以后不要再忘记了。
1: 嗯，
2: 真要把你冻坏了，我该怎么办？
1: 嗯，
2: 我将要多么悲哀，多么伤感，多么痛苦，多么难过。
1: 嗯，都多么讨厌呢。
2: 去吧，晚上早点回来，别叫我不放心。亲爱的，我的小老鼠。
1: 小老鼠。
0: 你听这怎么样？
1: 嗯，这都快消灭了。
0: 你想要是照这样谁听着不舒服啊？
1: 嗯，谁舒服啊？我都恶心了。
0: 哎呀，这个人呐，也是不懂爱情啊。你这个脑袋呀，跟我老婆一样。
1: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我们俩就说不到一块儿去吗？
1: 当然了，他哪会这一套啊。
0: 所以啊，我为这个事情非常苦恼啊。
1: 啊，
0: 我现在是科长啊。
1: 啊，是啊，
0: 在我们机关里我也是个领导干部啊。
1: 对啊，
0: 可是那些领导干部我谁也比不了啊。
1: 嗯，那么你要比什么呢？
0: 比什么？
1: 嗯，
0: 我们行政科李科长他的爱人是高中毕业，
1: 嗯，
0: 今年才25岁。福利部赵副长的爱人大学生，今年才26岁。我们的人事科长和仓库主任，他们俩的爱人都是老干部， 也不过将将30岁。
1: 嗯，
0: 方秘书那个家庭最幸福了。
1: 怎么？
0: 方秘书今年40多岁了。
1: 嗯，
0: 可是他那个小爱人才19岁。
1: 你调查这个可干什么呀？
0: 哎，参考资料。哎，
1: 什么参考资料啊？
0: 我为了这个事情进行过周密的调查。
1: 嗯，
0: 在我们整个办公大楼里边结过婚的干部，
1: 嗯，
0: 一共有75个人。
1: 哦，
0: 这75个爱人年龄的总数是1728岁。
1: 嗯，
0: 每人平均的23岁挂点零。
1: 嗯，
0: 是按4舍5入实报实销。
1: 你哪儿报销去啊？
0: 我那个老婆今年32周岁，还06个多月。
1: 嗯，
0: 比平均年龄超过9.5岁，也是按4舍5入实报实销。他为什么比人家大那么多呢？啊？
1: 哦，你这是嫌他老吧？
0: 当然了，
1: 你也不小了。
0: 啊，不小了。科长了。
1: 嗯，
0: 我再一声处长，我们俩的矛盾就更大了。
1: 嗯，就因为你升了科长了就要跟他离婚呢？
0: 哎，不是。
1: 嗯，
0: 我刚一升科长的时候我没说离婚。
1: 嗯，那么现在你为什么提出来了？
0: 啊，是那当然现在应该提了。
1: 啊，怎么？
0: 那现在有人追求我吗？
1: 谁追求你呀？
0: 啊就是我们科里新调来那个小吴。姓吴叫吴真，我们俩在搞恋爱吗？
1: 你这不是胡闹吗？
0: 啊，
1: 你家里头有爱人，谁还跟你搞恋爱呀？
0: 有爱人，我脸上也没写着字，我不说他知道吗？
1: 哎，那你是骗人家呀？
0: 也不是骗他呀。
1: 嗯，
0: 这没告诉他。
1: 嗯，这不一样吗？
0: 哦，当然不能告诉他了。
1: 啊，怎么？
0: 我为了重视我自己的爱情，到必要的时候可以说点谎话吗？
1: 是，完全虚伪
0: 啊。要说我们两个人的爱情，
1: 嗯，
0: 这是纯洁的、伟大、神圣。
1: 嗯，
0: 神圣不可侵犯。
1: 是，
0: 我为他可以牺牲一切。
1: 嗯，
0: 我连说话都能牺牲了。
1: 你这话我不懂。
0: 嗯，
1: 怎么连话都牺牲了？
0: 哎，他爱听的话我就多说。
1: 嗯，
0: 他不爱听的话我就少说。
1: 嗯，
0: 我就不说。
1: 嗯，
0: 他喜欢做的事情哪怕是我不喜欢，哎，我也要做。
1: 嗯，
0: 你比如我这人呢最讨厌划船。
1: 嗯，怎么您不好奇啊？
0: 划船有什么好玩呢？
1: 啊，
0: 又晒又热又累，划完船弄一身汗还得洗澡去，那叫什么玩意儿？
1: 嗯，那叫游戏。
0: 游戏呀、
1: 啊、
0: 哎，义务劳动。
1: 呵，
0: 所以我不喜欢。
1: 嗯，
0: 哎，可是有一天下了班我去找小吴。
1: 哦，
0: 哎，我说我们去看看电影好吗？
1: 嗯，
0: 他不划船倒好玩。他要划船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你就说不去啊。
0: 哎，错喽，你失掉了爱情的意义喽。
1: 嗯，
0: 我说你这个提议非常好的，划船好，划船有意思吗？啊，划船能可以使人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肌肉发达，据说能够预防大脑炎，还能够治疗肺结核，好极了！我从打记事那天，我最喜欢划船了。
1: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0: 他喜欢的事情，我就应该喜欢嘛。
1: 哦，
0: 哎，真划上船也有意思。
1: 嗯，
0: 天上有火烧云。
1: 哦。
0: 下边有小凉风。
1: 嗯，
0: 我们的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
1: 嗯，
0: 我在划着船，他在唱着歌。哎呀，很有诗意。
1: 嗯，他唱歌来了。
0: 哎，
1: 唱的什么歌啊？
0: 唱的是有谁知道他。
1: 哦，怎么唱啊？
0: 这样唱的。
1: 嗯，怎么了？你踩电门上了。
0: 谁踩电门上了？
1: 那你这晃什么？
0: 划船的嘛，
1: 这是在船上啊。
0: 哎。

0: 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哎呀！
1: 你听这个词多妙啊！
0: 嗯
1: 啊，为什么目光一闪？
0: 嗯
1: 啊，你说他为什么目光一闪？
0: 我哪知道啊？
1: 这是真正的爱情啊！
0: 嗯，
1: 当时我两手一合，
0: 嗯，
1: 哦，亲爱，请你从爱情的海洋中把我救上岸去吧。
0: 哎，你这是向他求婚呢？
1: 啊、是。
0: 哎，他怎么说的？
1: 他说，
2: 看这样恐怕连我都上不去岸了。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那船桨都开小差了。
0: 谁叫你大撒手来了？
1: 这一天玩的这个有意思啊。
0: 哦，
1: 划完了船我送他回家。
0: 嗯，
1: 路过一家零售商店。
0: 嗯，
1: 他要进去买水果，当时我很害怕。
0: 这你怕什么呀？
1: 离我们家太近了，碰见熟人怎么办？
0: 嗯，那可没准。
1: 我想啊，买点水果赶快走。
0: 哦，
1: 进去买了二斤香蕉。
0: 嗯，
1: 剥开一个，我刚要尝尝甜不甜。
0: 嗯，
1: 就觉得后边有人扒了我。
0: 嗯，
1: 一只小手是扒了我脖子，回头一瞧啊，
0: 谁呀？
1: 我老婆。
0: 哎，得，
1: 抱着孩子红着脸。
0: 嗯，
1: 小吴一看疑心了，哎，这是谁呀？
0: 嗯，哎呦，我是他呀。
1: 啊，
0: 谁呀？
1: 保姆。
0: 啊，保姆。
1: 我想敷衍过去不就完了吗？
0: 嗯，
1: 我老婆火了。
0: 嗯，
1: 什么？我给你生这么大孩子，我成保姆了？
0: 这话对啊。
1: 小吴一听也懂了。
0: 嗯。
1: 哦，你有爱人，你在骗我呀？
0: 嗯。
1: 不是，我不是骗你，我他是保姆。
0: 他是谁的保姆啊？
1: 他就是这孩子的保姆。
0: 嗯。
1: 连我小时候，他也是我的保姆。
0: 不像话！
1: 你不信，你问这孩子呀。
0: 嗯。
1: 感情更糟糕了。
0: 怎么？
1: 小孩子不懂事啊。
0: 嗯。
1: 撒起两手，刚要叫我，我没等这爸字叫出来，我就把香蕉给塞嘴里头了。
0: 嗯。
1: 我说小弟弟哥哥，给个香蕉吃。
0: 拉平啊！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让你很高兴啊。
5: 是吗？
4: 听说您搬家了。
5: 对，领导上照顾，给了一个新的单元。
4: 哎呀，您那个房可不错呀。
5: 您去过吗？
4: 我去了。
5: 哦，
4: 坐四路汽车。
5: 哎，
4: 三站。
5: 对，
4: 下车以后往东走。
5: 没错，
4: 往南拐。
5: 哎，
4: 进西门，撞北墙，走中间。
5: 我住烟囱里头啊。
4: 不是，我说走中间就看见你们家门口了。
5: 那倒是，
4: 青砖绿瓦。
5: 哎，
4: 盖的真不错，
5: 讲究。
4: 门口有一小木牌。
5: 哎，
4: 木牌上写着三个大字，十腹宽，男厕所。
5: 怎么说话呢？这是。
4: 不是，
5: 合着我们家老住厕所里头。
4: 是是，不住不住不住。我就说呀，过了那个厕所以后，看见你们家的楼梯口了。
5: 哎，你倒说清楚了啊。
4: 要说那房盖的可真不错。
5: 那当然了，新单元。
4: 嗯，
5: 两间住房。
4: 呵，
5: 还带一间厨房。
4: 太好了。哈哈，不知道您那个周围的邻居怎么样？
5: 那个关系啊，
4: 好的没比啊。
5: 怎么呢？
4: 那真是远亲不如近邻。
5: 嗯，
4: 团结犹如一家人。
5: 嗯，
4: 一人有事大家帮。
5: 嗯，
4: 大家有事共商量。太好了，一家有事大家帮。
5: 那当然了，
4: 比如说吧，
5: 啊，
4: 我们家要是缺点柴米油盐，
5: 那没关系啊，上我那儿拿去。
4: 我们家缺床被窝，
5: 上我那儿拿去。
4: 我们家缺了钱花，
5: 上我那儿拿去。
4: 我们家缺把手枪，
5: 上我那儿
4: 没有，
5: 没有啊，
4: 不是鸟枪也行，
5: 分工了都没有
4: 啊，
5: 甭对付。
4: 您给我拆的一把，
5: 哪拆的去？要枪干嘛呀？
4: 我有用啊。
5: 干嘛呀？
4: 哎呀，您可不知道
5: 啊。
4: 就我们那个邻居呀，也有这么四句话。
5: 哪四句话？
4: 家家户户不讲理。
5: 哟，
4: 不顾别人顾自己。
5: 嗯，
4: 合伙向我来进攻。
5: 我坚决自卫，跟他们干到底。您借我把枪，我好跟他们玩命去。
4: 行了行了行了，
6: 大家伙儿啊，都在一个楼里住着。
4: 是啊，
6: 干嘛老打架呀？
5: 哎呀，您可不知道啊，他们不讲理呀。
6: 怎么不讲理了？
5: 您看，我是个演员，
6: 那是，
5: 我回家练练嗓子，应该不应该？
6: 这倒是可以。
5: 哎，那天我回家，我刚一练就出事了。
6: 怎么了？
5: 啊啊啊！啊啊啊！

0: 唱这么两句，
1: 嗯，
0: 楼底下那老太太就不高兴了。
2: 怎么了？
0: 冲我们楼上直喊
2: 喊，
3: 大兄弟，啊，都什么时候了还唱啊？把你这豆堆一出来，我们那小孙子直哆嗦呀！
2: 哎，那是吓的。
0: 哎呀，怎么这么讨厌的他？
2: 嗯，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行了吧？
3: 别唱了，
0: 听会儿无线电。
2: 我听无线电。
0: 刚把无线电打开
2: 啊，
0: 他底下又喊上了，
2: 喊什么呀？
3: 大兄弟
2: 啊，
3: 什么时候了还听无线电呢？
0: 几点了？
2: 刚两点钟啊，
0: 下午两点，
2: 半夜两点呢？
3: 半夜两点呢？
2: 啊。
3: 你听无线电
2: 啊，
3: 别人能睡着吗？
0: 哦，他们睡不着觉啊。
3: 那
0: 嘿嘿，我睡着了。
3: 你怎么睡着了？
0: 我在里屋睡的。
3: 哦，里屋你睡觉，
0: 对，
3: 外屋放着无线电。
0: 对对，
3: 烂费电。
0: 您说什么？
3: 费电，
0: 费电呢？
3: 嗯，
0: 集体宿舍大伙贪钱。
3: 嘿嘿，什么人呢这是？我说，
0: 嗯，
3: 功夫大了，机器烧坏了，你本人也受损失。
0: 哦，您是怕我那无线电烧坏了？
3: 那
0: 我告诉您呢，就我那无线电呢，
3: 不怕烧，
0: 公家的，
3: 公家的，国家财产
0: 啊，
3: 我们更应当爱护，
0: 爱护国家财产
3: 啊。
0: 我比你懂。
3: 哦哦，
0: 搞卫生。
2: 哎，我找我们这孩子。
0: 嗯，
2: 狗子，狗子，
0: 哎，哪儿去了这是？
2: 等会儿，
0: 狗，
2: 嗯，这狗子怎么回事？
0: 狗子是我们那小孩的小名。
3: 多大了？
0: 今年12了。
3: 还叫这名啊？
0: 啊啊，
3: 怎么叫狗子呀？
0: 这名好啊。
3: 怎么好啊？
0: 别人不敢惹呀。
3: 啊，
0: 哎呀，一瞧他过来了，别人都喊，
3: 嗯，
0: 躲他远点啊，留神咬着，
2: 怕狗咬。
0: 哎，
3: 哦，
0: 狗子哪儿去了这是？
3: 嗯，小臭。
0: 嗯，
2: 哎，
3: 小臭。
2: 哎，不是狗子吗？
0: 狗子是我们那大的。
2: 臭子
0: 是我们那二的。
2: 二的。
0: 哎，俩人加一块狗臭。
2: 狗臭啊，
3: 不怎么样这名字
0: 啊，
3: 不怎么样。
0: 您别看名字不怎么样
3: 啊，
0: 我们那俩孩子可机灵了。
3: 怎么机灵？
0: 老张他们家的门把手，
3: 哦，
0: 老李他们家的窗户钩，
3: 嗯，
0: 还有我们家那水龙头都没有了。
3: 哪儿去了？
0: 拆下来卖废品了。
3: 卖公家东西
0: 啊？这不就是为了顾家吗？
3: 还顾家呢？
0: 好用，把这俩孩子找齐了，
3: 嗯，
0: 一块儿打扫卫生。我们这孩子直夸我。
3: 夸你什么呀？
4: 爸爸，自从您把这楼栏杆拆了以后，扫地可方便了。
3: 怎么呢？
4: 一糊了就下楼了。嗯，
3: 全扫楼下去了。
4: 爸爸，这泔水桶满了，倒不倒啊？
3: 满了就得倒啊。
4: 你给倒啊？
3: 我管着吗？
4: 还是的。
0: 别倒，先别倒呢。
3: 怎么？
0: 什么时候下雨再倒？
3: 这为什么呀？
0: 下雨的时候，什么叫泔水雨水就分不出来了。
3: 什么心眼啊这是？
0: 你还别说，
3: 嗯，
0: 那天下大雨，哗，
3: 雨下大了，
0: 我把这泔水桶就周下去了。哗，
3: 是啊，
0: 哎，
3: 倒一院子，多不卫生。
0: 你让同志们听听，这个人有点群众观点吗？
3: 谁呀？
0: 那么脏的泔水能往院里倒吗？
3: 你倒哪儿了？
0: 那楼底下老太太呀，
3: 啊，
0: 她院里搁了一水缸。
3: 水缸？
0: 我一点没糟蹋，全倒她水缸里了。
3: 损不损呢你？
0: 这老太太一边瞧着这水缸，一边嘀咕：
4: 这天上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3: 怎么了？
4: 打天上怎么下开了白菜帮来了？
3: 那是泔水，
4: 这水这颜色也不对呀，
0: 变色了，
4: 怎么这模样啊？
3: 嗯，
0: 正说着呢，我们那狗子打外边回来了。
3: 哦，
4: 狗子，过来，
3: 嗯，
4: 帮奶奶把这水倒了。
3: 哦，
0: 该着我们这狗子倒霉。
3: 怎么了？
4: 奶奶您别倒，我要用那雨水洗头。
3: 哦，这洗头干净。
0: 他刚要洗，我们那小臭在楼上喊上了。
3: 喊什么呀？
5: 狗哥
3: 啊，
5: 千万别洗。
3: 怎么了？
5: 那不是雨水，
3: 那是
5: 尿。
3: 哪来的？
5: 咱爸爸倒的。
3: 得，
2: 把脚给接了。
0: 这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3: 那还不急？
4: 哎呀，狗他爹呀，你们可太缺德了，你们，
3: 嗯，
4: 往我们水缸里倒尿啊，
3: 不像话。
4: 我说这两天一开门，一股子一股子饭味呢。
2: 是啊，
4: 我说你们这叫欺负人呢，我找主任去。
2: 惹事儿了不是？
0: 我一听说要找主任去
3: 啊，
0: 我从屋里横着膀子就蹦出来了
3: 啊，
0: 抡圆了给我们小臭一嘴巴，啪！
3: 打孩子干嘛呀？
0: 谁让你说我倒尿来的？
3: 那应该说
0: 你不会说倒的是啤酒吗？
3: 啤酒，简直是胡说八道！
0: 你说人找主任去怎么办呢？
3: 来来来，狗子狗子，小臭，快点，赶紧的吧，把缸给人刷了，
0: 把这屎也倒下去，
3: 全倒下去了。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3: 嗯，
0: 大门外进了一个人，
3: 街道主任。
0: 不是。房管所的管理员。
3: 哦，干嘛来了？
0: 一进门就把我给揪住了。
3: 嗯，
0: 怎么回事您？
3: 哎，
0: 您慢点，这是公家的，这是。
3: 哦，
0: 您什么话您说吧。
4: 嗯，
0: 找你好几天了，听说你把这楼上的木头栏杆给拆了做鸡窝了。
4: 哎，没错。
0: 啊那个那个什么事，他这个这么回事啊？这个栏杆它一活动就危险
4: 啊，
0: 这个一危险嘛它就报废了、
4: 哦、
0: 是吧，咱们现在不是抓这个废物利用嘛，
4: 嗯，
0: 所以说要抓这个废物，抓个命促生产，这个支援世界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点贡献。
4: 哎，不是
0: 啊，
4: 已经有人揭发你了。
0: 谁揭发的？
4: 谁揭发都应该。
0: 您说什么？
4: 谁揭发你都应该。
0: 谁揭发我都应该。
4: 嗯，
0: 揭发我这人他也豁出去了。
4: 怎么呢？
0: 他就不怕我晚上砸他们家玻璃吗？
4: 嗯，你这人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呐？
0: 也没有这管理员怎么不开面
4: 嗯，
0: 非让我把这鸡窝给拆了，
4: 完全应当。
0: 拆了吧。
4: 嗯，
0: 拆了木头的我垒砖的。
4: 你有砖？
0: 有。
4: 买的？
0: 没钱。
4: 捡的？
0: 没那功夫。
4: 送的？
0: 没那朋友。
4: 哪儿的？
0: 拆的。
4: 拆哪儿的？
0: 我把公共厕所门口那墙拆了。
4: 拆墙啊？
0: 嗯，拆东墙补西墙。
4: 你在那损人利己。
0: 我刚要垒我这鸡窝，
4: 嗯，
0: 楼下那二大爷又上来了。
4: 干嘛呀？
0: 一把就把我给抓住了。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都这毛病？这公家的知道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怎么回事？
4: 嗯，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
0: 嗯，
4: 我们家发大水了。
0: 发水找你干嘛呀？你们家发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就是
0: 啊，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你就是不改啊！
4: 嗯，
0: 走上你们家那厨房看看去。
4: 上厨房看什么呀？
0: 拉着我就要奔厨房走。
4: 嗯，
0: 走到门口谁也进不去了。
4: 怎么了？
0: 嗨，连我们家那碗柜子都冲躺下了。
4: 哦，你们家也发水了
0: 啊？
4: 这怎么弄的？
0: 嗨，就是那水管子没塞儿啊。
4: 哎，没关，
0: 没塞儿，
4: 没关，
0: 没塞儿。
4: 怎么个没三儿啊？
0: 我们那水龙头不让我们孩子给卖了吗？
4: 哦，这怎么回事
0: 啊？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4: 嗯，
0: 赶快给人赔礼道歉吧。
4: 说好的吧。
0: 我说二大爷，实在对不起您，
4: 嗯、
0: 因为他这一，其实这个不怨我，
4: 怨谁呀？
0: 主要是怪这个水。
4: 水
0: 啊，这个常言说的好，水往低处流嘛，不是？
4: 啊，
0: 所以谁让您住我楼下头来的？
4: 是，
0: 您要住我楼上不是没事了吗？
4: 有这么说话的？
0: 那什么，这个您家那水怎么样了？
4: 嗯，
0: 啊，听说水不少了，
4: 都上炕了。
0: 什么？您说
4: 都上炕了？
0: 水都上炕了
4: 啊？
0: 那这样得了，我这有毛巾肥皂，您家改一澡堂子得了，
4: 像话吗？这个
0: 正说着呢，居委会主任、
4: 嗯、
0: 房管所的还有卫生防御站的全来了、
4: 哦、
0: 后边还跟着一大帮观众。
4: 哪来的观众啊？
0: 上我们家看热闹来了。
4: 看你出洋相啊。
0: 我一看这不好啊，
4: 嗯嗯，
0: 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轰走。
4: 哦哦哦，
0: 哎呀，当时我从屋里横就蹦出来，
4: 嗯，
0: 往楼梯口这一站，
4: 嗯，
0: 站住。
4: 哦，
0: 各位领导，
4: 快讲上话了。
0: 各位来宾，
4: 来宾，
0: 各位代表，
4: 代表，
0: 各位同志们，
4: 嗯，
0: 今天这个我一个报告。
4: 报告？
0: 今天啊，
4: 还报告呢？
0: 你干什么？
4: 检讨。
0: 对，今天我这个检讨，
4: 哎，
0: 检讨，我主要今天检讨的第一部分就是
4: 往楼下倒尿。
0: 往楼下，
4: 往楼下倒尿。
0: 我说往下倒尿干什么呀？
4: 我提醒你
0: 啊，我说往下倒尿大伙还不得揍我。
4: 那你说什么呀？
0: 不能说这个。
4: 嗯，
0: 今天我这检讨第一部分，
4: 嗯，
0: 第一部分主要就是关于这个水门事件。
4: 水门事件？
0: 因为这个水门事件
4: 呢。行了
0: 啊，
4: 什么水门事件呢？
0: 啊，就是没水管子没龙头啊。
4: 那叫水管子事件
0: 啊。对，就是水管子事件。
4: 嗯，
0: 因为我们家这水管子没有了，
4: 嗯，
0: 所以这水就止不住的这么哗哗流。
4: 嗯，
0: 其实我也知道这水往楼下流啊，
4: 嗯，
0: 我也没什么办法。
4: 嗯，
0: 看着这水我这痛心呢。
4: 痛心了。
0: 所以我想跟你们大伙儿，我对
4: 什么毛病呢？
0: 我瞧见我张嘴就说上了。
4: 说什么呀？
0: 我们对
4: 啊，
0: 我们对，
4: 对，
0: 我们就对。
4: 哪点对啊？
0: 我们对，对，我们对，对不起大伙儿，
4: 饿着费劲，怎么回事？这是
0: 您不知道，我爱人是结巴磕子。
4: 嗨，
0: 越当着人越结巴，越结巴越说不清楚。
4: 嗯，
0: 越说不清楚，大伙儿越乐越赌气了。马爱人不说了，
4: 怎么的？
0: 给大伙儿唱上了。
4: 对，这结巴一唱就不显了。
0: 哎，对了，马爱人唱上了。
4: 唱的什么呀？
0: 他这么唱的。
4: 哎，

0: 比个里个浪个里个浪，比个浪个里个太。
1: 别美了就。美什么？你站这儿？
2: 不是，我媳妇冲我飞眼呢。
1: 干嘛呀？
2: 她那意思冲我一使眼色，让我赶快检讨两句就完了。
1: 对，你应当啊，好好学学你爱人。
2: 我学了，
1: 学了
2: 啊，我学了。
1: 怎么学的？
2: 当时我站那儿就学了
1: 啊。
2: 我说同志们，我们队，我们队，啊、我们队，我们就队。
1: 对对
2: 对对对。
1: 干嘛呢？你这
2: 学学我爱人呢？
1: 那你学他结巴呀？
2: 那我学什么呀？
1: 学人那个虚心的态度
2: 啊，虚心态度也学了。
1: 哎，怎么学的？
2: 当时我给大伙唱上了。
1: 你也唱上了？
2: 我也唱上了。
1: 唱的什么？
2: 我这么唱的
1: 啊。
2: 同志们呐、啊，叫板，悔恨自己太莽撞，
1: 嗯，
2: 佛。

0: 噌，
1: 噌，哎呦，
2: 怎么了？
0: 我掉楼底下去了。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各位旅客，由本站开往成都的高89次列车预计还有5分钟发车。
5: 我是本趟列车的列车员，虽然外面白雪皑皑，但是我们的高铁不会晚点，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有一种速度叫中国速度，有一种骄傲叫中国高铁，我代表乘务组给大家拜年啦。
6: 贾哥姑娘好，我在这儿也给你拜年了，我祝你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号我有事儿，四号你替我值个班，我5号6点钟的车，7个小时8点到我老丈人家，我跟他久久未见，是十分想念啊，我走了哥。哥你干啥呀？
5: 老弟呀、啊，这小年儿拜的挺有创意呀、啊，咋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从3号开始，你事儿挺多呀你呀、啊。
6: 我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我答应今年去她家过年，但是刚好碰上我值班，我寻思你再踢我一次呗。
5: 我寻思我能不能踢你一脚？
6: 哥，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真答应我媳妇儿了。
5: 但哥是无辜的、啊，
6: 你就说行不行？
5: 我就说行啊行。
6: 乘务组假好人并非浪得虚名啊。
5: 没错，我这个虚名就是浪出来的。
6: 哎，哥，我听说我嫂子是个空姐，平时你们俩聚少离多，你总替我值班，她不会不高兴吧？
5: 你给我闭上那个恭喜上天往事的小坑！
6: 嫂子给你蹬了？
5: 咋的？我没腿呀、啊，我就不能先蹬她呀？
6: 为什么呀？
5: 人家是空姐，咱这是高铁，一年到头见不到几面，这爱情的小说怎么续写？
6: 我听说我嫂子长得可漂亮了，
5: 你看过她卸妆啊？
6: 我上哪儿看她卸妆去？
5: 没眉毛。就这两条跟皮一个色，跟你这一样。
6: 那比我严重啊，从这儿往上全没了。
5: 这上都有
6: 啊，这样的。
5: 有一次我俩约会啊、哦，他就坐我对面，咱俩吃饭，那灯一照，拿双筷子，我以为伏地魔呢，我这。哎，这是来收我呀，这是。你这眉毛不大，怎么在脸上显得特别的重要？
6: 这个人呐，没头发可以，但没眉毛不行啊！
5: 没眉毛，咱们没帽没了啊！
6: 我怎么帽没了？
5: 你帽子没了。
6: 我帽子，呀，我说我头这么凉呢，拉哪个车厢了？
5: 哎，我帮你找找吧。
7: 站住！
5: 哎呀，这不是我的空姐前女友，妮妮吗？
7: 请叫我伏地魔。
5: 听着了
7: 啊、
5: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火腿肠，谁预定的方便面？
7: 站住，
5: 都泡肿胀了。
7: 你说咱俩分手还不到一年啊，你就这么说我呀？你这是一点都没记着我对你的好。
5: 小妮儿啊，好像你还是对咱家楼下收废品那大哥更好吧？
7: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5: 咱俩一吵架你就把我送你的东西卖给他，一和好我再从他那买回来，这差价叫他赚的，买房了。
7: 那咱俩为啥分手？你心里没点数啊？你一点都不知道关心我。
5: 你咋就知道我不关心你呀、啊？咱俩不是总见不着面吗？
7: 那你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5: 我打电话你得接呀。
7: 那谁让你总在我上班的时候给我打？我下班你怎么不打呢？
5: 你下班我不得上班吗？
7: 我不是让你把工作给辞了吗？
5: 我就想当一个热爱工作的美男子，怎么了？
7: 我发现你这个人，
5: 你别发现我了，我还是先发现你吧。怎么的，一个空姐大过年的不坐飞机坐高铁，而且还专门挑我这一趟车，你这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
7: 你
5: 对不起，我的心哽咽了。
7: 贾冰，你过来跟你说个悄悄话。
5: 别忘了当初是你给我提出的。
7: 哎呀，过来，
5: 我就给你个机会。你骂谁呢你呀、啊？你空姐咋骂人呢？查票，
7: 我网上订的
5: 身份证。与本人不符，
7: 怎么不服了？
5: 这上面有眉毛。
7: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投诉你？
5: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跟你说声对不起？
4: 列车已经出发，前方到站郑州都站。
7: 妹妹，妹妹，她哭啥呢？
5: 人家哭得多明白。老妹儿啊，你慢慢哭啊，哥都能听懂。
0: 怎么了？怎么这么的？把他们怎么？把他们怎么这么告诉我了？干嘛了？都不是说这，
5: 确实有点过分了。
7: 不是你听懂了？
5: 标点符号都不带唱。
7: 我说别的女乘客哭你就能听懂，那我哭你怎么就不懂呢？
5: 你哭吗？你每次不都直接动手吗？那哪次不都是我哭吗？
7: 哎呀，那她都说些什么了？
5: 她说，她跟她老公吵架了，她老公把那个结婚纪念日给忘了，她就把她老公的火车票给退了，但人家两口子绝对没有动手。
7: 这么重要的日子都能忘，就该跟她吵。姐支持你啊。
5: 不，你跟她掺和啥呀？那老爷们不得有自己的事业啊，不得赚钱呐、啊？
7: 那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5: 妹呀、啊，干啥？那不得给你们女的买个包，买个貂，买点好吃的养养膘，再满足一下你们的小傲娇吗？
7: 我也没觉得你满足我的小傲娇了呀。
5: 我不是没钱吗？
7: 那钱呢？
5: 我给那收废品大哥买房了吗？忘了。
2: 哎呀，行了，别吵了，我以后再也不跟我老公吵架了。看到你俩。仿佛看到30年后的我俩，太墨迹了。
7: 等一下，这墨不墨迹，咱们先放一边啊。这30年后哪来的呀？我看起来有这么老吗？
5: 哎呀，你跟那个乘客你计较啥呀？按他那个推算的方法，现在我都退休了。行了，老妹儿，你坐下吧啊。人家说的没毛病啊，嫌老了，该找了啊。
7: 哟，你找了？哎
5: 呀，我心可没那么大，多一个都装不下。妹，你还跟他套我话？你一天，你
6: 贾哥。
5: 拿了一壶花，
6: 我想好了，我不能光顾着我自己的幸福，你的事儿我也得提上日程。
5: 我啥事儿啊？
6: 你再也不用去见那个伏地魔了。
5: 哎呀，咱们餐车里终于有肉夹馍了，你弄不弄呀？
6: 你说什么呢？我说我要给你介绍个对象，我有个朋友，29岁，是个教师。婷婷啊，婷婷可不行，婷婷人家有对象了。
5: 我让你
6: 于姐更不行了。于姐虽然是单身，但是女儿都已经念大三了。女大三抱金砖，你是这个意思吗？
5: 你咋有点彪呢你啊？不，你今儿智商限号了你啊？那是那么个大三吗？
7: 贾冰，看不出来啊。
6: 这位是？啥？
5: 伏地魔。
6: 你把嘴巴里的鞋垫掏出来。
2: 他说的是伏地魔。
5: 我谢谢你的广播。
6: 嫂子。
8: 本尊。
6: 这不有眉毛吗？这没毛病啊，这。我帽子呢？落哪个车厢了？
7: 贾冰，你还挺讨人喜欢啊！
5: 不是我，
7: 我跟你说，我就多余来，我告诉你。
8: 乘务员，乘务员，
5: 哎呀，你让一让，来，你往前面上一上。哎，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8: 请问一下，这个一车厢的应该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5: 一车厢的应该是这个位置，但你这不是应该啊，你这是无座啊。
8: 这张。
5: 哦，这个是的，
8: 这个是我给我老婆买的票。哎呀，终于找到了，走了我好几个车厢啊！
5: 哎呀，不是，哎呀，老弟，干啥？你这当自己家了？拉花干啥了？你要办春晚的你啊？
8: 不是，你不知道啊？我在这个城市当保姆，我老婆在下个城市当保安。过年回家，我们都坐这趟车，前后脚就上。
5: 你老婆当保安呐？啊，
8: 本来我们俩一起去面试当保安，他们觉得我这个气质适合当保姆。哎呀，我这个人做事情比较细心，
5: 没毛病。
8: 不跟你说了，我要准备惊喜了。哎呀，
5: 你这个故事虽然短呐，但搞得我很感动啊。哦，
8: 你等一下再感动。他上车之后，你帮我把这个高铁的电闸拉了。
5: 那我不感动啊。啊？你给我喝2斤，我也不感动啊。你咋这么冲动？你要干啥呀、啊、你啊？
8: 我不是说要给他准备一个惊喜吗？你想一下，他一上车，电闸一拉，车厢一黑，我掏出一个小盒子，灯一亮，我对着他大喊一声：“张秀娟！”
5: 你要收了他啥？
8: 我不是要收了他，我这个是浪漫爱情，被你整成抓妖现行了。哎呀，
7: 你看看人家还知道制造点浪漫，你呢？哎呀，
8: 我不懂什么浪漫，我只不过给他准备了个惊喜，我给他买了个戒指。我的戒指，我的戒指。来，乘务员把车停一下，我下去找戒指。哎呀，
5: 我要把车停一下，我就得下去找工作了。咋的了？
8: 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我只给他买了个糖戒指，我好不容易打工给他买了个真戒指。我戒指、哎、
7: 你先别着急啊，你这个戒指多少钱买的？
8: 12.5万。
5: 你是打工去了还打劫去了？你
9: 这咋花这么多钱呢？
8: 打完折3000多。哎
9: 呀，粉碎性打折。
2: 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凑凑钱，你再给你媳妇儿买个新的
10: 啊。对，咱们一块凑凑。
9: 漂亮，人间自有真情在，那想买戒指你得点外卖。
2: 点啥外卖？
9: 这是铁路，不是金铺。张秀娟上车看不到戒指，她的文艺晚会到此结束。
2: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嘛？
9: 还咋办？一个个都归位吧，啥也不是。哎，碧华，
8: 大哥怎么上班还随身携带一个戒指嘞？
9: 这不是大哥的戒指，这是大哥的青春。
8: 那个大哥，你这个青春几克来的呀？
9: 大哥的青春是眼泪巴擦的。
8: 什么意思？
9: 这是给某人准备的生日礼物，还没等送呢就叫人家给蹬了。哎呀，
8: 那这个女的太不懂得珍惜了。大哥，你这么好的人，谁跟着你幸福一辈子呀？
9: 你听听，老弟啊，我发现咱俩有缘分，这个戒指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拿去。
8: 我不同意。
9: 我跟你求婚呢？
8: 不是，
9: 拿着。
8: 大哥，我不能要，你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还给你嘛？
9: 小了，啊？小了？
8: 什么小了？
9: 格局小了。干嘛呀？你出去打工，你不就得坐这趟车吗？这就证明你出去打工就一定能够碰到我。到时候，啊，
8: 我以后都不打工了。
9: 老弟啊，你不能为了个戒指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呀。
8: 不是啊，大哥你误会了，现在我们村里面发展得特别好，搞养殖的都自己盖楼了，我打算回去之后跟张秀娟在家乡创业。
9: 冲动，别整丢了啊。
8: 谢谢大哥。
4: 列车前方到站郑州东站。
10: 这就是你之前说要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啊？
9: 嗯，那呗。
10: 那咱俩分手的这么久了，你还把戒指带身上，你怎么就不知道带着我呢？
9: 往哪装啊？要不这俩兜里挑一个呀？
10: 我一跟你说正经事儿，你就跟我开玩笑是吧？
9: 我不是，我这不……哎呀，
11: 姐，别生气了，大哥多幽默啊！其实啊，我看明白了，你心里有他，为什么面子上放不下呢？你看，大哥工作起来多帅啊！
9: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火腿肠。腿收一收。
11: 所以呀，人长得老点儿能忍。
9: 你嘴收一收。哎
10: 呀，你不懂，我俩这工作性质呀，平时也见不着面的，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11: 那我真不太懂，毕竟咱们也不是一代人。
9: 我俩都是80后。
8: 我来说句公道话吧，当然我不是因为拿了大哥这个戒指我手短哈，我跟张秀娟一年才见一次面，次次见面像初恋啊。两个爱人距离不是问题，心要在一起。当然我再次重申，我不是因为拿了大哥这个戒指。

0: 上次分手，就是因为你过生日的时候，许愿，一关灯，我睡着了。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1: 我知道，你是为了给我准备生日，连听了两个班，三天都没有休息了。但我今天不想听对不起。
2: 我要听另外三个字。妮子，你如果继续做下去的话，我想对你说，补张票。哎呀，
1: 撒谎！
2: 哎哎，妮子，
1: 大哥，哎，这仨字让你说的，还补张票？你该去医院挂个号。
3: 就该去医院挂个号，再配个 CT
4: 照一照。我脑子里面又打水泡，我照啥照？哎呀，这镜子又砸手了。
5: 腾腾，
4: 你怎么来了？
5: 腾腾，我找你找了好久，可算让我找到你了。我答应你，以后不管忙成什么样，这结婚纪念日啊，我一定陪你过。对不起，我错了。
4: 那我问你，结婚纪念日是几号啊？
5: 对不起，我又错了。
4: 这，归位吧，啥也不是。
5: 好了，
4: 张秀娟，你好，小姑娘。啊！你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1: 当然了，按着一路可是乘风破浪而来。<笑>
5: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1: 哎，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5: 真的？三、二、一，哇！你这个戒指上面这么……
1: 贴不贴？
5: 贴，这个是给你的，做一收一收。
1: 咋不贴呢？
5: 这个是真的。
1: 真的啊？
5: 哎，
1: 那你那个钱娘呢？怪不得这戒指上你玻璃珠子，看着还挺晃眼的啊！
5: 开不开心？
1: 开心。
5: 惊不惊喜？
1: 惊喜。
5: 意不意外？
1: 意外。
5: 喜不喜欢？
1: 一般。
5: 怎么意般了？
1: 太贵了，那钱弄贱。
5: 没事，张秀娟，为了这个家你辛苦了。今天我不仅要送你戒指，我还要对你说三个字，学着点儿。
1: 我爱你。
5: 过来。
2: 哎，马上就要开车了，抱小孩的坐一下啊。贾哥，你看这是，哎呀，你弟妹，哎呀，这个弟妹好看呐。
6: 哎哎哎，
2: 不是，我这是我这是说，我说这个弟妹啊，这越来越好看了，这酒量上来，啤酒肚喝出来了。
6: 怀孕了吗？
2: 啊，不是要跟你回家过年吗？
6: 哎呀，贾哥啊，我都谂清楚晒噶啦。之前谂住去我屋企嗰度过拜年噶嘛，点知咧佢突然间要加班，咁即系我谂嚟谂去，应该去边个屋企拜年好咧？啊，终于俾我谂到啦！我哋咧今年边个屋企都唔去，我哋响应就地过年，我哋今年唔翻屋企啦。
2: OK，
5: 你听懂了？重在参与嘛。<笑>
6: 你弟妹说呀，今年你不用替我值班了，我们就地过年。
5: 这是好样的啊！
6: 哎，嫂子嘞？
5: 要啥？
6: 嫂子啊？
2: 要嫂子呢？这怎么饿了咋的？
6: 嫂子。
2: 啊啊啊！啥那？我母鸡。
5: 大哥不会说话，把人给气走了。
2: 他呀，根本都不懂爱情。
6: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哥，你愣着干啥呀？嫂子多好，赶紧追呀！
2: 我一年都坚持过来，我哪好意思追呀？我这……
6: 哎呀，嘎哥，你发的追归发脸啦！
2: 啊，不对，追就翻脸呐！
6: 你瞅啥？
2: 我瞅你咋的？
6: 三张嘴呀！
2: 呀妈，这都没话说的，牙碜！不是，我这车快开了。 完犊子了！这啥？嘉宾，
7: 我有包纸巾落车上了，你要是有空的话，你给我送家里来啊。
2: 游戏。哦。没找着。
7: 哎呀，人家给你机会呢。
2: 啊，我确实没找着，哪有纸巾呢？
7: 哎呀，这儿呢。
2: 这儿呢。来。
7: 哎呀，
2: 妈呀！
7: 这么多啊？
2: 找着了，找着了，妮儿啊。 这么说，咱俩就和好了呗？你放心啊，不管有没有空，我都会把你的纸巾送家去。
7: 这就对了。
2: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你跟我聊天，就不能加个宝贝儿吗？傻逼！妮子，你放心，不管我有没有空，都会把你的宝贝儿纸巾送家去。
7: 哎，
2: 别发，大哥，
7: 你发，
2: 我没发。谢谢大家。 大年夜，我收获了爱情，让我们每个人向着自己的幸福出发。
8: 此时已因为饱尝爱的人正在路上。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这些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
4: 拜吧，哥。嗯，我们祝你
5: 红包拿来。
3: 是的，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4: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6: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7: 咋的，规矩要破呀？
3: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
4: 嗯，啥意思啊？
3: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4: 谢谢哥。
3: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8: 老贾在家呀。哎呀，
3: 来了啊。那车你看了吗？
8: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3: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
8: 这不过年了吗？
3: 挺惨的，还京东上买的。来，坐。真的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8: 行？
3: 要少了？
8: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3: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请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
8: 时间到。
3: 不是，
8: 时间到。
3: 不是，我还没
8: 时间到。
3: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8: 卖不卖？
3: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8: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3: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那这钱整丢了，
8: 丢哪儿了？
3: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8: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3: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8: 讲究人
3: 是不是啊？
8: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3: 那你刚才你咋
4: 哥？
3: 怎的了？
6: 我找你有点事儿。
3: 啥事儿啊？
6: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3: 不能。
6: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3: 肯定不能。
6: 哥，嗯，我恋爱了。
3: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6: 这回还是她。
3: 回旋踢呀？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6: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3: 不顺利呢？
6: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3: 我也愿意。
8: 你愿意啥呀？
3: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6: 谢谢。哎，
8: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3: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6: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8: 那非得带钻吗？
3: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 兄弟，先坐去吧，谢谢哥。
8: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3: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8: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3: 这两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8: 啊，
3: 我这车呀，有点问题。
8: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3: 别急，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8: 没事，我配。
3: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不你你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8: 那行，你配。
3: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
8: 多少钱？
3: 2万。
8: 同意，配吧。
3: 配完了。
8: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呀？
3: 就当随礼了呗，你。
8: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3: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万都行。
8: 我啥时候说了？
3: 哎，这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8: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3: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9: 哥，
3: 哎，
9: 找你有点事儿。
3: 你有啥事儿啊？
9: 我弟弟回来了。
3: 小南回来了
9: 啊！
3: 哎，快让他进来。
9: 进来，哥。
3: 小南，哎呦我的妈！
10: 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11: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3: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11: 准备管你借点钱。
3: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9: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3: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11: 哥
3: 啊，
11: 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3: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啊，我就搁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9: 不是这句，啊，
11: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3: 我当时说了吗？
9: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3: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11: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3: 啥也别说了，大学4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得管。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11: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3: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8: 别回来。
10: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儿哥不答应。
3: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怎么养鸡场啊？

0: 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1: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0: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2: 借三万。
0: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1: 得拿。
0: 拿呀。
1: 拿。
0: 拿了。
2: 太好了，
3: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0: 拿啥玩意儿？哎呀妈
1: 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0: 往哪比划呢？你这。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3: 谢谢哥。哎，
0: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稀罕。谢谢哥。哎
1: 呀，谢我干啥呀？呀，
0: 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1: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0: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1: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0: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1: 你给我等着。
0: 你干啥呀？
1: 我下个软件。
0: 下啥软件啊？
1: 反诈 APP 呀。
0: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1: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嗯，你看着啊。嗯，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嗯，老刘在家吗？
0: 我姓贾。
1: 认错人了，再见。哎哎哎，这
0: 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1: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0: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1: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0: 不是，现在反正是都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1: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2: 哥，
1: 哎呦妈呀，这咋没完了呢？这
2: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0: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哎呀，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1: 啥资方啊？你好。
0: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
1: 嗯，行了，咱敞开了聊。嗯，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0: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2: 哥，我不借钱。
0: 可惜喽。
2: 我借车。
0: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1: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0: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来。
2: 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0: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2: 对，你知道。嗯，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0: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2: 你赶紧去看看吧。
0: 妈，怎的了？
2: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0: 你家缺本日历吧？
2: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1: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0: 拿走。扒拉啥的，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2: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0: 这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2: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你咋
0: 听你说的吧？哎，
2: 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0: 别说了啊，媳妇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2: 谢谢哥。哎哎，你想好了？
0: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2: 塔克拉玛干。他
0: 冲动完了。
1: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2: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0: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提了咣啷。
1: 我也冲动了。
0: 还要车不？
1: 还要脸不？
0: 脸可以不要啊。
1: 那车我也不要了。
0: 别
3: 哥，
1: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0: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3: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0: 都知道了，
4: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
0: 你把钱弄丢了，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5: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0: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2: 不行，来表示。
0: 这是哎呀，这是钱呐，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2: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儿给你
6: 拜年了。
0: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1: 哎哎哎，我能说两句不？
0: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1: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0: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1: 才看出来呀，人字咋写
0: 呀？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2: 一撇一捺。
0: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2: 怎么了？
0: 钱找到了，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6: 如虎添翼。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亲爱的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真的好想你啊。你问牛群啊，他得晚点来，最近孩子出点事儿，这次期末考试考砸了，让老师叫家去了。一会儿来了谁也别问他啊，问他也不承认。不信你就问牛哥你怎么才来啊，他准得说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就是这么个人。哎呀，风风火火，
9: 牛哥你怎么才来啊？
8: 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真的真的啊，在哪儿吃的呀？
9: 嗨，光顾聊天了，谁知在哪儿吃的？
8: 跟谁聊的呀？
9: 啊，光顾聊了，谁知跟谁聊的？
8: 聊的什么呀？
9: 光顾聊了，谁知聊的什么呀？
8: 别说，都知道了，让老师叫家去了啊。
9: 谁给捅出去的？
8: 谁捅出去我也不能告你，我不成叛徒了吗？我就不说是赵本山捅的。
9: 赵本山怎么这样？看得挺老实的个人。
8: 不是，你甭找，你找他他也不承认。那孩子从小就像叛徒，你甭。
9: 为什么把你叫去？
8: 为什么呀？
9: 啊，
8: 我都没脸说。
9: 有什么没脸说的？
8: 无非就是丢人呗。
9: 全班50个孩子，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的名字都对不起。
8: 名字？
9: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我你知道我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
8: 什么名字？
9: 牛顿。
8: 哎呀，这名字太好了，长得像头牛，反应还很迟钝。
9: 全班的孩子都是一年生的，人家怎么就考那么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我们牛顿倒数第二，倒数第一那孩子 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8: 冯斯托罗夫斯基。
9: 哦，对对对，冯斯托罗夫斯基。哎，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托罗夫斯基，
8: 对吗？
9: 那生个女孩指不定叫什么呢？
8: 那就叫莱文斯基。哎呀，非把美国给搅和乱了不行啊！
9: 你说说，就冲孩子给孩子起这破名字，他这个当爹的就不着调。哎，
8: 你骂谁呢你？你找配呢是吧你啊？怎么出口就骂人呢？
9: 不是你急什么呀？
8: 废话，我就是那个什么冯不着调的。
9: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8: 我儿子，
9: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倒数第二老跟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8: 这个忘恩负，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们倒数第一能跟你们倒数第二玩，这就充分说明我们孩子有爱心，不嫌贫爱富。就冲我儿子眼神这么好，考试抄谁的，他都得倒数第三。
9: 不是，咱俩就别在这儿掐了，
8: 再掐就该并列第一了。
9: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别的事儿没干，我天天翻这个名人传记。
8: 我也是没事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9: 哎，我就发现，哎，朱元璋6岁开始要饭。
8: 是啊，孙中山15岁才有鞋穿。
9: 爱迪生卖过报纸，
8: 高尔基擦过皮鞋，
9: 陈景润卖过鸡蛋，
8: 马俊仁打过猪草，
9: 倪萍捡过柴火，
8: 赵本山钉过马掌，
9: 冯巩捡过烟头，
8: 牛群偷过煤球。这怎么是谁偷过煤球啊？不是，我甭着急，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干过的事估计你也干过是吧。
9: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8: 什么特点？
9: 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8: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9: 我溺爱孩子？
8: 就是你。
9: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他往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啊，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猪蹄儿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在被窝里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啊、
8: 这是我的问题。我听说呀，这次你儿子音乐考试露脸了，给你拿个大铃蛋回家。
9: 你甭说的，那是老师诚心找茬啊，说我们儿子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我儿子唱歌能跑调、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跟我一个音儿都不带差的。
8: 是啊，
9: 我一气之下领着儿子，我找老师评理去。
8: 你怎么评理的？
9: 我当时给他唱了个打板城的姑娘，一下把老师给镇住了。
8: 你怎么唱的？
9: 打板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有一句跑调吗？
8: 没有。哎，都没在调上。
9: 这么说我对儿子真是有点溺爱？
8: 有点，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9: 不是，那怎么办呢？
8: 怎么办？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穷不能穷教育，富不能富孩子。哦，
9: 是 是
8: 就得想法让他们吃苦。
9: 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啊？
8: 哪有苦可吃啊？你按照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哎呦，
9: 那您快点说。
8: 这么着吧，明天早晨，我找辆卡车，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乐死、我不要，你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等儿子放放学一回家，你嚎啕大哭，哭你会吗？会，你演戏吧。不，饶命！你这么哭容易把狼招来。你得发自内心。
9: 那我说什么呀？
8: 什么难过说什么，
9: 什么难过说什么。
8: 放心。
9: 好嘞，
4: 来，儿子哟。
9: 好，
4: 可了不得了。
9: 对喽，
4: 咱家值钱的东西啊，全让你冯叔拉走了。
8: 行。你说这干嘛你啊？
9: 实事求是。
8: 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
9: 儿子不好喽，咱们家连吃的都困难了。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棒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喽。
8: 你这喂鸡呢？
9: 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8: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嘛。你别说买的，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9: 我儿子爱吃排骨，
8: 上我那拿去吧，我省一口钱有了。
9: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啊？
8: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9: 那儿子学校还上不去呢，
8: 那就得头悬梁锥刺股了。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只要他一打盹

0: 就把他头部吊房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扎他屁股。
1: 不是，孩子学校还上不去呢，
0: 那就得使老虎凳辣椒水了
1: 啊。你对你孩子也是这样吗？
0: 不是，我孩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孩子教育好了。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您说是
1: 吧？不，我就问了，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老虎凳辣椒水？
0: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你这么捣乱吗？你这不，
1: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是太不着调了。你说你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这下得去手啊？
0: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儿套不着流氓。你急能解决恋爱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吗？你得不停的勉励孩子，你可以给他做首积极的诗吗？
1: 那我怎么说呀？
0: 你这么做啊，学习不刻苦，不如卖红薯。不信瞧你爹，从小250。
1: 那你也得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0: 我不会，
1: 你太会做，你肯定得这么做。
0: 我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1: 好诗，
0: 考试完了看你爹，还是不着调。

0: 猜个谜语。
1: 好啊，
0: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1: 太简单了，水呗。

0: 我说的是微塑料。
1: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0: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2: 来啊，
0: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2: 2个。
0: 你不懂数学呀、
2: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1: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鬼环，鬼环啊！鬼环，
5: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6: 出去，出去！这是贵宾休息室，
4: 我招认了。
6: 找谁？
4: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儿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
6: 我们这儿没有蔡花。走走走啊！
4: 他现在改名了，
6: 叫什么？
4: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6: 海伦小姐？
4: 对对对，海伦，海伦呐。
6: 你是谁？
4: 我是他爹呀、
6: 哎呦，老爷子来了！
4: 哎呦，
6: 你好，
4: 你好，你是？
6: 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管管账什么的。
4: 哦，王会计，哎呀，你好，你好，王会计，来来来，吃点猪脊干吧。
6: 老爷子，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哎呀，老爷子。您先上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千万别出来！
7: 哎
8: 认得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哇，你永远是那么帅！
7: 谢谢谢谢谢谢。
9: 这人谁呀、啊？长得跟大马猴似的。
6: 哎呀呀！安静安静安静！除了采访的记者留下，其他的全都出去。出去！不往出去走！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0: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正在广播收视厅独家采访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海伦小姐。
11: 海伦小姐，我可以给您拍2张照片吗？
8: 可以的。
10: 海伦小姐您好。
8: 你好。
10: 旅途很疲劳吧？
8: 我感到非常的辛苦。
11: 海伦小姐，
10: 初次来对我们这个城市印象如何呀？
8: 哇，这个城市真是太美了。
11: 海伦小姐，
8: 本来我们讲好的要去山东的省会演出，可是这边的歌迷非常的热情，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就到济南来了。
11: 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
10: 听您的经纪人介绍，你成为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是受您家庭的影响是吗？
8: 是的，我妈妈是一个做饭，是一个作家，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10: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8: 想我的爸爸了。怎么，你也想我的爸爸了？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4: 闺女啊，我就在这儿呢，我也想你啊。
12: 哎呀，亲爱，这是
8: 弟弟，他就是我的爸爸。
12: 哎呀，老先生您怎么在那儿啊？
4: 王会计不让我出来啊。
6: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
12: 好，
6: 来来来来来。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4: 闺女啊，闺女来。哎呀，闺女啊，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吧。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了。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吧。
8: 我爸爸

0: 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他刚从欧洲回来的。
1: 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0: 是啊，他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1: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了。
2: 请问片子是谁拍的？啊，
0: 好像是张艺谋。
1: 对，是张艺。不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啊。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正常了。
3: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2: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父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1: 中中中，一只羊是干，两只羊也是红嘛。来来来，一块儿。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来来来，王牌进来了，一块儿坐。来吧，
3: 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2: 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1: 好好好好好。
2: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3: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0: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2: 那么老先生您呢？
1: 要享福，少生孩子，多种树。
3: 对。换一句。
2: 换一句，要享福，多生孩子，少种树。哎呀，这恐怕富不了了。海伦小姐，歌迷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啊？
0: 爱你爱在骨头里。
2: 很深刻。那么在您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0: 恨你恨在骨头里。
3: 爱恨分明。
2: 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部片子最满意？
1: 张医生给我拍的我最满意。哎呀，那拍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那雷跳鼓呀，一跳一跳一跳的，都看得可清楚了。
0: 爸爸，你少讲两句吗？
1: 爸爸不累啊。
0: 你不累我累了吗？
1: 你累那你协助爸爸来说。
2: 请坐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1: 我不是啊，
0: 爱好弹吉他。
1: 我喜欢弹棉花。那弹棉花的声音可好听啊，弹弹弹弹弹。
0: 你不要再讲话啦。
1: 那人家问我的嘛。
0: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中。老先生啊，请问您高寿啊？
1: 不知道。
2: 闺女不让说。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0: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你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1: 耶，错了，他是属羊的，28了。
0: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10岁。
2: 是啊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0: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1: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3年多了。
0: 老先生，老先生，带我爸爸去吃宵夜。
3: 老爷子，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1: 我一点都不饿呀，你饿了？来来来，爸爸这带了有煮鸡蛋，你吃点煮鸡蛋吧啊！来吃一点吧，孩子啊！
0: 你这是弄啥了弄？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算是认了。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1: 你看你这脾气，你咋能给人家发火了嘛？
0: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1: 你咋了？
0: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待着？
1: 那娘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0: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哼！
4: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出她是个农村丫头，这7、8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1: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4: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他毁了。
1: 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2: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1: 错了错了错了。 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我闺女，我是他的一个老乡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容易呀、啊，他从小爱唱歌，他熬到今天这一步，他不容易呀、啊。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过不去，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呀、啊。哦，对了，来的时候那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儿，这是她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嗑出来，你吃吧。
0: 俺娘她好吗？
1: 好着嘞，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想住你了。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我就到欧洲拍电影去了。
0: 你等等，你等等。
4: 海伦小姐，该你上场了，爱你爱到骨头里。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相声是一种语言艺术。
2: 哎，
1: 我国是个语言丰富的国家。
2: 是啊，
1: 最近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发现了没有啊，在我们社会当中啊，流传了一种省略语。
2: 省略语？
1: 哎，概括性非常强。
2: 你能给举个例子吗？
1: 可以啊，你常听人家说五讲四美三热爱
2: 啊，
1: 就是一句很好的省略语。
2: 哎，它节约了很多的内容，
1: 可不是吗？但是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省略语一定要运用的准确
2: 哦。
1: 如果大家听不懂，肯定会闹笑话。
2: 是吗？
1: 可不是吗？前些日子我出差，住在一家招待所里。
2: 嗯，
1: 一般的这个住宿手续呢，都是这么办理：本人呢填完了登记卡以后，就在旁边等着服务员叫你。
2: 哎，好给安排房间。
1: 第一个服务员拿起登记卡，开始就叫了。
2: 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丝绸进出口总公司浙江省分公司驻杭州市对外贸易部副经理兼公关部主任石在长先生。哎呦我的妈呀，
2: 是够长的，都接不上气儿了。
1: 第二个服务员一想，这太费事儿了。
2: 对呀，
1: 您仔细听，他要用省略语了。
2: 他怎么用的呀？
1: 注意了啊，北中的有吗？
2: 这什么单位啊？
1: 北京重型机械厂的。
2: 哦，有这么叫的。
1: 鞍钢的。
2: 鞍山钢铁公司的。
1: 朱影。
2: 珠江电影制片厂的。
1: 下边是
2: 哪儿的？
1: 哦，怀孕的。
2: 哎啊，怀孕的？怎么还有怀孕的呀？
1: 怀孕的哪儿去了？哎，那老头儿。
2: 嗯，
1: 你不是那个怀孕的吗？
2: 啊，有老头怀孕的吗？
3: 哎，姑娘，我没怀孕，我是怀来运输公司的。
2: 嗯，
1: 啊，是啊，到我们这儿就叫怀孕的。
2: 哦，这怀来运输公司嘛，就叫怀孕的。
1: 对了，
2: 那么这位是怀来轮胎厂的呢？
1: 那就叫怀胎的了。
2: 哈哈，这像话吗？
1: 铁锅。
2: 铁锅？怎么还有铁锅呀？
1: 人家是铁岭锅炉厂的。
2: 哦，这么回事儿。
1: 铁锅下边。
2: 哦，
1: 笼屉上边。
2: 对，笼屉应该在那铁锅上边啊。
1: 怎么了？
2: 它好成龙配套啊。
1: 起什么哄啊？
2: 本来嘛，怎么有笼屉呀？
1: 笼屉呀，是龙口床屉厂的。
2: 这谁闹得清楚啊？
1: 请包子进去。
2: 得，上屉了，下一步就该开饭了。
1: 开饭干嘛呀？
2: 这包子吗？
1: 这个包子是包头子母扣厂的。
2: 这谁听得清楚啊？
1: 上厕所的出来。
2: 嗯，
1: 上厕所的出来。
2: 怎么还有上厕所的呀？
1: 这位是上海测绘研究所的。
2: 这听着多别扭啊。
1: 各位旅客注意了啊，为了节约时间，我把大家的住宿统一的安排一下。
2: 好，
1: 开刀的去五楼。
2: 嗯，
1: 上行的到三楼。开膛的到地下室。
2: 啊，
1: 自杀的去单间。
2: 哈，一位都活不了。
1: 受得了受不了啊，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其实啊并不乱。
2: 这都是什么单位的呀？
1: 有单位啊，你听我告诉你啊。
2: 嗯，
1: 这个开刀的就是开封刀具厂的。
2: 哦，
1: 上行的呢是上窑模型厂的，开膛的是开滦搪瓷厂的，自杀的是自贡杀虫剂厂的。
2: 哈，这谁听得懂啊？
1: 旁边坐着这么一位啊，上海吊车厂的。
2: 怎么了？
1: 这位听完了一喊，撒腿就跑。
2: 他跑什么呀？
1: 他不跑非叫他上吊不可呀。
2: 可给这位吓的。
1: 也别说，有一位愣没走，乐呵呵的在那儿净等着叫了。
2: 他是哪儿的呀？
1: 三联书店的。
2: 这位怎么不走呢？
1: 他等着叫三叔呢。
2: 嗨、哎，
4: 你会吃饭吗？
5: 吃饭谁不会呀？
4: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5: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4: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5: 嘿，有意思。
4: 你用什么吃饭？
5: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4: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5: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4: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5: 这俩有啥关系啊？
4: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5: 说的对，用公筷好。
4: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方州城金锤挂宝刀，薛奎啊，不知道他这个刀的来历。可这李成业三秦王也不知道啊，这小雷公这锤这么厉害。当时拿锤往起这么一架的时候，这李成业是狠狠的就削了这么一刀。不削这一刀则已，这小好家伙虎星四溅，两个人同时就觉得这耳朵嗡的一下子，各自往回一带缩去。李成业胯下的宝马良驹倒退了好几步，他们大刀立刻举到眼前来了。怎么回事？他紧张啊！好家伙，自己凭这口刀成个名，成的家，对，能混到今儿这份上，官拜三秦王，了得吗？就仗着这口宝刀啊，和胯下这匹马。可今儿这刀要奔了怎么办呢？把他吓得。同时，他更为紧张的是，这锤怎么回事儿？怎么了？就没消动。他的心里是这样。把这位魁少爷吓得也够呛，差点从这骆驼上掉下来。怎么一般的这个刀，你甭管是什么样的大刀，哎，几乎是十把刀得有八把让他那锤这么一别，给你这刀头改成锄头，哎，就给你给换过来，今儿个会没怎么地啊，还差点把锤给削坏了。他不看则已啊，这么一看呢，那锤头下边呢出了一小慢的口，确切点说就是慢针口，就是缝的针线活落这么一针，那就受不了啊！把薛奎疼的心直蹦，怎么回事？这是我家恩师赐给我的防身之宝，八棱紫金。

金锤呀、啊，这怎么了？这是啊，这个老家伙，这刀怎么这么快？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薛奎想，我别跟你瞎耽误工夫了。怎么，我跟你拼吧？他想拼，三七王何尝没想拼呢？可恼啊！哎呀，还算便宜呀、啊。怎么这宝刀啊没出什么差错，这个小家伙这对锤呀、啊、不能再削了。推马举刀又过来，两个人又站到一处了，打这么二十几个回合，把两边的那些个掠阵的几乎都给吓呆了。这个战鼓敲的呀听不出个数来，来这不是为了啊助威吗？这鼓声这么一响，使人振奋呐、啊。这敲了敲着，敲鼓的手腕子都酸了，胳膊都麻了，漏了，坏面，都到这份上，两边都为自己的主将揪心。三七王跟他打着打着一响，哎呀！这暗叫着自己你老糊涂了，怎么了？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啊！现在老夫阵前虽然能跟他走上几个回合，但是那属于是抖擞精神。哎，抖擞，人家这小伙子你别看他瘦啊，皮包着骨，这是一种自然的精神，那气力在那儿呢，这怎么能行啊？我不能跟他下耽误功夫，我得用回马刀怒我秋斩，要用这娃娃的命打你拨马。谁不知道三七王刀急马快，扑下来掰下去。这魁少爷也不管他是真败是诈败，是随后就追。李成也腰摸着差不多了，他用脚一踹这个绷凳绳，右腿磕起来啪下一点这飞虎山，哗马一学，这个刀就举起来，可把三七王李成也吓坏了。怎么，他居然会晚了一步？当他把刀举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像泰山压顶一样，哦，一股冷风由上而下，扎！三七王懵了，怎么回事？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他的马是真快，之所以他厉害，两军阵前是常斩大将的首级，就因为他得力于这匹跨山的宝马，追风闪电。他要追你的时候，假设说你诈败，李成也追你，哎，你还没反省过来呢，人已经到你背后了，人到风的马到，刀就到了，你脑袋下去了。当他要诈败，你追不上他，眼看追上了，把他一学马，你也就完了。今天不行，怎么这骆驼跟马是一边快？还有个事让三七王有点纳闷，他纳闷什么呀？我怎么没听见这马走銮铃是马蹄声啊？嗨，他回过头来明白过味儿来了，怎么他这坐下没声啊？哇哇哇，骆驼呀，不得了啊！骡子他往旁边这么一闪呢，啪，要全砸上，筋断骨折，就把这给砸塌架了。怎么了？就扫了这么一下，这膀子碎了。骨头碎了啊，特别他这骨头，哎，这个骨质啊都松了，羊灰质太多了，这扫这一下就受不了了呀。三七王大叫一声，在马上一沾一晃，险险一头灌下来，幸亏身后带着那八个小校，这八个小校腰里头都带着捆人的绳索，

0: 头疼牌，右手是鬼头大刀，嗷嗷一嗓子，这几个家伙就过来了，就跟这魁少爷玩命了，把小鬼给吓一跳，吓骆驼就跑。你看这怎么回事？这是要再着不一锤，三秦王也完了。李成也是大败而回呀、啊，回到大帐前呢，大叫一声：“嘡啷啷啷！”刀刀啊，扔地下了，一头由大马上栽下来，人们把他扶住了，赶快摘盔卸甲，治伤呼药。哎呀，董少爷，他哪吃过这亏啊？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尤其他这把年纪，不行了，架不住了。这血气方刚还凑合，这可怎么办呢？呼药也不行，吃药也止不住疼，把众将给急的一个个四脖汗流，大帐里外是忙出忙进。那边呢？那边长得胜谷回营啊，回城去，庐陵王亲自哎给这位魁少爷贺功。人家是吹吹打打，热闹非常，这儿是非常的难过呀。完了，这怎么办？大伙急坏了，特别是两位副帅。哎，第一位副元帅，混号人称玉麒麟，此人姓李名坤。第二个呀，叫金眼大鹏，李俊。都是李成业的本家，还是他的两个弟弟。这俩副帅急得暴跳如雷，当时啊要出营干嘛？叫阵给元帅报仇。李成业给拦住了，二位元帅千万不可出征。怎么？此子非同等闲，好厉害呀、啊、哎呀，疼的就开始黄豆粒打下来，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滚呢。大伙一看，这仗别打了啊，马上回长安城吧。为什么？那儿有很多接骨名医，给三秦王看看。李成也咬紧牙关呢，瞪了这说话出主意的人一眼，怎么回事？出什么馊主意啊？几十万人把这位老夫伤这一臂，就回长安回去见天子，怎么交代？一派胡言，哪个再言撤兵者斩。哦，怎么疼啊？哎呀，元帅您这么样，这也不行。正在着急之际，哎，营门小校来报说，在营门外来了一个出家的道人，是一个女道士，说能医治元帅之伤痕。哎呀，两位副帅这么一听，吩咐一声，大帐中八家太保，这八个人呢、啊、都姓李，全都是三秦王本家的这个侄子。这么说吧，一个外卖没有啊，没外卖啊。那当然，这玩意儿就是他在这儿为三秦王主帅的，他带的人都得他的人了、啊、你这三心二意的，他能用吗？这不行啊。那这八家太保，这八个太保挺有意思。怎么有意思？按八卦排下来的，是前坎跟阵顺利坤队，哥俩呼的一下全跑出来，来到外边这么一瞧啊，哟，怎么这八个人都有点害臊了？怎么回事？他不知道这女道士是什么样的个女道士，哎，以为啊是一个上了岁数的女道姑，哎，感情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道士。哎呦喂，这简直，你说的是老道，他要把这身道衣啊这么一脱，把这个道冠要是拆喽啊，把头发披三下两换好了衣服，我的天哪，嫦娥不急，蕊宫仙子逊色。说古代有四大美人，这几大美人在他的跟前恐怕都得逊色三分啊，倾国倾城啊。哎，长得太漂亮了， 可这几个人赶快上前施礼呀、啊！不知这个仙道姑由哪里来，还问这个呢？道姑微微一笑：“哎，列位不认识啊？啊，实不相瞒，我乃是皇帝陛下则天皇帝的本家侄女。哎呦，我的天！大伙上这里跪下，因为什么？这可有来头。”我是特地前来医治老帅的伤口。说完之后，他接了大帐，先看了看上手，哎呀，这胳膊肿的，我的天，没模样了。那道姑啊，不慌不忙，把药拿出来了，拿了几粒药把它研喽，哎，有吃的药，有上的药，告诉怎么服药，怎么什么，大伙儿半信半疑。怎么这么漂亮的女道姑，她尿能灵吗？这个啊，也许没准儿，试试吧。是待会儿给安排到了寝帐，让这个三七王休息片刻，这会儿就不知道怎么接待这位女道姑好了。哎，摆了这个猴具桌席，这荤素皆味，您想吃什么您就吃什么。道姑微微一笑，用不着这样。哎，天下是我们武士的天下，我来的这会儿助三亲王一臂之力也是应该的，知道吗？你等啊，一方面照顾王家千岁的伤势，明天呢就能见亲，后天哎就能见好，再过两三日就会安然无恙，啊，痊愈如初。大伙一听，这是不是出现？另一方面，你们还得做好准备。准备什么？防备啊！儒陵王派他手下的战将前来劫营。哎呦，这句话给这两位副帅可提醒了，是吗？那是真得做好准备。你看，还真准备对了。天还不到二更呢，那个房州城门开了，由那里边杀出一哨人马，为首一员大将，胯下乌骓豹，倒提着一字点钢枪。谁呀？就那贾薛刚、许福鲁，这位怎么杀出来？嗨，别提了。就这个庐陵王一沾榜啊，沾榜要是招收些能人啊，他这气儿还小点啊，招驸马，谁要能协助我守住这个房州城，哎，能保我呀平安，保我这一方，这个臣民们平安，我就把女儿许嫁于他。这位气得够呛，特别这俩接榜的说，如果真来两个猛一头扎一位啊，甚至千雄魂被往后肚子腰寒，这是生如同中，我佩服。就来这么俩毛孩子，阵前侥幸一锤伤了对方的主帅，呵，王家亲自给针灸，而且在酒席宴前当着文武，这事儿就定了。这接榜啊，这不是打岔啊，说话就得算数，感情这事已成真了，说是要把这个大皇姑啊许配给那个白脸的小公子你薛娇，然后二皇姑呢就许配给这个小雷公子，就是魁少了，可又一样，年纪都小，现在不能结亲，哎，反正这亲就算定，那岂不是给气的。他一声没言，酒都没喝好，暗暗的憋足一口气，今天晚上三更天，我深入敌营，把三亲王首级取来，看你王家千岁还有何话讲。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我。

0: 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最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谁俘虏啊？偷营劫掠，您得告诉谁一声，连马登他都没告诉。带着他手下的这些军校就杀出来，一直杀到敌人的辕门前，屈服了。他马上龙眼神这么一看，他愣了，怎么回事？这个周军大营啊，冷冷清清。哎，有这么几盏灯笼，而且那灯笼呢还进窟窿，这随风在那边啊直晃荡。有几个老弱残兵拄着刀枪啊在那打盹呢。如果说有点生气的话，那就是风吹战旗。探报来报，启禀将军，大营啊没有重兵把守。哦，哼，微微一笑，盘丝盘算，天助我也。这人要是该着露脸呐，没辙。哼，就他这大营如入无人之地，杀！喊一声杀，哗！真行，这人就冲进来，一下杀到中军帐，他啪用枪一挑战人，啪的一下把战人就挑飞了。往大帐里头这么一看，一人没有。空帐一坐，哎呀，徐俘虏暗吃一惊啊，坏了，可能上当了，有点回过味儿来，回过味儿来，完了，大了，左营门一声炮响，跟着右营门一声炮响，喊杀声四起呀、啊。哗的一下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周兵。哎呀，这怎么办呢？往回退，退不回去了。他还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干嘛来了？你不是想要露一鼻子吗？你不是不服那俩小孩子吗？这怕什么呀？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那就杀吧，在敌人心腹中开花，我杀他一个地覆天翻。他催马鸣枪，夫人就刺，遇人就挑啊。呵，过来两员将一下子把屈服虏给截住，那就是那两位副帅，手里全是酒碗八环大砍刀啊，和三匹马杀那个驼龙状，就像总本能一样。屈服虏一看，行，怎么行呢？这周营之中确实还是真有些能人，杀了没有二十几个回合，他居然把这二将给杀败了。哗的一下，人家拨马就败，他随后就追，已经到人家中军帐，还往前追呀、啊、这位有点没谱了，也不是没谱，确切点说，这位军事常识太差了，还往前追。追着追着，只看唰啦这么一下，对面有一哨人马列开队伍，为首是员部将，在灯光下仔细瞧，不是什么部将，是一个出家的女道士。 手里拿着一把拂尘，嘿，讲究，怎么讲究？这拂尘这瓣儿啊，33寸，3分3长，是玉的。啊、哦，他把去路给挡住了。什么人如此大胆，敢闯周营？哼，秦福禄一撇嘴，他们是一个出家人，应该跳出三界外，少跟着掺和。再又说了，还是一个女道姑，你这将军怎么能跟你一般见识？你且闪开，我今天要的是李成业的手机。女道姑笑了，来将如果能敌得住我手中的拂尘，你就可以随便冲杀，要敌敌不住我，休怪你家天长，今夜要开杀戒。什么？
4: 呵，多狂傲啊！
3: 嗨，只要在周营待着的不一定是好人，甭管他了，啪一下俩脚鱼锤蹦蹬成马，往前这么一长腰，顶枪就刺。只见这位女道士往旁边一闪，是手里头的玉拂尘轻轻往外一磕，他这个枪头嘎啪，呵，许福禄一愣，怎么他那拂尘是玉的是铁的，不锈钢吧？那时候有那个不锈钢吗？反正那亮堂堂，就看着像玉的，怎么刚刚就这么一声？什么玉的能和我的铁枪磕呀？你还别说，他还真有点力气，此人万力不小啊！马步交锋，打到一处，打着打着，一个道士一拨头，就进了这个营门了，一个小营门。徐福禄就不应该再追了，哎，能杀头血路啊，是36招所谓上策。今儿个他蒙了头了，神差鬼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非追不可，一劲冲进这小营门，往里这么一冲，啪！走线铃咚咚，走线铃这么一动，跟着哗这么一下，3道半把锁就啪！爹马上就遮下来，头上3叉帅子盔摔出就1丈多远，啊，好厉害的半马锁。徐福禄还没等李达挺跳起来呢，他的拳脚也不错呀，武功挺好啊，打猎时候露过几招，马上部下都不错，是一员了不起的战将，可是还没等起来，再听寒光这么一闪，手起剑落，咔！屈福禄，这假薛刚，啊，斗大的人头啊！下来，只见那女道士往后这么一撤身，他玉拂尘在他这道袍领子这牵着，手里头一口清风宝剑，那血顺着这个血槽唰哒哒哒哒哒，吩咐一声，来人呐，把敌将手机悬挂辕门。遵令。手底人吓得一哆嗦，怎么，好家伙，这女道姑感情不光会看病啊，贴他那个药啊，呼他那药，吃那药，据说大见好转，感情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呢。好呗，把这房州城大将给宰了，人头挂出去，这会儿就给这女道姑贺功。城里边呢，庐陵王已经得到禀报，他亲自登上城头，手扶垛口往对面看呢，看不太清楚，怎么那大营还远着呢，但是徐福禄那脑袋够大呀，好家伙，跟那头后头大3白西瓜差不多，硬戳戳的呀，渺茫茫稀里糊涂的 能看出点眉目来，看出点模样来，确实高悬手机，那就是富帅娶妇孺的人头啊。哎呀，庐陵王首府夺口，放声大哭，哎呦，左右劝哦，劝也劝不住啊，哭得甭提多伤悲，众将都掉泪了。你这怎么说呢？也可以说庐陵王这是对他手下战将的感情，也可以说呢这是手段，等于刘备摔孩子一样。大伙儿一看，这哎呀，千岁如此之伤感，这怎么办？庐陵王敦足捶胸，我一定要给我徐将军报仇雪恨啊，公要亲自出征，我亲自去吩咐一声，三军挂孝，虽不是说头戴白身穿孝吧，都得挂上，简单的这个小孝衫大孝衫都给我配上，哎，为徐将军复仇，写几个大字挑出去，写上啊，我盖一大条挑出去了，真干了，这是就在辕门前交战。嘿，三齐王伤势大为好转啊，他自己都觉得奇怪，怎么这神仙一马抓呀，啊，扁鹊复生，华佗在世，神医呀，嘿嘿，哎呀，你要慢着点，怎么太激动了，这神医确实是神医，这了不单此位仙长医术高明，而且武艺高强，敌军前来偷营劫寨，活捉的啊，杀死的大概有80%，回去没有多少，逃回去也是不死带伤，逃回了方州城，居然把庐陵王手下的副元帅屈辱给斩了，人头挂在辕门，大长我周春的锐气，哇哈哈，我要重赏这位道姑，我要亲自上表给天子，给他重修庙宇，庙宇中不管供着哪路神仙，大塑金身。嚯，他不知道怎么着好了，这时候探报来报，庐陵王要给他手下的副帅报仇，亲自来讨战。嗯，带我出征。哎，慢着慢着，怎么八家太保两位副帅以及先锋官所有的人，包括那位女道士，都过来解劝，为什么？哎呀，元帅，伤势未愈，不可出战呐、啊！你道姑啊，抢前一步。元帅，且请放心，列位将军也不必动怒。嗯，给我500精兵，贫道不才，我今天在两军阵前要生擒庐陵王，将他押解进京。去见他的母亲则天陛下，我看他有什么话讲。母亲待他不薄啊，虽然说把他贬到方州来了，但是还封他为王呢，他不知道好好报效国家，报效他的母亲，结果敢反他的老娘，这还了得。哎，我今儿个要亲自把他捉住。哎呀，这先长情上受我一拜，至于吗？这么大三齐王，哎，他就在这方面差点火候，怎么他没那份儿？哎，一来就说是某某人的这个风度，这个风度啊是自然的东西，哎，他有了这个学识，这个风度自然而然的就来了，没有这个，这里边的都空空的，空空的，外面再怎么着也不行。所以他要给这道姑要磕头，大伙一看这有点太过了。这副帅一看，哎，元帅您不必如此，我等陪同仙姑杀出营门，一声令下，跟着后破连天杀出来。庐陵王问左右：“是，什么人？啊，刀斩我家副帅。”大伙说：“您看，千岁就是他。”哟。飘然而至，
5: 也不知道这位是风吹过来的还是走过来的，轻飘飘的就到了阵前了，往那儿这么一站，呵，大伙儿一看，这不得了啊，怎么站如松卧如弓啊，啊，走起来是一阵风啊。哎，这女道姑是女道姑吗？是啊，这身上穿着八卦仙衣呢。正在议论，旁边有人说话了，哎，是他呀，认识老朋友了啊。卢流氓吓一跳，他回头一看，是那位奎爷。我说，哎，这亲家，你在说什么呀？哎，你认识此道士？我太认识了啊，我们俩人还曾经有一面之识。哎，他舍过药，我帮他卖过药，大伙越听越糊涂，怎么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什么叫舍药卖药啊？这不管了。哎，原来是他呀。嗨，这位屈副主元帅死得太窝囊，我们在这儿轰轰烈烈，这听说薛刚是元帅，他是副元帅，还准备兴长灭周呢，还没等离开这房州城一步，就让这女老道给斩了，这太可怜了。这带我过去吧。也没等卢灵王说着，他一催坐地，大骆驼跑过来了。无量佛，你这不起哄吗？这不是，怎么你又不是出家人，你念什么佛号？哎，别来无恙啊。啊，观主，这女道士不看则已，这一看呢，可气坏了，认出来了，我在跳神舍药的时候，此人就站在我的身边，上了我的莲花台，他一晃我这拂尘，好嘛，那药是噼里啪啦像雹子似的往下掉，就是他，多可恶你说。啊，原来是你呀，强压熊头火，心说我今儿得把他宰了，我得用个稳军之计。哎，我要是一发怒一吼叫，别让他有什么精神准备，是个小孩子，我得想办法把他哄下来。哎呀呀，无量佛真是少见的，没想到世主你已在此处啊。就是呢，哈哈，我说你一个出家人，今儿个你跳神舍药，明儿你跑这儿来助纣为虐，帮助周莹，是何道理？嗨，贫道有些心事啊。小世主这样高一声低一声的说话太不方便了，请您下坐进来，我有几句心腹话相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6: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7: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6: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冤家路窄，这你倒是说什么也没想到在这会儿能碰上这位魁少爷。魁少爷觉得挺有意思，哈哈，哎，在这儿又见着了，有缘，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哈哈，你倒是一看这高一声低一声的不得劲呢，我得把他逮着，要不然我这气出不来。你下来下来，我有话跟你说。是吗？悄悄话。哎呀，那太好了。甩灯离杆蹭的一下，他有打这雪花坨上跳下来，把他阵中的那些人给吓了一跳。啊，那亮着阵的啊，连龙陵王都替他紧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怎么他怎么跳下坐骑了？这玩意儿还没法提醒，没法喊，哎，我让他上去，这不行。魁少爷下来往这女道士跟前一站，个儿太小，哎，那女道士比他高了一大块呢。你要跟我说什么呀？我跟你说呀，是因为我在那个庙中啊舍药，本来是行善事，那是个善举呀，你怎么给我搅和了呢？鬼少爷一听啊，你算了吧，怎么蒙别人去？这我可知道，因为你那地印子里啊捐着不少的人，我不知道你安的是什么心，最起码我给你定下一条罪。给你定了什么罪？你拐卖人口，你让大姑的小媳妇小伙子你都给藏地印子里，你要干什么？我有我的用意，天机不可泄露，你怎么能知道呢？这你倒是跟这个薛奎说这话呀，他转悠。薛奎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没事儿，怎么人家转悠什么呀？转着转着人家不转了。哎，你今天到阵前来要干什么呀？我要会会你，我要给我家曲福帅报仇雪恨。王家千岁呀，太痛心了，太难过了，你知道吗？你要是知道点事理，你就立刻跪到我的面前。哎，我也不跟你打。怎么？你别看我岁数小，哎，生的瘦小枯干，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跟你一般见识？打斗起来，哈，赢了你我都不光彩。你就跟着我到千岁跟前领罪。啊，你倒不笑了。哎呀，小将军，可以呀，我可以跟你过去，只有一样。你看见没？他把那拂尘举起来。薛辉一看，啊，看见，干什么？红苍蝇，你这样干嘛？你要禁住我这一拂尘，我就跟着你走到那儿去。